0: 你好，常小姐，我就是李红。
1: 李老师好。哎，
0: 这个是白大爷让我交给您的。啊，
1: 他自己怎么没来呀？
0: 您不知道吗？他得了肝癌，现在在北大医院做手术。

娃娃们，我是又来跟你们唠嗑的白爷爷。上次有个小朋友写信问我，白爷爷为什么要读书啊？跟你一样不也挺好吗？白爷爷想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接下去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有个小孩，家里很穷，他爸爸是拉人力三轮车的，他呢13岁起就跟着爸爸一起拉车，拉着拉着，你们猜怎么着，人力三轮车没了，变成了电动的。又过了几年，电动的不让载人了，他就载载货，买买纸箱瓶子什么的，就这样混到了现在。他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没有文化，靠出卖力气也赚到了钱，养活了自己，还有富裕。可是这个世界变得很快，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也会慢慢消失。所以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了吗？未来是你们的，要加油啊！

老爷子这20多年省吃俭用，蹬三轮卖废品，资助这些孩子们。他总说他吃了没有文化的苦，他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更有出息。我不知道他得肝癌了。

0: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把，让我手术有把握吗？他的手术很难，但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那就拜托你们了。应该的。
1: 云哥，一会儿早茶见。傻呀，北方哪有早茶呀？哼！你看好谁？
2: 小金吧，毕竟是孔主任的得意弟子啊。
1: 哼！介入啊，是新学派，我们这些老人有的时候还不如年轻人呢。
3: 患者裘薇薇，
4: 是，
3: 现在给你麻醉。
4: 患者你好，
3: 你谁呀你？啊，证人呢？我要他这么做手术，
4: 我做不行吗？小林子，去忙。
3: 哎哎哎哎，
5: 这个证人居然敢放我鸽子，我要砍死他！
3: 把证人叫过来。
4: 我啊，胆小，容易手抖。
5: 手抖倒四掰了，可就不好了啊！哎呀，你消停，你干嘛？你别拉了！乖啊！哎呦，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秦丽人不是小郑来做吗？
6: 秦夫人啊，亲自授权给云哥了。啊？哎呀！穿刺，赵思。
5: 小金这手术做得还是很稳啊，不慌不忙，有的放矢。他呀，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光64排三维重建就做了足足2个小时。
3: 小林子，加速啊！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白领哥手术呢。
7: 好嘞，不会拖你后腿的。
3: 哎，你去哪儿啊？ 我还在这儿呢，赶紧给我做手术！不怕扎着你啊！哦哦哦哦哦哦！慢着点，慢着点啊！我能感受到啊！哦，
5: 造影剂。

0: 放眼镜，交回这件。
1: 云哥，这加快速度了，45分钟了。嗯，嗯，云哥，哎，你是苏云，你不上海正出了名的问题医生吗？你怎么能这么做手术？
2: 冷静，你别说话，
1: 救命啊！
2: 别动，别动，
1: 站住！我不干了，啊，救命啊！
3: 云哥，你们上来。
1: 云哥，
2: 救命！
0: 鲍医生，出血了！出血了！啊！晕过去了，云哥，晕过去是好事儿。护士，快去拿抗护圈。
4: 苍蝇失误吧？
5: 郑医生，隔壁手术室出事儿了。
4: 什么事？
5: 苏医生的患者不配合，挣扎时导刺戳破了血管。
4: 知道了。
6: 明明最简单的手术，遇上个最不配合的患者，
7: 此所自受。现在事情在乐祸的时候嘛。如果不是他不自量力转介入，如果不是他和郑正暗箱操作调换主刀，如果他刚才对那个患者态度再好一点，能发生这种事吗？本来以为那件事以后他能够吸取教训，可结果呢？
8: 那件事你还有脸说呀？当初要不是你多嘴。
6: 王龙，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关键是谁去补救，谁？
0: 我，云哥，血压降得越来越快了。

0: 我来，这跟你没关系。
1: 你搞不定，
2: 我说了，这跟你没关系。
1: 泽云，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

0: 接下去的交给我，孔明是让我接手。哎，你干啥啊？走。
1: 苏云怎么没归曹总？
2: 就是啊。
3: 我觉得证人做这台手术也没什么问题。
2: 刚才证人做的那台手术，大伙儿都看到了，是吧？
4: 是啊，
5: 八个肿瘤全部栓塞完了，而且造影显示全看没有影响影像。
3: 所以，应该让证人去执行前列腺介入手术。
6: 草率了吧？就一台手术，
2: 孔主任，
6: 这可是本次示范手术里面最难的一台，而且才花了50分钟。
2: 是是是是是。
6: 好。 如果他连这台手术都能补救，就让他上。
2: 曹云金。

0: 止血了，该找肾动脉了。肿瘤供氧血管从肾动脉分泌出来，那难度可就不一样了。而且你没给这个秦丽人做 CT 三脉重建吧。哎呀，别说早饭了，连误饭都治不上。
1: 要不他轮毒，不早就做完了。
0: 事故就是事故，不管是患者造成的，还是术者造成的，或者是术者的。 助手造成的，但说实话，我佩服你，你运气是真好。你看，每次都有人替你背锅。哎呀，行吧，那就把这儿交给这个高大帅气的背锅侠。有这个时间，我应该可以做两三台吧。
2: 压迫止血。
3: 好。
2: 手术完成。
4: 怎么可能？成功了！啊，这有5分钟吗？哇，这回大伙彻底没有正义了吧？没有，
5: 佟主任，好，我同意，由证人执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
6: 要说一句，信不辱命吗？

0: 太辛苦了，小郑啊，经过我跟孔主任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通过，由你来做一台前列腺介入栓塞手术。
1: 谢谢。
2: 好，
0: 那就让郑仁来做，我在旁边看着他。
2: 好。哟，于文哥，刚才爱半死不活的，现在又生龙活虎。
0: 哎，
2: 当年那事儿要是……
3: 你很好啊，也就比金二哥和方林加起来还强吧。哦。那么，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就期待你们的表现。
0: 一定成功。

0: 要不，他们也很努力啊，但是你有更好的平台，更高水准的学习环境，你的未来会更好。不要拘泥一时的得失。
1: 对不起，老师，我下次一定不会再输了。
0: 我一直信赖你。
2: 加油。
3: 走吧。
4: 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5: 你跟金耀武到底有什么过节？
6: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0: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右高右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2: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7: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11: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12: 好，来试试看。
1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13: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2: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13: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11: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13: 对，
11: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4: 我还以为你不会关注一环以外的任何事儿呢。以前我跟他是北达的同事，当年要不是他。算了，不说了，走吧。
15: 秦叔，
14: 当年就是他告诉了晚期扩张性心肌病患者的家属，老师只做了一半的手术，后面有一个新人接了手，那个新人就是我。
16: 医生呢？怎么样了？
17: 大夫，咋样了？对不起，啊，我们尽力了。
18: 啊啊！尽力了！
19: 我孙子刚被抽伤。

0: 老师，来人啊！来人啊！老师，快来人啊！
1: 11个小时的手术，老师一口饭没吃，硬生生的做了前10个小时。我见他实在太累了，才接的手。可就算如此，老师也没有走，一直在旁边指点我。可到了患者家属嘴里，我们却变成了草菅人命，不负责任。 而我的老师呢？心外低一刀，就那样，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可那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你发现自己的艺术水平，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掉链子。就像巴基斯坦手术，就像钢管琴人的手术。

0: 少叔，我老的手怎么样了？
1: 是啊，怎么样了？你快说话呀！怎么样了？你说一句啊！
2: 要了呀！
1: 是你，
2: 什么？
1: 是你告诉患者家属，少叔不是老师做的，师傅搞砸是不是？
3: 我说的是事实。
1: 你是个屁！
3: 爹爹，
1: 叫我给我过来！
3: 老师的手再也做不了手术了。
1: 你不是可以生胃了吗？我上什么位？
3: 你告诉你宿韵，不要一个全世界的老兵给你抓！
1: 知道这个患者是谁吗？他是我表哥，我姑就这么一个孩子，现在还没了，他死了，谁赔命？我告诉你，我可以赔你一只手，也赔我一条命，你敢吗？放开我！

0: 我的妈呀！
1: 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很成功。
2: 你还有脸说？为什么私自给我换医生？不然我能最后一个出来吗？
0: 还遭这么大的罪！哎呦，我的妈呀！
1: 行了，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啊！
2: 哎，老婆，你给我电话，我要开除证人，还有素云。
1: 哎呀，行行行，咱先好好养病啊。
2: 我说电话给我。
1: 我不给。
2: 你听到没有？你也造反了呀！电话给我。
1: 行行行行行行。
2: 哎，不不不，哎呦。
1: 好，给给给，我给。
2: 喂，素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必须立刻开除证人素云，否则我……
3: 您听说了吗？
2: 什么？
3: 这次的介入研讨会就是为了讨论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的新术式。来自全国各地的介入医生们现在正在北达进行肝癌的示范手术。

0: 最好的人才有资格做前列腺进入双侧术。
1: 废话，
2: 我现在就在这儿。我跟你说，我在说话你别打岔。
3: 出来了，
0: 研讨会决定由证人做那台手术。哎呀，秦董啊，如果手术失败了，不用您说，我也会立马开除他们两个。但如果手术成功了，只怕其他的股东们也不会同意呀。
2: 我，
3: 要不
0: 您再等等。
4: 哎呀，老狐狸！
5: 院长，新的宣传海报打好了，要看一下吗？
0: 看。这个要改一下啊，由证人率领的团队。巨大突破我们不要，直接写成功解决前列腺癌、前列腺肥大、前列腺活动性出血等一系列问题。
5: 好，
0: 只有把病症写明白了，患者们才知道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这样的病。多印一些啊。等那边的示范手术一成功，我们就全部贴出去，网站也要同步宣传，好吗？招商那边什么情况？
5: 董老板他非常高兴，就等着手术成功了，而且他还许诺说会带上他的老朋友一起赞助的。
0: 很好，
5: 那我先去改。
0: 忙吧。
6: 什么就不行了？什么叫不行了啊？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好着呢。你们看不了病，就说你们看不了病，好吧？全一帮庸医。
7: 人啊，你们在吃，有人吃
6: 在吃吧。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也不心疼一下我呀？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就开长途，你知道吗？我妈在家里挺严重的，你下次能不能叫个快递呀？
8: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是不知道吗？而且快递时间也不固定，我只相信您啊，辛苦了。
6: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暖和多了。俗话啊，
9: 哟，还有人跟陈妙一样爱写笔记啊？
6: 什么陈妙？
8: 哎，你不爱写笔记吗？那个，我们回屋看啊。
10: 哎，我帮你开门。来来来，
8: 哎呀，王远山的资料以前不是给过我们吗？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要的最新的。他前段时间不是又去三院做了一次检查吗？还有一些前列腺造影的影像资料。
9: 很少有人做前列腺造影了，这资料太宝贵了。
11: 膀胱肿瘤造影、肾脏肿瘤造影，还有这么多。
8: 这些啊，都是那些教授私藏的，我拜托我的朋友厚着脸皮一位一位求来的。陈医生，希望能帮到你。
12: 这些太有用了，给我看怎么样？
13: 你就不需要了吧？
12: 为什么呀？
13: 正如你说的，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且实验手术的人选已经定了我，给你浪费。
12: 喂，
8: 哎，陈医生，我帮你。
12: 小鱼人，玉儿，给我看看。
8: 郑医生，还有这些。
9: 哎，郑医生，我这还有俩资料。
12: 老贺，你也。行啊，你们真行啊！

0: 红儿姐，我好烦啊！
1: 云哥，
0: 怎么是你啊？
1: 院长在做复查，没带手机进去，
0: 复查？
2: 他心脏又不舒服了？
1: 有点不舒服。心外的主任正在看，你找院长什么事啊？我等会儿帮你转达。
3: 花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
2: 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
4: 等着我们胜利归来。
5: 必须的。
6: 没事，让他好好养病，告诉他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的。

0: 你听好了，我不会再掉链子了，我会继续练习，一直练习，直到追上你。这一次前列腺技术穿刺术，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不是，你就猜准了我一定会来啊？不来就不是你的。
0: 那你知道你刚才多不给我面子吗？底下那么多人，小艺人也在，老贺也在，常远也在，他们都
1: 别演了，赶紧吧。
0: 好的。

0: 这个解决不了，想不到办法呀！你看这些教授们的研究网啊，全都卡在这儿了。想要更好的效果，就要把分支血管全部捅开，演化成毛细血管网，然后给前列腺供血。这个理论是没错的呀，可这怎么通啊？导丝下不去啊！你看什么呢？
1: 你说鱼群游泳时为什么不会追尾啊？因为它们的视网膜里没有视锥细胞，视力好，还有就是它们身上有震动和压力感受器，水压的任何细微变化它们都能感受得到，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避开或者扑上去。但是它们偶尔也会撞车，没那么绝对。
0: 你说什么？
1: 但是它们偶尔也会撞车，撞车你没见过呀？
0: 就好多小鱼在那游啊游，游啊游，突然来了一只大鲨鱼啊，嗷一口。我跟布老师学介入的第一堂课，他就说，不同的导丝应对不同的病症，没有完美的导丝，只有完美的手法。
1: 老不技术马马虎虎，但是讲课是真不错。
0: 后来同学们就问他，什么是完美的手法？他回答，庖丁解牛。
1: 那不就是掌握规律，熟能生巧吗？
0: 不，他的点是以无后入有间。鲁道夫就是这么做的。血管下不去，那就造更细的导丝，就能进入更细的动脉分支。他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病症来选择导丝。
1: 那跟你看鱼有什么关系？
0: 你第一次摸导丝，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
0: 劈柳叶刀差远了，认真点儿。好，我认真点儿。我觉得啊，导丝像剑，十步拴一流，千里不留行。事了八管去，深藏功与名。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 你的 DNA
2: 又开始躁动了。站住！怎么又是你啊？心灵源，前列腺剥了，万圣心导丝成功，鲁道夫成了。你看手机。
1: 怎么可能啊？
2: 我们偷盘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不愧是特制的导司，才能在转弯处这么游刃有余。
1: 这关导司的确是太先进了，明摆着，这就生生用钱砸赢的。
2: 才略学方面的差距，短时间内真的是无法弥补了。
1: 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投入就都没有意义了。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月是怎么把人从你们手里弄走的呀？
1: 问这些有什么用啊？新力源已经独家直播了，现在全国、全球人都知道人家成功了。
2: 北京。

诸位，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啊！既然现在三院和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小金会安排大家的返程事宜。谢谢大家。

0: 郑医生，我们心灵园为鲁道夫教授做的手术直播您看到了吧？我们老板谢总觉得手术直播非常有前景，我想问一下，您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建二哥，事已至此，交个底吧。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跟三月争成这样？
0: 为了耗材，什么意思？
2: 一直以来，介入科用的耗材都是进口的。老师和院长都觉得是时候发展自己的耗材了。而前列腺介入栓色素是一个新玩意儿，还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定义，大家都处于一个摸索研究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此为起点，推广国产耗材。
3: 难怪，那三院那边什么意见？
2: 他们不在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科技制裁，为了能够尽快取得研究成果。 所以，他们选择了万盛国际的进口耗材，而万盛也想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就这样，他们才会邀请鲁道夫。现在看来，还是我们太天真了。
4: 不用再说了。

0: 阿辉要开除我们俩，这笔账要算在我们头上。
1: 为什么不算呀？谁让你们给他示范手术名额？
2: 那你想怎么样？现在人家已经完成了，
1: 人家完成了，难道我们就不能继续了吗？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也要向万盛国际订购这款专用导丝，然后继续挑战这个手术？
3: 不行，必须用国产导丝，这个手术的推行才有意义。
2: 老师，你也看到了，人家用的导丝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根本就造不出来。
3: 对，你看，他也同意我，必须用国产导丝才有意义。这句话对。我认为，鲁道夫的手术并不完美，这款微导丝也不够好。
4: 这已经是我见过最细的导丝了。这个位置，他没有继续往下走。 而是直接栓塞了膀胱上动脉的分支，在这个位置栓塞，栓塞剂是有90%的几率会被冲毁，导致异位栓塞。所以我认为，患者在不久后便会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等并发症。这台手术做得很糙，按照我的标准，这台手术是失败的。
0: 你有什么想法，龚主任？请再给我们3天时间，看看王远帅的术后反馈。如果真的如我所料，我们还有机会。小静啊，你怎么看？老师，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才说服院长，还把大家从全国各地请过来，是因为看了一台手术。
5: 都没有上手比过就放弃，我不甘心。没错，王远山做完了，那就再多找几个实验手术患者来，比赛还没有结束。
6: 主任，我想继续。
5: 孔主任，再试试吧。
6: 老师，
5: 那好，我们继续。
6: 继续。
7: 哎呦，我可听说了，人老外已经在前头搞定了那个手术，也就是说，证人苏云都说了，你可说过了，如果手术失败，你就会开除他们的。<笑>说话可得算话呀！啊，<笑>还有。 听说你之前各种吹嘘，说证人肯定能成功，现在大伙都知道他失败了。不告诉你，董老板可是非常不高兴啊。<笑>
8: 他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决定预约鲁道夫做手术了。<笑>
7: 所以，要不证人苏云增，要不我增，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笑>
9: 你要做不到就下来，你再磨磨唧唧的拖下去，他可就真瞎了啊！
10: 小静，小静，你快！
11: 你有本事你上啊！
10: 光辉说嘴皮子都行。
11: 李志，
12: 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
13: 你是内奸？
14: 市场竞争强者胜，很合理啊。
15: 输给鲁道夫，我认了；输给他们，我不服。
16: 你已经输了，还是两次。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那我讲我的父亲哈，我妈妈是独生女儿，我爸爸是独生儿子，两个独生生了我们家11个，刚好11。所以如果我父母在的话，可以颁给他，绝对没有少子化问题哈。我父亲讲一句，他说：“一枝草一点露，囡仔家己会炸粮草来。”小孩子要来出生你家，是那个，是这个，就是有缘分。所以我们从小没有叫过爷爷奶奶，我们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叔叔伯伯，没有姑姑，没有舅舅，没有姨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表兄啊、表兄弟姐妹啊、堂兄弟，我们没有啊。但是我们11个兄弟，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是个小社会。那我这个父亲哦，很像《史记》里面的《游侠列传》，他侠气，他侠气，他。我的祖父这一系呢，应该本来家境也很不错，有祖厝，然后我的祖父就被他的二弟啊、三弟怎么样，就把祖屋就给偷卖掉了，所以就打官司，从清朝一直打官司，打到了民国，我们叫败诉了哈，我的祖母就一病就往这，我爸爸很可怜，就10岁，没有母亲，就跟父亲相依为命，那他呢，很爱多管闲事。有一次呢，他在做生意时，他说他就像孔子讲的"吾少也见多能鄙视"，什么生意都做过，只有小偷没做过。就小偷这一行不能做。他有一天呢，他就挑着这个在宜兰的火车站，就看到一个卖豆花的老人，一个妇女，中年妇女。他说他关心说你的生意好不好啊？他说啊，看到有一个人，那是日据时代啊，台湾人穿着日本的那个和服。穿着日本那个茶夹夹夹夹那种哈，他说啊，今天这个人要来吃霸王餐了，只不过今天生意又完了。好，怎么讲？他说这个人已经吃了好几天，我要跟他说你吃了多少东西要给我钱。他说打得过我，他用闽南话怕人家再来提怕美牙，怕美牙话你免谈，打得过我你再来拿钱。我爸爸就跟他说，出门在外总有不方便，这个也是小本生意，你好歹给他一点。那个人是个武功架子哦，蹲下去，我爸爸教我们几招哦，所以你们不要惹我啊。这个人呢，我们不会的，我们都不会哈。这个人蹲下去一言不发，就拿起一块砖头。我们会打架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抽的话这里就虚了嘛。他是保护是自己的意向，这个砖头一拿来，我这样教会把大家教坏哈。他就砖头是这个尖尖的，就朝我父亲的要害。就这样打过来，我父亲呢，我父亲只教我们这一招。假如有人这样打你，这手一割开他，他这边是不是空了、啊？一空，他用这个，就一听得懂吗？打开就这样下去，刹那之间，那父亲一念之人就觉得本来要打他的心脏，那个人当场会毙命，他说不行，就打他的肚子，那个人痛到在这个地上滚，那父亲就惹事了，对不对？就打抱不平啊，当时宜兰就有所谓叫18罗汉，十八罗摩，所以父亲他讲，要做流氓做大威罗摩，不是有一部片叫大威罗摩吗？大威罗摩是侠客，那个混混是小流氓，所以这个有这个18罗汉的人，就有一天偷袭我父亲，啊，就我父亲在跟朋友讲话，他就从背后偷袭他。父亲就去做了一尺长的铁棍哦，藏在袖子里面找这个人，后来就教训了对方。他想，这18罗汉万一大家一起来找他算账，开始要去学武，他就去找人要学武功。他不会，他那个时候都还不会武功。有一天傍晚，他收摊要回家，看到7个人打1个人，

七个人呢、啊、在围打一个人，他就把这个工作放下来，跳下去跟人家打，咚咚咚，就把七个人混混打跑了。对方说：“哎，你是学过武功吗？”说：“没有啊，我没有学过。”他说：“来，你跟我到我家，在基隆，我开了一个武馆，竟然请大陆人渡海，大陆的武功高手渡海来教他。你来我这个武馆工作，同时来学。”我父亲就是学了7年的，他是真功夫，叫猴拳。我们有时候叫猴拳、鹰拳呐、啊，他打过给我们看。架势马步很低。有一次我二哥说：“哎，豆嫂，你嘛教我几招。”父亲说：“来，先蹲马步。”马步也蹲很低，马步理解哈，就这样蹲。我哥哥第二天都无法上厕所，因为那整个大腿腿是不是都很酸了哈？哎，所以他就学了7年的功夫，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母亲嫁给他都不知道。那我父亲在练那个，当时还有一个叫练铁砂掌，这个真的像电影演的、小说写是真的。那个铁砂掌是铁砂的细碎，它是擦那个绿豆，不是绿豆汤哦，不是在绿豆汤哦。是下面火在烧，绿豆就这样插下去，那个绿豆就盖到这个，所以等于他要练那个手指，可以摸出你的穴道，摸出你的骨头怎么样，就已经练到快要可以点穴了。最后一招要点穴，他说不能，我不能再练下去，而且这个练这个功夫一定要身体很好，要吃药。有些人就练到眼睛瞎掉，而且要童子身。同时生不能结婚的，还不能结婚。所以那个他的师父就跟他讲：“你硬要学。”他说：“不行，我要传宗接代啊，我只有我一个男孩，一个人啊，将来我的小孩子出生，我抱他，小孩子会哭嘛，会挣脱啊，我抱他，结果就点到我自己孩子的穴，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不学了，最后那个点。但是他那个手真的很像 X 光，像我们以前没有脱水机，没有洗衣机，洗衣服洗，我就扭到手就脱臼。我就说豆傻，就把手交给他，跑掉了，骨胶跑掉了。他说你怎么洗衣服怎么洗到这个骨胶都跑掉了呢？所以家里有个县城医生，哦，非常非常的方便。他呢，他一生呢就在救人。我们家的花园哪里叫花园，简直是个药园，上面种了一大堆的药，什么红检草、芦苇，我们现在不是有芦苇吗？我们很小就懂芦苇，我们家都种啊。他救了很多盲僧，羊癫痫、癫痫症的。然后呢，我父亲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他好奇心很重。我们宜兰呢，宜兰的腊月很冷，所以宜兰冷，那个鱼很湿冷，叫活冻啊，很冻。广东人讲冷叫活冻。有一天过两三天就要过年了，宜兰的传统市场就是木摊、木板一格一格的，火势哇很大。我们在我们家二楼看去都是那个很大的火，真的是宜兰的大事件。一看老我父亲不在，我们每一个小孩说一定又是去多管闲事。结果呢，半小时之后他回来，我们简直不认识他，他很像从泥淖里面拉起来的，穿着短衣短裤，然后剩下两颗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身上沾满的火烧过的那个木屑，冷到咔咔咔咔一直在打颤。洗过澡我们就好像神问他说，你怎么去看，你是不是去看火灾啊？是啊。怎么看火灾看成这副狼狈的样子啊？他讲了，他的话都很简单，说狼五秋，他用闽南话，狼五秋会开门，我是标准宜兰腔，狼五秋会开门会走，猪无秋不要开门。他意思是说他知道，因为他经常在那些，他很多的好朋友在那里嘛，因此他知道猪被养在哪里。所以就在那个救火队在救火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从这个屋顶咚跳，这样跳跳跳，水龙喷上去，当然没有把他喷倒下，他武功太好啊，他是跑去把那个猪圈有没有打开，把猪赶出来。他不是去抢救那个金柜保险柜，他是去救猪，他是把那个被关的猪给救出来。所以他说人有手，我打开门会逃难，猪没有手不会那个。他因为爱管闲事，所以因此当时有地方就去密告说，我父亲当时在日据时代很多地方会械斗，我会械斗，他说就是我这个父亲会去兴风作浪，
所以日本人就要通缉他，要抓他，他就逃了。像不像廖天丁？好像 哦，很像廖天丁。他就逃到哪里去呢？逃到金瓜石九份。所以因为他这一生，他说朋友就是我们的亲人，所以他把儒家的第五轮的朋友发挥到极致。他就躲在，他就在金瓜石帮朋友无偿的掏金，掏金。有一天他正在掏金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朋友就火急的跑来说：“赶快赶快，现在隔着一条溪，以前人不是有这个 K 蓝 K 棒吗？就会械斗，武术刀什么刀都出来了，所以已经要械斗了。这下打下去，很多家庭会惨了。”我父亲跑去斡旋，像战国策那样子的哈，就这边劝一劝，不要，不能打，不能杀，一时之快，一时的气愤，但是杀下去不得了，就劝这两边，所以就一场和平。所以因此我父亲在金瓜石就受到像观世音菩萨，我们孩子去的金瓜石呢，好像就娘妈祖，真的很像是个妈祖的那个哈，那种规格。然后呢，我父亲往这个，我父亲对这些金瓜石的朋友也很这样，很感谢，他教我们一个感恩的教育。他后来日本的警察没有通缉他，结束通缉他回来了。他问我母亲：“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吗？”也就是说，有亲朋好友来关心过吗？我母亲说有，有一个邻居在做金枣糕蜜饯的，宜兰不是有蜜饯吗？有一个人来问我们说：“啊，你们还好吗？”我父亲知道之后，就跟那个人讲。我父亲会很多事情，他说：“我把我怎么做金枣糕蜜饯的那个绝学，我传授给你，但我从此不会做这行生意，不会跟你抢生意。”这个人后来是成为宜兰很有名很大的一个蜜饯的店。所以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人要感恩，要感恩。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问他说：“你做医生怎么让我们过得这样苦哈哈的？我们好穷哦，过得很穷。”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药是拿来救人，不是拿来赚钱。”他说：“如果我医药费收得高的话，对有钱的人是九牛一毛，但是穷的人就怎么样，就没办法了，他们就很吃力的。”所以有一个跟我们同姓的张姓啊，姓张的一个，我们就叫董兄，他是住在南方澳，各位知道南方澳到苏澳又到宜兰，要转车又要坐什么车又要走路，他跌断了大腿，跌断大腿呢，要这样舟车辗转很辛苦。他说：“你干脆住在我们家吧，我们家也不是开医院的呀，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呀。”他就住在我们家的一个大广单。那我们每一个小孩子要每天三餐，真的叫举案齐眉，真的举案齐眉捧到这个前面，而且不能让对方有说，我们虽然帮助人家，不可以有那种趾高气昂，让对方有一个接来时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三餐捧就叫举案齐眉，董兄请吃饭，吃完饭再去把碗盘收回去，这样那个人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哦。那当然他是农民，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有他知道我父亲的胃一个特殊的毛病，只能吃花生汤。这个人有一天就把他们家种的土花生

扛了一布袋的土花生到我家。我父亲说这个比20万还要更珍贵，他就是这种性格。他叫我们说对人就是一种感恩，感恩的教育，然后呢要开明，开明。那其实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乐观的。那我想讲到的是我跟他的一个，我跟我父亲，他常常讲我们与其像父子，父母子女更像朋友，是可以讨论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的叛逆，我常常跟他辩，我父母要去拜这个城隍老爷啊，哪吒三太子啊，今天不是哪吒 闹东海吗？我爸爸是哪吒 的铁粉，他非常信仰哪吒三太子，那我就帮他提着这个三生四世，我就跟他辩，你证明给我看，你拜这个迷信。现在我想一想，实在是真的，真的 很不应该，很不应该。那他给我们非常开明的教育。那个时候我参加全国女童军，我是资深女童军，我们南洋女中总共有8个学生，全国大检验，宋美龄是总会长，我们宜兰小地方，老师带我们去，我就问他说我要不要去参加，他说要不要参加是你自己决定，但是需要车马费，需要多少参加我帮你准备好。你看我父亲就是这么开明，所以他让我们自己决定，所以这样的教育让我就很自作主张，我就给他决定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好玩，我父亲对我们真的很疼爱，我们家去了7个大人8个小孩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就在我的校园就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就这样排一排，一道很醒目的风光。那我就带着，我爸爸喜欢郊游，他喜欢旅行，我就带着去游这个日月潭啊，那个溪头啊，还有什么垦丁啊，到了佛光山。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准备了，我已经在准备，我带他来见师父，我要让他知道未来你的子女到哪里去，就是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其实是有偷偷，我也是在有准备。后来因为我跟师父讲我要回到佛光山，所以我其实就自作主张，没有告诉父母，我就把他辞职了。假如我现在没有时候可能18%的是吧，现在也没有18%的哈。不过我觉得我的决策是对的，后来我就在佛光山出家了。那个时候各位你想看，民国60几年的时代，大学生毕业来出家的学佛的，那个时候风气还未开。我父亲真的很开明，我记得我这个出家是很戏剧性的，我没有跟，我觉得我要跟各位讲，我们要做孝顺，孝但是顺没办法做。你看佛陀我们叫大孝释迦尊，有说大顺释迦尊吗？有吗？佛陀有顺吗？佛陀有没有顺他的父亲啊？没有啊。佛陀如果顺他的父亲，那个净饭王出得了家吗？出不了家。我也是，我觉得我父母给我的色身，我把你做更好的扩充，所以我就出家了。那可能有宜兰的乡亲到了佛光山，看到我们在出坡，带着斗笠，穿着短褂，师父带着我们在出坡回家，就说你摸摸人，你家的孩子不得了，在佛光山吃苦菜就是在吃苦恨啊。哇，这个消息传到我家去，那我就想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趁我妈妈生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大蛋糕，我就带了一个大蛋糕回去祝贺我母亲。各位那个时候的觉得说这个子女会跑去出家，要么就是人生很悲惨是吧，恋爱失败啦，或是走入什么感情的什么呀，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宿疾啊，什么疾病啊，所以觉得还没面子这样子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家的人去宜兰火车站接我，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的，赶快把我抓上这个三轮车，我就哈哈大笑。我有一天他们不让我从正门，从后门，我说有一天会从正门走出来。结果呢，结果就当然有赞成有不赞成啊。我一回去看到真的，我父亲因为听说我出家了，他生病了，真的各位告诉各位，吐了2脸盆的血，

然后呢，入了遗嘱。那我家人对我说叫不，他们我们家人是一个兄弟姐妹，手入骨，手足骨肉之情很亲很亲的。他们讲说，因为你个人的追求，害个老父亲，对我们来讲，父亲父母很重要，所以我叫他，我说杜桑，你看我回来了，他什么话他都没有骂我，他只有讲一句，你这个孩子，眼泪滂沱的，我心里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出家的好处，因为我才刚出生嘛，是吧？你要给我时间啊，要给我时间啊，我来证明出家的好啊。那这当中我就展开三天的一个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我爸爸始终站在门口，我盘腿啊，我盘腿一直在念观世音，给他们心开意解。后来有一天，我家里呢，我的兄弟突然跟我讲，你可以走了。因为父亲同意你出家了，我爸爸认为说你是成年人，你受过高等教育，你还做过高中的老师，看你出家那么开心，我们为什么要替你那个？你要为自己以后走的路要去负责任。所以我又从大门大大方方，好吧，走出来。从此我家人都没有再干涉过我出家我的事情。然后呢，我现在讲到师父就送我去日本读书，对不对？那我就会回去看他。那这当中我要出国之前，我母亲往生，我当然用一个佛教仪式帮他做的，八小时不敢动他，八小时不在旁边那个。这当中我书中都有写。那我就有一年日本的一个暑假寒假是两个月，要到二月份过年过后，那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今年的暑假我不回台湾了，因为我要赶硕士论文，我要写论文。这句话讲坏了，他就听进去。他要考论文，他不知道叫写论文，考论文。结果我大哥载我去搭车的时候，他就送我。我就跟他讲，我说杜桑，我带了陀罗尼经背回来给你，你看我多大，多白目啊！我竟然带陀罗尼经背回去给他。我说我当然希望你那个长命百岁嘛，哈，但是诸行无常很难讲啊，万一讲你平常生病了也可以盖啊，我带那个念佛机回去给他，跟他大谈生死大事，他多豁达。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百年大计，我像妈妈那样帮你做，你喜欢吗？他如果是像佛教医生那很好。我说如果你同意会比他更庄严。结果原来我前脚走，我父亲就生病了，生病他就封锁消息。他的理由说他正在考论文，不可以告诉他，佛光山交代他的工作更重要，不可以因为我的事情然后呢让他担心分心，所以就封锁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他生病，我不知道。所以有一天我在东京大学图书馆，东大，我在赶论文啊，诶，那个时候也没有这行动电话。他说有人跟我说，我们那个欧亚萨房东说你父亲往生了啊，怎么这样？结果我就回来了，我就在双十节那天从桃园机场直奔宜兰。那晚上十二点，家里人都在等我，我爸爸等不及我，他连助念都没有劳烦我，他已经入殓了。我说那你们今天我就送完经，我说你们都去睡觉，晚上我来守灵。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出家的弟子女能不能孝敬父母？能不能一样啊？还是一样你的父母啊？不是说出了家就不要爸妈，那这种宗教太可怕了，谁敢信啊？所以我就在大家都在睡觉，我在守灵看着他。半夜三点，我们宜兰的例子说，父母就一定要睡在灵前朝西嘛，东倒西歪的睡，一个一个醒过来跟我讲我爸爸。他最后这个半年，原来他半年来他病了半年，我都不知道，他病到后来，他病到后来还一件事情，我父亲的病人来找他，他已经病到不行了，但是有一个女孩子手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那呢，那个病人来找我父亲，我们家人就给他挡住不行，医生自己都在生病了。我父亲就哭了，说你怎么这么慢才来找我，病人也哭了。这是我父亲最后的一个病人，他的遗憾说没有把他完全医好，依我父亲的医术一定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小侄女说："师父，其实阿公最想你。"我说："胡说，阿公是很平等心的。"他说："没有，他的皮包里面都放着你的照片，啊，都放着你这串，每天看你的照片，把我那个在当兵的侄子，当兵不是剃个跟我们发型一样吗？虽然我们没有发型的发型哦，他就说，他不是回来了吗？怎么早上到现在还没来给我问安呢？"所以他是想在心中，他说嘛，他不讲，他自己懂得脉，他自己把脉。他说我这次不行了。但是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说，他就不拒绝看医生，不打针。那他说没有用，这个打针没有用的。那我家的兄弟姐妹说，假如你都不想我，我们全家也都不想我。我父亲说好，假如因为我的打针让你们能安心，你们就打吧。你看这么疼爱子女，所以我父亲往生之后呢。我们隔壁的几条街的那个棺材店啊，竟然来跟我大哥说："你父亲的棺木是多长多宽多那个，你怎么知道？你父亲自己来定的，啊，梦中来的没有，还活着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豁达，非常豁达，所以他明知道，其实活光山也不是这么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就宁可这一别，这就是不想就父母子女的缘分就断了，他就给我就是斩断。"就好像佛陀讲的，箭射出去不可以再回头，箭射出去就会射到，反回头就会射到自己。所以各位，我告诉你们，我是绝对不可能从佛光山溜单的人。因为我的父亲已经替我截断众流，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他认为说，佛光山交代你的事情，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乃至什么时候会再结这个法缘，不知道啊，不知道的。哎，那有一次他到佛光山来，我忙得不得了，我没时间陪他，他自己就东逛西逛，就逛到我们现在以前的极乐世界、极乐洞窟啊。以前的极乐洞窟分第一个佛陀说法图，中间是九品往生嘛，有没有？然后这边是极乐世界嘛。那时候极乐世界第三部分还没那个，只是有一些土堆门挡着，他就出不来。我就问他："你今天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就到极乐世界，结果出不来。"师父知道说，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出来，是吧？也有道理。然后有一天呢，师父就很关心问我说："你父亲来佛光山，有没有照顾他呀？吃饭有没有问题？"我说："他只能吃花生汤啊。"有一天6点半，师父把我叫去，侍者把我叫去。说师公找你，原来弟子啊，侍者帮他弄那个叫做花生浆啊，打那个浆，他就说这个拿去给你爸爸吃，我就拿给他，他呢就这件事情他就挂念到一直感恩到往生的时候啊。你看普公山大师待人是如何如何如何啊，人家侍者给他的花生浆，他就啃我家啊。然后师父就问我说："你父亲，然后呢就要回去宜兰吗？"师父是很细腻的。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回去？做什么事？"我说："坐莒光号或自强号。"他说："莒光号、自强号这个火车没稀奇，老人家让他坐飞机。"有道理。那天刚好15啊，他就刚好坐在窗户旁边，那月亮很大。他回家就跟孙子说："阿公好厉害，我手一伸出去就把那个月亮捧在手中。"哇，这文学的夸张特夸词，就他是一个很豁达啊。非常豁达的一个父亲哦，所以我可能受他的，他告诉我们不怕强权，是威武不能屈，所以我们家大概都带有侠气。我们家的子女哦，我们不怕强权，威武不能屈，这个富贵不能淫的，所以可能我父亲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我放了很多年。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啊，请各位去看一看，等于一个怎样的他怎么样从不舍，他从不舍到后来，所以他给我最大的教育，爱不是占有，爱也不是仅仅牺牲，爱是成就对方，爱其所爱，成就对方哈。所以他给我一个上一堂很重要的课，他也让我要安住在佛教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下辈子要做你的孩子。他跟我说："我万一做了乞丐呢？"我说："没做就去吃囝。"你当了乞丐，我们也要让你当。我当时口气很大，
说我们以做你的子女为光荣，将来有一天也会，你会让你觉得以有我们这样的子女为光荣。这个话有没有做到不知道哦，很拍手啊。所以我讲这些父母跟子女说，谁没父母？所以父母有时候会不舍那个情，不舍你的子女哦，他们可能他有什么理想，他有一些什么的想法，会舍不得哦，会不让，就是所以要放飞，一定要放飞哦。所以我自己很庆幸，我觉得怀真说他有三个父亲，他有三个很好的父亲，我有两个非常好的父亲，我有一个会命的父亲师父，我还有一个色身的父亲，我大概有一些说都三岁定终身，我的三观，我们很多的三观是从小父母给我们种下去。所以他讲一句，他说留德不留金，留给孩子要留道德，不一定要留什么，留金钱，有时候金钱没有，你没有教育好，所以他让我们过得很清贫。我到了佛光山也是碰到佛光山很穷的时代，师父说是贫僧有话要说，说师父你是贫僧，我们是贫僧的徒弟，所以我是贫二代，我们是贫二代。但是我们在努力做什么？优二代啊，做优二代。这是我在这次我比较这本书我比较用心琢磨的一点。当然我把跟师父的一些因缘写在第一篇，这当中还收到了我早期在九一赈灾的那个，就我从来没有写文章写的那么累。因为在九一赈灾，我是佛光山的救灾总干事，累得要命。那政府，台湾政府要出一本记录九二一的，我真的有一天我就跑回佛光山闭关，因为我写东西是趴在是这样子，累到不行的哦。但我发现一定要做一些记录下来。这当中我还收了一个那个堰口，这我也是蛮得意的，因为有一次台北道场办堰口，那堰口那个什么苏东坡写的造写文有十二大类，我就好像国文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各位护法信徒你要去参加堰口，把这个那个造写文读一读，应该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当中我当然还写了一个我生病的过程，那我那天讲的佛陀有十大难，有一个难就是说，有一生呢，提婆达多是一个病人，骗了这个出生为医生的佛陀骗了三次，那第四次呢，这个人又得了重病，就要他找这个医生来给他医疗，这个医生说，哼，你已经骗了我三次了，这第四次你要骗我说我帮你医药，你给我很高的医药费，就给他。不是补药，是给他下毒药。所以各位，我读到那一点，我吓一大跳。我们各位病人们，千万不能得罪医生。我呢，我因为喜欢看书，小时候为了躲妈妈的追踪，躲在棉被里面偷看，就高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那你知道，我们高度近视的人就很怕这个视网膜剥离。有一年我在南华大学，因为有一个书籍要我 一部书，一本小书，我就赶，就是我写的《一字禅》那一本。哎呀，星期天写完了，星期一早上跟校长开校务会议，董事会的校务会议，下午又上了课，然后傍晚我就很开心，啊，累了好多天，就犒赏自己一下，就弄了一碗干面，而且还很豪华的弄了一碗汤，我就刚好坐下来。那个汤在冒热气，我看，哎，奇怪，我怎么这里眼睛怎么脏脏的？眼睛擦擦擦还是脏脏的，以为是不是这里有脏？我们平常没在照镜子，跑去厕所看，没有啊！哇，下面更担心，好像那个烟囱在喷那个黑色的那个棉絮，那个云砰砰砰，哎，闪电，完了，结果就变成我是，赶快那天就去找医生，就被视网膜，就是散瞳啊，各位知道那散瞳很累的哈，强光你都不能眨眼睛啊，那个点下去，你是不能闭啊。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哦，师傅，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他说：“你视网膜剥离。”我说：“好，那我明天再。”说：“不行，视网膜是 ING 进行式，所以我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各位，你有视网膜剥离的现象，不能等，
连夜就赶回高雄，因为南华附近大林啊或是民雄都小医院嘛，不行。结果呢就在跑了另外一间，不好讲一下哪一间，那个女医生又帮我第二次散头，那个已经散两次了。她说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他星期三才会来，我不行，我星期一等到星期三是不是都掉睡掉了，那怎么办？就赶快换另外一间，一去又把我第三次散头。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厉害，从台北挖角来的，他帮你看，又第四次散头，我终于火大。我那时候起嗔恨心，我说：“哎，你们医生啊，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会看那个病例呢？病例转移不就好了吗？是不是每次看一个眼睛，你们就要散瞳一次？我没有眼睛没坏，被你们照瞎了。”我就讲了这一句话。那个医生倒是非常有修养，他说：“不会，师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莫名其妙就被抓去，咚咚咚咚咚咚，镭射，哇，那个光五彩缤纷，我还记得有紫色的光、蓝色的光、白色的光，什么光都有。那眼睛很痛嘛，他怕我们发烧，所以就要留校查看，就被迫住院。那我中午我就痛得要命啊，眼睛痛啊，这边痛啊，就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来查房，查房就站在我的床那个床尾，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医生呢，是我们最厉害的医生，最有名的医生。你怎么可以对他讲说这样会把你照瞎了？他是很有名的医生。”我心里想，我是很有名的病人呢。但我心里想，不行，人为刀俎，为为鱼肉啊，是吧？干嘛跟医生置气？不行，我就忍下来。本来跟他开玩笑说，我也是很有名的病人呢。说，假如那个医生呢，他发生什么，给你弄个棉纱布啊。给你弄个剪刀在肚子里啊。所以后来我读到佛陀那个十难，各位千万不能跟医生吵架，绝对不能得罪医生哈。不过那个医生是真的很厉害。那么多年过去，我后来有些在美国看医生，到台北去，他那个补的真好，真的果然是很厉害，果然是很有名的医生哈。

所以我这个几次生病，我一共在5年之间动了3次大手术，割了，6年之间动了3次大手术，割了5个器官。不过你们放心，我重要器官都很好，我好心肝，我心很好，我肝很好，我脾也很好，胃最近在闹这个肠胃炎，然后我的肾啊，重要的器官都很好，都不错，都不错的。所以那我觉得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生病，我有一些心得。第一次生病我才知道，我就悟到哦，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重要。我要去开刀之前就看到那个电视，在那个时候叫云端运算嘛，东森新闻啊，美国也有啊，林百里先生在弄，你看我都还记得。所以我当从麻醉药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的印象不是佛陀，也不是师父，竟然是林百里。而且还在我梦见林百里在跟西来大学合作云端运算，你看我说阿赖也是。我第二个冒出来是，也就是说悟到观世音菩萨讲的通身是眼，因为那个时候眼睛不能张开，鼻子挂着这个阳气啊，五花大绑啊，所以身然后地大下坠，那个哇水大啊，那个身体好重哦，然后眼睛张不开啊，口也不能的，就被这样送。我感觉我好像身体都是眼睛，我在怎么走那个走廊，然后眼睛可以当耳朵，六根忽悠。我突然间听到慈庄法师叫了一个师兄的名字，那个师兄呢，他对流浪狗非常的慈悲。那我要去开刀以前，就去买一些住院要用的东西，就买到一片理查基尔拍的这个忠犬小巴，有没有哈？我是这样，一进来我说某某人，我买了一个忠犬小巴的 DVD 要给你看，我又睡着了。我就听到，因为那个人听到我叫他，他就小跑步跑到我身边，他以为我要告诉他 credit card 的 number， 那个银行卡，原来是跟他讲，他们就在笑。这个人从鬼门关走一回，还在忠犬小巴啊，所以我就觉得哇，阿赖耶识太厉害。好在我的仓库里面装的不是那个。然后呢，医生跟我卖关子，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我说先听坏消息啊，先听完坏消息再听好消息，是不是加分啊？哦，坏消息是生的癌症，好消息是还没扩散。哦，我就很理性，好像在讨论论文啊，下面要怎么做？哦，几个案，一二三，要化疗或放疗或什么，或不治疗最终。我们庄叔就在旁边，要化疗，那个不化疗很危险啊，哎，化疗。我说哦好。那有一天我跟他两个在吃早餐，他突然掩面哭泣，我好残忍哦，我怎么叫他去化疗呢？那化疗是很痛的呢，我就赶快安慰他，那化疗不会很难过很简单。我说不对，应该他安慰我，怎么变成我安慰他？但是让我感受到佛门道情啊，佛门那个道情。然后比较让我难受的是那个水肿，真的叫做大腿肿得像象腿，小腿肿得像什么，像大腿。我有半年都没有办法穿鞋子，我要穿那个布西鞋，又宽又大。然后呢，真的叫举步维艰，不只是寸步难行，我都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的膝盖一下是变成黑紫色的。所以当我在5月底，我还跑到那个旧金山，为了西来大学的 WASC 坐飞机去，那个拐杖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我的身体。结果我就被抓去二度住院，这边要打甲，各位知道甲很痛，100cc 打了120分，换句话说，打一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分钟，打一滴，哒哒哒，哦，所以那个痛是顺着我的血液，我就跟护士讲说好痛，因为 I'm sorry， 我给你弄了，我说关你的事情。结果我5月底吧，我6月4号我就坐着轮椅去了德州跟佛罗里达佛州去讲了6场呼吸讲座，坐轮椅。后来

0: 这么好处。
1: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世界你看起来好像是很糟糕的，你要转念一下。后来我第二次生病，那大家都很好奇你是什么癌啊，我也不知道那叫做平滑肌癌，我也不知道啊什么叫平滑肌。他说平滑肌很聪明，会躲起来，他有记忆体，当你发现他的他已经长到多少公分了，他们说你很聪明，所以你的癌细胞也很聪明，我就不要耍这种聪明了吧啊！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癌症，我第一次癌症我都没有想到生死了，第二次癌症说，哎，脚这个年纪走了不错，跟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差不多吧，也是美丽的年纪啊。第三次我开始去读一大堆生死学的事情，中阴身投胎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悟到一个道理，幸福其实很简单。我第一次癌症的时候挤着牙膏，我没有办法站着刷牙，挤着牙膏就坐在马桶上刷刷刷刷刷刷，赶快去漱个口再刷刷刷，我才发现我就这样坐在马桶刷牙半年。所以我说幸福很简单，原来可以站着刷牙，好幸福哦。各位，幸福有那么大那么多吗？幸福好简单，可以站着消啊，很简单。其实当你有五根两只手，你要知道你有两只手的可爱。那其实让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原来我一而再再而三要去得癌症，我只有病痛，我没有病苦。痛不痛？痛啊，怎么不痛？你感冒一直擤鼻涕，擤鼻涕会不会那个？会不会破皮？苦是苦到心里去啊。还有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这样生病？哦，我知道了，佛陀讲的同事社。同事社就是我现在跟你同，就是同其理的同理心的了解。因为现在几乎四个五个就一个癌症，我又这么会讲话，我什么都走过，哦，从发病，从开刀，从什么什么什么化疗什么疗通通那个，我就可以去同情型的。所以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现在有一个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同学的妈妈癌症都不治疗，师父你能不能替他？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电话我就跟他讲，某某师姐你怎样讲，我是谁啊，就自我介绍啊，我也是怎样怎样讲，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病。最后我讲一个一定要看病。有一天我在西来寺做住持的时候，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菩萨，他已经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说他讲英文，我说你慢慢讲，你慢慢讲英文我就听得懂。他说我要感谢星云大师，大师救了我一命。我说大师怎么救你一命？他说因为我得了 cancer， 我得了癌症，结果呢我本来要放弃了，要 give up 了，但是大师劝我要去找医生。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好了。我说大师去你家？说没有，我梦中梦见大师。哇，梦中。我说那大师在梦中是跟你讲中文讲，他讲英文。哇，我更厉害，讲英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啊？哦 ，OK。然后呢，那一年的七月份，早期师父会到定期会到美国给我们做北美徒众讲习会，他来了。来了我们就在大雄宝殿跟他接驾嘛，这个信徒刚好来就看到大师就跪啊，哇啦哇啦。师父说怎么回事？我就这样讲了一次。师父说啊，怪不得我这么忙，晚上还要去弘法利生。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他说而且还是要讲英文的。所以各位，我们吃五谷杂粮，这人生我常讲，地球也会有刮风下，也会有地震，也会什么什么，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磕磕碰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懂得转进，心能转进。要用怎么转？用智慧。不是说烦恼即菩提，我就在这烦恼啊烦恼啊，啊怎么没有菩提呢？啊，生死即涅槃，哎呦，生死啊生死，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那个即是要转，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其实很简单的了解，把不好的转为好的，转苦转忧为喜啊，转苦为乐啊，转小为大啊。有一个师姐跟我说，师父这招我很会，我都把我老公的钱转为我的钱。把你转你为我啊，转世为他啊，转世为公。所以我今天不好意思，我这只是拉拉杂杂，其实我是很害羞，哪有不敢推荐哦，就你们凑合着看好不好，好，我在努力在写，好，谢谢这个佛馆安排的，谢谢大家，谢谢。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我是世元介，
1: 我是若隐，
0: 欢迎收看
2: 《幸福食堂》耶！
0: 每次若隐来哈，除了意式的美味料理之外，他都会创造出一些不一样国家的风味撞击。比方说，上一次我们到了这个西班牙，但是也有意式的风情在哦。上次又去了这个英国，对不对？淡淡料理，但是又用这个比较意式的手法去烹饪。
1: 对，
0: 今天你要不要来日
1: 本？
0: 去日本呢？但是今天这个日本的可以讲说是饭团啊，形式跟做法不太一样。也许很多人对于这款饭团很熟悉，我相信小朋友对这款饭团一定是最爱的。
1: 对，
0: 对不对？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日式烤饭团哦，也可以说叫做道和寿司。
1: 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吗？
1: 不是，不是。
0: 我怎么看到我们的食材好像跟它有那么一点雷同呢？
1: 但不是，我只是借用这个东西，然后加到饭团里面。
0: 好，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隔夜饭。
0: 隔夜饭不是寿司米？
1: 不是哦，因为什么要做饭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员工餐那个隔夜饭剩蛮多的，大家炒饭都已经吃到不要吃了。所以就做了那个饭团，
0: 了解，
1: 效果蛮不错的，
0: 了解，
1: 就想说教给大家，
0: 也等于是说，如果今天妈妈们在家里面，如果前一天的饭没吃完，拿来做
1: 也可以，
0: 也不违和，
1: 对，然后你也可以清，就是看里面要加什么料，就是清冰箱嘛，
0: 了解，
1: 对、啊，
0: 又是一个清冰箱的料理，
1: 对，
0: 好。杏鲍菇，
1: 杏鲍菇，
0: 对不？
1: 对，
0: 有一定要一定的分量吗？没有，
1: 没有，
0: 自己喜欢多少，
1: 你不要超过饭的分量
0: 就可以了，
1: 因为它会捏不起来。
0: 了解，
1: 对，
0: 好，海苔丝，
1: 海苔丝，
0: 我头都要看就是这个啦。
1: 对，
0: 妈妈们，你看这个，我刚有说了一个关键字，稻荷寿司，
1: 对，
0: 豆皮寿司，
1: 对，
0: 这就是那个豆皮吧？ 对，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市售的，
1: 我们是买罐头的，
0: 直接在罐头里面。
1: 对，但一般外面市售是一包一包的。
0: 了解。好，再来。
1: 这我先讲这个，这是酱油，然后味淋，然后芝麻，然后昆布粉。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它的汁哦。对，我不要浪费，我就拿来做利用。
0: 罐头里面出来的东西，
1: 就是寿司豆皮，它都会一定会有汁，它甜甜的，我就觉得它拿来当这个饭团的酱很适合。
0: 哎，那这样很方便，感觉也就是好像简简单单在家里面就可以捏出一个不一样的日式饭团了哦。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先切杏鲍菇。
0: 好，
1: 对，你可以用切，你可以用先用盐抓过，然后用手撕。
0: 了解。
1: 然后用切比较快。对，切这个条状。
0: 好，
1: 因为待会要可能会包在那个饭团里面的。
0: OK。啊，你做这道给员工吃，员工有没有什么反馈？
1: 他们很好吃，蛮喜欢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这个若隐真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主厨对于自己的员工都很贴心，想要帮他们变换一些菜色。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哦，有时候公司的这个大家的向心力啊，跟大家的这些感情，往往就是在员工餐上面去建立。因为你今天下班了，大家会想要再约出来聚餐啊，或聊天啊，喝咖啡。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啊，
1: 比较少、
0: 啊。对啊，上班都够忙了，所以你有时候可能真的大家互相静下来聊天，除了开会之外，员工餐就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时候。
1: 而且我很在意员工餐好不好吃，
0: 真的哦。
1: 对，
0: 好主管。
1: 因为我觉得员工餐就是你一天可能的。有时候忙啊，真的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一餐，再来就要等下班了嘛。
0: 对，
1: 那你在这一餐当中，你一定是寻求这个慰藉，一定就是从这上面啊。
0: 没错。
1: 对啊，所以员工餐很重要。其实员工餐也可以训练，就是如果不是我煮，可以训练其他人，就是他们的思考能力啊，跟这个做饭的基础、
0: 啊。了解。
1: 对啊。
0: 你都会给大家机会，对不对？
1: 对啊，大家都要做啊，因为都我做也可以啊。可是这样你们就没有，其他人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了。
0: 了解。
1: 对啊。
0: 那有好吃不好吃的评比跟或者是
1: 会跟他们讲说，哎，哪里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哦，因为我自己也是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从员工餐开始。嗯，对啊，因为师傅一开始不会让你碰火候啊，
0: 对啊，或者是不会让你直接煮客人要吃的东西。
1: 对啊，因为那有风险嘛，就吃员工餐啊，你煮的好不好吃，看师傅就知道了。
0: 以前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假设我今天是我做了一道菜，然后你吃了，你觉得不好吃，你会怎么跟我说？情境剧，
1: 我就会说可以更好。
0: 嗨，我知道了。
1: 对，现在会这样。

0: 笑笑。
1: 我们以前没有，对，我们以前没有这样。
0: 你们以前没有这样吗？
1: 我们以前师傅吃不喜欢就。就在你面前倒掉
0: 啊，
1: 然后就出去吃，
0: 那很打击耶，也但也没有办法，就是师父在你面前做这件事情，总比客人跟你说你们家的餐厅的菜不好吃，嗯，哦，
1: 对，
0: 好了，辛苦了，
1: 但他也是为你好，啊，只不过现在大环境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多半还是鼓励的，
0: 嗯，
1: 但是做得不好，我们还是会老实跟他讲。大家煮到后面比较会煮的时候，就会开始可以跟他说，我再来要出菜单，你也可以想一道菜，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
0: 哦，不错，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对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团

0: 啊，啊豆腐嘞，他说就是碎掉了，所以那道就是找不到豆腐，
1: 找不到炸豆腐。嗯，好。
0: 但他后来很认真学，他就员工餐就变得很厉害，
1: 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要不要学？
1: 嗯，好，青菇包菇切丝，加一点油。

0: 好难得在肉椅旁边会闻到这种香菇跟酱油台式爆香的味道，很难得哎，
1: 很少，比较少。我觉得也都是做吃的，可是我们的逻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嗯，跟中餐师傅的逻辑，嗯，对，
0: 非常有感，
1: 对，
0: 就像你啊，阿泰师傅啊，嗯，在操作料理的方法跟一些顺序不太一样，但是这就是料理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用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料，啊，两个厨师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很奇怪呢，嗯。
1: 因为这是跟你经历有关嘛，嗯，对啊，你的经历不同，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都不同。
0: 对对对，讲的是做事的经历哦，不是那个很有力气的经历。
1: 对，
0: 阿泰师傅比较厉害。
1: 对啊，每天都在被拉的麦，比较有精力。
0: 我不甩锅，我就觉得今天没做饭，锅子太轻了，帮我换铁锅。
1: 手还带沙袋，甩锅。
0: 啊，很香，非常的香。
1: 好小心哦。
0: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你会看若雨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他左手切菜，右手拿锅铲，左右开工。
1: 因为他是隔夜饭，所以他已经没有粘性了。嗯。所以我们要再加热。
0: OK。
1: 让它产生一点粘性，我们待会在捏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捏。
0: 了解。
1: 对。
0: 隔夜饭或者是你已经先冷冻的饭呢，其实好像在。这个健康上面，大家说它的升糖指数会比较少，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操作白饭会让大家吃的比较健康一点，或是你甚至要煮粥的时候用冰过的饭，或是隔夜的饭会比较好。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你看这个人叛不叛逆？
1: 我其实很喜欢吃豆皮寿司的豆皮，
0: 我也很喜欢。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吃切日本的那个 omakase， 就是那种无菜单，他有的时候有一些高级的餐厅哦，他不会给你炫技，他会给你上一个最纯粹的稻荷寿司。不要看小看这个豆皮，可能是自家做的醋，寿司醋自己调配的那一个稻荷寿司，哇，每一间都不一样。
1: 对。就是功力啊，
0: 对，
1: 觉得越简单的东西要讲求功力越高。
0: 对，这如果月底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操作，哦，你就把白饭放进去翻炒，翻炒再拿出来。

0: 我们这个酱油就是一般台式酱油。
1: 对，酱油都可以，
0: 好，
1: 不一定要日式。
0: OK。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拿那个刮刀在炒饭。
0: 对，我就想说，刚刚翻很像炖饭，你知道吗？
1: 看起来很像是煮炖饭。
0: 好，走了来，
1: 就加下去。
0: 寿司豆皮加下去。

0: 海苔丝，
1: 对，
0: 这个操作我真的是在日本没有看过哦，我不晓得在有没有日本的朋友们，这叫做意式做法啊，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的朋友说，哎、欸，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们要引战。
0: 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1: 对，
0: 压成
1: 这样，
0: 哦，压扁扁，我再放上来，嗯，哎，大有小没有关系，
1: 没关系，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
0: 上一点粉就拿去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罗伊，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1: 那我先弄起来，
0: 好，先弄。

0: 这叫做意式做法、哦、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没有引战，
0: 这就跟那个意大利披萨不能加凤梨是一样的意思哦。
1: 那我那等一下把它改名好了。哦、不要叫日式烤饭团，罗伊式烤饭团，是吧？
0: 我们的观众很温和的，你放心，这我们就是创意料理。
1: 对
0: 对啊，你甚至在节目上教一个稻荷寿司，你只是把饭包进去，谁不会？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其实我说真的，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就是稻荷寿司的味道。目前，因为那个酱油啦，哦，我们的味淋啊。哦、很日式，可能在嗅觉上面少了是一般我们在吃寿司闻到的那个寿司米的那个醋的味道。
1: 对，我没有加醋。
0: 对对对对，
1: 这边你要待会这个要包进去，或者是你要直接加都可以。
0: 了解。呵，来
1: 捏的时候可能先捏一个圆，然后把它压开之后把这个包进去，然后再把它做成三角形就好。
0: 三角的，嗯，好。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1: 对，
0: 压成
1: 这样，
0: 然后压扁扁，哦，再放上来，
1: 嗯，然后先把它捏扎实。

0: OK，
1: 因为它水分有点多，
0: 嗯，
1: 所以它会比较没那么好捏。
0: 了解。
1: 对。
0: 所以那我就直接操作了。
1: 好。
0: 一緒に。
1: 一緒に。
0: 頑張ります。这个就要慢慢来了啦。
1: 嗯。
0: 其实用这个手势，这样，它就会是一个三角形。

0: 哎、欸，大有小没有关系、喔，
1: 没关系，这样才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嗯。
0: 好，慢慢来操作。假设大家在做那个员工餐，啊，我跟肉也是同事嘛，啊，我们今天工作很开心，我们今天饭团就是这样。哈喽，我们今天有一点争执，就会这样。这样，
1: 我有争执，看到这个表情也没有争执。
0: 又不能在店里面吵架，我们要维持那个 peace 的状态，对不对？但就是在这个刚出菜的时候，可能我不小心出菜慢了一点，然后心里面就会有点膈应，然后我就会捏饭团的时候会有点情绪，然后就会捏饭团边捏边这样，
1: 唉，人家说叹气会倒，
0: 哎呦，所以我要吸回来，
1: 所以要叹气不能往下，要往上，嗨，就开心了，对不对？
0: 还有一些人哦，比如说在生气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呵往前吗？往前，你就会更生气。我们要生气的时候要往后，对，人家是这样呵，对不对？你要这样呵呵，哦，这样就
1: 不会生气了。
0: 好了，你好了，罗毅，
1: 你跟大家在深呼吸的时候，你说往上，往上。
0: 然后叹气的时候，哈，嗨，
1: 这也是一个正能量，
0: 正能量，正能量啊！这一点点呢，我捏一个，
1: 不要捏一个圆的，
0: 不要浪费了
1: 哦。对，
0: 为什么要捏成三角形的面？就是因为会方便比较好煎。当然，今天你要捏成圆形也可以，可是，在接触面上面来讲，就会有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了。
1: 对
0: 对，
1: 当然，如果你用烤箱在烤就
0: 没差
1: ，只是说它平面的接触面积比较大，所以你在烤的时候它受热面积会比较大，所以那个面会比较焦香，是不是会这样？
0: 了解。
1: 对，
0: 先给你煎，我来整理一下桌面哦。好啦，我们也没有用到太多的油，就让它这样子。干煎，主要是那个恰恰的感觉了。我刚自己是觉得，你捏完之后，如果你想要直接吃，你没有要捏它，也是没有问题。哦，还有一个方法，你如果不想要把它煎的恰恰的话，因为煎恰恰是比较好塑形了，我们已经捏过了，但是它可能还是会有松散的一个顾虑在的话，你也许如果不要煎恰恰，你也可以用

0: 锅巴的感觉。
1: 也有人会这样拿去炸，炸饭团，上一点粉就拿去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0: 那我先弄起来好。
1: 好，你先弄起来，你先弄起来。
0: 小心烫。哇，现在已经练得不怕了。
1: 不怕，我上次被那个凯老师烫过了。
0: 想不到凯瑞老师也是个狠人。
1: 哎呦，漂亮哦！
0: 抹一点这个
1: wasabi，
0: 干掉了。

0: 嗯，哇，厉害，
1: 海苔卷 ，OK 吧？在我的这个操作下，我就问竹竹，这样的员工哪里找？举一又是反三，可以用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对不对？先煎过的饭团，就加上我们的海苔，跟你可以把它做成海苔卷的方式来做呈现，一款
0: 也可以，
1: 是不是？我们刚这个瓦萨比是撒在旁边，对不对？
0: 对，可以加，可以不要加。
1: 了解。
0: 我今天给小朋友吃，就不要加。
1: 了解，了解。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哦。好，那我们两个人就
0: 我来切，
1: 我们来吃这个好了。好，来。
0: 你要一人一半直接刻吗？还是要再切小一点？
1: 再小一点好，一口。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也可以 ？OK 吧？哇，哦，
0: 好，
1: 好啦，辛苦了，可以。小爆麦哈。
2: 哎呦，很有趣。
1: 我说我的感觉，它就是我们一般喜欢吃的那种日式的烤饭团哦。之前 Roy 这个也是煎的恰恰的，也是吃到那个锅巴感。然后呢，咬下去之后，仿佛吃到了豆皮寿司的感觉。你不会第一时间看到它觉得它是豆皮寿司，可是你第二嚼又觉得，它是豆皮寿司，这很有趣的。那我觉得海苔是多添加了那个海味，嗯，如果你不要这个海苔，就是煎过之后单吃也好吃。然后你在咀嚼后面，它中间里面就加了那个刚刚用那个比较台式的酱炒杏鲍菇，那种台式的酱香风味，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很多种吃法，我觉得可以在我自己要操作的话，都可以来玩。你变成这种海苔卷可以，饭团可以，甚至你通通不要捏，有一个石锅，这个饭煮好之后，石锅一打开，变成锅巴，先吃上面的石锅，茶刀丢下去，刮掉变成韩式的，也行，
0: 也行
1: 哦。好，交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操作上有什么困难，或是你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下面留言，好不好？一起分享。再次感谢你，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
0: 好，
1: 这两颗饭团，等一下如果没有人要。我带回去给我老婆品尝，
0: 好，没问题。
1: 你必须要跟她分享你的爱，
0: 好，
1: 好，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感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0: 种瓜得瓜。
1: 可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都是主任交代的，有问题是不是要先问他啊？
2: 事情都发生了，追究也没用，你赶快解决就是了。你仔细听，我从头开始跟你重新确认。
3: 啊，我才考67分，小文，你是怎么念的？
4: 上课认真听，考前再复习一下，你也可以做得到。
3: 但有些我就是不会啊。
4: 不会的，你可以问我呀。
1: 啊，真的吗？嗯、
5: 小丽，
6: 我妈来了。嗯，再见。
4: 再见。妈妈，这次考试我是班上最高分哦。
1: 那这一题为什么会错？你不会写吗？
4: 我没看清楚就填错了。
1: 你明明可以考100分的，却粗心大意扣了3分。你好好的反省一下。
4: Tom and John were too afraid
7: when
4: they were passing through,passing through a dense forest.
8: 哎，小文，小火球变成玩火球，大火球攻击，
7: 你已经爆了，
8: 你才爆了，
4: 很吵啊！你们够了没？没看到我在看书吗？
7: 怎样，下课不能玩哦？
8: 对啊，真奇怪。
7: 大火球攻击。
4: 小文，
3: 请问小文在吗？
7: 小文是谁啊？
8: 我也不认识啊。
9: 小丽最近的成绩又退步喽。
2: 老师，不好意思，我会再加强管教，您费心了。妈知道你其实很聪明，只要稍微再认真一点，一定会进步的。
3: 好友干嘛啦？
2: 妈妈在跟你说话。
3: 停着！
2: 小丽，你干什么？小丽！等一下，为什么场地没有遮阳棚？还有座位太少，你都没在看吗？
1: 这些都是你交代的，我完全照着做，怎么会有错？
2: 哼，你的记录根本不完整啊！我昨天说的好几个重点都不在上面，不是吗？你计划书重新调整再给我。
10: 早上才把一批货给出完，累死我了。
1: 至少你不用看人家脸色。我那个主管呢，简直烦死了。
2: 怎么了？
1: 小文，今天不是发考卷吗？拿来给妈妈看看。90分。怎么又粗心大意啊？之前不是……哎，小文，
2: 哎，90分不错呀！我家阿广考90分，我就要办流水席了。
10: 小文怎么在哭呢？
1: 上次他考了97分，我还骂他，可能我对他太严厉了。
10: 你最近压力太大了。会不会是你也诸事不顺呀？要不要到佛寺去祈福一下？
4: 小文，你怎么了？
1: Thank you.
0: 欢喜啊，你在想什么呢？
5: 师父，小文妈妈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越担心考不好，反而表现越失常。
1: 上司处处刁难我，小孩也跟我闹脾气，菩萨呀，请您保佑。啊，大师，
0: 我们经常祈求事事平安顺利，但其实自己的心意与行为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心意改变，行为就跟着改变，而命运也会随之而变。
1: 大师的话好像点醒了我。这阵子我的家庭和工作都有些不愉快，也许是我自己需要加强情绪管理和沟通。谢谢大师。
2: 等等，你多次修改企划书，时间都被压缩了，后续同仁要怎么执行？
1: 对不起，是我规划的不够周详，我会加班协助执行的同事，让活动如期举行的。
2: 好了，那你自己跟他们沟通。

0: 小屁呀、啊，这叫是你的。
1: 你会小声一点吗？
2: 打球时候怎样小声啊？哼！
1: 阿广、阿比，打球要在球场，这里会撞到桌椅的，而且又没有篮筐，很难计分哦。
0: 谁叫他那么凶？他越凶我们越不想让。
1: 小文是因为明天要考试，所以很紧张。不过在教室吵闹虽然不对，但如果客气一点，被指正的人会比较虚心接受哦。
3: 对不起。
4: 哎，小文道歉了。
0: 不打球了、
2: 抱歉了。
1: 不然我们一起复习英文，反正明天要考试。
0: 如果小文肯教我们的话，我们就没问题啊。
5: 好啊。We will fight together and save ourselves.
6: 小文在吗？我想问他英文。
7: 小丽，你来，我们正好要一起复习。
6: 好啊。
8: 小丽进步很多啊，要继续保持哦。
9: 谢谢老师。你的画好有想象空间。如果妈妈帮你报名绘画课，你想参加吗？
6: 我想跟同学一起上，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啊。
10: 小文，妈妈对你太严厉了，以后我也会修正自己，你原谅妈妈好吗？

0: 这次活动很圆满，同事们都很感谢你的支援，一点小礼物，谢谢你的付出。
1: 其实我之前的态度很不成熟，也要请你多包涵。
0: 一起去吃午餐吧。
1: 感谢菩萨，更要感谢大师的开示，我才知道怎样去面对不如意的事。
2: 主要是你自己愿意改变，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人们感受到善意，就会有好的回应，逆境也就能变顺境了，
3: 也就事事如意了，对吗？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一起为健康而舞。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这边晚上有水舞秀，还有这张满满都是人，都快看不见长城了。
1: 哇，有机会我也想去看一看。
2: 是啊，这些都是一辈子应该要去一次的地方，增广见闻嘛。
3: 啊？
4: 妈妈，你们看，
1: 小心别跌倒了。
4: 哎，不会啦。
3: 你会不会想跟阿广妈一样出国去玩呢？
1: 出国要花很多钱呢，而且我嫁来台湾，到哪里都想出国啊。
3: 有什么事吗？
5: 哦，请问您知道这块田是谁的吗？
3: 啊？
5: 您好，您好，我们想在这里租一块田耕作，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租给我们呢？
3: 租田？没有没有，我的田不租人哦。
5: 哦，没关系，如果你改变想法的话，再跟我联络哦。嘿嘿嘿，再见了啊。
3: 啊？
1: 要参加澎湖夏令营的同学，下周记得把报名表交回来。下课。
6: 听说很好玩哎，你们去不去啊？
7: 要。
1: 去一趟要交好几千块哎，今年凤梨不好卖，还是明年再参加啊？

0: 谢谢你啊，陈先生，我们后天就开始栽种了。
1: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哎呀，一样是种东西嘛，我们只是租给别人啊，土地也没有浪费，家里又多了一笔钱，就可以出国旅游，阿比也可以参加夏令营啊。耶！哎呀，哎呀，看样子啊，我今天也不用下田了。哎，我们去走走吧。
1: 你们去吧，我还要换床单。
2: 那阿比，我们走吧。
3: 好啊。
2: 嗯，看起来啊，把田租出去也不是坏事嘛，嘿嘿。
4: 哎，丹内，今天怎么有空啊？
5: 哦，还带小孩出来玩哦，不用顾田啊。
2: 田刚租给别人，稍微休息一下。
4: 哦呦，那不就变大地主了吗？
6: 哎呀，以后就等着收租金，敲卡点退休哦。
2: 没啦没啦。
4: 嗯。啊，来啊，丹内，你现在这么闲啊，教你玩一个有趣的啦，才不会无聊。啊。
2: 有趣，赢了！
3: 哇，宝好厉害哦！哎，嘿嘿嘿，
2: 谢啦谢啦！
4: 来来，再来再来，你手气这么好啊，一定是个大赢家啦！
2: 嗯，来啊！
1: 你怎么有游戏机？
3: 妈买给我的。
1: 我们不是说好考前三名再买给他当奖励吗？
2: 哎，没关系啦，偶尔让小孩过好一点哦，不用每次都羡慕人家嘛。而且啊，我今天是用赢的钱买的啊。
1: 赢来的钱？你怎么跑去赌博啊？
2: 哎呀，没那么严重，就公园几个朋友无聊玩玩而已啊。你不用那么紧张啦，啊？阿比啊，好不好玩？
0: 陈先生，不用麻烦了。
2: 我还是可以一起帮忙清理杂草啊。
0: 来，这是预缴半年的租金，以后这边的事情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就这样喽。啊！
3: 哒哒！
7: 哇，最新款的掌机耶！
3: 我自己都还没玩过，下次再说吧。
8: 所以他只是带来炫耀吗？
9: 小心呐，阿比！
3: 啦啦啦啦啦！哎呦！
9: 小文，
3: 都厉害了，还有输啊？
9: 明明是你来撞我的，莫名其妙！
3: 哼！
9: 师傅，阿比自从有了游戏机之后，越来越沉迷，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0: 阿比应该没有能力买这么昂贵的电子产品呢、啊。
1: 我也不太清楚哎。
0: 嗯，
2: 赢了，
3: 嘿嘿嘿嘿，贪财贪财哦。哎，
2: 丹内，今天运气平平啊。
3: 哎呀，玩牌嘛，本来就是消磨时间，开心就好啦。
4: 再来，我就不信我运气这么差。
2: 妈的，时间不早了，太晚回去哦，大嫂会生气吧？
3: 哎呀，要玩明天再玩啦，我们又跑不掉啊。
4: 哼。

0: 你刚刚不是说要写功课，怎么现在还在玩？
1: 哎呦，好啦，我会写啦。
2: 我回来了。
0: 阿迪整天玩着游戏机，功课都不写。
2: 哎，小孩都这样的，玩腻了就会写的。
0: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没什么的，刚刚输了几千块，明天再赢回来就好了。
0: 啊，不要了，输了就算了，不要再玩就好了。
2: 不行，我赚的都是辛苦钱呢。
0: 不然我们来摆摊做生意怎么样？
2: 摆摊？好啊，那要卖什么？
0: 达杜阿嬷前阵子做了一批手工帽，最近她田里刚好要收割，没有时间卖。来哦，漂亮的帽子，要不要试戴看看呢？
2: 欢迎看看哦。卖了半天，才卖两顶出去，赚没几块钱呢。
3: 你看，
4: 达内，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阿比妈，我跟他们去喝个茶哦，等一下就回来。
5: 哎呦，那两个整天游手好闲呢。对呀，达内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
0: 都怪我们阿比不好，太对不起老师了。
6: 游戏偶尔玩一下可以，但是太过沉迷，影响到生活就不好了。阿比妈，
7: 不好了，你们家出事了。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8: 你们的土地不肥沃了，我再租也没有意义了。
0: 什么？
7: 是你们过度使用农药和肥料，才把土地弄坏的。
8: 反正我租金也没有少给你们呢，就这样了。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我们先回家要紧。
7: 对，快走快走。
4: 我知道你躲在里面了，快点出来。
9: 哎，欠债还钱呢，躲什么躲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4: 这是胆内欠我们的赌债的。
0: 100万！天哪，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9: 哎，陈太太，别说我们不给你面子哦。
4: 下礼拜我们再来。
0: 这是。
2: 老伯，你先带阿比回老家，钱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
7: 这怎么办呢？
10: 先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去找师傅想办法。
11: 菩萨，我做错事了，害得老婆小孩也被牵连，以后他们没人照顾，拜托菩萨多保佑。
12: 阿弥陀佛。
11: 大师，大师，我没脸见人了。我不应该贪图轻松钱，越来越懒惰，还欠下这么多债务，变得走投无路。
1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及时回头，都不会太晚。况且，你还有亲人好友的支持啊！
0: 阿比爸，
11: 爸，阿比，老婆，对不起，可是。我的田都被破坏了，
7: 我的田可以先借你种，反正我还有手工艺品可以卖。
6: 没错，你怎么能够随便放弃呢？我现在就跟你买2年份的凤梨，看你种不种啊！
11: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在台湾的教育呢，常常就是老师在台上怎么教，小孩子就在台下怎么学。但是以跟国外的教育、跟国外的孩子比起来的话，

0: 他常会说，台湾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到底独立思考能力是什么？要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宏罗老师。
1: 李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宝宏。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蔡怡芳，怡芳。
2: 好，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芳。
0: 欢迎两位，怡芳第一次来，
2: 对，
0: 好，就跟我们聊聊天就好。
2: 好，
0: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老师啊。好，对，这个罗老师本身是教养专家，那也是在美国西岸受教育的。
1: 对，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都在那里长大
1: 吗？我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18岁才去美国。
0: 念大学。
1: 念大学。
0: 然后本来回台湾要
1: 出唱片。
0: 出唱片，还好没有走上这条路。
1: 后来就是还是拿麦，但是就是拿麦教幼稚园。
0: 我跟你讲，你就是放王力宏一马。你给他一个舞台，给他饭吃，我懂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先来问，你也有受过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比较多是英式教育嘛？
1: 其实香港的教育跟现在台湾很像，是非常高压的填鸭式教
0: 高的
1: 教学，讲究效果成绩。
0: 那这大家都说现在孩子，我们希望培养他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做独立思考能力，难道是顶嘴的能力吗？
1: 顶嘴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才刚刚想到一个，就是我前几天我儿子在跟我说，爸爸今天在补习班呢、啊，有一个我隔壁的同学就一直在转笔、然后转的时候，突然间老师就跟他说，哎，同学你不要玩笔，他就说我没有在玩笔啊。你刚刚就在玩笔啊，我没有在玩啊，我看你在转，我只是在转啊，我又不是玩，你还顶嘴。
0: 这里就算顶嘴了。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大人主观认为顶嘴可能是一个孩子他对于你所说的事情不认同，然后表达他的意见或带点情绪的一个做法，但是未必是一个真正我们所说的一个独立思考。我认为真正独立思考是一个孩子能够去表达自己所思所想，他是有想法的，同时他也能够说出他这些话的理由，也能够认同对方所说的话，同时最后不管你认同或不认同，你会为你的行为而负责任，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独立思考。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心理师啦。在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会是什么？
2: 对，我觉得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像我自己是心理师嘛，然后我也是国中的专任辅导教师，所以我这十几年我都一直在跟国中的青少年最猖狂的一群跟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那他们缺乏独立思考，我觉得他们好像会蛮从众的，蛮容易从众。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讲话比较大声，或是他是班上的老大，或是他是班上比较带头的人，或他成绩比较好，可能他说了什么，大家就觉得他说了算。或者是有些孩子他觉得很怕，比如说被点到，然后他回答不出来，他觉得很丢脸。所以可能很多孩子，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青春期的孩子，他又会很容易怕犯错。对，所以他就会很怕丢脸，或者是我们的教育中还是会崇尚要找标准答案，就像比如说国中教育会考，每一题都还是有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会有蛮多孩子，他其实是会习惯找标准答案，然后他是怕犯错的。
0: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觉得独立思考跟听话，它到底是不是本身就是冲突的，还是说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呢？
1: 我觉得独立思考未必是代表他一定是听话的，很可能是这个孩子对于这一某一件规范或事情，他是了解个中的原因的，他是认同大人所告诉他的话，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听话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听话就未必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做出的决定。所以我比较觉得独立思考跟盲从才是冲突的。那有些孩子可能基于说他想要融入一个团体，他害怕被排挤，他害怕在家里面被打被骂被处罚，或者是他怕得不到大人的爱，所以他会养成盲从。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威权的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他们会有这种盲从，而这种盲从反而会让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0: 怡芳你觉得呢？
2: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像或者是很多父母他可能会期待孩子要比较乖一点，因为乖孩子听话的孩子父母其实是会比较轻松的，就像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囡仔人有皮没嘴。对，所以我们可能也会习惯或期待孩子你就听我的话，你就是照我说的穿衣服，照我说的带把伞，照我说的好好念书就没事了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也反映了父母他内在的那个焦虑，或者是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再去管孩子你有这么多问题。 对，
0: 这个像一。

0: 芳，你刚刚自己讲，你自己除了是心理师之外，你自己本身也在国中代班。
1: 是国中的辅导老师。
0: 辅导老师，好，所以从上学开始，学校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很容易强化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我们要求，
1: 我觉得多少难免会，因为老师要好代班，他会可能就会有一套，比如说班规啊或校规，他会期待孩子可以服从。那如果孩子一旦没有那么想要服从，或是他提出来，那有一些可能比较开放性比较高，他可能有些老师他可能可以引导孩子思考，那有些老师可能就会用比较权威的方式来希望孩子可以服从。对，所以我觉得大人的态度也还蛮重要的。
0: 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我请问罗老师，那你有遇过那种学校是要求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全部听大人讲话的，我希望小孩子自己可以充分发表他意见的，有这种学校吗？
2: 当然有啊，但是就是所谓的，并非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蒙特梭利教育本身就是这样了。他当然是会有一些事情是有答案有规范的，但是在这个得到规范的过程里面，我们允许孩子自由探索，引导他们去思考判断，最终走到这个答案，而不会直接告诉他你就照着这个做你就做到。那一般的传统学校为了要效率嘛，所以他们都会走这个方式，你这样做，然后你这样子解，你这样理解，你就会做到答案。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这份允许孩子独立思考判断犯错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
0: 好，所以如果孩子害怕犯错，因为大人老师都叫孩子不能犯错嘛，
2: 对。
0: 但如果孩子害怕答错，是不是就会阻碍他独立思考的发展呢？
2: 我觉得确实会，因为他会很在乎自己答错了怎么办，会不会被处罚，会不会被骂，会不会被笑，所以他不是在想我真正想的是，我真正想到的是什么，而是会着重在我怎么样才是对的，我怎么样才会不犯错，那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0: 像我们刚刚讨论，问一下怡芳说，那个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这一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心理学家艾尔肯提出的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有两大核心特征，可以请一下怡芳老师帮我们解说一下吗？这什么意思？
1: 对，因为其实这个跟独立思考的确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我会想要分享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思考的特征。就是第一个是想象观众，就是他会觉得好像随时都有人在注视着自己，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所以可能我脸上其实长了一颗痘痘，也没有很大，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全班都在看我，所以，由这个来看的话，比如说当他答错老师的问题，或是老师点他，他不会回答，他可能就会觉得全班都记得了，而且会记一辈子，然后都会笑我，然后都会觉得我好丢脸，或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也会觉得啊，我现在真的很丢脸，全班都记得了，记得我这件蠢事这样，所以他们可能会格外的再去放大这个部分。
0: 他们会想象随时有人注视自己，这青少年特别容易有的感觉。
1: 对对对，是，所以他才说这个是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个人神话，就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主角的光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会觉得，比如说一些比较衰的事情啊，一些灾难啊或危险啊，可能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我骑车一定不会累残，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戴安全帽。
0: 对
1: 对，就是他们就会觉得事情坏事、不好的事情，对，都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是会有一种，比如说我的烦恼、我的忧愁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懂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你都不懂我啦。对，可能就会这样跟大人说。
0: 在台湾的学校教育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老师问说，同学有任何问题吗？然后台下一片静默，他连没有都不会讲。对，他就是一片静默，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你懂这个逻辑？就是台湾的孩子为什么在团体里面常常不敢发表意见呢？这跟我们早期教育有关吗？
2: 我觉得有啊。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上一代其实很着重在 秩序跟服从，嗯，然后而且还有的就是不要惹是生非，
0: 对，
2: 要好好，要乖，要
0: 叫你干嘛就干嘛，
2: 要认份，嗯，你才是这个社会里面受欢迎的人，嗯，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里面长大了，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一些父母是这样子要求自己的孩子的，嗯，那慢慢再加上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被这些大人控制着支配着，然后你就是要听话，你就是要乖，然后你没事就不要问这么多问题之下，他们就不敢去独立思考，或者是在问大家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敢提出自己的疑问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受到台湾教育填充教育啊，不，填鸭教育长大的，所以我们自己知道小时候是不可以有自己看法跟想法的，也不敢讲话。
2: 我自己在大学，美国大学嘛，嗯，我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学生这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就算是错的，就算我在旁边听他讲的话是我觉得是蠢的，他们也愿意举手说。那我觉得后来发现是因为老师在听他们的问题的时候都很尊重，就算那个人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老师也不会马上给他打枪，而是会跟他好奇，哎，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嗯，我接受你的想法，但是我的看法是，而不是直接让他觉得丢脸，嗯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氛围之下，每一个人都比较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呢，啊。
0: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小孩子都不想思考，等着大人喂养他们，嗯，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了，怎么样的状况会养出这样子的孩子呢？我们又要怎么样改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孩子，你问他问题，他是不愿意思考的，然后呢，一遇到事情就问别人，或是等大人给他答案。你觉得这种长期以往下来，这种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吗？
1: 我确实见过蛮多这样的学生的，那但是在我认为，与其说他是懒惰，不如说这是一个他成长里面养成的惯性。这个惯性通常会来自于孩子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还没思考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先提供答案给他们了。以前我的补习班里面有一些孩子，就是写完作业了之后，他也不会检查，因为为什么？因为检查是老师的工作，然后给了老师之后，我就发现，那里面有些错的，我觉得他是没有检查过的耶。然后所以我就圈起来，圈起来之后，他就拿回去，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发愣，就看着，也不会把课本拿出来去研究错在哪里哦。然后过了一阵子，就会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那我这样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或许就是他在家里的模式了。那我就会跟他说：“你有拿书出来吗？”他说：“没有。”那你要不要拿出来看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看到孩子，是不愿意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与其说他天性懒惰，不如说他从小被大人养成了他懒惰的惯性，因为他都不需要自己去找答案。很多时候他在想问题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有些父母是焦虑的，所以你这个知道怎么做吗？然后孩子还在想的时候，基于妈妈的焦虑，基于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会的，就马上教，结果反而让孩子失去了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在学校里孩子最常害怕的错误类型会是什么？
2: 对，那可能有以下的八项哦。像第一个，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答错问题，然后被老师点名，他们真的超怕的，他们真的会很怕说，老师如果点我，然后我不会或我答错，是不是很丢脸？对，我觉得国中生这个真的蛮严重的。
0: 好，我有看过我同学因为这样整张脸涨红，连耳朵都红起来的。
2: 对，
0: 但我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是不是？
2: 对，但是如果他又被发现他脸红了，
0: 又更糟糕了，
2: 他可能心里又更过不去。对，因为有可能同学就会因此就调侃他。对，
0: 好，答错问题被点名。第二个，考试考不好。
2: 对，有些孩子可能他会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我在国中阶段嘛，那所有人都还是要考国中教育会考，所以不管他考前几名或是最后一名，其实我觉得孩子或多或少都还是会有课业压力的。对，除非他真的蛮确定他的目标不在这边，譬如说他体育很好，或是他未来有其他的方向，不然其实我觉得考试压力真的都还是台湾的孩子蛮大的压力来源哦。
0: 在同学面前出糗，就跟答错问题被点名很类似。
2: 对，其实蛮像，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是每个人觉得自己出糗的地方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容貌焦虑，所以他如果今天，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带上放大片，他就会觉得自己今天长得很丑，他就很不想来上学。所以每个人会觉得出糗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体育课表现不好，或是他就每个孩子在意的点不一样，他可能认为出糗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0: 做错事被责备一样嘛？
2: 对，这个其实好像都也还蛮大同小异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被同学排挤，这个也是这也是最害怕的发生的状况，对不对？
2: 对，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就是会很在意同侪，
0: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讲体育课表现不好，那别人表现很好，我表现不好被比下去了，没面子。
2: 没错，
0: 被发现自己很蠢。这种事情还要被发现吗？他们会，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很蠢啊，他不想被发现啊。
2: 对，有些孩子他是会，就是比如说他的自我价值本来就是蛮低的，可是他可能会假装自己都没事，都很好。但是比如说他真的，比如说他纸底啊，大家全班都在吹纸底，可是他就是其实就是照着那个纸法，结果他被同学发现他按错。对，或者他不小心吹错一个音，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被发现了，那是更加倍的难堪的。
0: 就跟一样嘛，被发现自己不会。
2: 对，是，
0: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好，所以这是孩子在校园中最害怕的错误类型。大家想一想，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这样？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那如果孩子不愿意去思考，会不会跟父母常常否定孩子的想法有关？表示孩子其实是有提出自己想法的，但父母都说你想太多了，你不需要。
1: 绝对有了。所以刚才我讲到的第一种就是 孩子在思考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他还没有想出来的时候，大人就因为焦虑的爱，
0: 焦虑的爱
1: 而否定了孩子。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孩子提出的时候，大人是用一个对立的否定，来去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行。那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我觉得他内心里面会常常觉得我说出来的话都是错的，然后我表达的东西都是被否决的，又或者是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想法，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感受，反正我说了也没有用，反正我怎么想也没有用，那我干脆就不要说了，那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就不想要思考了。
0: 有一些孩子看起来很乖，真的好听话，但其实内在里面是表示没有主见，这种常见吗？
2: 我觉得是常见的。对，因为像可是我其实会觉得有些太乖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危险的。有一些比较叛逆或是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他可能因为有些太乖的孩子他可能会被受欺负，或是他就是人家真的说他不对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很畏缩，他不敢为自己出头，可是明明可能真的他是被欺负或者是别人的错。对，或是有一些太完美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会很担心的，比如说他永远考试都是第一名，可能国小国中他永远都是第一名，但是到了高中，比如说他上了第一志愿的高中，然后他突然成绩他可能只能考第10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是

0: 上了明星高中之后，他可能就会有跳楼啊，有忧郁症啊等等的状况，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失败经验，所以他们是不能接受自己失败的。对，所以我觉得太乖，或者是太完美，或是太不能允许自己犯错的孩子，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乍看之下很乖啊，很听话，可能甚至被选的是模范生，是班长，对，老师都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可是我反而担心的是，当这个孩子遭遇了挫折，他有没有能力，或是他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挫折或这个出错呢？嗯，
1: 所以啊，刚刚大家都不是在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哈。如果小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卖萌和你贼啦，这样是不是会影响他思考的动力呢？
2: 绝对会。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在家里是老幺，然后他上面有五六个哥哥姐姐，大概在他小时候，每当他想要发表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会说你还小啦，或者是不关你的事啦，你安静啦。所以他有一种很强大的一个被排挤的一个感觉。那在家里他也就是后来慢慢为了生存嘛，他就学会反正我就是听话我就乖就好了。那这样无形中确实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会了怎么样的独立自主判断以及思考的能力的。所以如果说在家里，当然有时候在家里没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大人也因为整天工作很累，下了班回家想要休息，但是又看到那个孩子就一直是问妈妈为什么啊，妈妈啊这样那样啊，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你好烦哦，你不要问这么多啦，这样子。我觉得偶尔两次没关系，但是如果整个家庭的氛围都让这个孩子感觉到我是不适合表达自己的，我的想法是没有人听的，那这会真正影响到
1: 这个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很在乎同侪的看法。那如果同侪有压力的话，比如说全部的人都抽烟，你如果想跟我们做朋友，你也必须要抽烟，所以这种同侪压力会不会让孩子放弃自己的想法吗？
0: 对，我觉得会，的确是会有影响的。如果一个孩子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但他又很想要融入他的朋友的话，他的确有可能就跟着朋友一起去抽烟了。对，因为像是从 Erikson 他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论，其实我们其实自己也会知道，就是青少年12到18岁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优缺点是什么？我未来的方向，我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吗？我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或哪里做得不好吗？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同侪的意见或想法其实就更重要，尤其对一个如果对自己本身就不是很有自信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更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
1: 如果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习惯先问大人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他不想要自己思考跟判断，然后都依赖大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啊，不就是你叫我这样做的吗？
2: 当孩子常常都会说我这样做对吗？我这样做对不对？有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不确定自己真的是不是做的对。我觉得不论是孩子，甚至连大人在刚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常常都问教练啊，问老师啊，哎，老师我这样做对吗？我在插花，你觉得我这样插对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是害怕自己错的，那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光是问说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对不对，我觉得 that's OK。 那在教室里面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特别会喜欢出来问对不对，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有老师说的话才是对的，我有权威化的说的话才是对的。通常我会做的是我说你会担心自己是错的吗？然后他就说是。那我说那我来看看，或者是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然后他就说这样这样。我就说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有问题你再来找我。会给他一个我肯定他鼓励他多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直接给他答案。
1: 所以对于这个台湾的父母来讲，
2: 就直接给答案啦，
1: 太麻烦了，太累了，
2: 对，
1: 我给答案比较快，那你就照这个答案去做。
2: 对，
1: 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大人的行为反而就是剥夺了小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啊。那我们还常常说，你怎么都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是这种逻辑？
3: 是，
1: 好，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真的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休息一下。
3: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4: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5: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独立的人格，他几岁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教他了？
1: 蒙特梭利教育说，教育从生命起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那如果说对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的话，我认为1岁半左右就可以开始了。比如说，你的孩子要穿衣服了，然后你就拿2件衣服给他看，你想要穿红色的，还是要穿黑色的？然后如果你看到他，他可能就听不懂了。那可以等他再大一点，再问他你想要红色的还是要黑色的啊？他会这个，那你就开始。知道他已经开始懂得去选择跟判断了。那在3岁以下，我们可以多给孩子练习2个选择，从里面做出判断以及决定。那到了3到6岁，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可以给他的选择可以是3个，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还是要吃稀饭，就问他。那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在有限制的一个数目里面给孩子做选择。那等到他5、6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多一个，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稀饭，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想法？那当我们能够在成长过程里面都能够让孩子练习到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决定的时候，那孩子就会慢慢慢慢变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啦。
0: 有道理耶，所以从小生命初始的时候
1: 对，要
0: 就要
1: 从，
0: 开始，
1: 而且要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
0: 所以父母要先受过教育。受过训练，才知道要怎么教小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
1: 懂
0: 啊，
1: 这个观念就可以多练习啊。
0: 对不对？好，所以在校园里面，哪一些活动最可以培养这种批判啊，还有思考的能力的？
2: 对，因为我想要也想要回应刚刚那个宝红老师说的，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妈妈，所以我真的很努力在练习放下完美主义。因为我自己记得2年前，我开始带他们去亲子馆，然后上粘土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小孩应该是可能3岁跟6岁，所以6岁的大宝他可以做出很像老师说的鼻子就是鼻子，眼睛就是眼睛。

0: 然后结果我们家的二宝就是小的那个，就是我就会好想要帮他做，我真的忍不住帮他做了。可是他刚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他就是没有要听我的，所以他就是把他整坨弄成他的脸，就是
1: 坚持做自己要做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完全出来就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然后我后来我回去我就在想，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好像一定要上粘土课就要做得好看，或是要做得像？对，所以后来几堂课我也开始慢慢的决定好，那我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因为像其实今天呢，因为现在大宝已经要升小四了，他现在已经不能上亲子馆的课，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二宝去的。对，我觉得我现在好放松好多。这两三年下来，就是可能透过蛮多的，可能我去心理咨商，或者是阅读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很多，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高焦虑，然后非常完美主义的一个人，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就会好希望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好。所以我就发现今年暑假，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放暑假，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孩子他要做怎么样？因为他们昨天他做的是那个动物方程式的那个尼克，就是那只狐狸，然后他做的其实没有非常的像，就我也有在想，我一开始我在想去年或前年我一定会想要做的，要跟老师一模一
2: 帮
0: 样，
2: 你弄，
0: 对对对，我就会想要抢过来，可是没有哎，昨天我就是让他，除非他需要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氛围里面或在那个环境中，我觉得我好自在，然后我觉得我好舒服，就是他没有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那他有他的那个狐狸尼克的样子也很好，这是我在2年前我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有自己有蛮大的改变跟调整的。
2: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棒。有时候，当我们大人愿意放过自己的时候，孩子就会有更多自由。在这个自由里面，他就能够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甚至创作了。
1: 我觉得那个怡芳心理是特别棒，就是我当妈妈不是只有当妈妈，就是我还要不断的精进，我才知道我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得好，也饶过自己，是不
0: 真
1: 是？
0: 的超不容易的。
1: 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哪一些活动或训练，可以让我的孩子培养一些逻辑思考能力呢？
2: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教育即是生活"。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也不离开他的日常生活练习，尤其是0到6岁。我们从很小的时候，1岁半左右开始给他选择自己穿什么衣服，到慢慢的，当他要学习怎么样穿衣服、穿裤子的时候，其实逻辑就开始出来了。因为衣服是从上而下的，裤子是从下而上的。随着他慢慢长大，到了3岁，我们让他学习怎么样的去自己拿自己的碗、拿自己的汤匙，怎么样帮家人摆餐桌，这些都是逻辑思考能力。再大一点，我们可以培养孩子一起晾衣服，然后一起收衣服。收衣服的时候你要怎么折？这个也是一个除法的概念。那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多让孩子练习照顾自己的事情，穿衣、吃饭，洗澡啦、刷牙啦，你要挤多少牙膏啦，你挤到哪里啦，刷多久啦，照顾环境的工作。比如说，我的儿子小时候就很喜欢拖地，他要怎么样装水，装水多多，怎么样拿出来拖，拖完了之后去哪里，全部都是逻辑思考。所以，教育即是生活。我觉得在家里，大人可以多让孩子照顾自己，照顾环境，这样就培养得到了。
1: 刚刚提到这个怡芳心理师有提到自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妈妈，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像我们这种个性的人，如果想要培养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相对来讲更困难，因为孩子如果判断错误或者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才不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呢？
0: 对，因为像刚刚宝红老师说的那个穿衣服，我就是一个连他要穿什么比较好看，我都会先帮他选好的妈妈。对，所以我真的这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家大宝刚好是一个很乖，他个性可能比较像我，就是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然后比较听话、比较配合、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的小孩。所以我跟他说穿什么比较好看，然后他就会，就是，
3: 照做，
0: 对，他就照做，然后一直到我遇到了二宝，我就发现他就是来挑战我的权威的。
1: 修行，
0: 对，然后就是他可能2、3岁，他就是要穿这一套，就是要这一套，对，就是没有办法， 对，然后我后来也在想，哎，为什么不就让他穿他自己要穿的衣服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好看，可是他有他觉得好看的地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他们有时候穿的短裙，可是现在其实夏天真的外面真的超级热，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如果穿上裤袜会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或许是我接下来可以尝试的部分，就是我就让他穿穿看啊，他就穿去学校啊，他热了他隔天就不会穿了，根本不需要我在那边跟他说很多，这样真的会很热。就好像很多时候，因为可能我们是过来人，我们也吃了很多亏，吃了很多苦，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少走冤枉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先帮他想到了后果。
2: 对，
0: 可是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自然后果。比如说他今天明明看起来气象预报就说会下雨，他就是死不带伞，那他就可能只能，比如说如果年纪真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是自己走路回家，他就是会需要淋雨回家，这是他需要自己承担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裤袜好像也是，他既然那么想穿，就让他穿穿看，他热了自然就会脱下来了，为什么我要帮他担心那么多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还是有一些可以在调整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也发现，当我自己比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完美主义了，我自己比较放松了，我也可以比较放松的去看我的孩子的一切事情，然后可以更尊重他的决定。
1: 那还有一个状况，我也觉得很困扰，比如说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要知无不言，还是跟他说你自己去查啊，你自己去问别人啊，哪一种教育方式才是对的？
2: 我举个例子，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四岁半的孩子最近常常都问他一个问题，妈咪，爸比为什么要上班啊？那个妈妈就是知无不言的人，因为他要工作啊，为什么要工作啊？因为他要赚钱啊。那为什么要赚钱啊？因为赚钱我们才有钱钱啊。为什么我们要有钱钱呢？我们有钱钱才可以买东西啊，才可以买衣服啊。那为什么我要吃东西啊？那不吃东西就会饿饿啊，没有穿衣服就会冷冷啊。然后两分钟后，妈咪，为什么爸爸要工作啊？然后就一直循环啊。我觉得有时候在三到六岁的过程里面，孩子常常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那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一直回答他，又或者是哎，你不要问这么多了，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用启发式问句来反问他。比如说后来我就教这个妈妈了，她就真的学到了。我就说，她就有一天有孩子问她，妈咪，爸爸为什么要工作啊？然后妈妈就说，哎，宝贝，你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因为爸爸每天都会去工作啊。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去工作吗？老师说他去工作是因为要赚钱，他就自己开始说出答案来了。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赚钱吗？要赚钱钱我们才可以买东西吃啊。哇哦，看起来你越来越厉害了耶，解决。有时候孩子，如果说有时候孩子给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每一个答案都是句点句点句点句点，他反而会感觉到跟我们没有连结。因为你句点了之后，他就好像跟你没有连结了，于是他就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个启发式问句把球丢回去给他的，我们就能够跟他在这过程里面产生互动，甚至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想到一些他生命里面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做出答案。
1: 这个果然你们受到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学习。
2: 好
1: 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把答案就直接喂给他了，
2: 对
1: 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引导他。
2: 引导。
1: 但我们为什么需要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呢？其实最终目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他勇于负责任。好，所以这个部分还可以怎么引导，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你看过这么多的孩子，那你看过真的就是说非常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他的家庭教育通常都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1: 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独立的孩子，
0: 嗯，
1: 那独立的孩子之所以被培养出来，是因为在小时候大人允许他去动手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他是有自由的，同时随着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大人能够去教导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照顾自己，同时帮助家里的各种事物。那透过这个照顾自己、照顾环境的能力里面，他不单只获得了独立，而且还开始有着逻辑思考的能力。那再来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通常孩子是允许被表达自己的。当孩子说话的时候，大人是愿意专注的聆听，同时表示认同的，就是像这样子，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他会专心的听，而不是急着告诉他，不要讲话了，你不要啰嗦了。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一个开放的说话的环境，在一个培养独立的环境里面，孩子独立思考能力自然就会出来了。
0: 嗯，好，所以请教一下这个怡芳老师，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就回到宝宏老师一开始说的，到底什么是独立思考？那我觉得蛮重要，应该是就是他有自己去思考，就是不是盲从，而是他自己去思考。欸，他究竟现在要不要听你的话？他现在到底要做哪一件事情？他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他今天要带哪些东西去学校？而且同时也是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
0: 嗯，
2: 对。
0: 我请教一下宝宏老师，就是蒙特梭利的教育体系里面，是不是说从日常生活的教育开始？所以不是从对话里面可以培养思考力，从做家事里面特别可以培养出这种能力，是吗？
1: 日常生活练习固然是重要，因为它能够培养一个孩子独立性跟逻辑思考能力还有自信心。但是如果说以培养孩子就是表达自己的能力啦，然后透过思考来说出自己内心想法或感受的能力的话，我觉得父母也有很多父母现在在做的就是跟孩子共读。透过共读的时候，这本书我念过两三遍给孩子听，他比较熟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在念的时候，比如说大人可以先从命名开始，这个是什么啊，他就会说熊熊，那这个呢兔兔，这个呢小蛇，他们要去哪里啊，回家，途中经过什么啊，公园。那慢慢在随着他不断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开起来就说这是兔兔，这是熊熊，他就开始在练习思考跟表达自己的能力了。那等到孩子再进阶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绘本来说，哎，你看这个小鸟他在难过，哎，是什么原因呢？当他有经验的时候，他看过两三次，他就说因为他被老师处罚啊，他为什么被老师处罚了？因为他在教室唱歌。他怎么会在教室唱歌啊？因为他觉得在教室唱歌会让同学高兴。那慢慢慢慢，我们藉由绘本就可以帮助孩子培养独立思考跟语言表达的能力啦。
0: 嗯，他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小孩子坚持，他说下雨天我就是要出去，好，我要去那个，我要去踩那个水，好了。然后父母说不行，你出去你一定会感冒。然后小孩子说我不会，还是最后大人就好啊。你们都说要独立思考能力，要勇于负责，你就让他去跑，跑一跑之后，哎，他真的感冒了。我跟你讲，接下来父母的态度就很重要。有的父母他会说：“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
2: 对对对，
1: 我就落井下石。
0: 可是那个孩子的心情感受很不好，
1: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像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好？
2: 对，我会可能会跟孩子说：“哎，那刚刚你是怎么会？”

0: 解孩子做这件事情想做的原因跟需求。所以我
1: 嗯，
0: 觉得，老师刚刚做讲得很棒，就是孩子事出必有因的，
1: 嗯。
0: 他就算做了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提议或者是想法，也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着一些原因以及需求。所以当我们能够第一步先去了解他的时候，我们会让在教养上面会更加的和平。
1: 所以我们还是答应他，然后他做错了决定，或者是失败了回来，我们还不能 conseil 他，是不是？不能嘲讽他。
2: 可能会评估那个危险性，如果真的是会，比如说他要往大马路就直接冲，那可能这个是一次都不行的嘛。对，那如果是下雨天，他要出去淋一下雨，比如说5分钟内，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回来一定会很气，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也还没有办法做到像宝宏老师那样，可以先安定的问他，我可能会马上把他抓去浴室洗澡，然后可能会骂他一下。但是可能在我比较缓一点或比较冷静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再跟他讨论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0: 其实我也会有，就是从小到大的惯性。比如说，我孩子提出一个要求，我是不想的，我就说不要，不要这样子了。然后他就会哎呦，然后，但是我后来就问，哎，你是什么原因？你想要这样？他听，如果我觉得合理，我能够忍受的灾情，我会允许他。但是也有一个是他提出的做法，我了解了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做的。那我会告诉他，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做。那至少孩子被理解没办法做，跟孩子没办法做又不被理解，这两者来讲，前者是好很多的。
1: 所以父母的容错率要提高，对不对？对孩子，我可以允许你做错误的决定，对不对？好，那如果孩子因为自己的失败经验，你看吧，我爸妈就说我不会成功，我果然就是不会成功。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跟我父母顶嘴了，我还是决定乖乖听父母的就好。如果一直这样子的想法，长大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会走到这边，是因为孩子在做错事情之后，大人没有给他一些支持，跟给他一些内心的梳理，所以他变成害怕失败，害怕犯错。那以我的儿子来讲的话，有时候他选择了做一些事情，他坚定意志，一定要做，最后结果呢，他搞砸了，出错了，然后被骂了。在那个时候，我通常不会像大人这样子落井下石，看吧，我
1: 我
0: 不是
1: 就
0: 跟
1: 跟
0: 你
1: 你
0: 讲
1: 说
0: 过，
1: 吧，
0: 你没听我的话，你这样呢？我不会，但是我会做的就是，犯错了，对不对？难过吗？会不会觉得很伤心？我知道，爸爸陪你。然后我就会说，我相信你是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但没关系，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错误里面有所学习。这句话很重要。
1: 要把这句话加上去。
0: 对，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经验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爸爸爱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既允许他犯错，犯错的时候又能够接住他情绪，同时也告诉他犯错不可怕，因为犯错会让你学习。有做到这个，我觉得就不会让一个孩子到最终我什么都不做好了这样子了。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大人的这些引导是重要的。
1: 我再来请教一下，在学校当辅导老师的怡芳心理师，像
2: 对。
1: 现在的小孩子都会看一些网红的频道，
2: 对，
1: 然后他也会被他们洗脑，也会认同网红的观点，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你要问他自己这是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吗？好像也不尽然。所以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2: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先不要去批判他的网红，批判他喜欢的那个人，但是可以去跟他讨论。因为像我自己服务的学校啊，之前就有学生就是做那个抖音的那个什么养乐多挑战，就是买了50瓶养乐多来学校，对，
1: 然
2: 然后
1: 后，
2: 就是5个同学一个人一口气喝10瓶，然后就喝完就有一个同学，因为大家在比快嘛，所以后来就一个同学他就吐了，就把就是中午的午餐都一起吐出来，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纠纷，就是有同学的家长觉得他的孩子是被迫去买饮料的，去买那个养乐多的，可是后来老师也花了一些时间来调查，发现其实那个同学其实是自愿的，并不是像他跟妈妈讲的那样。所以我觉得像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去跟孩子讨论说，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孩子就会跟我说，其实他真的很想要融入同学，他真的。但是他可能喝完10瓶，他自己也真的觉得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所以可能我不会直接去说哪个网红，因为可能很多父母也都会觉得，比如说哪个韩团啊，什么偶像明星啊，买周边啊，很贵啊，很浪费钱啊，你不要追啦，你追这个看这个抖音的影片很幼稚啊，很无聊。

0: 花时间，但是当你这样一讲，可能孩子就他就不会想要再跟你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
1: 了，然后还会去偷偷继续看。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去接纳他现在这个年纪，因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嘛，我们一定也有一些我们觉得以前其实是很蠢的事情。
2: 现在回想起来，就自己以前怎么那么蠢，常常会有这种内耗啊，是不是？
0: 对，
3: 青春啊。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允许小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剧本，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也不能，就说我们有时候当父母，就像刚刚怡芳心里面讲的，就说我们希望减少他的挫折，因为以前这些挫折我都受过嘛，
0: 对，
2: 我希望他不要接受这个挫折或是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我们也相对剥夺了他们一些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小孩子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很好，鼓励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1: 对，
2: 是不是做错了就允许错误的发生，提高你的容错率。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蔡怡芳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初心。这是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的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活动，下午更前往到宗祖殿来礼祖，希望呢在星云大师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力。
1: 架构真的是很漂亮，还没。
2: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3: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4: 普门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可能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5: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2: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回望教育院心。
1: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那么除了在自愈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6: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慈悲，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心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2: 一日共识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从小就亲近佛法，让信仰陪孩子一同长大，这是佛光山信仰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近200位小朋友家长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一直到体能的闯关游戏，依照不同年龄层设计了活动，让孩子透过游戏和亲子陪伴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
7: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心灵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中，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8: 佛光宝宝。
7: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2026南美洲的共僧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来自南美洲各地近300位的佛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还有乐器等演奏来表现出人间因缘，赞颂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而今年呢，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度的和佛光人共度共僧法会。
7: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僧法会增添欢喜气氛。 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姻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三月星云大师领股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9: 致力佛光山觉权法师。
7: 南美洲目前共有8个道场、5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同样在巴西如来寺来看2026南美洲的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夫妻，超过100多位的亲友一同来观礼，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又热闹，共同见证了菩提眷属们在佛前坚守婚姻的本心。
10: 菩提眷属誓愿书，
11: 国际佛会理事洪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35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12: 你知道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挑选礼物。
11: 交完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早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搞人家的理念。人心网巴西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万年寺和国际佛光会的菲律宾协会举办了托钵心学暨共僧法会，将托钵所得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的丛林学院，秉持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
13: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心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僧，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炫飞兵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篮队前进菲律宾一地训练，这一次还多了一场难得的超级挑战哦。球队呢受邀参加首届的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以台湾客座球队身份来迎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虽然最后是落败，但是能够和不同层级、不同球风的球友们来交手，这也让年轻的球员累积了不少国际实战经验。
7: 穿上球衣来到菲律宾，普门中学女篮队这趟异地培训，不只和当地高中劲旅交流，还受邀站上正式锦标赛舞台。首届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特别邀请普门以客座球队身份参赛，首战直接挑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其实前一天普门才和当地高中劲旅一路激战，以3分之差惜败，隔天在面对速度、身材和经验更成熟的大学球员，最终以48-97完成这场越级挑战。赛前球员们不断加强基础训练，教练团表示这次球队大约一半都是新进球员，

0: 透过连续和不同层级球队交手，也能观察新旧球员搭配，加快团队磨合。胜负之外，走出台湾和不同球风强队交手，也让年轻球员看见差距，累积经验，才是这趟异地培训最重要收获。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七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个礼拜的休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和法务的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2: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静心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星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2: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2: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立法院日前通过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面对学生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能够限制使用。而少年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热议。
1: 划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九成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十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2: 是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的，然后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问。
3: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1: 调查分析出警讯，十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4: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1: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福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的校园即将迎来新学期，不少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来看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参观了校园农场，并且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让更多人知道。
5: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6: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7: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8: 让我们吃的营养也吃得安心。
5: 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9: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0: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5: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今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近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的素养和参与十分的重要。而因此呢，环境部携手教育部共同完成了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所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希望让同学在生活中能够培养节能减碳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让气候教育向下扎根。
1: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 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8: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
1: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1: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1: 气候变迁近零转型，直到监测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就是中原普渡了，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净品质，推动了金纸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永续教育的重要政策。而另外呢，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金纸或者是献香来祭拜的话，包括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1: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

0: 拜好兄弟，但燃烧之前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1: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则贡献。
2: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纸其实是纸质做，抓紧了一走，纸浆了一走，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小这样子。
0: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公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3: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对，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0: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植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轻便雨衣价格很便宜，体积也比较轻薄，下雨天不少人会选择。但是呢，使用完毕之后随手扔一般垃圾桶，但你等一等哦，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都属于可回收的塑胶类，随意的丢弃最高开罚6000块。
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7: 垃圾。
8: 丢垃圾吧。
9: 丢垃圾吧。
1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11: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带，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11: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5: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育諮商辅导服务，正式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来揭牌了，也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1: 请揭牌。
2: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3: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2: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4: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西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2: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大举办2026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企业培训的讲师杨田林传授团队的动力和班级的经营，有70多位老师们透过了课程互动实作来思考如何带动学员来学习，也提升了教学现场的互动效果。
5: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6: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再分桌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7: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荣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 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8: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6: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5: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啦，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成人哦，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6: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9: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6: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重大的创伤救治分秒必争，我们看三军总医院的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五楼高坠落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输血根本是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
10: 一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弟，他十六七岁，他意外从五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哦，那时候他遇到了骨盆腔的大出血。
11: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10: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征象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它血管塞住。
11: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10: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去沉浸式的去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11: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政治新闻红日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知道吗？台中市的大安区这里啊，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里头呢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民众看牙相当不方便。我们看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的医疗缺口。
6: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2: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3: 对家地势比较好，阿家遐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6: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4: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这老大人这时段拢非常的欢喜。
6: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5: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6: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邻里123共生协会还有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也推动了20间的共生社区友善概念点。
16: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7: 破病了，我看不看出来了。
18: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6: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9: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2个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 在地安老。
16: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一二三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20: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
16: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由外貌协会携手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呢，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的亲子家庭。而今年主办单位呢，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了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来包装物资。
16: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铃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随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知道记得要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

0: 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1: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之光在陶艺方面也崭露了头角，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三位的中小学生，凭着自己精湛的技巧还有创意脱颖而出，荣获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臣奖，还有板谷波山奖殊荣，让台湾的陶艺实力备受国际肯定。
1: 这双鞋子的大小是以我脚上实际大小。
2: 以自己的鞋为范本，复刻一双陶瓷球鞋。新北市南山中学学生林廷佑运用经济修复技法以及青花装饰的作品，一举拿下第25届日本全国儿童陶艺展中学生组板谷波山奖。
3: 对我而言，球鞋并不只是走路，甚至是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2: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莺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臣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4: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

1: 铜板价格累积了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持续地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0: 清晨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不错啊。
1: 很好吃啊，面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2: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啊，味道他们当归很到地啊。
0: 我们喜欢吃它的面根啊，嘿啊，啊它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2: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这里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1: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变。店内招牌干面淋上乡村塑造，葡式香气成为不少老顾客熟悉的古早味。
0: 用料丰富法菜根，相信浓郁的当归汤也是人气餐点。
3: 中午的时候都是吃那个干面，还有当归，还有根，都很快就卖完了。有时候不，有的东西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看客人喜欢吃，就很快。今天快9点多就卖完了。
1: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
4: 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好，现在台湾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哦。其实呢，吃上一口冰淇淋啊，最消暑了。而屏东九如现在正值柠檬的产季，九如乡农会呢，把在地的有机柠檬做成了手工冰淇淋，保留自然香气，吃起来清爽不腻口。
6: 柠檬冰淇淋从机器里一圈圈挤出浓郁的柠檬香气扑鼻而来，农会员工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品尝这款清爽的冰品，
7: 完全不腻口。哎，因为平常我们吃冰淇淋，顶多吃几口我们就觉得腻了，可是柠檬的不会，
8: 还蛮浓郁的，有那种精油的香味。
9: 哎，这很爽口哎，不会腻。为了做出这款成分看起来很简单的柠檬冰淇淋，农会前后测试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比例，也证明要做出单纯的好冰品背后的功夫可不简单。
5: 那我们这个大概都是1:1哦，鲜奶1份，矿泉水1份，那再加上冰淇淋粉以外，其他没有绝对没有添加任何
4: 的东西。这款零好手工冰淇淋目前已在农会生鲜超市上架，透过加工把在地柠檬做成清爽冰品，也增加农产的附加价值。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对世间人的众生属于不见情如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矩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个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

0: 智慧哪有紧落去做的啦？啊，你嘛不是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就话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我们是从2003年就一群返乡青年啦，回到自己的故乡创立的一个剧团。那过去20几年来，我们大概就是一直以我们的故乡嘉义为一个发展基地。那我们想要贡献所学，那慢慢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其实我们就在想说，哎，好像在我们这一代谈到台湾本土文化的内容，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好，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们就希望本剧团跨域连结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内容的一个非典型剧团，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嘉义这片土地上呢，有一个剧团。那么这个剧团用戏剧改变了地方的样貌，不仅仅指的是把台语啊深化成现代剧场的语言，同时呢，他们也把地方的故事啊跟当代的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就是这个剧团的创办人。那么在长达20年的文化活动的这个实践当中呢，他已经从当年一个啊只会做戏的热血青年，茁壮成为一位具有宏观视野的啊这个文化领导者。那么欢迎剧场导演汪兆谦。
2: 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兆谦。
1: 兆谦啊，我刚才讲说你当年只是一个只会做剧的热血青年，那其实那个是很早，那时候才念高中
2: 啊。对，
1: 高中的时候你就参加话剧团来做了啊。后来大学也就去念北艺大的戏剧啊。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很早很早就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好像一进大学就已经创了自己的剧团，是吗？
2: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意识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哇，那是千禧年前后，那时候我觉得资讯啊资源都不像现在那么多丰沛的东西。那我一个我总讲真卡金呐，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文建会，就现在的文化部，他办了一个艺术青年的艺术推广计划。那主持人是吴敬琦博士，好，那当然影响了很多台湾文化圈的前辈嘛。那他有一个概念跟宗旨，就是说，当今天台湾，尤其台北艺文已经发展得很蓬勃的时候，那这个资源不应该只有台北独享。所以他其实是投入了很多能量，去到偏远的地区、不同的县市去成立类似戏剧社团。那希望更多的种子可以开花。好，那也培训了很多老师。那我算很幸运，是我读的嘉义高中是在那一批计划里面，被选为种子示范学校。那我们一群以前都还是那个。怎么讲？不像现在那么多元自由的年代，哇！你突然碰到了一个戏剧这件事情，那一堆苦闷青年，那
1: 居然还受到重视，
2: 对，
1: 提供一个一些资源，
2: 对，那个眼睛整个视野整个被打开
1: 嘛。是是是。
2: 那我觉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意外发现说，哎，原来除了原本我们很单一的这种升学管道，原来在台湾艺术也是有大学可以读的，也是有国立大学这样。那个时候就我算很幸运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是一个我可以走的路。
1: 也是因为这个种子计划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就在地是在嘉义成立，而不像一般剧团一定都是往台北啊。
2: 对，因为小时候那个生命经验是说，因为在嘉义相对我们一些。你讲文化中心，它硬体是有了，可是演出的场次没那么多。那我们常常都得要从嘉义跑到台南、台中去看表演。那考到北艺大之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既然我就是要学这件事的人了，那为什么我不自己试试看呢？因为我们常常。人总我们抱怨总是很简单嘛，就觉得说啊，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比不上大城市，我们抱怨是很简单的。可是那既然我自己都是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的要去学的人，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做看呢？而且现在我们年纪还小，失败成本很低嘛。那个时候软剧团开始，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是啊，我们想要试着做看可不可以啊，我们自己 run 一个剧团。而且那这个剧团很单纯很简单，我就是想在我的家乡做。
1: 那成立一个剧团哈， 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啊，我尤其是在嘉义那个地方，
2: 对，
1: 因为那个之前你们之前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戏剧的演出、啊，
2: 我们立案字号是0001号，
1: 0001号，所以呢，难在观众在哪里啊？你怎么样的把观众找来哈、啊？
2: 是，
1: 那么所以呢，回想当时那个在嘉义成立这个剧团，你觉得除了找观众，还有哪一些是属于都非常困难的挑战？
2: 我觉得朱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啊，我们满腔热。我要去立案，那也不难，缴个200块、700块，签个名，那身份证照写写，我剧团就成立了嘛、嗯。难的其实真的是后面的事情哦，就是说啊，我们很喜欢做创作，可是问题是你做完创作之后，你要给谁看、嗯？那其实一开始的阶段，因为我们规模也不大，我们就是也在一些很小的空间，也非典型的空间，那大概、就是、
1: 小剧场的规模，
2: 对对对对，那也就是演给自己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社团教书嘛、嗯，那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学弟妹，嗯，那他大概就会愿意支持你买票进来，可是规模真的不大、啊，嗯，那我觉得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学习啦，就是2003年我们创立，2009年那一年，好，就是我们大概已经5、6年，那个时候啊，我大概也从大学毕业。因为大学阶段我们就很像学生社团，用寒暑假回来做团训创作这样。那2009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那也当兵退伍，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接下来他就要朝向职业化剧团去成立，嗯嗯嗯、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其实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
1: 是是。
2: 那我们就弄了一个剧展，演了十几场。好，然后推出很多公演，结果上座率凄惨无比。好，那我们就整个大休息，接近休团倒团，这快一年、
1: 嗯。那个时候，因为你同时还在这个北艺大接受专业的训练嘛，
2: 哈，
1: 那学校里面的那个课纲啊，还有学习的这个脉络啊，跟在地你们要做的戏，在地的戏可能要以当地服务当地的观众为主嘛，
2: 是
1: 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汉格？
2: 哦，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就是比如说欧美，那都是很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环境、产业条件这样子。可是当我们今天回到地方去做的时候，这个东西东西方的差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慢慢去学习。像刚刚我聊到的，就是说2009年那一年那个票房惨赔失败，那一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震撼。好，你就发现，原来学校这一套很精彩，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出来经营一个剧团，我只会学校这一套是不够的。我必须得落地嘛、理解说到底在这个地方我面对谁，我跟谁交流，那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思考、是在那个时候才打开的、在那个时候我的整个 mindset 都还是假设是好像我今天都已经是在一个市场很成熟，然后一切都很齐备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run、可是事实上不是啊，今天如果我选择这个题目就不是大都市这个题目哦，那我必须得要围着我所在的这个地方重新想这一题。
1: 所以开始呢，票房惨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的这个挑选的剧本啊什么的，还没有跟地方做这么比较紧密的结合。
2: 对，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很创作者主义了。我们今天艺术家创作者对于世界有一些想法，我就演了。可是我可能也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是说到底谁会来买我的戏票啊、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推出什么样的作品？
1: 那除了结合在地的故事哈，那么其实还有跟你们学校学的东西也有做一个结合，有一个作品啊，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一部叫《热天旱眠》啊。热天寒明，
2: 对。
1: 那么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戏跟莎士比亚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啊，中间其实有点结合
2: 啊。
1: 当然，我相信它有很多的所谓的在地化啊。跟我们聊聊这个戏好。
2: 那就有一点是在2009年那一个跌倒之后，我们自己的学习，因为你意识到说，不行哦，我不能只演就是学校的这一套。我不能只做经典了，我一定要一些转译。可是，一样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其实历经了好几年的，也都是实验，那不一定准。我们也演过就是说我们拿台北就是线上的剧本写，但还发现不对， 大部分的作家，好，或他描绘的是台北的都会生活，
1: 是啊，
2: 那拿来嘉义，哇，那好像也没有对。那是一直到刚刚老师提到这个作品那一两年，我们发现，哦，包含我们的傅艺术总监明伦也从英国回到台湾，我们认识他，那他是，哦，小说家也是作家，那我们开始试着说，欸，那如果今天我把一些我认识的经典透过了一些在地的转译，好，有编剧的加入，那还有我们的台语翻译 MCJJ，他是我们团队很核心的成员，也就是说取材自经典但是转化成在地，啊，这样的方向好像是一个可行的，那也是历经了好多年的这样实验失败之后找到的一个路，那像刚刚老师讲到，就是一直到2013年，那我们刚好创立第十年，
1: 是是是，
2: 啊，我们从才终于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戏对了，哦，这个戏里面它既有我在学校学到的经典作品，那同时它也有我对于嘉义的这一些风土民情转化的一个成果啊，那我们就看到观众席里面很多，哦，叔叔伯伯阿姨啊，我们身边人来看，他就逗得很开心，哦，他就觉得，欸，这个戏好看，哦，就是我看有我听有，欸，但是在这里面又会有一些精彩的漂亮的诗词语句，他在这里面，哦，他蛮被打动的，那我就觉得说，欸，好像在这里面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
1: 这也表示学校的学习，啊，也在这个里面找到了一些，啊，他的帮忙跟用处，
2: 对对对，啊，又进化了，
1: 是是是。那么，赵谦呢，那么在找到了他们的这个道路之后呢，啊，一连做了好多的作品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来跟我们聊那些作品。Play
3: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我在选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会挑的事情是说啊，他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我跨领域有趣的题目？比如说我们跟台通的合作，他其实就是 podcast 拉到舞台剧上，或者说我们改编陈思宏的小说的地方，原本是文字，拉到了剧场上面变成一个作品。哦，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 IP， 那经过软剧团的一些揉捏揉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可能性的一个作品。
1: 赵谦，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啊，这个从《仲夏夜之梦》啊，沙翁的作品改编啊，那么

0: 做你们自己的《软听海迷》，后来你们其实也有沙翁另外一个作品《马克白》，你们也有把它做改编啊，做了一个台语《马克白》。这是比较特别的是说，你们还跟一个日本导演啊刘山尔祥合作，跟我们讲一下这段姻缘。
1: 好。这个缘分其实我觉得从老天一海明开始，我觉得好像找到一个路，就是说啊、结合经典，结合在地，同时我们也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很想做的事情，叫做公达义。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中南部小孩嘛，好，那我们周遭好朋友的使用语就是台语这件事。那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确立一个志向是每一年的年度公演，我们就是改编一个经典，转换回台语剧。那一开始当然也就是小小的一群人在嘉义做，可是做着慢慢的。我觉得算幸运是你开始被看见，开始被看见说，可能有一些评审老师他们访视的过程中来看这个戏，觉得很棒。那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整个剧团体制大进化，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的机缘，就是那一年刚好是莎士比亚的逝世400周年。那我们合作的这位导演刘山尔祥，好，那他是日本小剧场地位很高的一个大前辈。他从那个60-7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理很多很前卫的或者是很尖锐的题材。那几年大概国家剧院固定都会邀请来。那他是他老人家有一天在日本突然想到说，这几年来台湾对台湾印象超好，台湾人好热情，然后那个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想说，那这个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那要不要来做一个纪念的戏？那他就想到了《马克白》。那这个版本他其实导演过十几个版本，也出国公演过等。可是那一年刚好台北两厅院，数十年的大保养，所以那一年国家剧院整一年档期是 off 的，因为他们在大整修。那整个台北本来就是我们讲僧多粥少了，表演团队多，场地少，哇，那一想找不到场地怎么办？那就有老师推荐说，嘉义有一个剧团。那他们也是很草根，然后风格很庶民，然后重要是他们进驻在一个剧场里面，那也许这个剧场是有机会。哇，我们才突然间被牵了一个线，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大概就是一群20几岁的小毛头，那傻傻的在地方做。你突然之间竟然有机会跟一个享誉国际的导演一起合作。那我就跟刘山尔见面，我就说我们很荣幸可以跟他合作。那这个制作我们尽全力的希望他可以完成，我愿意支持你说导演跟创作上的想法。
0: 所以在嘉义你们是有自己的剧场？
1: 我们进驻在一个文化中心。那它是由大的演艺厅、小的实验剧场跟排练室。
0: 所以场地不是问题。
1: 对，设备都非常齐备的。
0: 那么20年当中，其实你们有没有算过你们已经演过了多少的戏啊？
1: 哇，我们破总演出场次，其实今年我们正式破1000场。哇！那剧目大概也有数十个
0: 剧目啊。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都聊哈，那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来让观众朋友们了解啊。那我觉得你们的剧当中哈，有一个戏是蛮特别的，叫《鬼地方》啊。那这《鬼地方》它是一个文学作品改编啊，它是陈思宏的小说，原来也是一个畅销小说，改编成为这个舞台剧。那么这个舞台剧很特别，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戏剧演出里面还这跨领域加了很多比方马戏特技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作为这个戏的导演，你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考啊？
1: 我其实还是从团队一个美学发展的轨迹后，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刚起步，那我们当然是需要仰赖经典的养分，那做转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意识的慢慢加强原创，那同时也把这个所谓改编的轨迹慢慢从西方拉回到东方，那甚至从比较有年代的拉到当代。那这个有点像老师刚刚讲，匆匆十年又过了。
0: 对啊，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剧团艺术总监，我其实会一直在看嘛，就是说，有哪一些当代的文学，那台湾的作品是精彩的。那《鬼地方》的结缘，当然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出版，我们周遭朋友看到，团员看到就很兴奋，说哇，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追求的，好，具有当代感，他同时又把在地的这些东西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小说。那 陈思宏本身他也有戏剧背景，那我们就跟他聊了改编的版权。好，那聊完之后 我自己再看，哇，小说本身就太精彩了，可是这个小说怎么样把他的文学性拉到剧场，那我就有一个电灯泡亮起来。好，

0: 他这个小说在谈他的故乡彰化永靖他聊了很多永靖的地方事。那刚好永靖其实也是我们台湾传统民俗有一个叫朗劳的仪式的发源地。哦，朗劳就是其实就是在民间哦做丧事的过程中，有一个杂技祭戏班到商家去做一些特技。这个特技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动人的主题，其实就是说家中做丧事的时候，大家会很哀伤，它暂时让你忘记悲伤，抚慰人心这样。
1: 是。
0: 那我就有一点点结合了这个民俗的仪式。好，那进到因为这个戏是非常魔幻写实的。好，他今天在讲某个场景，一阵风吹来，又跳到某一个场景。我就让这一个特技变成了这个小说中的风的具体。好，我今天一个悲伤的故事演完，一个杂技场面进来，场面就转，故事就切。那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短短的100分钟，可以尽可能的浓缩的体验到这一个。小说里面很精华的这个部分，
1: 是像这种跟在地风俗文化结合，其实你更早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文学剧改编，就嫁妆牛车也做过嘛
0: 哈。
1: 那相信呢，这样的题材也可以这个争取到一些，比方说年长的观众的对他们来讲比较有吸引力嘛
0: 哈。
1: 但是呢，做一个剧团必须那个。观众层能够越广越好，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青少年这一块啊。那比方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像《可爱的人们》啊，这就是你们第一部用青少年啊做对象做的青少年台语剧啊。那么这个戏呢，里面捕捉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啊，是不是可以聊一下？哎，你看到的青少年问题是什么？那怎么在这个戏里面做了什么呈现
0: ？OK， 我觉得他还是回到。得回到源头，因为我们自己踏入剧场，就是我们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那这个苦闷惨绿的青少年时光，因为剧场它开了一扇门，那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的发着光的这样。那后来我们自己回到故乡之后，其实也一直或多或少角色改变，变成社团的老师进来带这一批青少年这样。那可爱的人们，他就有一点是当今天我们年岁渐长我们自己不是青少年，或我们自己也慢慢的不在学校教学现场之后，我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一些所学，设计出一个可以进到校园或者说进到青少年的场域里面去跟他们互动的形式。那这个戏它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像我们大人，我们今天进国家剧院看戏，我们就买一张票坐在观众席。可是今天下一代比如说我的侄子侄女或我们周遭的小孩，他可能不已经习惯这样的身体感比如说他可能跟手机相处的时间比我们看舞台的时间还长非常非常多嘛，所以与其我们定义它是一个舞台剧，我倒觉得它不如定义它是一个青少年参与的活动，它有大量的互动。那这个戏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随创的，也就是说关于观众你要参与这件事情，然后整个流程它其实可能更像是类似音乐剧这样一段一段的，我会让它稍微的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时间感跟观察的感觉，来把我们要放入的议题，比如说探讨历史，探讨某个文学作品，用青少年比较可以接受的语感跟速度感，来一起我们讲共创一个现场体验的时间。
1: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戏啊，对你们这个剧团发展来讲话也是蛮具有一个突破性意义的啊。就在2021年的时候啊，你们有一出戏叫《十殿》
0: 啊。
1: 那《十殿》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很大，因为它等于说脱离了你们的原来嘉义的那个剧场在地观众，你们把它带到
0: 国家剧院
1: 不光是国家剧院啊，还到卫武营、台中歌剧院三个地方都去了啊。那么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尝试啊，也我觉得也是蛮大胆的挑战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啊这个戏好吗？
0: 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的18岁成年礼
1: 正好18周年，
0: 那一年刚好剧团18岁。那其实也就如前面聊的，就是这一些年的轨迹我其实想让软剧团他去走的路，其实是慢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出自己的原创力。那这个原创力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身处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出一些我们的观察。那《十殿》这是一个长达5个小时的大作品。哇，那它原始的题材其实就是我们从清末民初就有的五大奇案。原始题材是这五大奇案的故事。那但是在这里面原创比例基本上是99%的。那编剧是 吴明伦，我们剧团副艺术总监，我们定了一个题目是这五大奇案100年前啊，明治未开的时候，这个悲剧长这样。可是100年后，我们今天经济也很好了，然后都会也都发展起来了。那这个五大奇案到了当代，它的悲剧会是什么？所以我们给了自己一个难题，是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一个故事一个小时。它是整个从台湾的1990到2020这断代30代里面抽丝剥茧，去检视啊，我们一些社会的案件啊、状况跟问题。
1: 我想呢，一个剧团可以长长久久啊，那么有两个重要的啊这个因素，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剧本，另外呢也要有这个演员啊。那么这个软剧团呢，在这方面除了演出，他们也有做这方面的努力。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我一直觉得说表演艺术产业要跨到下一个阶段，它一定需要专业治理。所以慢慢的，我其实希望说软剧团它以嘉义为中心，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组织。那组织你其实就要分门别类啊，有人有专门负责创意的，有人负责营运的啊，内容的，应该要努力让它朝向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前进。
1: 少谦，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们所演出的作品都是原创的，很多也都是跟在地啊的故事跟当代议题有关哈，所以一定要自己源源不断的生产剧本嘛。我知道你们呢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们还有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这个剧本农场啊。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来让你们能够有新的剧本演出，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好吗？
2: 好啊，剧本农场其实也就是刚刚在讲到说一开始我们 人也不够多嘛，那只能挑剧本来演，是不是就觉得不对，不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素材。那可是我也不是家大业大，我不可能说我养十个作家，没有这种事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我们剧团的顾问王友辉老师，友辉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很资深的作家，也是教育工作者。好，那在聊，那他就分享一个他年轻时候那时候拿到一个奖学金到美国去驻村的一个计划。好，那那个计划其实就是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邀请不同的作家，那就给作家一些时间去把他作品写完。那这个农场同时也负责，就是说你有一些基本的读剧演示，那也邀一些制作人，让这些创意可以有后续，比如说登上舞台的机会。他在分享他大概90年代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受启发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其实台湾还比较少这种富裕型的计划，大部分大家都鼓励你就是公演制作上舞台这样。那我们在那时候开始推。那每一年我们大概就是邀请三个作家，那用一年的时间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剧团再用一年的时间把它做一个独剧演出，以及最后第三年出版。那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慢慢累积了一些文本素材，以及可以合作的一个人才资料库。那后来这几年我们试着让自己慢慢的多元灵活的时候，我是很感谢，因为过去这十多年的打底，所以基本上台湾中生代的这一些作家，剧作家，大概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合作默契，所以大家开始写一个新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描绘一些我们想去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快的就接上轨道。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你们还有更进一步好像把你们的这个动能哈带到更偏乡的地方，你们有一个小地方计划那么就是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偏乡去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呢？怎么样的来实践的？
2: 我觉得它的起点也还是像稍早分享那个我们参与那个吴敬吉博士主持的计划，那个时候执行单位就是纸风车剧团。那当然我们自己小朋友参与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些纸风车的大哥哥大姐姐很厉害。那听到纸风车大家一定会聊到他们这几年，应该说过去十几年的319 368，那现在进到第三轮这个计划。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做319，我还在读大学，我就觉得哇，这个计划好猛，也很感动啊，就是竟然把国家剧院级的演出带到那么多的偏远地区。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回来做剧团，我们当然也会受感召嘛，可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国家剧院的演出啊。那我就觉得说那没关系，大小总可以互补。那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偏远地方的这个问题，其实台湾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城乡差距一直都在。好，那如果我们现阶段还没能力做大的，我补小的，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大型公演，事实上在很多偏远地区，爸爸妈妈不一定有空带小孩去，因为他们可能是渔夫啊、渔民啊，你要顾渔温啊，还是家里的忙嘛。好，那再怎么样，小朋友还是得上学。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说，进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跟学校洽谈，说有一个时间在学校，我们带一个小戏。一开始是演戏，但后来慢慢随着我们团长 Vivian 他是在英国学艺术教育的，加入我们团队，那我们就在想，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可以做更长期陪伴，把一些艺术教育进到学校。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做法是，每一年我们会进好几所学校，那一进我就是一个学期，我们就跟学校谈，好，他可能是6到8周，我直接进到你的教育结构里面，这一些 哦，软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艺术教育工作队就会进到这一些偏远地区去跟你做长期的相处，哦，为期就是一个学期这样。
1: 嗯，哇，你们做的感觉是公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却是一个民间的剧团在做这样的事啊，哦。那我前面有聊到说，哎，除了剧本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嘛，
2: 哈。是。
1: 那么演员要维持他的生计，我们知道剧场演员都非常的辛苦啊。那么演出的机会啊，还有呢，相信那个替换率是很厉害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新演员。嗯，那么为这个呢，你们也有一个活动叫做这个行动员计划啊，特别就是来培育新演员啊，那包括业界的很多演员的这个说在教育也有在做啊，嗯，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嗯，
2: 我觉得我的个性我会很看重一些打底跟基础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尤其就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好，创意工作者有些时候我们专注的地方可能不能只有在自己的象牙塔，那我就重新想到，欸，那应该回到我的第一堂课。嗯嗯嗯，那我觉得我们剧团的演员应该是推开剧场大门，嗯嗯，走出去，走到哪里，走到社区，走到校园，好，走到庙口，走到街边，去跟你所在的地方跟城市去互动发生关系的。那也就是说，欸，当我觉得我好像想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给我们剧团的创作者、编剧、导演、演员都换了一个 title， 换了一个职称叫行动员。他传递的讯息跟意涵其实就是说，软剧团的创作者他是不仅仅只在剧场，嗯，而是他是拥有跨界协作能力，他也可以搞策展，嗯，他也可以做田野调查，嗯，那他也可以是一个报道者、记录者，嗯，去紧密的跟着这个社会的脉动去跳动跟呼吸着，嗯，那这是一个我期待啊，这个剧团的创作者也就是行动员他应该要有一个态度跟样貌。嗯，
1: 哇，那这样的话演员他就不再是好像象牙塔中，啊，那种孤芳自赏的人了。
2: 好像就是说指挥棒挥一挥你就怎么演奏，或者说导演叫你怎么走位你就怎么走，
1: 而且也在更接地气啊。如果说他能够跟地方做接触的话，那么你刚刚提到说你们会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校园去啊，嗯，那么进一步呢，他们如果要能够滋生他们自己的能量开花的话，嗯，他们自己要有演出嘛。
2: 对，
1: 所以你们后来也有办这个草草戏剧节啊，
2: 是，
1: 里面可以让这些青年们呢，他们自己能够这个自动自发能够把他们的想法透过演出来展现啊，哦，嗯，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戏剧节啊的，嗯，这个构想。
2: 草草就有点像是啊，我们自己希望每一年一次，那我们自己回馈自己的故乡，嗯，我们给嘉义的一个礼物吧。好，哦，那像我们十几岁那个时候，刚好跟老师分享，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参与艺文活动，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常常要跑外县市。那我们后来当然很幸运，就是说，哎，这个剧团我们创立了之后，它因为各界的支持就依然存在，那也开始有一些关注，也进驻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场馆，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那我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每一年我们就自己自办一个节庆，在这个节庆里面哦，我们会我们自己会带来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也会带来大量的讲座啊、工作坊，也会邀一些我们欣赏的艺术家，嗯。那所以说，用意其实就是说，哎，嘉义的民众，你其实不用跑到很远，嗯，啊，你就有这些精彩的文化活动可以参与。嗯嗯，那甚至这几年，我觉得它的特色 run 出来之后，哎，反而是反过来，啊，很多人到了三月他就要来草草，那所以他会来嘉义当观光客。嗯，哎，那这其实就是我就觉得说。欸，还蛮好的一件事情，嗯，我就觉得说作为一个嘉义子弟吧，我们好像这个剧团真的跟这个嘉义很紧密的互动的过程中有了一些好的美丽的事情发生，
1: 嗯，那除了草草你们也有让你们自己的团员跟学生做共演啊，
2: 哦，
1: 比方说像一个开张田径队
2: 啊，对，
1: 就是一个案例
2: 啊，
1: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案例。
2: 像刚刚聊到，因为行动员的目标就是说，欸，我跟我们家的创作者说，你不能只在舞台上做自己的事情。
1: 對，
2: 那开张田径队它其实就是一个，它是2025年，就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哦，当然也是一个很大型的盛会，哦，今年它结合了三大展区，彰化市、鹿港，哦，然后还有田尾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合作的展区在彰化市的中心庄，哦，以前是一个眷村园区，那这一次它的展区叫做人人百货，那很精彩的一个策展题目，也是由台北 Plan B 的运主跟日暮艺术的玄勋当策展人。那我们那时候在聊，就在想说， 彰化没有百货公司，那他们想要想象，如果彰化有一个百货公司，那他应该会怎么样带来青年的能量？好，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去一些不同地方的百货公司或游乐园，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有展示，它还会有故事，就是会有一些戏剧人物啊，或者说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边做一个展演的规划。那我就觉得说，展演规划如果只有专业的剧团，那意思不够有意思。好，那我们就跟政府单位提案说，那可不可以跟你们在地的高中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点把。也真的是天马行空在想哦，说彰化那么多的隐形冠军产业能量，如果它拟人化变成一个田径队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这些物流，每天不断的跳动跟跑步，跑动着把这一些原物料送到各个地方，而这些田径队就是有彰化在地的这些高中生跟我们专业的演员一起演绎。你来到这个百货公司，你就会看到这些跑动的能量从你身边穿梭而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结合了戏剧剧场的概念，又有一点结合了策展跟视觉跟设计，那还有在地的高中生的能量的一个展演作品，我觉得算是近期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计划。
1: 是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啊！那么一个剧团啊，可以突破啊这个剧团的啊一个小圈圈的限制，能跟这个地方跟学校做结合，很不容易。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赵谦聊。

0: 小地方计划其实我们在2011年就开始做了，从一个演出到一个长期性的生根在一间学校，那我们要做的投入就会更多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在嘉义艺术教学或者是戏剧教学的人才教师其实是蛮严重不足的。那我们意识到这些，然后开始有想要往这个层面去做人才培育，它是关于教育的人才培育。
1: 少谦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导演啊的这个身份啊，哎，你也有呢，哎，在这个社会上参与一些其他用不同的身份来跟这个其他的领域做结合，比方说你也做策展人啊，跟我们聊一下策展人这个身份跟你做过哪些工作？
2: 因为我是做导演嘛，导演其实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做选择跟调度。那我自己觉得我算杂食类小孩，然后我自己觉得就用这杯雕啊，很喜欢东玩西玩。那也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软剧团的历程跟出身，我们在无形当中就被训练拥有跨界的能力。就像刚跟老师聊，一开始因为我嘉义就没有观众啊，所以我很少有一个导演的训练历程中包含找观众。以往好像大家专业分工就是交给制作人，交给行政。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 gift 是，好像在我学习做创作的初期啊，怎么样跟观众，或者说怎么样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关系，好像就是我会思考的题目吧。那后来也就是说稍微再长大一点，那有几个很幸运的缘分是，刚好有一些总监，刚好有一些策展人，好像 他比我还先发现我有这个能力。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某一个机会给你试试看。那我觉得这几年比较代表的大概是台湾文博会，2021年的台湾文博会，那个时候总策展人是昆颖，豪华浪技工的林昆颖，他那时候要策一个嘉义县馆，介绍嘉义县的风土文化。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拿来的灵感，就说，你要不要来策展？我说，可是我不会策展。好，没关系，我们就聊聊。聊一聊，他觉得，我有一些东西好像蛮在轨道上，并且他也期待说，应该要有一些剧场的感觉呈现。那其实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跨到策展的领域，那是2021年。好，那再来就是说，有两年的传艺金曲奖。好，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传艺中心陈月仪主任的信任吧，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传统背景，可是当然我跟很多民间的民俗工作者合作过，好，所以我有这样导演的经验。那两次其实在算传艺界的年度盛事，这个颁奖典礼我都担任总策展人跟导演。那我自己觉得我也给了一个我还算蛮喜欢的题目，因为大家谈到传统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定的符号。可我第一年策展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说，今年题目我们叫经典运动场，我要这一些演员全部，我们今天宣传照我们到田径场上面去拍摄。
1: 我们前面聊到剧场那一块的时候，曾经有说，你们做的剧场其实都是偏中小型剧场嘛，
2: 灵活，对。
1: 也是因为现在的剧场的这个趋势越来越不是大众剧场了就是也跟我们这个数位化发展有关那么可是呢，你接的这两个策展的活动文博会的跟这个金曲奖的，
2: 对，
1: 都是大型的活动所以跟你其实熟练的这个剧场的活动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对象也不同然后呢也可能也是要服务有一个特定的宗旨跟目标为主
2: 对，
1: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这从这个剧场导演转换成为策展人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2: 我觉得就是台湾精神我台湾精神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是晶圆，像我们今天 iPhone 可是那个 晶片那么小一个，它是最核心的这个关键嘛它负责去传导指令设定这些东西。那我自己的期许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精神因为台湾是小小的国家四周都是海洋，可是它非常的灵活那像刚刚老师提到说我期许自己说我的角色小小的可是呢你叫我调度大的场面我也可以我就是一个人来到现场跟你们一起协作，我后面不用跟着一车的布景卡车我们这边落地之后我就可以很快跟你产生一些对的关系，把现场一些事情导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轨道上面但我们就是这一批人，我后面没有太多的硬体我其实就是 一群创意工作者这样、嗯、我有点希望我们团队的面貌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1: 嗯，是不是更进一步的阐释像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台湾精神，这个所谓的金元的那个样的一个象征的、嗯、背后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是比方说我们用很少的能力可以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吗、嗯、那么要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台湾精神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嗯、
2: 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一种的眼光跟经验跟 taste。 嗯，好，我想象 这一批人可能很能，我们就是几个人，以前中小企业精神叫一卡皮箱跑天下嘛。嗯，啊，我今天四处跑，但是我跑完之后我就是有本事生产出全世界最好最顶尖的某一种产品出来。嗯，好，这个东西，这样故事在我们中南部小孩是从小听到大，因为我们周遭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们。那我就期许，我的剧团是你今天找我做戏，我不会给你一个哇塞满了布景道具很华丽一堆电脑灯的事情，它甚至可能是空台。嗯，那我就是一个空台，一个演员站在台上，可是我接下来我所讲的故事会打动你。嗯，好，那我台下做的观众可能一千多人，你都会被我这个舞台上面空空的舞台一个人给打动。那我希望我的这一套系统里面所有的创作者或行动员都拥有这样的能耐，但也有这样的能耐也不简单。它其实是具备有一个很强大的涵养跟素养，你要理解观众是什么一回事，你要理解我们的社会脉络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如何来到这里，你要如何跟他建立关系。还是回到当年那一个我们想象一卡皮箱跑天下，我们自己的叔叔伯伯阿姨。嗯，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异地，他还是凭着你 精准的眼光、哦、你敏锐的嗅觉，然后对自己的自信、哦、然后是厉害的谈判，你才有办法走出一片天、嗯、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小国家、哦、可是小不是限制，小其实是一个 gift 跟祝福、嗯、那他最大的一个可能吧。
1: 你讲到一卡皮箱跑天下，那么你们的剧团也的确除了在台湾演出、嗯、也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啊。那在你们的经验当中，那么你们要用戏剧啊装在你们皮箱里面带出去，那接触到国外的观众跟我们台湾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嗯，
2: 我觉得台湾观众可爱。嗯，好，那国外当然就是要看不同的国家。我的可爱意思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说啊，大家会因为我们今天谈台湾或是什么，他就很快的啊给你祝福，给你感动，因为我们讲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嘛，好像这件事情、嗯、
1: 非常直接的回馈啊、哦。
2: 对，但有些时候到国外一些哦，可能一级战区，观众是很现实的，嗯，哦，比如说我高兴我就站起来鼓掌，嗯，啊，然后呢我不高兴我转头就走，
1: 对，
2: 好、哦，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好坏，嗯，好、哦，那但是对我来说，反正。我们希望去的地方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慢慢的，当你面对到观众，我的题目赛道越拉越高的时候，嗯，啊，我就会希望说，哎，我们可以慢慢来挑战挑剔的观众。
1: 嗯，那因为你们的戏很多主要还是跟在地的文化的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嘛，那到这个国外跨文化的这个场域里面、嗯、啊。会不会有一种沟通上面的一个障碍啊？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去克服？嗯、
2: 我觉得像周老师谈到这一题，其实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它确实也是我们自己现在在看我们的戏剧作品，我们会慢慢做一些思考的题目、嗯哦、比方说、语言的含量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嗯，哦、那还有就是说，今天要往国际跑，可能我就要放到一些我们可以比较低门槛大家有共同感受的元素、嗯、比如说音乐、嗯、啊，比如说视觉，比如说形体，这个东西是没有语言隔阂的、嗯、好，那可能在我创作的这一些 balance 里面，我就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调和、嗯、那这也确实是啊，阮剧团在接下来的创意工作里面，我们会慢慢面对世界嘛，好，面对观众，我们会慢慢调整的一些比例。嗯，
1: 好、嗯，这、啊、讲到说面对世界啊，那么现在呢，阮剧团已经在嘉义啊，在台湾啊有很好的口碑，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嗯、那你们已经走了20年，如果说当然希望长长久久。那如果设定出未来10年，那阮剧团要继续怎么走下去？你们有没有设定新的目标跟新的想要做的事？
2: 嗯，我们希望可以更常伴观众左右吧、嗯、应该是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陪伴在观众身边的一个文化团体，它不是只有你要千里迢迢的跑一趟文化中心这件事情，尤其数位的年代，我所创作的文化内容，我的创作可能是你的手机 app，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经营 podcast，比方说我们自己的自媒体的文化内容，这些其实我们都有投入一些能量，那我们可能会跟很多不同领域的精彩的文化工作者

0: 些数位工具的出现，短视频的出现，我们的观众其实尤其年轻观众注意力越来越不能集中很久啊，那么而且很多的内容也都是断裂化的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你们感受到什么样的危机？
1: 应该说挑战，我会把它视为挑战，因为观赏的习惯、演算法这些都在剧烈的改变，这样。那可是我的个性比较会是说，啊，就像我们住在海边嘛，海边什么时候会有疯狗浪你不知道，那疯狗浪来了怎么办？学游泳不跑啊。好，那我觉得学游泳永远是好的方式啦，就是说啊，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环境背后承载的语言，那跟你的受众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我们总得要先坐下来有相同的语言，才会有下面那一件事情。我把我重要我相信的事情透过共同的语言分享给你。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能够，我们剧团有一个很看重的字叫高培，交培，好，交往的交，陪伴的陪，总起来行高培，好，叫我好几包。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这些数位变迁，就是说不会有那挑战真的大。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担心嘛，可是我觉得在担心之前，我会选择啊，我们自己先努力的跟上时代的脚步，然后啊，在这里面沟通吧，沟通可以解决99%的问题，那这是我想我们选择的行动。
0: 这样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啊，汪兆谦汪导演来跟我们啊聊啊很多这个软剧团20多年来啊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他们对于剧场的想法，非常谢谢，也希望你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1: 谢谢朱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我是潘月雄，我今年82岁，我祖父就是潘春元，我父亲是潘丽水。我从小就当这家庭，世贸彩绘这家庭也好，受到他们的熏陶，所以我对这有兴趣。我毕业后、退伍后，我就从事这一行业。这世贸彩绘来讲的是我职业啦，哦对不？刚好我家庭的是这个世贸彩绘，所以我跟我爸爸这样比较接近，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轨道了。我不是艺术家，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了，反正我一直做，一直做啊嘞。那人家称呼让我接受了，是吧？然后我也不会争这个名了，会争利了，但其实呢，那名我不会去。但是有的人哦，把我想得很美，好像说我来为神明，来化妆，来服务，来冲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的工作。很多职业，很高尚的职业。
1: 拿起画笔，仔细勾勒每一道轮廓。他是潘月雄，一位与神像为伴的大师。这份工作有人说是替神明服务，地位崇高，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只是尽力把从小学到的本事发挥到最好。画好每一尊神像，不是为了荣耀，而是因为他这一辈子都只认真在做这一件事。
0: 其实高中毕业后，我一直没做啊啦。哎，一直是未来，因为正式，我66年才正式打入这世贸彩绘，了啊。

0: 去再认真了、啊，再加强家己的实力啊。反正我兴趣啦，你若无兴趣哦，你也倦怠啦，你也会好像瓶颈上面做不出来，画不出来，好像说埋怨啦、啊，那在玩啦、啊、那，你有兴趣吗？对不？有兴趣你玩一点当画，还底下咧画袂出来，你有哪去想？对不？无你讲我。我不创啥，也无投资啥，拢无创啥。我讲一生干来为这个，白天起来一直为为到晚上，啊，明天还是一样，一日复一日，对不？安尼为，没啊。有时候会遇到瓶颈啦，好像哪下底下咧为袂出来，我拢别来坑咧，不理他了。哦，啊，那个为别行咧，对不？因为这是我职业嘛，我无为，对不？当初也是说一天哦八个小时的工作了，那顶别人嘛，我们都要到庙里面去工作嘛，大部分哦都要八个小时，啊晚上回来有时候赶工，我在就坐在我旁边嘛，哦我作品弄顶外旁边，或者是马上也可以画，我一个小时也半个小时也好，对啊，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哦，我对外我都不去标工程了，因为你。对啦，路途远啦，啊，背管背地啦，啊，我现在工作拢是要到家里面来做，像这个这些工作都用比较做，比较弹性的。因为当然嘞，你伫厝里哦较静嘛，你在外面哦来爬高，有时候天气太热，有时候太潮，对吧？还有时候环境不好，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工作。那你画就一幅，我后面这幅画哦，就是妈祖啵，伊咧救人嘛哦，化草为木，我们就要过土，得要过土，过土的话妈祖站在哪里，哦，啊家的人进去水里在哪里，哦，啊他是要撒那个草木，要让人要救要救家，我们第一过土要出来，第二重点的是这個。妈祖，那按为何想较重要的这妈祖为何呢？然后他的姿势对不？伊咧撒物件，有一个很，你讲我徛咧像咧颁奖典礼安尼，哦，上些证书安尼，不是这样，要他的动作要说明。拢有当当头也想啦，拢头个想啦，每个当面为全都做出来都没啦。无啦，安咱画的时阵哦，我当现场的画时哦，草稿的画无难当改啊。啊，这个站在太左，我们就往后，往右，往上面安尼。无，我们第一笔就是先画妈祖，因妈祖重要嘛，咱先把妈祖画出来。啊，再来看边啊，哦，这女童，看要徛上面姿势。哦，啊，这嘛家有空地，哦，咱来画一寡人体啊，啊有浮木安尼旧条了安尼，啊再加一些草木安尼。就把它过渡了，啊，无草啊，上侪人啊，插起来嘛。哦，啊，人啊，上侪客社会，咱来一个移开安尼，就现场也可以改了。其实我无技巧啦，因为我开的面哦，就是有代表咱传统这面啦。我们不会像西洋有无光线有无坑凹红了车啊有无很立体啦，我们无另外拢较平面，因为国画咧画拢较平面，西洋有较立体。哦，而且我你看我开这面，就是有咱传统迄个面啦，不是说只暗啊就暗啊，皮啊更爱痛出来安尼，只是稍微有啦，看只更暗只更暗的尔。我三代啊啦，啊我喜欢好像哦，他好像没有兴趣嘛，我拢传落西啊，啊你物件这也不是讲啥物，较早你讲耳目功啦，就爱来。剥减一剥，伊落来，伊欠一剥起来，起来下，因为咱要拍赢，咱爱留一剥下。其实这个哦，我的教学，我教了18年了，台南市政府给我教学18年，啊，我去南艺大教，啊，去树德教，树德，啊，即马伫应用大学教，要教20天了，啊，就是拢教些，很知影，很去了解。其实那个他不是出来去庙里面工作的，也是兴趣的。 能培养兴趣的人，皮毛而已啦，就蒙行李都不摘掉啊，贵宾都不摘掉啊，因为二十天，也许拢是迄落在职的啦，在职拢有咧上班的上面诶诶一些有兴趣的人报名啦，修拖鞋啊，他就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早上到晚上，明天也早上到晚上，我们会教他，今天教一个小时都在教，像你这行会，莫让看到人爱注意嘛。伊若做了歹去，就不断歹去，所以让人家注意，目睭那看那看，啊，也不让随意修正。啊，你学生唔是啊？学生大家底下啦，你不要修正哦。有当时学生也惊啦，他要画下，哎，你安尼画安尼对，安尼画也惊，爱惊就画不落来。啊，所以学生就让他去做了不好，我们再给他纠正。哦，你啊，你现在写得唔好啊？啊，那给你改，哦，你以后啊，对了，安尼，啊，啥也袂使，啥你爱教，唔对，爱谁爱修，不爱就是，哎，不一样，因为啥啊，对那个毕业拢对，要三档几档嘛，啊，学生咪二十档有诶，而且我市政府叫我办的，每个礼拜两个小时呢啦，啊，你等于伊袂话啦，对不对？你来遮是袂话话，等于他不会话。其实传承哦，应该是要教好伊出来，但去别人做，遐加强传承。啊，你讲个教遐学生哦，好啦，伊学伊嘛无去做，啊嘛无去别人做，拢无创啥，等于没有用。只是兴趣啊，你讲啊，啊伊用以后啦，二十天过后，伊到单面刀去留位去留位去留位，没有，不可能，因为他要上班嘛。
1: 是
0: 安尼，
1: 你真够
0: 想迄落
1: 道
0: 理啊！真无，真无人要学。哦，足久啊啦！别十外外当二十当，拢无想，无人要学啦。林传柱以前阿未当兵就来学，民国82年，我父亲得到新传奖，我父亲一阵以来开始来学。他在我身边有超过有二三十年。
2: 其实我师父呢，他在我学艺这三十几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很平易近人，而且呢，他的修为也很好。我在当学徒到现在这样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三字经或说粗俗的话，所以他们是书香门第，所以那个修为真的很棒。其实老师平易近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哦，他在每个工作场地跟人都打成一片。啊，也没有那个老师傅的那个愧靠，就说那个脾气就对了。啊，所以我觉得说，他到连他现在八十几岁了，跟小年轻的一辈也都处得很好，也都可以跟人家哦，就是很好相处。他本身的待人处事，让也是值得学习的。其实学艺的部分哦，就是一个是品性，然后就是师傅他本身他的技巧。那因为潘家的技巧是全台湾最有名的，那可看性也是最高的，所以你要学就是学他们最全台湾最好的手艺。我觉得传承寺庙彩绘这个事件，我觉得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这是前人的经验累积下来的，对，也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学这个，我师父哦，他都常常跟我提醒说，你画任何的东西呢，你要让人家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就比如说画门神，那个眼神是最重要的，会互动。你观众在看你画的作品，你的作品是看着他的，你每一个角落他都是可以跟你有互动的。这个眼神呢，要把它画到有四方眼。
0: 目睭你若讲四方圆形，足注重啦吼，甚至要画啊当看哩。哎，安尼画啊，一直画一直画画啊，伊目睭咧看哩，安尼安尼变，这拢是经验来的啦。我像你咧拍照嘛，现在眼睛看这边，迄个眼睛是哇，安尼看边迄个，永远是看左边的。哎，我咧画多嘛些，我在画秦始皇，画下门神我。他们两个眼睛，我们四目相交，安尼我看你看嘛， 围啊有的看，啊，就人咧拍照呢，哦，你看一下安尼，我就是相机嘛，镜头嘛，你围啊伊咧看我，安尼就是释放烟啦，啊。
1: 老师是一个，我敢说是大概台湾的僵尸里面，或者是彩绘僵尸里面最热情，然后思想动得最快的老师。你不要看他已经80多岁，他是一个非常思想敏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造就他这样子的一种热情呢？跟一个头脑灵活这种特性呢？我觉得跟他的成长背景也多少有点相关，因为他必须在这种快速工作的期间，他必须快速的动脑，怎么去协调师父，那怎么去跟庙方做一个协调。这其实是我自己开始做庙之后，我才深刻感觉到，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他在这种密集的这种工作流程当中，他无形中他也培养了他自己一种这种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头脑动得非常快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于教学、热心于传承的这样一个长辈啦。那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在彩绘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师父呢，能不能就是就这个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这个跟他自己的思考的敏锐度其实相当的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庙的环境，甚至灯光啦，或者是位置啦，这种地理环境，还有底部的材料其实都不同，所以呢，他在使用材料上面，他非常的接纳度非常的高，他可以因时因地的质疑，这样子去寻找出最适合这个场域的所使用的材料。
3: 在不同地点、不同材质上，该使用哪种颜料，采取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对潘月雄来说都难不倒他。从第一代到第三代，春园画室的技艺一路传承至今，而他正是这份手艺的继承者。在台南忠义路上的五帝庙里，除了能看到潘月雄早期的作品，墙上还能看见春园画室创始人潘春园的画中画，诉说着这门技艺的起点。
0: 这画人讲湿壁画，湿壁画就是白灰抹抹，还未打进人来开始画。这13年前阮祖父画的，后来到了民国30几年去重画，重画时候呢，因为这古一张重画要重来，在上面用那白灰哦，白灰来点抹，从这幅图来砍起来，去画。为武钢生产武钢，阿都阿别人去倒就是啊。啊，后来这是做整修时哦，伊嘛是讲行去龙盘要来退个，有只别爱卡嘛。结果退个去换人，靠换人一百个。他说一百13年前就换在这边，伊这次整修我靠款，无我拢无换一百个嘛。我较早话我甲即摆拢无想啊，甲伊。食老咧话嘛，拢作风拢无相啊，拢有改。伊这较早期的，民国13年我足早。民国13年伊潮了一阵嘛，伊民国前是30，嘛是二三十岁话。
4: 你第一届看到什么感觉？
0: 当然惊讶，我个一巴肚，啊个真机。我家住在前面对面俩，斜对面。我从小就伫遐出世的。我小时候拢只要生，还生啊红梅，哦对，别讲红梅嘛，哎就是有些感情啦、啊。那个讲呢，我们出生地嘛，哎所以我做家噶是三官庙，我收入我拢捐给庙方的，我无退等个呢。其实啊，因为正经拢知影，拢正经那夸奖死啊啦，所以讲你没有什么感觉啦，还是讲。13年的那幅画，我从来没有看到。只这一次哦，你整修修饰，把这幅画拿起来，啊，看到那幅画，我满当光下要一包围，叫退下要一包围，所以13是这次整修后看到一包，一包从我囡仔出去我就看一包了，所以看到也不会什么，好像拢直接出事了。 其实内容拢大同小异，每一间庙拢是像秦始保卫职工啦，你到底嘛是拢安尼，啊你三面两碗饭嘛拢遐，拢遐出头尔。但是哦，我们都，阮的像伫这间庙的话，阮庙会两道拢烧香，但是这间庙有的一道，可能那边也会画同样一个，诶，拢会，但因为你个故事哦，甲迄几个故事嘛，你哪为了告诉人看无也没有用，哎，其实哦，他们庙方伊袂规定我为啥物，是咱家己话安尼，香花地果，啊，再加阮进入，我们就会把它排得诶。啊，你若个讲个，这五门个七门，我们还就还要再排。人家话说我们这比例哦，我拢以七倍啦，全身是七倍啦，七倍是教因咧讲是讲。七倍就是都迄个上水的，上水的都人七倍，哦，结果我拢是会动，爱像头顶五块庙，因为迄门神较矮，所以你无通画七倍，啊，这门神矮，你若画到六倍就看不出来了，啊，因为我们都会画一个有白胡须的，甚至一个变化啦，我打拢乌珠乌珠黑黑色，对不对？哎，他。我们就给他画白的，那个画黑的，安尼好像有白有黑，安尼靠一个变化。慢工拢大家拢胡须拢是黑色的。
4: 新唯一开始好。
0: 不，这个东西以前的人就这样，因为这边是大边，龙边，所以龙边用老人嘛，哦，因为伊较侪会那个尊敬，没追求安尼。
4: 可是阿杰咧嘛是七十几年了。
0: 哎，我暂时只有七十几年，我记得我忘记了啦，差不多加下早回啦，加下早回了，还有维公代表雪原地啦哈，我底下出事，前几天底下省底下黑龙江，俺就是他们有感情，我没来维摩嘛，没有赚他的钱。哈哈
4: 哈哈哈。
0: 没啦，嘛是一般的，我讲有时候你要认真维维不水啊，你。有时候他们下这里，你都要被笑碎，要笑没碎。哎呀，现在毕业我白做，哎，很漂亮。所以，物件是没有碎，去改，去改，为了莫去改，去改啊嘞。哎，因为台湾这没有时间改了，画完就走了。其实，咱回头看以前啊，哦，拢感觉为了不好了。因为，你到时候了哦，我们都是眼高了，手低了。哦，眼高手低啦，人咧欣赏物件哦，足水，但你要画，画不出来，因为阮来到一个程度，就是讲刻意的经验，刻意的诶画迄落诶，我们可以看到诶，较早人画啥有够歹，好像很幼稚，啊，个成没有很成熟的画，啊，但你即摆要画，你嘛是没办法画得很，我要足水出来，因为。咱目睭看足远嘛，啊！你手我画袂出来嘛。有啊，我咧感觉啊，像那边咧，看到开了乌乌的嘴，安尼怪怪安尼，我有感觉啊。啊，感觉没关系啊。作品嘛，不一定爱好。啊，咱画就画安尼啦，对无？啊，较歹势安尼。啊，咱嘛是看画啊，这边开了无水哦，哎，不要紧，那就嘛是算啦，嘛是对啊，这嘛是我的作品啦。其实哦。我咧画这哦，我大同小异啦。你这三画出，跟我这三拢相像嘛，拢差不多遐出头啦。啊是画起来，伊较水，伊较歹，伊较画，伊较袂画安尼尔啦。啊，其实门神啊，大家拢打相像。你别人在画的嘛是秦始保卫职工，但是画出来像较水，像较歹安尼尔啦。哎，是拢一样，拢一样。
4: 你
0: 会
4: 烦恼讲，这项艺术专门？
0: 你烦恼不落用啦，无能回力，对不？未可惜，因为时代咧变迁了呢。较早看啥是咱一个收入啦，较早拢是国小毕业啊是个啊，对不？你一个一日拿五块都欢喜啊。即卖你一个月你无几万块，伊要黑啊，所以即卖无人要饿啦。啊，你要饿的时候，阮要开支也开不起啊。我一个月好几万要请你二十个，那么 只要的手会动啊，我会拿笔啊，我会继续画下去的。对啦哦，那有兴趣啦，家己有兴趣啦哦。啊，你讲啊，这样门出来了啊，靠手靠头壳就好啊，也不要出去晒太阳，还是去劳力那么的哦。啊，你我会记啊，但即摆你叫有较错啦。啊，我会当会画，我就袂画啊。我父亲嘛是啊，我祖母嘛是啊，啊，每个人都是。你在画画的人哦，拢是我多，你看停下来。说运动家啦，伊袂走啦，他要停下来。啊，我的手袂为我来停下来，眼睛不可能停下来。我是算职人啦，一个画匠，画匠匠师啦，我不是艺术家。因为安那呢，艺术家匠师的匠师。哦，对不？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术派出来，哦，我画是这方面，啊，学术派的画哦是较水，因为我这传统的哦拢是伫遐来啦，啊，艺术家拢会少会靠变化啦，那是文书化哦，他开始注重在匠师啊，他只要没有文书化，一根没有贴贴个电梯也袂要紧，这样子呢，你有古迹有啥物有来定得出来。所以起码文化局就注重在匠师，文书处嘛就注重在匠师。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反正我能一直做一直做啊。那匠师也有人讲，啊，这种哎，这艺术家哦，这国画艺术，国画老师什么？啊，人国画的话，那是画一滴滴啊，比那国画老师还要熟。那人家称呼那如何接受了？不爱名的时啊，我们不要是一直想要去争。我就我得新传奖嘛，就我去报名的；我得文化奖嘛，就我去报名的。啊，报名嘛是有公文来叫我办，我就来报名。啊，有得就无得的。你不要说啊，我今天无得的新传奖啊，无得的啥，我就懊恼痛啊。哦，像你考，我较早考台南一中考不上就算了嘛，那是考别的学校。

0: 早安，那我们弄一弄就准备出门了。
1: 好。
2: 他是芝芝，六年前加入协会工作，才38岁的年纪，却已是 TSPCA 少数资深专员之一。或许会有人问 ，TSPCA 是什么团体？其实 SPCA 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简称，1824年由英国最早成立。后来许多国家都成立自主运作的 SPCA， 负责动物人道救援与必要协助，而开头的 T 则是台湾的缩写。他们专精在帮助有主动物脱离不当饲养的危机。讽刺的是，即便台湾从1998年推行动保法至今，已经4次加重虐待动物的罚则，但每年数千件的通报案件中，实际的定罪率却连10%都不到。而虐待动物致死的刑责最高仅处5年有期徒刑。如何按下受虐的停止键，如何有效帮助牢笼下的生命，或许正是你我甚至是每位饲主必修的人生课题。
0: 我们今天主要要是去家访，那因为我们有协会会收到一些民众通报的案件嘛，那主要都会是以他可能养的不是很好的状态下，然后民众会觉得说有一点饲养疑虑。那在台湾有蛮多是属于看门犬的，那这些看门犬对饲主来说，他并不会有陪伴的时间，或是甚至有外出散步的时间。那对于有些狗狗来说，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他可能会吠叫。
1: 好了好了，
3: 我好想丢零食给他，都有点困难。
1: 好了好了，闻闻，
3: 又要尿尿了，对不对？你是要想尿尿了，对不对？
0: 关笼的话，其实它就长期它的领域性就是在那个小圈圈里面，生活压力会蛮大的，所以我们也遇过蛮多那种关笼狗狗。我们去到现场，我们只是想帮它换个水，手稍微一靠近，它就会想要咬人了。
4: 养花店，
3: 睡觉一觉哦。
1: 不玩啦，
3: 不玩。一家就乖呢。
4: 啊，就擦了足皮，阮就擦了足皮，就安尼来，爱就肥啊，阮就知影安尼啊。
0: 许多长期关笼的案件往往是很难去改善的，即便他们的那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家里面，即便狗狗被饲养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会有任何人经过的地方，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导致这些狗狗必须长期是在里面，可能一辈子了。
2: 算了算，奶�奶家中共养了3只狗，有一只是用领养的方式，其他2只则是整天与铁笼为伍。也难怪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造成他们的内心产生惶恐和不安。

0: 其实蛮多人觉得遛狗是一个运动，所以一旦他觉得说，哎，他的饲养范围其实够他运动的，这样就算好了。但其实遛狗就是有嗅闻啊，让他们去闻一下不同外界的刺激，而且他们都会觉得说，遛狗我一次出去就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要让狗它的体力全部抒发完、放电完之后我再回来。但其实不是，遛狗是一个频率问题，就是你每天可能一天2到3次，那10到15分钟，其实对狗狗来说就已经是足够的。
1: 在适度的陪伴下，原本焦虑的狗狗马上有了立即性的回馈。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改变狗儿的饲养环境，除了尽可能想方设法针对现有问题改善之外，终究还是得和饲主沟通，才有机会让这些狗儿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
2: 好了，我刚跟你找不到联络。
3: 这个狗就是有2只关笼，然后1只是练养嘛。那关笼就是我们收到案件中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那个笼子，你们有发现它的那个下面的铁条超宽的，所以那个狗的脚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打开的。那这样打开对它们长期来说就会有指尖炎，所以如果你们刚才有看到它的那个指头跟指头之间都会肿起来，所以我们刚才有塞了一块木板，就是让它至少有一个平稳的地方是可以踩的。那因为它原本的狗笼的门就是用铁丝全部都绑起来嘛，所以它的食物或是它的水就是直接倒进去，所以它的水碗没有刷过的话就会长青苔啊，或是里面就是变，我们会说还带汤这样。我们在多年之前其实全台只有3个调查员
2: 哦，真的？
3: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算人力比较多一点，可是相对的我们收到的案件好像也变多了，因为越来越多民众知道说，哎，有发现邻居可能狗狗养不好或什么，他们会知道通报给我们协会。对，所以今年的案件量已经超过1000，光今年收到的新的案件量，然后每个案件又有不同数量的动物，对，所以算是压力蛮大的。
0: 因为我们是受理民众通报的案件嘛，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点是来自于民众的压力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此生就是第一次面对到说，哇，有一只动物这样子被虐待养着，所以他们的情绪上会是蛮高涨的，很希望我们赶快去解决掉他看到的这个问题在。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背后饲主的他的行为、他的观念所导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改善的是饲主他的饲养观念、他的饲主责任。那大家也知道说，要改善一个人的观念或是提升责任，其实是要花蛮长时间的。但这件事情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现在狗很惨，你们赶快去救他。
1: 与其被动的等待救援，还不如主动的善意关怀，才是这些笼里的狗儿真正的及时雨。因为就算将狗狗安置到收容中心，但在全满为患、全台收容所能量早已不足的情况下，狗儿是否有效安顿，也往往值得商榷。根据农业部统计，台湾2024年的游荡犬约14万只。虽较2022年减少11.34%，但浪浪的问题始终层出不穷。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在收容所的狗儿眼中，这句话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是璞玉待价而沽，只是我们未曾发现它真正的价值。
4: 现在在台湾，流浪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它们数量实在太多了，然后多到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对台湾的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加上因为大家对于流浪犬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像比如说会追人、追车、咬人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心福犬，让他们知道说这些曾经是流浪犬的米克斯，他们其实在被人好好的了解过、被人好好的培育过，他们其实很适合跟人相处。
5: 我们有一位狗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玩哦。你没有看到现在教室里面有哪一只狗狗吗？狗狗在哪边？ 在这边对不对？今天这一位狗老师呢，长毛的黑色的狗狗，它叫做七峰，七峰蛋糕的七峰。好，一起看七峰，来，好棒，它过来了，手手打开，哎，好棒，做得很好。
6: 其实他们都是重度及重度比较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外界完全没有连接到。可是像今天狗狗来的时候，他们其实眼睛就看到有在偷瞄，不敢直视，可是眼睛会去偷瞄。然后其实虽然说他们很多家里都没有养狗，对，也都是第一次接触狗狗，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因为狗狗也很稳定，所以他们也很放松。外加 Angel 老师跟浩宇老师，其实他们领导的技巧我觉得很好。然后也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去引导服务对象要怎么认识狗狗。然后像我们里面有看到一些服务对象，那个景晨，他妈妈就会很焦虑很紧张，就因为晨晨他其实有时候太紧张的时候就会有容易会有一些行为问题产生。可是像晨晨今天就是属于很稳定，
5: 他说嗨景晨，哎，景晨看七峰跟你用尾巴跟你打招呼，哎，感觉蛮喜欢景晨，好像快要跟你撒娇了呢，七峰看景晨，景晨很棒哦。七峰在你前面的时候，脚脚都不要动哦，很棒很棒，做得很。
6: 然后像我们比较重度的，明显虽然说他是轮椅生，他没有口语能力，可是感觉得出来，他的表情其实都是在笑的。
5: 你现在手手打开哦，好棒哦哈，七峰，有没有吃掉了？
6: 平常可能运动的时候，他就是会生气会哭，对。可是刚今天我们带着他的手去摸狗，或是去伸手举起来放下，这些举动它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可以配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小小的想要突破，想要去跟狗狗互动。对，所以应该说幸福犬刚刚他们都有介绍嘛，是一个善的循环，就是他们是流浪狗，然后被有没有主人，可到现在他们是有主人，然后有任务，然后有成就感、归属感，然后再把这些善的循环带到我们身心障碍的身上，借由这些活动，他们就可以慢慢的跨出自己的第一步。
5: 那你跟浩宇老师是好朋友了吗？
7: 是。
5: 哦，对，是哎，好棒哦，我是好朋友了，好，那好朋友一起照张相，好不好？好，好棒，好。

0: 跟星空照一张哦，好不好？好，顺便看前面哦，一二三，好可爱。
1: 因为他们也知道狗狗会害怕，他们其实也会害怕，可是就这样双方卸下心防之后，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做听指令，然后慢慢的去摸狗，慢慢的去喂狗零食。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课，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没有到很明显，可是我们其实平常是观察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进展跟进步。
2: 新犬团队呢，就是我们自诩为就是浪浪的救治中心。那像为什么新犬团队比较不会选择品种犬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因为品种犬其实他们的机会本来就很高，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多留给那些几乎不会被看见的、几乎很难被领养的这些米克斯。
3: 哟，
4: 他叫莱喜。
3: 哦，莱喜。哦，莱喜。哦，还有名字。
4: 莱喜。
3: 莱喜，你很聪明哎。
5: 莱喜。莱喜。来，
3: 他说我很忙，我出来先到处看一看，
5: 观察一下。
3: 他说耶，不好吃。
6: 我们在挑选狗的时候，在评估的这个阶段，是不会去一定要选择很完美的狗狗，一定要觉得它要很稳定、很友善。
2: 狗狗就跟人一样，每一位有每一位的个性，每一位有每一位他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不是说这样子的狗狗才叫讨人喜欢的狗狗，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个性的狗狗，他们都很适合跟人相处。所以一开始像七峰那时候，他是在高雄寿山动物之家，他在里面待了将近两年都没有人看到他。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在跟他相处之后就会发现，天哪，他这么棒，这么稳定，这么乖，然后又这么亲人，这么喜欢跟人相处，怎么会没有人想要领养他？
7: 在收容所里的狗狗尽管个性不同，但在 Angel 和浩宇眼中或许就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因为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能点亮生命中的微光，成为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常最好的陪伴。
2: 被我们筛选，然后挑选出来之后，他们会收养到我们团队当中，所以他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狗狗，他们会进入到我们团队再就职，成为正式的狗老师，去帮助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会去发挥他的所长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培育评估员，那这个评估里面他们会去筛选出来，像在中途之家跟动物之家里面当中有机会成为幸福犬的，叫做种子幸福犬。
0: 种子相关服务的这些重点要放在哪里啊？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发掘，去挖掘你服务对象的学习动机。所以这些学习动机要做什么事情会让服务对象觉得，哇，我觉得好好玩，我好想玩。等一下呢，这个游戏叫做爱的重量，我们幸福犬狗老师会化身成为按摩师，他会好好的帮你按摩一下。以北，我们幸福犬七峰上去咯，Go！ 哎呦，主任很累哦，他整只狗，他现在是整只狗在你身上哦。Go！ 好，一个一个去去，然后一个那个七峰，哦，好棒，他专门帮你们踩屁股哦。奶茶，奶茶，下一位，好，下一位。
8: 那过去有狗医生，那我家里其实一直都是流浪犬的中继家庭，所以我们家陆陆续续已经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有很多的流浪犬。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流浪犬可以有一个它的赋予它一个使命，或者是它这个一生当中可以有一些贡献在这个社会。那我现在是在日照的机构里面担任主任，那我发现幸福犬这个它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那我比较容易可以让我们家的流浪犬可以有机会，然后可以在长照有这样子的服务的机会。
2: 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有身心状况的就是服务对象，像譬如说可能忧郁症

0: 它大概3个多月就培育完成了。那我们培育新入犬大概是落在3到6个月之间。那这3个月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帮助戚风建立起它对环境跟人的安全感，但是它还是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人。那不是说我们就让它你要成为幸福犬，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怕，这样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幸福犬这边培育的最大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发挥它的优点，发挥它的特长，然后怎么样子懂得在危险的时候离开，懂得在安全的时候靠近人或靠近这个环境，这个才是很棒，这个才叫完美的狗狗啊。
1: 咱现在介绍的是仁德的毛孩生活村，咱家总共6大家。会当收容咱在地的流浪狗，所以讲咱遮的设计呢是用公园的设计，像咱的宠物公园安尼，所以咱的环境非常的清气，所以你会当看到遮每一只的狗啊，伫遮拢生活伫迄个像个森林内底的别种共款，伫遮咧度假的感觉。
2: 在这里，每一只浪浪都有自己的小屋，能和伙伴一起奔跑，也能拥有片刻安静。毛孩生活村不只是收容所，更像是一所家的预备学校，让狗狗学会相处，也重新找回被爱的勇气。而这样的改变是台南动保这些年一步步走出的路。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培训浪浪成为工作犬，让他们有了新的角色与归属。也经营官网与社群，用照片、影片记录毛孩的日常，透过温暖的文字与影像，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真实可爱的一面。同时与不同单位合作，办认养活动、健检与宣导，让更多人能遇见他们。一点一滴的，这座城市学会了温柔，也让共生成为生活的样子。而这份理念也延伸到眼前这座毛孩生活村，一个真正让狗狗自在过生活的地方。
1: 我取名叫毛孩生活村，就是希望讲这些狗啊拢会当过啊足快乐的，所以从入来就是一个做森林、做公园化的感觉，像咱传统松鼠的设计是介迄个阿西的迄个建物。规栋还是一大家啊，迄种感觉是无同款的。因为其实咱是利用讲，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林地、造林地，所以讲咱伫咧规划这个所在，就是讲希望把这个这的树种吼，拢保留落来，互这个狗啊生活伫这个环境呢，伊有这个自然的一个树木吼，它大概也会。这个环境也会维持的比较凉爽舒适，而且会比较自然一点，所以讲咱咧规划时阵，就是把这的树种尽量来去做保留，然后一个环境就是希望都是绿地、天然、自然的一个临时性的设施的一个设计，而且就是还是会参考一下，就是说，目前其实我们规划了蛮多的宠物公园。其实你再仔细看就像一个大型的宠物公园，只是说我们里面有搭配的一个狗屋啊，让民众可以跟这边的犬只做互动啊，也可以来这边做参观。其实你来到这边，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像传统松鼠的那种压力，你会去看就是一格里面可能关了7、8只或10几只。大家可能真那个咬来咬去，那个吵来吵去啊，或是叫来叫去，就是他的行为表现就非常的一个不自然。可是你看这边的犬只，每一只它都是独立化，独立化，所以它可以活动的非常的自然。你人来参观的时候，它也就是你看到的，跟带回去的狗，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带回去之后，领养回去之后，那个狗就是长这样。他已经可以发挥他天生看家的本领，所以非常好可以入手啊。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自己你我有哪心情较无好的时阵吼，来这行行散步的，这是一个做舒服的这个空间。而且我阿边阁有一个做天然的自洪池，就是搭配这个地方的时候所规划的一个自洪池啊，平常如果说民众有意愿要认养这些狗，他也可以牵着这一只狗，他想要认养的狗啊，在咱这个公园内底自由的散步啊，去咱的自洪池遐行行， 吼，爱。

增加它的互动啊，增加它的好感度，增加它的认养率。真欢迎咱所有乡亲，老时间拢会当伫咱的开放时间来遮做参观。啊，你准讲啊，看到讲有对只狗啊，吼，家己看咧，你较喜欢的，你会当随时甲阮讲，然后拢会当互你，吼，直接来去做互动。啊，若欢迎你来参观了，会当加领养咱只狗啊，等于做你的陪伴。其实饲只猫小孩了，那像加一个厝内人人看，会当互你做好的陪伴，而且。哦，买单帮助你做这代志，因为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区的设计，然后搭配独立狗屋，那每一只狗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发挥它天性的是以守卫功能。你像有的工厂，来是跳舞场，来是讲咱厝内，哦，咱的工厂真正都有需要一只狗啊去啊顾家，吼、哦。咱家的狗啊，有经过训练，伊是练神，他练得住，哦，然后他也习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带回去，你要来认养这边的狗是很好，可以直接带回家就可以做那个守卫犬的一个功能。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最近呢，天气非常的冷哦，很多长辈呢，其实就会抱怨啦，自己的关节就像气象台一样，只要天气一变化呢，关节就开始痛。那其实呢，全国呢有150万人是饱受的关节痛之苦哦。那你想想看呢，现在当然是越来越长寿，但是关节是越来越退化，要怎么做保养是今天呢非常重要要教给大家的课题。那另外呢，也告诉大家，其实呢，我们现在关节炎这个疾病呢，已经是全国最常见疾病排名第三名了，表示大家呢对于关节的保养哦是有点缺乏的，所以今天好好来学习一下，特别请到星光骨科运动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欢迎韩伟医师。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韩医师呢，就是骨科名医，从爸爸一直承袭下来，对不对？所以从小就立志，我今天要来当这个骨科医师。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样一路这样学习，然后观察，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的这个骨科的，说保健也好，然后关节的保健，其实是很缺乏的呢？
1: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可能这个病人的知识方面还是不够了。嗯。哦啊，当然这只要透过医生，透过像这种节目去。解释然后教导病人，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节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让病人真正的认识关节的问题啊。所以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现在特别是网络那么发达，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哈，从不同的那个 source 来，所以说希望就是透过这种节目能够让病人更了解
0: 啊，
1: 他关节所发生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啊，可以还有对于关节认识，可能普遍的比较没那么多，不够。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可能会受到对关节是比较不好的这些动作啊，或生活习惯。

0: 而且是不是关节一旦受伤了，就是它真的就是比较难好？
1: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在看关节的时候，我们会分几个部位，好，所以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肌肉、肌腱，好，大家听过肌肉、肌腱，那肌肉、肌腱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动，好，所以所有的关节其实都有肌肉、肌腱，然后呢，我们还有韧带，好啊，韧带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脚踝扭伤，啊，韧带断裂，所以韧带就是把骨头跟骨头，好，就韧带就是把这是脚踝骨头跟骨头粘在一起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关节。除了韧带，刚才的韧带、肌肉、肌腱以外，这些其实都只要好好的做复健，或是有时候需要透过手术，它其实这些组织都会好，因为它会有重生，那我们普通最怕是怕什么？其实就是怕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那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它不是一个关节炎，我们应该说是退那个软骨的死亡，好，所以如果我们说仔细看一下，我们在所有的关节哈。都是关节，就是两个骨头的尖端所构成的。然后在骨头的尖端就有一层皮，然后这个皮就有点像海绵，所以它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这层海绵就是我们在说的软骨。那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软骨是无法重生的，好，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讯息上有得到一些说啊，软骨可以重生啊，其实。到现在，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软骨只有重生可以重生。好，除了所谓大家听过所谓的干细胞，那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可能10年、15年后，真正的用这个技术来重生软骨，现在我们没有重生的技术。好，所以就是说，一旦软骨一直死掉，它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为什么说年纪越来越大的人，他的这个。那个软骨的死亡会增加增快，所以它就会越死越快，然后一旦你没有软骨的时候，就变成是骨头磨骨头，你想说这层皮如果不见了，这层软骨皮不见了，你就变成骨头磨骨头，那骨头磨骨头就会很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里面其实我们最注重的其实就是软骨
0: 的部分，所以这个是随着年纪它就一定会退化，
1: 对，所以其实软骨的退化有一些人是因为就是遗传，父母亲有，他软骨就是会老化比较快，所以这些人就会。另外一种人就是，比如说农夫，或是说时常做工的，时常要职业选手、
0: 运动选手，
1: 整天一直撞击，他每次跑的时候，这个软骨就跟上面这个软骨撞击在一起，那当然压力越多，他会死亡的越快，所以这种是另外一种人。那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要很小心。比如说，如果韧带断了，我们说过膝盖韧带断了，断了以后，你的软骨会死得更快。所以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分三种：一种是遗传，一种就是一生下来都做一些比较重的那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第三就是受过伤的，像我自己就是受过伤，所以我也有这个问题。是，
0: 所以这三种原因变成就是你的这个退化会更快，就对了。
1: 对，
0: 那像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软骨是比较多的意思。
1: 这个只不过是给你代表说，比如说我们关节里面像膝盖，这是膝关节。
0: 对，
1: 膝关节里面又多了一个半月板。
0: 是
1: ，OK， 半月板就是像橡皮，所以我们说软骨就是海绵，半月板就是橡皮，所以这个橡皮只不过能够减少软骨的压力，就多了一块东西。可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脚踝里面就没有多了这个半月板，所以半月板只有膝盖里面有。所以这是只够我们人体不同的地方。可是重点都是软骨，只要刺激越多，压力越大，它就会慢慢的死掉。对。
0: 对，而且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还没有办法让它重生，所以听起来，
1: 对，
0: 你一旦没有这个软骨，接下来就开始会痛了，
1: 是
0: 的感觉，就是还蛮可怕的。那以我们台湾人来讲，我们最常有的那个关节的毛病是什么？
1: 其实就是退化性关节，
0: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
1: 这个社会比较像国外的社会的话，因为运动很多，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肌肉、肌腱。受伤的机会比较大，或是这个半月板，我们刚才说半月板就是林书豪，林书豪就是半月板受伤，所以或者韧带受伤，等一会提到就是说我也是韧带，膝盖的韧带断掉过，好，所以这些受伤，所以在国外的话，可能韧带受伤比较多，半月板受伤比较多，肌肉肌腱受伤比较多，而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对运动方面还是不是那么普遍。嗯，所以呢，我们其实最常见的就是退化性关节，因为这个，因为像我讲的，软骨是一直死亡，一直死亡，一直死亡。那你如果用多了，它会死更快。嗯，所以我们看到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退化性关节或者软骨死亡造成的。那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人就是会老化，
0: 对，而且大家现在越来越长寿嘛，
1: 对，
0: 对不 对？所以你就是你当然希望说可以活得久一点，但是也要可以动，也可以享受生活，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可是刚刚韩医师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两难。你说运动会造成这个软骨就消耗啊磨损，可是我们不是就一直鼓励大家要多运动吗？
1: 对，所以我们就回到说。我们其实运动是在注重什么？注重肌肉跟肌腱。你把肌肉练得比较强壮，嗯，你就比较有力，嗯，你就能够走比较多的路。
0: 是。
1: 你把这个肌腱练得比较长，它就比较有弹性。
0: 是。
1: 所以透过运动，我们能够把肌肉训练得比较强壮，嗯，把肌腱练得比较有弹性。所以呢，它多多少少能够减少你关节的压力。嗯。而且你要记得，只要你的肌肉很有力。它能够避免受伤，所以其实运动是为了避免关节的受伤。好啊，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的运动是属于撞击性的，每天出去跑跳，像林书豪这种篮球选手，虽然他在训练他的肌肉，他训练他的肌腱，
0: 对，
1: 避免他的关节受伤，不会去扭伤，可是因为他每天撞击，造成他的退化性关节就会很快。所以像林书豪。因为他已经动过手术，把这个半月板剪掉了，所以他理论上他的这个软骨会死得更快，他那只脚的软骨会死得更快，因为我们有半月板，可能比如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如果说踩下去是10公斤，
0: 对，
1: 可能下面的软骨承受5公斤，这边承受2公斤，这边承受3公斤，嗯，你现在没有了，变成下面也承受5公斤，上面有5公斤，
0: 哦，压力更大，
1: 所以上面的软骨就会死得比较快。
0: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的这个运动伤害，然后这个应该是说这种职业的寿命其实是真的很短暂，对不对？
1: 对啊，还有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运动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等到减肥的作用嘛。
0: 是。
1: 那你要记得就是说减肥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减少1公斤，嗯，我们的压力会减少4倍。4公斤，
0: 4倍，
1: 对对，像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撑差不多1.5公斤，1.5倍的，比如说100公斤，
0: 对，
1: 我走路的时候，我的关节要承受150公斤，嗯，那如果说我现在减肥了，我少了1公斤，哎，我就少了4公斤的压力。啊，如果
0: 所以保持越轻的体重，其实对关节的伤害是减少的，所以越重的人，他的关节其实承受压力就相对的，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第二种的人，就是压力大，就是肥胖，或是每天在那边田里面要搬东西，或是搬家，这些。
0: 那这样讲起来，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其实也比较不适合？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说什么最好？游泳，滑步机，OK， 走，因为游泳跟滑步机，你关节所承受的力量可能是差不多。60%-70%你的体重的重量，可是走路的话，我们说走路还有骑脚踏车是1.5倍，
0: 对，
1: 然后你开始爬楼梯、慢跑，就是我们说健走好了，
0: 对，
1: 健走、爬楼梯是5倍，然后你如果跑步会增加到7倍，跳的这些选手。10倍，所以是慢慢增加，对。
0: 对，所以你就要选择比较对关节没有那么大这个伤害的一些运动来做。像我爸爸是这个桌球国手，
1: 对，
0: 所以让他大力的，你知道用力的去用
1: 力。所以他是属于最后一种，就是每次跳下去他是10倍的力量，因为他跳。然后又要旋转，
0: 又旋转，然后又全身的用的力量，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都会对关节造成伤害，那就要选择就对了。哦，那因为资料上面有说，韩医师就是将心比心，因为就是因为自己很爱运动，所以因为自己的喜欢运动，然后有造成了这个关节的伤害，所以其实对你来讲，研究这骨科就等于是说。很能感同身受这病人所受的这些苦，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请韩医师来分享你个人的心路历程。
1: 谢谢。

0: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2: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Hey, 一个点就好了，
1: 20-30分怎么看得完？
2: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 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3: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2: 我的其实可以，
0: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请韩医师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怎么样保护你的关节，怎么样呢？减少它的磨损，减少它的压力，然后怎么样保养？因为人都一定会退化，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延缓啊？那刚刚特别讲到，就是其实运动其实是对关节一个很大的伤害。那请韩医师来分享，你说你之前就是很太热爱运动，所以让你有关节受到伤害。
1: 呀，所以。因为我以前篮球、足球、网球都打很多，所以差不多什么伤都受过了，大伤也有，小伤也有，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我韧带、十字韧带也断过，这个就是我们听过很多像黑人啦、潘玮柏啦、炎亚纶这些，他们都是韧带断掉过啊，
0: 因为打篮球，
1: 对对对，然后就我就帮他们处理过、开过刀了，所以我跟他们一样啊，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断了，我就说啊，我知道你的感觉，要怎么样处理。所以其实我韧带断过，我脚踝也断过，好，比较大的伤。然后我们说小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脚踝扭伤，
0: 对，
1: 时常脚踝扭伤，网球肘好肌腱的发炎也有啊。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一些病人有五十肩其实就是肌腱发炎，所以这个我们都有过。所以说因为我们这样。太好动了，运动太多了，所以受伤多，其实也是都会啦。那就是说透过自己是一个病人，然后接触到好的一些医生，让我们知道说，让我自己知道说，这个运动好，运动不管是运动受伤后，或是受伤后的复健，其实都是很重要，好吗？所以就是说。当然，所以像我讲，病人来找我的时候，有时候我才可以马上体会到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要求。那有时候比较，有时候会碰到，就是说，因为父母亲总是希望小孩子不要动刀，或者说不要再继续打球，因为怕又受伤
0: 嘛。怕又再次受伤。
1: 可是小孩子啊，不管是职业的，不管是一般的，他们只是当然是想继续再去活动。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小孩子，或者说受伤的病人应该做。正确的复健或者手术，才能够恢复到他本来的一个，不管是工作，不管是他的运动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跟父母亲沟通，然后站在两，就是要跟病人解释好，也是又要跟父母亲沟通好，所以
0: 对。所以那你自己本身父亲也是骨科名医啊，所以那你那时候就是大量运动这样受伤的时候，就是爸爸有特别这样叮咛你吗？
1: 因为我都在美国，所以
0: 管不到天高皇帝远，
1: 所以我受伤都是在国外。Okay.
0: Yeah. 所以你也是在国外的时候就觉得说，想跟爸爸一样，就是也是钻研在骨科上面嘛。
1: 当然，因为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喜欢运动、喜欢运动。那喜欢运动 的人，如果说走医学方面的话，
0: 对，
1: 应该会比较想走。跟运动
0: 有关系的。
1: 那运动的话，在美国的话就是以骨科嘛。所以你看，美国所有的随队医师全部都是骨科医师。那为什么骨科医师？就是说，第一，我们能够帮忙运动员做他术前，不是术前，运动前的这些训练，避免受伤。然后受伤以后，我们又有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忙我们处理这些病人。物理治疗师包括。还有这些我们叫做 trainer 哈、防护员。然后如果真的需要开完刀以后。我们又有物理治疗师去看着他们、然后再透过防护员再把所有的肌肉练回来、我们就希望就是能够达到他比以前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到我们就有点像去一个美国的诊所一样、然后我们还有像比如说我们一楼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俱乐部、游泳池，所以我们这些选手啦，他们都可以在那，病人都可以在这里面做复健。
0: 了解、所以这个它影响的层面其实是蛮大的，
1: 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关节它会不会呢，就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它出给我们一些讯号，给我们一些警讯，叫我们要开始注意咯。
1: 其实刚才我们是讲到软骨嘛，那我就简单的说，我们软骨就是好像一层皮，厚厚的一层皮。然后呢，开始差不多50岁的时候，70%的人就开始会慢慢的死亡，因为软骨就好像掉头发一样，它就会一直掉，一直掉。所以50岁的时候就死了10%。70岁就死了30%，80、90岁就没有了。所以这种病人。我们只好做所谓的人工关节、因为它是骨头在磨骨头，所以很痛。那所以普通我们碰到的退化性关节，它的病人来，他一定是觉得第一次跟你讲说他会痛。那有一些人会肿胀， OK，还有一些会怎么样？它有时候关节会好像变形，为什么？因为软骨那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1: 它软骨已经开始死亡了，所以没有软骨的话，你的脚就会变形，有一些病人有时候会有声音，可是这个声音的话，这个声音如果不会疼痛，就不需要去处理它，因为我们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为什么有声音？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肌腱会比较僵硬一点，所以你在动的时候，那些肌肉肌腱有时候会卡到，只要不会痛的话，其实都不用去担心
0: 哦。
1: 所以重点说，一旦你有疼痛，一旦你有肿胀，僵硬，那应该要赶快去看医生，看是不是因为退化性关节。那你其他的说，如果说我们是韧带扭伤，那个我们马上就知道，因为你跌倒马上痛得要死，
0: 就会很痛。
1: 那这个就去赶快去做诊断。那我们刚才说的，回去说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它是慢慢来的。所以有些病人其实有些病人
0: 他不会觉得很痛，是不是？
1: 对，所以有些病人他虽然已经死了30%，
0: 对，
1: 他还不会痛，然后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已经有点慢了，如果说我们这个之前，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只死10%，
0: 对，
1: 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处理，希望能够缓慢他，对，
0: 所以也是一样，就是要及早发现，及早做一些补救就对了。对，那很多人就会讲说，既然是这个关节是跟骨头是连在一起，那是不是就是补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这个是这样子。我们骨头是需要钙，
0: 对，
1: 可是软骨没有钙，所以补钙是为了骨头。那什么人需要补骨头？什么人需要补钙？就是其实是骨质疏松的，所以我们一般人其实不用补钙，我们吃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有，牛奶啊、蔬菜类啊、那个法菜啊、花野菜，这些其实都有钙，所以不需要说特别去补。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考量，那你可以做一些骨质疏松检查，
0: 对，
1: 或者说停经的女人，我们就建议说赶快去做个检查，或者家里有骨质疏松的这个家庭历史，那这种人我们就会建议做钙，或是做其他的补助骨头的一个方式。
0: 好，所以钙部分是在补骨头的，那关节就那些广告啊，好告诉大家什么补充这个葡萄糖胺的部分。
1: 对，
0: 那这一部分韩医师怎么看？
1: 这个是这样子，OK，我们又回去说，软骨我们说过是不会重生，除了什么？除了所谓的干细胞，干细胞其实是什么？干细胞就好像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小 baby 一样，这个小 baby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在实验室里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刺激它，把它变成软骨，然后再把软骨放回去你的关节里面，这个技术已经开始有在做，可是呢它的成功率跟它的安全性还是有点疑问，所以我们在想说可能10年15年后比较有可能用到这个技术，那我们就回到维骨力，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胺，还有玻尿酸，其实美国骨科学会在2013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关节炎的白皮书，就提到说，他们不建议使用维骨力跟玻尿酸，因为他们觉得，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反而是消炎药跟类固醇，他觉得是有效，因为这两个有科学的根据，可以降低退化性关节造成的发炎，它没办法重生，也没办法停止死亡，
0: 对，
1: 所以它只能够降，就是关节在痛，我们让它降低疼痛，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消炎药，一般我们医院给的消炎药，还有类固醇。OK，那现在我们坊间又台湾现在有流行一个叫做血小板，就是 PRP，血小板其实是一个技术，就是从你的血里面把一个小小的细胞叫做血小板拿出来。再把这个血小板打回去关节里面，那它的功能现在也是我们也是不了解，所以美国骨科学会这上次的白皮书也是说它不建议使用，因为到现在的科学根据还好像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很多科学根据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有些病人打下去它会有效。可是第一，我们又回到说，像这个血小板 PRP 啊，或是玻尿酸、维骨力，其实都没有重生的技术。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其实这10年来，在国外，特别是德国、美国、欧洲，已经还有我们亚洲用了超过5-6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就叫做欧凯的技术。欧凯的完全不一样，它是现在唯一能够停止软骨的死亡。所以这个技术也不能重生，它只不过让它停止死亡。它其实很多人已经使用过，包括保罗二世啦，这个东西就叫 Kobe 疗法。 因为是
0: Kobe
1: 使用过，而且 Kobe 每次出来是替这个医生，替这个 Peter 是发的，他是德国医生哈。那他的技术其实很简单，不是很简单，说他就是从你的血里面抽血出来，去培养一个很特别的蛋白质。那他怎么做到？就是说这个 Peter 医生他发现说，我们身体里面哈有一个蛋白质，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英文叫做 ILE。这些蛋白质有点像荷尔蒙，你们听过荷尔蒙就是蛋白质。
0: 对。
1: 所以它有另外一种，这种叫细胞激素，所以我们叫做细胞激素
0: 疗法。
1: 这个细胞激素，这个 ILE， 它的功能就是去杀细胞。所以老的软骨细胞、受伤的软骨细胞，我们就用这个红色，像刀子把它插上去，那这细胞就死掉了。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是红色去杀软骨细胞，那你的细胞只会越来越少嘛。
0: 对。
1: 所以他的技术就是他从血里面找到你本来你自己身体里面有这个蓝色的，只不过只有一点点。他从血里面把它培养出来，培养出来以后，我们再打回去你的关节里面。他就把这个细胞包起来，好像穿一个防弹衣。所以红色本来准备要去杀这个老的软骨细胞，就没办法杀了。所以现在欧凯是唯一能够停止死亡。那像我们台湾很多人也都使用过，包括吴东进啊，那个陈飞龙哈，陈董事长他们都做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以现在来说是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个做法。因为他就是抽你的血，而且是无菌培养，然后再用一个过滤器过滤所有的，把细菌都过滤掉，打回去。所以从20年前开始使用到现在，
0: 是
1: 成功率很高
0: 很高。哇，这是给大家一个希望，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了解更多。

0: 欢迎回来，哇！今天听到一个 Kobe 的这个疗法，大家觉得燃起了一丝希望。那做了这个疗程，就是说它就是一劳永逸吗？
1: 没有，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疗法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好像穿一个防弹衣，就把这个细胞给它保护起来。那当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年
0: 年
1: 限，
0: 前，
1: 所以所以病人不一定嘛，有些病人越严重的病人，可能一年后他就觉得开始不舒服，有的是5年，有的是10年。好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像台湾那个空中门员那个彭老师，他也是都有在做这个疗法。他本来10年前就要开人工关节，那我们就透过这个疗法，每几年帮他做一次，做一次。哎，他现在都还不错，还不小，已经10年了，现在已经87岁了。
0: 所以是看你自己的保养的一个
1: 对，所以
0: 方
1: 就说
0: 法。
1: 你除了我们保养你的软骨，你要做肌肉训练、肌腱训练啊，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关节可以使用得
0: 时间
1: 更
0: 更
1: 久。
0: 长。
1: 对，
0: 那像这个 Kobe 这个疗法，它的费用会很高吗？
1: 它现在其实跟我们现在大家听到所谓这个血小板的费用，因为血小板它也是，它一次是2万块，打一针是2万块，
0: 对，
1: 然后它也是有时候打到4支、5支，所以8万块、10万块。这个欧凯的疗法也是差不多是
0: 差
1: 八
0: 不
1: 万
0: 多
1: 块
0: 是
1: 左
0: 这
1: 右，
0: 样子。
1: 对啊。可是它也是最主要不一样就是说，其实欧凯最主要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打进去是刚才那个蓝色的细胞激素，然后它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还要培养。我们要培养这个技术，所以它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要培养，然后我们再分4次打回去关节里面，然后另外有一个很不同的就是说，不是有一个注意，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就是说我们普通在打这个欧凯的疗法，我们是用过滤器，所以这个过滤器可以过滤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病毒，那血小板就没办法，因为你如果要透过一个过滤器去打血
0: 血小
1: 小板
0: 板，
1: 这个细胞，因为这个细胞跟细菌一样大，所以你过滤细胞的时候，你过滤细菌以后，你的细胞也被过滤掉了，所以变成打进去是没东西。
0: 好，
1: 所以就说为什么欧凯在这方面是更安全，是因为这样，而且它是不同东西。
0: 对，
1: 血小板它是有点消炎作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知道说就是病人会比较好一点，可是为什么比较好，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欧凯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很准确的做法，它就是蓝色去抵抗红
0: 红
1: 色，
0: 色，
1: 那所以它的成功率至少70%。为什么30没有效？因为我们有可能你的身体是用别的蛋白质去攻击你的细胞，那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只纯粹蓝色要去抵抗红色，好啊，所以透过欧凯的做法，我们能够达到什么？就是说，比如你是每天现在死掉10颗细胞，那透过这个做法，我们让它变成死一颗而已，那透过一颗，你可以减少疼痛，啊，你的关节可以使用得更久。对，
0: 所以哇，那大家不要再搞错了，因为现在的确是蛮多人就是，他搞不太清楚自己做的是欧凯还是 PRP 这个血小板，那有一些可能不认知不够，就会觉得说，我打血小板就是这个欧凯，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有时候杂志啦，有时候他可能消息的地方也不正确，所以有时候广告很多也是说，Kobe 就是打 PRP。那Kobe 后来有一次，上次他们有一个2年前他有出来，因为大家一直问他，所以他就出来讲说，没有，我没有打 PRP，所以他在那个网络上也发表一个文章，他的那个Facebook、Twitter 里面有讲过，
0: 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而且连乔治·克隆尼都有打，
1: 对，
0: 这么帅，好，所以就
1: 很多明星都打过这个呀，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然后安全性也很高的，
1: 对，就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是说希望透过这个，我们给你缓慢，那透过这个缓慢，你的剩下的软骨就很多，那有一天这个干细胞的技术来的时候，你使用干细胞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你如果说你现在只剩下10%，那你的干细胞技术要升90%，
0: 对，
1: 你现在如果剩下50%，你的干细胞只要需要重新长出来50%，它会比较成功率会比较高，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存骨本我们还要存那个软骨本，好多本要存哦。
1: 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技术，我们就没办法，可是现在有这个技术了。
0: 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最后还是要有一些保养关节的妙招，对不对？要分享，因为这才是我们把这个关节本就是。

0: 软骨本存好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好，那么来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其实就是从生活作息上面就有很多可以来做改善的部分。
1: 我们去坐飞机搬行李，好，放到那个座舱的上面，你腰去闪到，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腰的肌肉没力，不是因为腰的肌肉太僵硬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很特别是我跟我病人都注重什么伸展运动很重要，可是什么更应该要注重，就是重量训练。很简单嘛，我们如果抓一个东西，我们抓这个笔好了、这个笔是1公斤，我的肌肉能够撑1公斤，哎，没事。
0: 对，
1: 我如果这个肌肉因为受伤或是没有使用它，它只能撑0.5公斤，我拉起来的时候我肌肉就受伤了，没办法承受压力、所以重量训练是很重要，所以这一点我就希望说观众好的能够做这方面、就是以重量训练为主啊、当然要去找看是要问医生还是要做那个防护员那另外我们就说伸展运动，也说伸展运动还有神经训练，为什么老年人比较容易受伤？就是他敏感度不好，所以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肌肉也会萎缩、一年1%，神经也会萎缩1%，50岁以后，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训练，我们物理治疗师可以训练，就是说闭着眼睛教你走路，好，然后就是这个叫训练平衡感，所以这个其实都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都这样做。然后说的无氧跟有氧，无氧就是我们说重量训练，
0: 重量训练，
1: 有氧就是其实是走路走30分钟，好，那这个我们是当然建议就是说3天是无氧，3天是有氧，好，那姿势也是一样，我们就很简单说好搬东西。搬东西我们是要跪，我们是应该用膝盖蹲下去，
0: 对，
1: 不是身体往前去把东西搬起来、这样你的腰部会受伤。
0: 就是大家是在习惯弯腰拿东西，其实这动作是错的，应该是蹲下来，
1: 蹲下去然后再把它拉，身体再伸展起来。
0: 我怎么觉得我每次蹲下去抱小孩的时候都抱不太起来，弯腰抱好像比较好抱，怎么会这样？
1: 所以更容易受伤啊、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动作，
0: 对，
1: 为什么你要弯你的膝盖然后再去抓、抓东西？好，
0: 对
1: 啊，所以另外就是说冰敷很重要，我们在美国都只注重冰敷，所以现在很多其实有很多公司专门在卖什么冰桶，好啊，比如说那个 LeBron James 有没有那个小皇帝，
0: 对，
1: 他就是在替这些公司广告、因为他就是他们整天都是泡冰桶，那冰能够怎么样？它也消炎，它能够止痛、它能够减少肌酸、为什么打完球会酸痛？就是有肌酸，所以冰敷是最重要的。OK，
0: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台湾人好像特别爱热敷，就总觉得只要哪里受伤就是要热敷，什么活血化瘀这一类的。對對
1: 對，其实热很好、因为热能够让你的肌肉比较有弹性，就像橡皮筋，
0: 是
1: 橡皮筋加热是不是比较弹性？你可以拉它，所以我们有说热会放松肌肉，其实热不会放松肌肉，热只会怎么样？增加这个肌肉的弹性。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做热敷，再去做你的伸展，做你的复健。
0: 是，
1: 做完以后我们再冰敷。为什么？你刺激到这个肌肉。还有，我们有时候提到说，很多人说热能增加血液循环，
0: 对，
1: 热能够增加皮肤的血液循环。肌肉肌腱本身的血液循环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加热的话其实血液循环没有增加那么多，热是很舒服，所以大家都喜欢用，
0: 对，
1: 那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我觉得说你喜欢热就用热，可是重点就是说最后都是以冰敷
0: 的技巧更重要。
1: 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运动前要做暖身
0: ，好，
1: 然后当然这是比较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打球之前或是运动之前上班之前不要喝酒，不要毒品，注意力不要分散掉，
0: 对
1: 啊，生病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一样打球的地方当然不要有一个洞一个洞，对不对？打篮球是平地比较好，所以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
0: 的，避免受伤的这个安全呢、
1: 那所谓我们说针灸，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做针灸能够减少你的发炎，因为针灸它的原理就是减少发炎，
0: 对，
1: 可是在急性的病人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碰过针灸以后感染，因为针灸的时候你的这个受伤的地方已经出血出了很多，所以血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细菌，然后你又用针，
0: 对，
1: 把细菌从外面带进去，造成它有可能感染。所以我们不是说针灸不好，针灸是一个好的，它你可以使用它来做消炎，可是你急性受伤，脚肿起来里面有血的时候， 尽量先不要做针灸， okay, 等它消肿没有血以后再来做。
0: 才来做哦，所以要掌握那个时机也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只要有任何觉得不清楚状况的下，一定要询问专业的医生，这还是最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应该是说，问一下邻居啊，哈，或者什么朋友啊。那听一些偏方什么的，其实反而对这个关节的伤害更大。
1: 是，
0: 好，你做错误的一些判断跟医疗，对啊，麦达给做医生，对，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韩医师来分享一下，就是呢，我们如果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这个关节，有没有什么营养素我们可以稍多摄取一点的？
1: 那个我们刚才提过，就是说可能比较重要就是以运动为主啊，受伤冰敷啊，然后就是说软骨本身就是可以用所谓的欧凯这种疗法。那食物方面当然也是有，它能够减少发炎。所以我们在说的发炎就是说你受伤的关节软骨它在发炎，所以透过一些食物可能会减少啊，可是可能效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了
0: 不是说你狂吃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一定会关节很好，对
1: 对，
0: 不
1: 而
0: 对？
1: 且记得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软骨是不可能重生，所以你吃任何东西都没办法。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东西降低消炎啊，降低发炎，
0: 发炎的状
1: 比如说 Omega 3维生素 D 这里面就包括说 Omega 3就像核桃，维生素 D 就是那个蘑菇，硒的话就是绿野菜然后硒就是那种巴西坚果然后像我们樱桃里面也有，然后儿茶素就是那个绿
0: 绿
1: 茶，
0: 茶，
1: 所以其实这些都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0: 是，
1: 那当然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对啊，
0: 就是你还是均衡饮食，然后最重要就是养成运动的好习惯不是那种激烈暴冲型的，
1: 对，游泳、慢走。健走这些都很
0: 对
1: 好，
0: 啊，你对于现在台湾很流行这个爆冲型的马拉松，没有，就是现在很流行路跑嘛，是大哇，平常没有运动，然后就突然就去参加路跑，
1: 所以
0: 受伤，
1: 受伤很多，特别是像现在最近很多是滑雪韧带断掉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礼拜我已经4个从日本回来了，都是断掉了，这些我们有时候的，我们就是开玩笑说，我们在美国叫做 Weekend Warrior，就是星期假日的战士，因为他整年没有滑雪，
0: 对，
1: 现在去滑雪回来都断了。
0: 受伤，那我很好奇，像他们去日本滑雪或韩国滑雪，他韧带受伤断掉，他还有办法？就他是要立刻回来就医吗？
1: 没有，就是说像这种受伤的话，普通我们就先给他固定起
0: 先
1: 来，
0: 固
1: 他
0: 定，
1: 还是可以走路，拿个拐杖。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回来以
0: 回来再
1: 后，
0: 做，
1: 他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他要找医生嘛。大部分你在那边受伤的话，那边的医生也不会决定，也不会建议说你马上开刀，他已经说你回去你家里，你舒服习惯的地方再去做处理。
0: 对，尤其现在开始要准备放假，大家就开始出去玩，对，记得一定要暖身，然后做好一些准备那我们讲一些比较日常生活，大家比较常碰到的，尤其是我们观众朋友很多长辈常常其实就是五十肩的这个状况。
1: 对，
0: 那这方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其实五十肩其实不应该叫五十肩，它是一个日本的那个一个讲法，我们在美国就叫做旋转肌，就是这个肩膀我们叫旋转肌，旋转肌腱的一个病症，所以这个肌腱它有可能发炎，
0: 对，
1: 比较严重就有点裂伤，更严重就断裂，那所以我们就是要看病人是属于哪一种，肌腱发炎还是有断裂。还是有全断，去做处理。那大部分这些病人其实好好的做运动，做复健，
0: 对，
1: 超95%都会好。所以有一些病人说，怎么医生叫我去开刀？我们的病人是一定每个100%都先做物理治疗，做复健。你好好的做，像我讲了，最多可能5%需要去开刀。这样，
0: 所以不用说到了50岁一定有50肩，然后很紧张的就要去。把开刀当作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
1: 当然不是啊，因为开刀有它的风险，所以我们能够尽量用不做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病人。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韩医师来学一下，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应该是说简单的动作。伸展动作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肩关节这边是得到放松吗？还
1: 对，
0: 是得
1: 我们
0: 到
1: 就是放
0: 训
1: 松，还
0: 练？
1: 有重量训练。我们
0: 训
1: 刚才
0: 练，
1: 提到重量训练，所以一个要拉松，一个要把它加重，当然有重量。
0: 那所以是这些动作是我们在家里就是每天可以日常生活
1: 对，没
0: 都可以
1: 问
0: 做
1: 题
0: 得
1: 都可
0: 到
1: 以做
0: 的。
1: 得到。
0: 好啊，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
1: 好？
0: 好，教几个动作。
1: OK。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说以右边好了，
0: 好
1: 啊，左边好了，好，
0: 好，左边，
1: 我们就是。手这样过去，你要用另外一只手
0: 对
1: 把它拉过去，对，就这样拉过去，OK，你就觉得后面在拉扯，
0: 对
1: ，OK，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
0: 哦，
1: 我们的动作都是一样，10秒钟，做10次，早上10次，晚上10次，好，你现在数到十，
0: 好，10秒钟，就这个伸展的动作10秒钟，
1: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子，这个放在后面，还用你另外一只手，去拉，
0: 哦
1: ，OK，好，所以。 这边就是拉这里了。
0: 这些动作感觉都是要去游泳之前都会做的动作。
1: 所以其实只要好好做这些运动就可以了哈。啊，第三就是我们说好，不是，对不起，这样子，好像抓一个毛巾哈。如果你后面有一个毛巾，
0: 是
1: 你就往上来，往反过来。
0: 好，给大家看一下，
1: 就往上拉上去。
0: 哦，你就把它拉上去。
1: 对，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袋子来，
0: 好，
1: 这个袋子，
0: 我们这边有这个，好，
1: 所以你就抓这里，好，啊，这边就抓这边，好，啊，我们就。本来在这边，
0: 对，
1: 好，来站过来一点，
0: 好，
1: 我们就往上拉，好，啊，你就会觉得这边在拉扯，
0: 对，
1: 所以这就是第三，所以其实好这样，
0: 然后都是后十秒钟，
1: 对，都是十秒钟，所以其实肩膀就是这三个
0: 动作，
1: 这是拉松，
0: 拉松的，哦，放
1: 过来是这个，我们现在你手靠在腰部，
0: 好，
1: 对，
0: 哎，也是要这个吗？
1: 也是这个，好，
0: 靠在腰部，
1: 然后抓住，OK， 靠着腰，然后呢，你的手就往外旋转。就转出去，这样子
0: 哦，这样子，
1: 对啊，要手肘要靠在腰，
0: 好，手肘不能开，
1: 对，就这样，
0: 然后走开，
1: 也是十秒钟哦，这个就是重训，在训练后面的肌肉，
0: 训练肌肉的部分
1: 啊，另外一个啊，也是抓住，
0: 好，
1: 我们绑在门上，然后往内，这就是训练前面的肌肉，对，也是一样，也是停住十秒钟，所以这个就是重训 ，OK， 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们拿一个哑铃，好啊，你就拿一个重的皮包，
0: 或者是拿那个保特瓶装满水，
1: 上下上下，好，也是一样，上去十秒钟，下来十秒钟，下来，然后绕后面，好啦，
0: 往后再
1: 肩膀绕后面，
0: 绕后面
1: 二十次，然后绕前面
0: 二十次，
1: 所以其实肩膀的动作做这几个就够啊，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啊，等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再教你更，我们就会慢慢的加更难做的动作，对，高难度的动作这样子。
0: 但是一般就是长辈爸爸妈妈在家里，其实就做这几个动作，其实就够了。
1: 对，
0: 那就可以让这里你的肩膀的这个关节，应该是说比较有肌肉比较
1: 有弹性，
0: 有
1: 比较不会受伤，然后有重量有力量的关节就比较不会受伤。
0: 对啦，不会就是说啊，那卡被压关，手被肌了，对不对？
1: 对。好，
0: 那另外呢，我们长辈们比较容易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膝关节。
1: 啊，膝盖也是，我们做几个简单的。
0: 好。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拉松。
0: 对。
1: OK， 那拉松的话，我们可以比如坐在地上，或是就是脚在前面。
0: 对。
1: 好啊，膝盖要伸直。那你要去摸。好，摸你的脚底，那你就会觉得你的大腿，后面大腿就在拉，
0: 超酸的。
1: 对啊，所以
0: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对，就这样子。所以你要这样做，或是说你也是可以跨在一个桌子上面。啊，重点就是膝盖要伸直。
0: 膝盖这里，重点是这里要伸直。
1: 对，膝盖要伸直啊，你就觉得。
0: 那我摸到之后，
1: 你有没有觉得大腿在拉？啊，也是一样，十秒钟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的动作都是一样，十秒钟做十次。
0: 每一个动作都是慢慢来哦。那如果说长辈要还是要注意一个平衡的安全的问题。
1: 对，所以我才说，如果怕，
0: 你要扶着，
1: 如果怕的话，我们可以坐着。
0: 对。
1: 然后坐在椅子上，坐在地上，
0: 也是一样，
1: 膝盖伸直，往前，那你就觉得后大腿在拉。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只要你这个膝盖伸直这样子做，就都可以，都有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动作很简单。
1: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拉小腿。
0: 好。
1: 啊，小腿我们就这样子。
0: 好，
1: 对，
0: 前弓后
1: 啊，身体往前，重点是膝盖也是要伸直，
0: 这个
1: 脚跟要在地上，OK，
0: 好，所以这每一个动作都是要两脚都要交换做啊。

0: 说这个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嗯、
1: 对
0: ，OK，
1: 膝盖好像是。
0: 那为什么不能？是因为你如果超过脚尖也是可以，可是就是说你超过脚尖比较容易造成前面这个小骨头发炎。
1: 嗯，
0: 好，所以爬山的病人会有这个小骨头，
1: 对，
0: 前面叫髌骨。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超过前面，因为超过前面的话，髌骨的压力会增加，
1: 会变大。
0: 所以这么、哦、就是为什么说爬楼梯其实不是很好的运动，就是这样子。
1: 哦，
0: 第一它增加软骨的压力
1: 、嗯、
0: 第二你还可以有可能前面这个小骨头造成髌骨的软骨发炎、嗯、
1: 所以是、yeah. 而且听说是下楼梯比上楼梯更伤是不是
0: 对、哦、好、啊、所以我们就上下做20次啊你越来越有力的时候、嗯、也是一样刚才我们那个橡皮筋
1: 对
0: 你本来是很轻轻的拉
1: 对
0: 你现在越来越有力就变成两条橡皮筋、嗯、三条橡皮筋好啊你这个哑铃肩膀的动作
1: 对
0: 也是本来是一个小提包变得比较重的提包、嗯、那这个的话我们还变成一只脚
1: 我们
0: 一只脚抬起来然后下去上来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那你就越练越多
1: 对
0: 那你还是可以拿重的东西那你的膝盖可以练越多肌肉可以越大
1: 嗯
0: 好啊有些老年人我们叫做我们把这个叫做滑墙运动
1: 滑墙运动嗯
0: 靠着墙壁
1: 靠着墙
0: 壁因为你怕它跌倒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然后上下、嗯、上下
1: 哦光这个动作其实如果你常常做
0: 对你好好的做的话你也会累
1: 其实会喘呢
0: 而且肌肉可以练得很
1: 对啊我们不用就是练到要深蹲现在流行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样半蹲其实就大腿肌肉就都有训练到了好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关节养护呢有很有心得想要多了解一下呢可以我们参考我们韩医师的这一本关节养护术里面所有呢有关关节任何问题啊保养里面都讲得非常的详细谢谢韩医师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呢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种瓜得瓜。
1: 可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都是主任交代的，有问题是不是要先问他啊？
2: 事情都发生了，追究也没用，你赶快解决就是了。你仔细听，我从头开始跟你重新确认。
3: 啊，我才考67分，小文，你是怎么念的？
4: 上课认真听，考前再复习一下，你也可以做得到。
3: 但有些我就是不会啊。
4: 不会的，你可以问我呀。
5: 啊，真的吗？
6: 小丽，
5: 我妈来了。嗯，再见。
4: 再见。妈妈，这次考试我是班上最高分哦。
1: 那这一题为什么会错？你不会写吗？
4: 我没看清楚就填错了。
1: 你明明可以考100分的，却粗心大意扣了3分。你好好的反省一下。
4: Tom and John were too afraid when they were passing through a dense forest.
7: 小火球变成玩火球，大火球攻击，
8: 你已经爆了，
7: 你才爆了，
4: 很吵啊！你们够了没？没看到我在看书吗？
8: 怎样？下课不能玩哦？
7: 对啊，真奇怪。
8: 大火球攻击！
4: 小文，
3: 请问小文在吗？
8: 小文是谁啊？
7: 我也不认识啊。
9: 小丽最近的成绩又退步喽。
2: 老师，不好意思，我会再加强管教，您费心了。妈知道你其实很聪明，只要稍微再认真一点，一定会进步的。
3: 好友干嘛啦？
2: 妈妈在跟你说话。
3: 停着！
2: 小丽，你干什么？小丽！等一下，为什么场地没有遮阳棚？还有座位太少，你都没在看吗？
1: 这些都是你交代的，我完全照着做，怎么会有错？
2: 哼，你的记录根本不完整啊！我昨天说的好几个重点都不在上面，不是吗？你计划书重新调整再给我。
10: 早上才把一批货给出完，累死我了。
1: 至少你不用看人家脸色。我那个主管呢，简直烦死了。
2: 怎么了？
1: 小文，今天不是发考卷吗？拿来给妈妈看看。90分。怎么又粗心大意啊？之前不是……哎，小文，
2: 哎，90分不错呀！我家阿广考90分，我就要办流水席了。小文怎么在哭呢？
1: 上次他考了97分，我还骂他，可能我对他太严厉了。
2: 你最近压力太大了。会不会是你也诸事不顺呀？要不要到佛寺去祈福一下？
4: 小文，你怎么了？
1: Thank you.
0: 欢喜啊，你在想什么呢？
9: 师父，小文妈妈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越担心考不好，反而表现越失常。
1: 上司处处刁难我，小孩也跟我闹脾气。菩萨呀，请您保佑。啊，大师。
0: 我们经常祈求事事平安顺利，但其实自己的心意与行为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心意改变，行为就跟着改变，而命运也会随之而变。
1: 大师的话好像点醒了我。这阵子我的家庭和工作都有些不愉快，也许是我自己需要加强情绪管理和沟通。谢谢大师。
2: 等等，你多次修改企划书，时间都被压缩了，后续同仁要怎么执行？
1: 对不起，是我规划的不够周详，我会加班协助执行的同事，让活动如期举行的。
2: 好了，那你自己跟他们沟通。

0: 小屁呀、啊，这叫是你的？
1: 不会小声一点吗？
2: 打球是要怎样小声了、
1: 啊？哼！阿广、阿比，打球要在球场，这里会撞到桌椅的，而且又没有篮筐，很难计分哦。
0: 谁叫他那么凶？他越凶，我们越不想让。
1: 小文是因为明天要考试，所以很紧张。不过在教室吵闹虽然不对，但如果客气一点，被指正的人会比较虚心接受哦。
3: 对不起。
4: 哎，小文道歉了哦。
0: 不打球了、
2: 抱歉了。
1: 不然我们一起复习英文，反正明天要考试。
0: 如果小文肯教我们的话，我们就没问题啊。
5: 好啊。We will fight together and save ourselves.
6: 小文在吗？我想问他英文。
7: 小丽，你来，我们正好要一起复习。
6: 好啊。
1: 小丽进步很多啊，要继续保持哦。
8: 谢谢老师。你的画好有想象空间。如果妈妈帮你报名绘画课，你想参加吗？
6: 我想跟同学一起上，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啊。
9: 小文，妈妈对你太严厉了，以后我也会修正自己，你原谅妈妈好吗？

0: 等一下啊！这次活动很圆满，同事们都很感谢你的支援。一点小礼物，谢谢你的付出。啊，
1: 其实我之前的态度很不成熟，也要请你多包涵。
0: 一起去吃午餐吧。
1: 感谢菩萨，更要感谢大师的开示，我才知道怎样去面对不如意的事。
2: 主要是你自己愿意改变，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人们感受到善意，就会有好的回应，逆境也就能变顺境了，
3: 也就事事如意了，对吗？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0: 回家吃饭了。
1: 啊啊！哎呀，今天雨量多，凤梨甜度低，不好卖
2: 哎。哎，没关系了，我还是用一样的价钱跟你买啊。
1: 啊，嘿嘿，多谢多谢。嘿嘿嘿，
3: 你看、啊，这是世界最高的双栋大楼，这边晚上有水舞秀，还有这张，满满都是人，都快看不见长城了。
4: 哇，有机会我也想去看看。
2: 是啊。这些都是一辈子应该要去一次的地方，增广见闻嘛。
1: 啊？
5: 妈妈，你们看，
4: 小心别跌倒了。
5: 哎，不会啦。
1: 你会不会想跟阿广妈一样出国去玩呢？
4: 出国要花很多钱呢，而且我嫁来台湾，到哪里都想出国啊。
1: 有什么事吗？
6: 哦。请问您知道这块田是谁的吗？
1: 啊？
6: 哦，您好，您好，我们想在这里租一块田耕作，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租给我们呢？
1: 租田？没有没有，我的田不租人哦。
6: 哦，没关系，如果你改变想法的话，再跟我联络哦。嘿嘿嘿，再见了啊。
1: 啊？
4: 要参加澎湖夏令营的同学，下周记得把报名表交回来。下课。
7: 听说很好玩哎，你们去不去啊？
8: 要啊！
4: 哦，去一趟要交好几千块哎。今年凤梨不好卖，还是明年再参加啊。

0: 谢谢你啊，陈先生，我们后天就开始栽种了。
1: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哎呀，一样是种东西嘛，我们只是租给别人啊，土地也没有浪费，家里又多了一笔钱，就可以出国旅游，阿比也可以参加夏令营啊。耶！哎呀，哎呀，看样子啊，我今天也不用下田了。哎，我们去走走吧。
1: 你们去吧，我还要换床单。
2: 那阿比，我们走吧。
3: 好啊。
2: 嗯，看起来啊，把田租出去也不是坏事嘛，嘿嘿。
4: 哎，丹内，今天怎么有空啊？
5: 哦，还带小孩出来玩的，不用顾田啊。
2: 田刚租给别人，稍微休息一下。
4: 哦呦，那不就变大地主了吗？
6: 嘿呀，以后就等着收租金，敲卡点退休哦。
2: 没啦没啦。
4: 嗯。啊，来啊，丹内，你现在这么闲啊，教你玩一个有趣的啦，才不会无聊。啊。
2: 有趣，赢了！
3: 哇，宝好厉害哦！哎，嘿嘿嘿，
2: 谢啦谢啦！
4: 来来，再来再来，你手气这么好啊，一定是个大赢家啦！
2: 嗯，来啊！
1: 你怎么有游戏机？
3: 妈买给我的。
1: 我们不是说好考前三名再买给他当奖励吗？
2: 哎，没关系啦，偶尔让小孩过好一点哦，不用每次都羡慕人家嘛。而且啊，我今天是用赢的钱买的啊。
1: 赢来的钱？你怎么跑去赌博啊？
2: 哎呀，没那么严重，就公园几个朋友无聊玩玩而已啊。你不用那么紧张啦，啊？阿比啊，好不好玩？
0: 嘿，嘿，嘿，陈先生，不用麻烦了。

0: 我还是可以一起帮忙清理杂草啊。
1: 本来这是预缴半年的租金，以后这边的事情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就这样喽。

0: 小心啊，阿比。
1: 啦啦啦啦啦！哎呦！
0: 哎，小文。
2: 都你害的，浩叔。
3: 明明是你来撞我的，莫名其妙。
2: 哼。
0: 师傅，阿比自从有了游戏机之后，越来越沉迷，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4: 阿比应该没有能力买这么昂贵的电子产品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哎。
5: 赢了！
6: 贪财贪财哟！
5: 丹内，今天运气平平啊。
6: 哎呀，玩牌嘛，本来就是消磨时间，开心就好啦。
7: 再来，我就不信我运气这么差。
5: 妈的，时间不早了，太晚回去哦，大嫂会生气吧？
6: 哎呀，要玩明天再玩啦，我们又跑不掉啊。
7: 哼。

0: 你刚刚不是说要写功课，怎么现在还在玩？
1: 哎呦，好啦，我会写啦。
2: 我回来了。嗯。
0: 阿比整天玩着游戏机，功课都不写。
2: 哎，小孩都这样的，玩腻了就会写的。
0: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没什么的，刚刚输了几千块，明天再赢回来就好了。
0: 啊，不要了，输了就算了，不要再玩就好了。
2: 不行，我赚的都是辛苦钱呢。
0: 不然我们来摆摊做生意，怎么样？
2: 摆摊？好啊，那要卖什么？
0: 达杜阿嬷前阵子做了一批手工帽，最近她田里刚好要收割，没有时间卖。来哦，漂亮的帽子，要不要试戴看看呢？
2: 欢迎看看啊。卖了半天才卖两顶出去，赚没几块钱呢。
3: 你看
4: 啥呢？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阿比妈，我跟他们去喝个茶哦，等一下就回来。
5: 哎呦，那两个整天游手好闲呢。对呀，胆内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
0: 太对不起老师了。
6: 游戏偶尔玩一下可以，但是太过沉迷影响到生活就不好了。阿比妈，
7: 不好了，你们家出事了。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8: 你们的土地不肥沃了，我再租也没有意义了。
0: 什么？
7: 是你们过度使用农药和肥料才把土地弄坏的。
8: 反正我租金也没有少给你们呢，就这样了。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我们先回家要紧。
7: 对，快走快走。
4: 我知道你躲在里面了，快点出来。
9: 哎，欠债还钱呢，躲什么躲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4: 这是胆内欠我们的赌债的。
0: 100万！天哪，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9: 哎，陈太太，别说我们不给你面子哦。
4: 下礼拜我们再来。
0: 这是
2: 老伯，你先带阿比回老家，钱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
7: 哎呀，这怎么办呢？
10: 先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去找师傅想办法。

0: 萨，
1: 我做错事了，害得老婆小孩也被牵连，以后他们没人照顾，拜托菩萨多保佑。
2: 阿弥陀佛。
1: 大师，大师，我没脸见人了，我不应该贪图轻松钱，越来越懒惰，还欠下这么多债务，变得走投无路。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及时回头，都不会太晚。况且，你还有亲人好友的支持啊！
3: 阿比爸，
1: 爸，阿比，老婆，对不起，可是我的田都被破坏了。
4: 我的田可以先借你种，反正我还有手工艺品可以卖。
5: 没错，你怎么能够随便放弃呢？我现在就给你买两年份的凤梨，看你种不种
1: 啊！谢谢大家。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初心。这是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的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活动，下午更前往到宗祖殿来礼祖，希望呢在星云大师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力。
1: 架构真的是很漂亮，还没。
2: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3: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4: 普门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可能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5: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2: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

0: 回望教育院心，
1: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那么除了在自律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2: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智慧，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0: 一日共事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心无尘场高雄采访报道。
3: 从小就亲近佛法，让信仰陪孩子一同长大。这是佛光山信仰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近200位小朋友、家长、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一直到体能的闯关游戏，依照不同年龄层设计了活动，让孩子透过游戏和亲子陪伴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
4: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信仰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钟。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佛光宝宝。有够赞！
4: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2026南美洲的共生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来自南美洲各地近300位的佛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还有乐器等演奏来表现出人间因缘，赞颂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而今年呢，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度的和佛光人共度共生法会。
4: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生法会增添欢喜气氛。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因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3月星云大师灵骨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6: 致力佛光山觉权法师，
4: 南美洲目前共有8个道场、5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3: 同样在巴西如来寺来看2026南美洲的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夫妻，超过100多位的亲友一同来观礼，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又热闹，共同见证了菩提眷属们在佛前坚守婚姻的本心。
7: 菩提眷属是 祝愿书。
8: 国际佛光会理事洪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

0: 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三十五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1: 知道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去挑选礼物。
0: 交完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交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搞人家的理念。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万年寺和国际佛光会的菲律宾协会举办了托钵心学暨共生法会，将托钵所得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的丛林学院，秉持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
3: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心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生，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炫飞冰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篮队前进菲律宾一地训练，这一次还多了一场难得的超级挑战哦。球队呢受邀参加首届的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以台湾客座球队身份来迎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虽然最后是落败，但是能够和不同层级、不同球风的球友们来交手，这也让年轻的球员累积了不少国际实战经验。
4: 穿上球衣来到菲律宾，普门中学女篮队这趟异地培训，不只和当地高中劲旅交流，还受邀站上正式锦标赛舞台。首届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特别邀请普门以客座球队身份参赛，首战直接挑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其实前一天普门才和当地高中劲旅一路激战，以三分之差惜败，隔天在面对速度、身材和经验更成熟的大学球员，最终以48-97完成这场越级挑战。赛前球员们不断加强基础训练，教练团表示这次球队大约一半都是新进球员，透过连续和不同层级球队交手，也能观察新旧球员搭配，加快团队磨合。胜负之外，走出台湾和不同球风强队交手，也让年轻球员看见差距，累积经验，才是这趟异地培训最重要收获。联系用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七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个礼拜的修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和法务的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5: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进行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星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6: 火车情况紧急，快
7: NW 综合症，
8: 从1954年以来，
7: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8: 再找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立法院日前通过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面对学生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能够限制使用。而少年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热议。
1: 滑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九成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十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2: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的，然后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问。
3: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1: 调查分析出警讯。十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4: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在日本来说，如果是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1: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福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的校园即将迎来新学期，不少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来看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参观了校园农场，并且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让更多人知道。
5: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6: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7: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8: 让我们吃的营养也吃
5: 得安心。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9: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0: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5: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今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近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的素养和参与十分的重要。而因此呢，环境部携手教育部共同完成了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所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希望让同学在生活中能够培养节能减碳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让气候教育向下扎根。
1: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 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8: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1: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1: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1: 气候变迁近零转型，直到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就是中原普渡了，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净品质，推动了金纸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永续教育的重要政策。而另外呢，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金纸或者是献香来祭拜的话，包括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1: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12: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层贡献。
13: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变得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纸其实是纸质做，纸浆落去走，量纸比较薄，量会少，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1: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工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14: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哦，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1: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值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轻便雨衣价格很便宜，体积也比较轻薄，下雨天不少人会选择。但是呢，使用完毕之后随手扔一般垃圾桶，但你等一等哦，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都属于可回收的塑胶类，随意的丢弃最高开罚6000块。
1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呢？
1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17: 垃圾。
18: 丢垃圾吧。
19: 丢垃圾吧。
2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21: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 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带，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鱼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鱼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21: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清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15: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育諮商辅导服务，正式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来揭牌了，也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1: 请揭牌。
2: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3: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2: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4: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西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2: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大举办2026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企业培训的讲师杨田林传授团队的动力和班级的经营，有70多位老师们透过了课程互动实作来思考如何带动学员来学习，也提升了教学现场的互动效果。
5: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6: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再分桌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7: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荣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 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8: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6: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5: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啦，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的成人哦，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6: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9: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呢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6: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

0: 展，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报道。
1: 重大的创伤救治分秒必争。我们看三军总医院的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五楼高坠落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输血根本是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
2: 一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弟，他16、17岁，他意外从五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哦，那时候他遇到了骨盆腔的大出血。
3: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2: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哦、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征象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血管塞住。
3: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2: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去沉浸式的，就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3: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你知道吗？台中市的大安区这里啊，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里头呢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民众看牙相当不方便。我们看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的医疗缺口。
0: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4: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5: 对家地势比较好，阿家家也好，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0: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6: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这老大人这时段拢非常的欢喜。
0: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7: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0: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1: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邻里123共生协会还有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也推动了20间的共生社区友善概念点。
8: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9: 破病了，看不看出来了？
10: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8: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 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一二三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1: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8: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一二三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12: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8: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的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由外贸协会携手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呢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的亲子家庭。而今年主办单位呢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了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来包装物资。
13: 滚动的扯铃随着武林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知道记得要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0%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之光在陶艺方面也崭露了头角，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三位的中小学生，凭着自己精湛的技巧还有创意脱颖而出，荣获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臣奖，还有板谷波山奖殊荣，让台湾的陶艺实力备受国际肯定。
1: 这双鞋子的大小是以我脚上实际大小。
2: 以自己的鞋为范本，复刻一双陶瓷球鞋。新北市南山中学学生林廷佑运用经济修复技法以及青花装饰的作品，一举拿下第25届日本全国儿童陶艺展中学生组板谷波山奖。
3: 对我而言，球鞋并不只是走路，甚至是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2: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莺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臣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4: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哦，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必要让他们展现出来。
2: 从捏塑、雕刻到上色，作品栩栩如生，富满创意。台湾小将以惊人手艺在国际赛事中抱回荣耀，又盼未来将持续闪耀光彩。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市场巷弄里头，无名小店没有醒目的店名，却是不少在地饕客熟悉的老滋味哦。这是藏身在高雄巷弄当中的无名素食店，靠着实在的用料还有铜板价格，累积了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持续的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5: 青城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
6: 不错啊，很好吃啊，面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7: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啊、味道他们当归很道地、啊、
8: 我们喜欢吃他的面羹啊，嘿啊，啊他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9: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5: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

0: 喜欢吃，就很快，今天花贵9点多就卖完了。
1: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好，现在台湾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哦。其实呢，吃上一口冰淇淋啊，最消暑了。而屏东九如现在正值柠檬的产季，九如乡农会呢，把在地的有机柠檬做成了手工冰淇淋，保留自然香气，吃起来清爽不腻口。
3: 柠檬冰淇淋从机器里一圈圈挤出，浓郁的柠檬香气扑鼻而来。农会员工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品尝这款清爽的冰品，
4: 完全不腻口。因为平常我们吃冰淇淋，顶多吃几口我们就觉得腻了，可是柠檬的不会，
5: 还蛮浓郁的，有那种精油的香味。这很爽口，不会腻。
3: 为了做出这款成分看起来很简单的柠檬冰淇淋，农会前后测试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比例，也证明要做出单纯的好冰品背后的功夫可不简单。
6: 那我们这个大概都是1:1哦，鲜奶一份矿泉水一份，那再加上冰淇淋粉以外，其他没有，绝对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3: 这款您好手工冰淇淋目前已在农会生鲜超市上架，透过加工把在地柠檬做成清爽冰品，也增加农产的附加价值。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年来呢，几起重大的少年犯罪事件震惊社会。每当新闻事件播出的时候呢，网络上也会掀起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犯了错就应该要严惩，才能够遏止犯罪。但是也有人认为，孩子的人生才刚开始，最需要的是陪伴教育跟矫治，这不是一辈子就被贴上了标签吗？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廖云雅，云雅心理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慧敏姐又再次来到本节目哈，所以要再跟您讨论一下，您真的觉得这几年少年犯罪人数越来越多吗？
1: 我想先带一个观念出来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少年会进到可能司法系统，其实大部分来说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成人通常是说他真的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犯罪事实就会进到刑法里面，可是我们少年其实是先跑一个叫少年事件处理法，所以他们通常比较像是，如果是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比较像说是不良少年或不良少女那种概念，那如果司法的概念就叫余犯，就是有可能犯罪的人，那我们提早把他就是抓出来，然后觉得说，可能提早再先处理一下，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其实少年这边会这么做，有一个蛮关键的原因是说，那如果早点出事，是不是早点处理，不要让他到成人才发生？那也因此，我觉得近年来会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是那个社会脉动变了，然后整个社会的倾向也变了，那也因此才会说，感觉上好像那个犯罪的手法看起来就是更残酷了，或者是说他的好像都在一念之间就发生了很巨大的一些伤害，那我的感觉是他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气氛，然后跟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特别尤其是在像少子化教育压力底下的一个结果，那我不会特别认为说好像是不是现在小孩比以前坏很多，因为现在可爱的小孩也很多啊，对啊，所以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因为这个关系，可是我们可能要去检视的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导致的说哪样的孩子可能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就踏出了第一步，这个可能是关键所在。
0: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看新闻常常会看到记者去访问这个加害者，比如说这些少年犯的家长，然后就问他，然后这个父母们通常都会说，没有，这个孩子他很乖，他一定是被别人带坏的。好，所以算于这个部分。那心理师也常常在陪伴青少年过程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些其实有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早期的求救讯号？
2: 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要说有什么特定的讯号，很难说。我会比较把重点放在家长是不是一直跟孩子有一个就是持续的沟通跟关心，因为其实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情绪爆发的一个年纪啦，那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他开始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是很容易跟你辩论，或者是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世界，可能都把他的焦点放在同学啊跟网络上面，那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但是家长如果一直都没有去了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一定。好，你也可以说对，那个孩子都很乖，但是越乖的孩子他可能就自主性越少，他的思考能力也相对没有那么的足够，那他就很容易会被带坏或去做一些他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子。
0: 这个因为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个性就是比较暴躁易怒，对不对？好，所以其实父母应该要多一点关心，然后跟小孩子之间的沟通要比较紧密。

0: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犯案的少年贴上坏孩子啊，或是家庭没教好这样子的标签啊。好，那慧明，你常年接触这些少年司法个案，你真正看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其实是很多元的。
1: 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就是他的那个家庭教育这部分本来就是我们人一出生第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的确就是进入这些可能是司法矫正这个体系的同的这些未成年人们，有一个蛮大的特征是，这个部分就是要不就是家里管得太紧，要不就是家里是没有功能的。比方说，其实的确有蛮多是隔代教养，或者是说，的确也会有他们的家长可能自己都顾不好自己，有的其实蛮多都，可能自己都也在监所里面，可能也没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有个蛮关键的部分是，他们就是求关注、求表现嘛。但这个求关注、求表现，还要求大人们就是那个标准不能太。就是你不能拿我跟哪个小孩比或哪个小孩比，那你不能比，但是你要关心我，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同时也在考验我们大人的那个能力哦，因为我
0: 拿捏的分寸很困难，
1: 对对对，就是做人很难，就是做大人也很难，就是要怎么样才好像不会伤到他们，但是又好像让他觉得说哎，我有在关注你哦，我不是好像就是放任你不怎么样，你真的完全都不管他，其实小孩会感到寂寞的。那我的感觉，我常会觉得已经进到这个体系的孩子，其实蛮多就是满脸看起来就是一脸寂寞，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我都没有被看到，我好像只有这一次干了一票大的以后才好像
0: 被
1: 看到了，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好像的的确确太快的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或是一个符号，其实是不好的。那可能要看到他很想被看到的那个部分受忽略。但你如果认真问他说那你到底想要我们把你看成什么样的，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还在长大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但就是家庭的那个部分确实非常重要，如果那个功能发挥不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要介入的原因，这样。
0: 好，所以一个孩子他会走向那个偏差行为，这个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从这个心理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云雅心理师，你认为哪一些因素最容易让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向犯罪？
2: 其实从心理的角度的话，我们其实会从可能他生理他的大脑发展的部分去看，然后也会从他的社会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部分的那个想法其实跟慧敏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原生家庭他们就是父母他们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其实是很关键的，他们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他必须要就是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进入监所，那基本上家长没有做到那个引导跟管教的那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让孩子就是开始跑偏。那当然除了家长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同侪，但是这个同侪他比较是孩子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纪，他一定是会开始去跟同侪去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然后去拓展他们自己的社会人际的互动。但是其实家长一般所有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最核心的去支持孩子或是肯定孩子怎么建立价值观的那个角色。那所以如果家长他消失了，那很容易会让少年就是他更偏向就是说哦，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同侪说的是对的，或者是大哥说的是对的，我们就都依照他的方向去做这样子。
0: 好，所以就这个有一些研究会提到这个很重要哦，不少的少年犯其实在成为加害者之前，但事实上他们曾经是受害者，比如说他们像刚提到家庭的状况，所以他们有可能同样遭受家庭暴力啊暴力，然后校园的霸凌、性侵害，或者是被帮派利用。所以要请教慧敏，现在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个会复制，就是
0: 命运会复制。
1: 对，其实不是命运会复制，是他不知道有第二种可能性，
0: 就家庭环境会复制，
1: 对对对，家庭的环境跟那个互动模式会复制。比方说，我如果从小一直看我爸打我妈。那我长大以后，如果我有那个一个伴侣，
0: 价值观变这样了，对不对？
1: 他不一定相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情绪。他说：“哎，我看到我父亲他情绪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种手段。那我情绪来了，我即便知道小时候我可能站在我妈那边，可我可能会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家暴是一个最最明显的例子。那再讲一个是跟校园相当有关的，是很多的霸凌者，就是说霸凌其他的同学。”学的，或者

0: 是更年幼的这些未成年人，其实他们都曾经有一个被霸凌的过去，
1: 对，
0: 都很经常就是说，
1: 嗯。
0: 哎，与其就是被霸凌，不如霸凌别人，就是他的学习模式过少，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说，其实，在面对这些未成年人里面，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关键是说，赶快把他拉出来，告诉他说，不是不是，其实有别招，就是
1: 嗯，
0: 说，其实也有别的人，被同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一定跟你采取同样的方式，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我们就会讲说，其实的确还是有蛮多去校园吸收这些孩子的啊。无论是说，就外面的一些组织，然后让他觉得被看到、被关切、被怎么样，而且说，哎，你这行为没问题，那他就会重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再复制的那种样子，其实是挺多的。然后这也是令我们很担心的地方。
1: 大家都说青少年会犯罪，是因为青少年比较冲动。其实这个比较在青少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冲动，跟他的大脑发展是有关的。很多人都说跟前额叶成熟度有关，
2: 对，
1: 所以青少年是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嘛？
2: 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应该说我们大脑的发展，就是我们从小就是一定会先从生存本能开始长嘛，然后慢慢的你可能会在幼年期的时候就会感官的部分，感觉的能力会慢慢长起来。那到青春期前，一般来说12岁之前，他的那个情绪的能力，跟沟通的能力就会慢慢长好。然后再来才会到前额叶，没有错。那我们说前额叶它的功能其实就是，逻辑啦，控制情绪啦，沟通啦，还有计划事情的能力。前额叶它又其实要一直长到25岁才算是告一段落，然后又会一直到32岁才会停止。所以青少年他们确实某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确实是，前额叶还没长好，他很难去控制他自己的。就是思考事情的方式这样子，但是他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形式运思期，就是他可以是抽象去思考事情的了。所以在他具备一定的能力，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他们就会很容易会跟家长去辩论啊，或者是去跟同学产生一些冲动的行为，这是确实的，
1: 好，因为大家会有发现到，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现在的少年犯他们犯罪手法、犯罪形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是什么偷窃啊，是不是？然
0: 打
1: 后
0: 架，
1: 打架啊、恐吓，但现在都变成是什么毒品啊、车手啊、网络犯罪啊，或者是散布私密影像这些。问题是，现在少年犯罪到底还有哪一些新的趋势？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好，来请教一下慧敏，现在少年犯罪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6: 其实我觉得像毒品的部分一直都还有，可是跟这个新的这个趋势比较有关系，因为现在有非常多新兴毒品，因为用毒品控制少年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一个比较新的，其实现在在无论是少年也好，或者是说可能成人也是，就是诈欺。然后诈欺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工上有蛮多是不需要，像以前可能如果你是要参加帮派，你还有体力活嘛，就是你还要那个手脚利落之类，可是这个其实就是用智慧犯罪嘛，所以你蛮多分工，比如说你可以当车手，然后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就让这些少年很容易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可是严格来说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帮派化的意思啦，就是说以前帮派用什么去控制少年人，那现在可能有新的是比较与时俱进的，那至少基本上就包括说他的个人的资料会被控制，就是会抓住，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会一直喂养你嘛，就是让你的生活是 OK 的。那此外我觉得蛮关键的是一个就是小孩子很怕孤单，所以他旁边说是一直随时有人，你可以叫哥啊，可以叫是兄，就是兄弟姐妹啊，其实就挺多的。所以这 N 种东西是混在一起。那我刚其实刚聊天的时候有谈到说，我觉得一个要很小心的，其实我觉得是线上游戏，因为线上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就是其实有些你根本不认识，有些根本是大人伪装成小孩的。那他约着约着，就常常我们会看到说，哎，约你出来见面，或吸收你当下线，就说，哎，我给你个宝物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线上游戏的确是一个可以很活泼的东西，但也的确要注意一下，说在线上游戏里面的一起打游戏的这个组队的人到底是谁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新的情况。
5: 好，所以近年这个警方破获不少诈骗集团、帮派组织，都有发现未成年少年成了他们吸收的主要对象。那当然有一些孩子只是想要赚一点零用钱啦、那有一些当然是渴望被看见啊、就是这个前额叶的不成熟啊，情绪暴躁啊、他们渴望被照顾。好，所以这个云雅，你觉得犯罪集团最常利用青少年的哪一些心理上的弱点？
7: 其实我觉得可以大致归纳成就是对归属感的需求跟对自我认同的一个需求。但是其实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就是你可以去打扮你自己哦，刺一个很漂亮的刺青哈，然后或者是你能够物质上你可以去改车，虽然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本来就违法，但他们会自己买车然后改车等等的、那这些都全部都需要金钱啊，那就很容易就是说被吸收，就是说啊，那你去可以用各种方式赚钱，比如说诈骗嘛，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会直接去尝试做八大的行业，这个其实很常见。那另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归属感的部分，就是刚刚慧敏也说哦，那个地方就是让你知道哦，这里有哥可以罩你啊，如果你这跟家里不愉快，你临时想要休息，来我们这里有一个空房子，你随便睡。好，我们也有少年跟家里闹不开心，他好几个月都睡在人家的沙发上。那个地方可能通常都是比如说他们所称的公司，但可能就是一般的民房，然后他就睡在那里这样子。对，
5: 但很多人就是会主张说犯了错、就算是少年也应该要提出，也要付出代价。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对青少年来说真的有用吗？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反而更有反抗的心理，或者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关进去更大条？
7: 哦，也会有这种想法，没有错。对，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应该说他有惩罚这件事情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就是他要知道他犯过的错，他必须要负起一定的责任。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就是说，你 应该说我们在讲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个认知发展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少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智能上可能比较是轻度障碍甚至以上，或者是他可能是有过动症等等的，那所以他们可能在就是道德发展上他们还会比较倾向于前期就是哦我就避罚避免惩罚，那你跟他说有惩罚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去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要再去做更多的那个危险的行为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聪明的孩子，那聪明的孩子我们当然就不可能跟他说有惩罚所以你不能做嘛，那他就需要更多，我们会说就是至少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就是说他必须要先能够觉察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比如说你是不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是为了要增加自我认同或成就感，然后那我们再去看说那你有必要用伤害人的方式去达成这个成就感吗？那你是不是要重新选择，那你也要去面对你之前做的那个选择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惩罚，所以那个惩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5: 好，但是每逢重大案件的出现的时候，社会就会有一些舆论说应该要修法啦，降低刑责的年龄啦，加重刑罚这部分的讨论，但很多人认为说判重一点他们就不敢犯，那你觉得呢？
6: 我觉得制度一定不会只有一个什么就会发挥作用，比方说假设你如果认为说要判重一点，那就是判重的以后那一段时间他在干嘛，就是说你只让他就是关个10年20年甚至很长期的30年，少年最长30嘛，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30年以后可能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所以我的感觉是说我自己也赞成说做错事一定要有一定的对应的一些反应，因为我们常都知道溺爱很不好嘛，对不对？然后责任感不是天生有的，责任感是要在你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公平的一个对应的时候开始有，可是这个会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说你处罚人的时候你到底要的是要恫吓别人看到会怕所以就不会去犯这个，那在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是说那是收的是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说会被其他的孩子看了说这样子会判很重，我们不要干这件事，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是说那其实比较容易可能会出这些问题的孩子会怕吗？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要想一下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当事人的话，那这个当事人我们判重一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觉得我特别会认为说把刑责年龄降低是不宜的，因为越低他的能力本来就越差嘛，就他的社会化能力他的什么能力都越差，那我反而会感觉到的是说无论要讨论刑期也好讨论这些什么也好，就请务必一定要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配套的整个制度以及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象的是他不要变成一个成人更恐怖的人，或者是我们想象的说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犯，我会觉得很重要真的是一些指引的，尤其是情绪上的指引还有就是行为上的指引，因为的的确确他们很常会根本不觉得自己错，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可是你跟他写规定他看不懂，但我的的确确透过行为指引跟情绪指引是在少年里面格外需要的东西，因为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啊，然后知道说打人家痛就是打你也会痛啊，就类似这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5: 因为青少年的确缺乏这部分的，
6: 对啊，他就是没有
5: 价值观的建立
6: 啊，对啊，
5: 他是真的不知道。
6: 他本来我们觉得好像是透过教育要做这件事啊，显然这些孩子可能很早就离开教育，或者说他在教育里面就是没有得到嘛。那
5: 他真的没有，
6: 他真的没有
5: 建立，对不对？
6: 对啊。
5: 好，那当然，少年犯错有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一时情绪上来，一时冲动犯罪，但第二种是。他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长期受到创伤家暴啊霸凌啊这种或是家庭失能或是同侪影响形成的偏差行为，那这两种孩子在心理辅导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7: 其实说实在的，你说一时冲动然后才犯案的，其实他们可能也通常家庭的背景就是比较会需要本来就需要更多的辅导的人了，那如果我们要说真的是比较是初犯的角色的话，刚刚也是有聊到，就是说他可能 比较是不知道他其实不应该这么做，比如说像是妨碍性自主的那一种，他可能觉得跟对方你情我愿，但是其实对方是不愿意的，那像这种类型的话，他可能本身就是在犯法了之后，他就会很快会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愧疚感、罪恶感，那我们的重点可能就会摆在就是说陪他去度过那段时间，然后重新再去看受害者他的他自己的矛盾的心情跟对受害者的心情这样子。那至于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家暴啊，或者是霸凌，或者是很多心灵伤害的人呢，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真的要做諮商可以做很长很长，我们还是会就是尽量在法院的时候，我们会是把重点摆在就是阶段性目标。那阶段性目标可能一开始就会是比如说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他的一开始的情绪冲击啊，或者是说能够去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光是要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就是最花时间的地方了，然后后面才会去看说哦，那你要改变，那你要不要再来看看你跟家庭的关系，那个就都是后面的。
5: 所以觉察是第一件事情，他觉察之后才知道自己啊，以前不应该这样，
7: 是
5: 对不对？
7: 好，
5: 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少年进入矫正机构之后就是被关起来，其实里面还有教育、职业训练跟心理辅导很多的安排。可不可以请这个慧敏帮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少年矫正机构都在做哪些事情？而且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6: 我就觉得以前其实不叫矫正学校，以前就是只有一间矫正学校，就是城镇中学。然后它是新竹的那个少年监狱改的。那但是在就是6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就讲说，因为我们教育先行嘛，就是说惩罚摆后面，所以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里面就把所有的就是桃园少年服务医院啊，还有就是以前的在彰化少年服务院有收女孩子的地方，全部都升等了，就是现在叫中学，就是矫正学校。那我刚好前两礼拜去敦品中学，我觉得真的的确差非常的多，就是比方说他以前开始就是其实也只是把这些要做感化教育的青年朋友们，就是他们只收男生，这些未成年人，然后就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可是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国防部的军营，所以他是那种一两百个孩子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那种大通铺，那你就想可想而知说当夏天大家的脾气一来的时候，就可能就很容易就冲动，所以到当时要处理的很多都是那个打架的问题，还有就是要当真当老大的问题。那但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说有很多外界的力量协助，比方说有些民间的银行的基金会，他就协助他们做了一整栋楼是做辅导的，然后做諮商的，那有比较好的空间，就是比较不像说好像是很像监狱化那样子。那他们住的房间也改了，然后在此外就是我觉得他们上了一些技训课，我觉得真的是有用，因为他们以前只会上一些就是我都觉得说修脚踏车，这个出去也没几个人在修脚踏车，又很会修进到一些才 OK。 但我这次去刚好看他们上两个技训课，我觉得很不错。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冷气冷冻的那个空调的，那这个其实现在就很需要嘛，对不对？然后它是可以考证照的。那第二个我也觉得很酷的是叫 POS， 叫门市服务。门市服务是什么？它就是像 7-11 或者是这些便利商店们，它就是请那个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要会懂得收银啊，然后懂得要去干嘛，然后第二个是他会现场打扫处理什么问题，这是要考证的，就考完证照以后，他出去以后其实他们蛮常做服务业嘛，那我觉得就是跟社会需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能够找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5: 孩子被接住之后，他就会有所改变，
6: 对
5: 不对？好，那孩子改变了，我们社会愿意重新给他机会吗？休息一下。

0: 好，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知道错了。可是你知道，就是我知道错了，你从他的身体、他的眼神、他的语调里面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真心错了，还是只是为了应付你，随口说一句我错了。所以真的悔改是有迹象的吗？是看得出来的吗？
1: 嗯，确实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你刚刚跟他真心的对话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错。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在比如说像在那个毒品的那个辅导上面会提到有一种理论叫动机失误谈。我们在做的事就是使用毒品或者是青少年都一样，就是你要怎么样从懵懂期走到行动期，它其实中间就是那个动机的改变。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会听到说哦，他说我知道错了，而是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吗？你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知道你做这些事情

0: 改不改变对你的意义在哪里等等的。如果他其实是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利处，然后或者是能够感觉或表达出对别人的一个歉意的话，我们会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哦，他是真正知道错了，而不是只是嘴巴说了一句我知道错了，嗯，我对不起这样子。
1: 好，一个少年在接受司法处遇跟完成矫治之后，真正的挑战其实才这时候正要开始。好，所以少年离开这个矫正机构之后，他们最大的困难会在哪里？
2: 就
1: 社会眼光
2: 又丢回去了，
1: 对，还是家庭
2: 那环境就长一样啦，对啊，
1: 主要是环境的问题。
2: 我的感觉是说，以前我会比较就是小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好像教育很重要，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们回学校上学？但后来我好像比较不这么想了，就是也许他这个时机点上不是他最喜欢念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人的智慧开得比较晚，有时候比较晚以后才喜欢读书，但的的确确就是比较迫切，就是需要的是他要提早去整合他所有的资源，就是一般我们会说这叫转衔会议啦，就是出矫正学校以后要干嘛？那通常他谁要参与呢？就是他以后要去的地方的，像家人，就是爸妈什么，就是或者是说主要照顾者，还有就是可能是少保官，就是那个就是司法系统的人。那我们也会找像是諮商师、社工师，因为有时候他回不去啊，就是那家里状况太糟糕了，那我如果要把他送到其他的民间的安置机构啊或什么的话，我也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适合他。可是这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人其实是他自己，就是说我会感觉他需要去试着表达他到底是最想要什么，缺什么，什么是他，因为否则孩子很常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地方是他会说都是大人帮我决定的，那这样子他在出事的时候他可以闪避那个责任，就说这都是你们决定，你们当初有问过我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花蛮多精神会是在出校前的那段时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那段时间才能够那个社会污名，那个他自己都知道的啦，就是应该不用出去也知道，那个也不是自己就是什么精神战胜法、精神胜利法，说我没听到就没事了，而是说你要可能要有一个转念，那个转念就是我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等着我，那我们要找到的就是他那个更高的自我肯定的方法，这样子。
1: 好，那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人家贴上坏孩子啊，然后这个问题学生啊、少年犯啊，好，这些标签，好，所以长期以往他的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这个在教育场也很常见，就是我们会讲说自证性预言，或者是说标签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被说是问题学生、坏孩子等等的，他其实也很容易相信自己就是，然后甚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不自觉的找证据说，哦，我真的是坏孩子，然后不断的去强化这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来自不同的成人的反馈其实很重要。好，我就其实很常发现，在谈话的时候，很多少年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定位成是问题学生。好，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他们其实很多有过动症的情形，所以可能有时候学校老师管不住的时候，可能他也会觉得他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我也会发现说，如果我在谈话的过程中去反馈他们一些正向的东西，其实对他们自我认同其实会有蛮明确的提升，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我不是只能当坏人。对，
1: 好，当然这个请教一下慧敏，这您手上遇过这么多的案例哈，
2: 我讲好的了。
1: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觉得孩子有时候他当然是从小到大他被环境所影响，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在矫正机构得到一个新的被接触的机会，好，那你要告诉我真的好的例子。
2: 真的我没骗你，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棒，就是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我那天看那个 POS， 就是那个门市服务的那个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现场怎么一直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然后我就后来问了一下，就发现那孩子是一个妥瑞氏的孩子，就是他如果不舒服，他不安全的环境，其实他就会发出那种，就是常有时候会搭公车干嘛就会被人家就是伤害，因为就大家不懂嘛，他就突然就会骂脏话什么。
1: 对，
2: 可是那孩子从进来的时候是刚会很会骂脏话，到其实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其他人那些平常那些喜欢那个逞凶动勇的那些同学们好像了解他这个不是他故意的，而且他们发现说只要让他觉得这

0: 环境有安全感，它的那个频率就会降降，而且不会骂脏话，就是会只会发出，还是会发出一些声音，可是它好像会用这个来表示它对这环境的喜不喜欢跟那个对同学满意度。那我就问了其他同学，那其他同学说啊，那它本来就生病就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让它比较不紧张，它就会好一点。那我觉得这就有差呀，就是
1: 被接住了。
0: 对啊，就被接住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觉得好神奇哦，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孩子们应该是功课很差嘛，对不对？他们最近做一件事情，是他们去故宫当导览员。对，然后就这太厉害了吧？就后来发现说是他们就是用故宫的一个陶艺品，那他们是二月的时候就是故宫的人员导览人员进他们学校去教他们说，哎，这怎么认识这个陶艺品啊？然后它的故事是什么什么？那他们自己就用手工皂什么在做了一些。那但最厉害的是他们在六月中的时候，真的这些孩子就到故宫去帮大人们做导览，然后讲稿都要自己写。你想看平常就大话不吭，两句就是脏话的孩子，要怎么去做一个？我觉得故宫导览很难耶，我都不会，就是要有很多那种很历史典故，然后还要文辞优美，然后他们就自己写。那关键更关键，我觉得是大人愿意，像那个故宫院长跟副院长，他们当天都有去，就是很支持这些孩子。第二是他们的家长去了，所以他们家长就想说，哎，我的孩子不是平常只会动刀动枪，什么时候还会讲这个典故？我自己都不太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会透过一些像是那个。像是那个乐器，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死读书的方式，就是他来你就叫他读一些哲学类的书之类，这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像故宫这样的，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已经做了蛮久的这样的尝试，就是大家好像心可以放大一点，然后让这些孩子自己认为说，哇，你们都不看好我，原来我也不看好我自己，但我原来还是还可以的。那我感觉他自我这个认识建立好以后，出去就能够多受一点挫折了，然后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不会就好像就是直接用那种很负向的态度去应对，这是应该算还不错啦。
2: 对，这也是好的。但是很多家长会说，你看孩子犯过错，犯一次错我可以原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重新相信他，我可能再也就不相信他了。所以呢，事实上家庭信任一旦被破坏，要重新建立又不容易。那么请教云雅，就是说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要修复彼此的关系要经过哪些历程，家长跟孩子都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3: 这确实是一条漫漫长路。一旦关系被破坏，就是那个信任被破坏，要再重新建立是一条长路。那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可能家长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要试着赶快再信任他，或者是孩子会想说，哦，那我要赶快一直求原谅。可是那个都只是着急的要去做，那个历程可能其实是要在孩子的部分，他不只是要求原谅，嘴巴上求原谅而已，而是他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他愿意说到做到，然后就是去达成就是家长的一些规范的要求。那家长的部分的话，他也不能够只是一直翻旧账，或者是说不管怎样我就相信你，而是我就是定清楚我的规范，然后好好的去监督或者是确认你做的怎么样，然后同时要让他就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我知道你犯过错，但是我愿意让你还有机会去好好证明你自己，用时间跟更多的行动去证明你现在变成一个行为良好的我的孩子这样子。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长的。那我们更常遇到的是他们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孩子还是会再犯错，然后犯错了之后家长很容易就会回到这种我想要更控制。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有些家长，他会就是会跟孩子的手机有定位，随时去监控他跑到哪里去，或者是可能定期要看他的手机，看他跟别人的互动。可是你其实越控制孩子，他不管有意识还没意识，他反抗或者是再犯的可能就更大，然后再反抗家长又控制，那就变成恶性循环。那我们在帮助的其实是让他们能够试着去彼此信任，把彼此放松，回到各自的责任，就是刚刚讲孩子要努力行动，家长要努力好好的看，好好的支持，那这条路可能会很长这样。
2: 好，我们其实这个整个社会都要组织一张安全网，
0: 对啊，
2: 接住这些孩子。
0: 对啊，
2: 最重要就是不让下一个孩子走上犯罪这条路。我们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4: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5: 好，来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6: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圣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6: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7: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6: 对，
1: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其实很多父母都很担心，就是自己的孩子变坏哈，所以这个心理师给这些父母一点建议，您觉得家长平常做到什么可以预防孩子走到偏差呢？
1: 我觉得好像一开头的时候刚好也有讲到，就是你要能够是持续的能够倾听他的啊，这个倾听我们讲起来都很容易，他要的是一个就是专注然后包容的一个陪伴，并不是说哦你跟他花了时间就是倾听陪伴了，而是你要听他在讲什么，然后试着去理解他的世界，他的观点，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个。精致的时间是必要的，如果能够一直能够定期花一个时间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他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孩子觉得家长一直都有跟他在一起，会提供他一些建议，而不是否定他的感觉，那个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好，除了家庭之外呢，学校也是孩子每天待最久的地方，所以这个学校除了提供给一点基本的教育之外，您觉得学校还可以专注教孩子哪一些能力，才可以降低这些犯罪风险？
2: 其实现在学校我知道，好像每一个年级的学校都会有多带一点，像是生命教育。对，可能就是因为生命教育这很难教，就是你说要尊重别人什么之类的，都不会，都其实都是教育，我都觉得都已经是本质了，不是那个内容。可是如果是技术上的话，我的感觉是说，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让那个孩子是有能力。比方说，我可能每个人的家里的可以支配的金钱，或父母亲可以支配陪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是没有什么优劣之别的，可是会有一个相处之道。我还是蛮鼓励爸妈跟孩子相处要幽默一点，就是神经放大条一点，就是孩子都喜欢开玩笑的人，我觉得这重要。然后学校的话，一定要。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情绪问题，就是要让他试着表达他的情绪，然后试着去排解他的情绪，不是压抑他的情绪，可是不要让他好像一次爆裂性的长出来。所以情绪教育跟那个互动的指引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学校最需要教的。可是因为学校现在就是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压力也很大，就是跟家长之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感觉是说，好像学校场域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不是，
0: 角力场所，
2: 对，我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纯教育地方，好像也是一个新的争议之所在。那也可能我们要提早来面对这个部分。
0: 我想现在父母最担心都是现在孩子普遍使用手机的时间都很长，然后你也管控不了他看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当然也充满了一些暴力啊、网络霸凌啊，或者是被陌生人拉进这些犯罪的群组里呀，哈。所以如果孩子真的长期看手机、沉迷网络、看这些短影音跟暴力内容的这些短剧之类的，你觉得真的会提高他们的偏差行为吗？
1: 不一定会，就是真的造成偏差行为啦。因为还是要看就是孩子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家长跟学校是不是能够去陪伴孩子，教孩子去学会媒体试读，去真正去看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正确有效，然后你能不能够再度查证，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0: 好，这个除了家长和老师，其实呢，我们的邻居啊、亲友啊、孩子的教练啊、补习班的老师啊，或是社区的大人啊，都有可能比父母更早发现孩子的异常。

0: 因为行为会有一定的惯性嘛，然后其实尤其孩子他不一定会用说的，不是每个小孩都很爱说话，可是他的一定会表现出来，多观察多观察他的细节就会有。我们举例来说，如果像在一个父母亲可能都在忙，那小孩也许小学下课的时候他都去便利商店吃个晚餐，再自己去安亲班。那我相信那个我常会看到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店员就会跟他多聊句说，哎，你今天怎么比较晚？啊，你今天怎么不吃这个？啊，你今天怎么样？吃的比较少啊？考试了没？我都感觉到说他可能比爸妈都还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去再多观察一点哦，然后其实这些讯息能够彼此通报的话，我觉得就是多观察那孩子的行为，就能够发现他有不太对劲的地方。那只是说这些观察的点点点怎么连成线，然后变成一个面，那这个就会及早更早，不会是说等他已经有一个奇怪的行为发生以后，我们才会反过来去追溯说，诶，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出了错？那我的感觉是说，如果家长可以就多关心一点，就是说，诶，也了解一下他都平常去哪些地方跟哪些人，然后也跟着混熟起来啊，就是你也去那便利商店多聊两句啊，那我觉得就可以有很多帮手。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家人还是要多花一点心
0: 对对，
1: 思
0: 观
1: 啊，
0: 察观察
1: 观
0: 很重要。
1: 察，然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学校或者整个街道都应该是你的眼线，
0: 是是是，
1: 这
0: 没错
1: 种
0: 没
1: 概
0: 错，
1: 念，
0: 不能靠监视器。
1: 不能靠监视器。好，那么当孩子真的犯下错误的时候，很多父母第一时间不是愤怒就是自责啊，不然就是说他一定是被带坏的。我的小孩很乖，哈啊，有的人会干脆选择放弃管教，但也有人为了保护孩子，一直替他找借口，哈。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云雅心理师，从你这个心理师的角度来看，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最不应该有的哪一些反应？
2: 其实否定孩子啦，然后或者是不认同他，其实都对孩子有很大的伤害。但其实最关键的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研究，其实家长如果是冷淡或者是忽视的那个反应，其实对于孩子再犯或者是就直接开始做一些飞行行为，那个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会希望家长始终都是与孩子同在，然后陪伴他，然后了解他是什么状况。
1: 所以，我今天最后还是要请慧敏跟我们分享，你一定有遇过成功翻转的案例。听说有人是曾经犯过错，但是后来完成学业、成立家庭，也投入公益回馈社会。
0: 会会，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少年这一块特别需要正面的例子，哎，就是你们
1: 要榜样，
0: 对
1: 要
0: 对
1: 典
0: 对对，
1: 范，
0: 就是说，
1: 要有一条路可
0: 对，
1: 以走。
0: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绝对正确的路，就是说我一路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到六，
1: 对，不需要。
0: 但我不要看那个，看那个我就已经一开始就不是了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有蛮多，就是会有一些他自己可能出来以后就可能可以独当一面，或许他不一定是在学术上就学业上可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灵巧啊。然后以前也有一些就是在混那个帮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很懂人际关系、应对进退，所以他可能就。我觉得他们很常会，我看过就是会在像是自己后来都会开像工程公司，就是会接像是说那种什么防水啊，然后各式各样的都是有学的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很灵活的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是，他们愿意去接住下一个可能会更走偏的孩子，所以他们会倾向说：“哎，我这里的我的这个工程师喜欢有那个背景的，就是有关过矫正学校的学生，那你可以把他带来我这边。那你带来我这边以后，我可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互动，不是说好像是法院派他来的或什么。那我感觉是人还是有善的力量。我虽然觉得是说不能只靠善的力量，可是当人跟人心意会互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力量真的会集结。”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可能，就像可能那个预防常说，就是要大家都是那个社会安全网的那个网，对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9分钟是人要鸡婆，就是你看到旁边孩子不太对或家庭不太对，一定要讲。对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我们重新这个定义少年犯这件事情，就是而且也不要给他们贴标签，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教育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观念，但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安全网来接住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
0: 是，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云雅心理师，
0: 谢谢
1: 谢谢两位，谢
0: 谢。
1: 谢谢
0: 谢谢
1: 那谢谢观众朋友。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大家好，各位好，
0: 你好，哎师傅你好，
1: 你好，哦，
0: 我见到你了，
1: 是
0: 见到阿泰师傅怎么样？我们的小吃摊又要营业了，
1: 是
0: 阿泰师傅
1: 是。
0: 这个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要去那种观光啦，古迹啦，老街啦，好像才会有办法去看到，想说，哎，好久没吃到了，来吃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蛙桂。
0: 蛙桂
1: 是
0: 我吃的那种蛙桂，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那种白白的，上面淋的就也是大概是那种类似那种
1: 酱油膏，
0: 对对对，或是。黄黄的酱，
1: 对对，
0: 那个怎么说呢？甜甜甜甜，一点点，有的时候有点辣辣，会加一点辣。

0: 椒啦。
1: 是是。
0: 啊，听讲今日无夹。
1: 对对对。
0: 今日是啥物？
1: 我们来做比较偏南部版的。
0: 哎呦，
1: 对，其实南北花桂它是有差异的，袁杰不知道晓不晓得？
0: 完全不晓得。
1: 它其实差异，你我们外观上判别的话，可能就是颜色。像袁杰讲，袁杰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白的，它底下可能会铺一点料。对，那其实呢，南部跟花桂它是比较深色一点的。嗯、对，其实南北它差异在哪里？它其实东西都一样，它只是说一个它把料跟我们的粉浆比较分开来放，所以它蒸出来之后，它的花桂是比较偏白色。那南部的花桂它可能是它把内馅的肉馅跟粉浆裹在一起下去蒸，所以它的那个肉色它就会吃到那个粉浆里面去。
0: 了解，
1: 对，
0: 看起来就安尼乌乌，
1: 对，会比较黑色。
0: 白的蛙桂跟黑的蛙桂，
1: 对对对，其实味道上都差不多了、
0: 啊，都是用蒸的，
1: 对，都是用蒸的。
0: 好，素食的蛙桂，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们心里面都有口袋蛙桂名单呐、啊。
1: 是，
0: 但是呢，你要在家里面自己制作，可能就会没个头绪。
1: 是，
0: 今天就把蛙桂学起来，想要吃的时候或周末的时候来上一个蛙桂，开开心心哦。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内馅食材的部分。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好，
1: 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植物肉，可以去找日青素肉来做取代。
0: 了解。
1: 对，就是我们的大豆蛋白。那现在大卖场一般都找得到，很好找。就是你看那一包，它上面就会写素肉、日青素肉这样。
0: 哦。
1: 对，只是说那个买回家我们要先泡水。
0: 嗯。
1: 对，要先把它泡软。
0: 嗯。
1: 你连日青素肉你都觉得哎、欸、不是很好，你不是很想要的话，对，那不然我们就是用杏鲍菇
0: 啊，
1: 或是豆包。
0: 了解。
1: 对，你把它切碎、切小粒，对，来做那个素肉一样的取代。
0: 了解。
1: 那这就是我们的泡发香菇。对，我们泡发香菇之后，把它泡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切小丁，
0: 嗯，
1: 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姜末，
0: 了解。
1: 对，那这两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对，这个是杏鲍菇丝炸好的，
0: 嗯，
1: 对，我们直接把它捏碎，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金针菇丝炸好的，我们把它捏碎。
0: 哦，这两个味道，
1: 它风味是有差异的。
0: 哦，
1: 对，那我们用它来取代我们荤食蛙桂的葱头的部分，
0: 了解。
1: 对，昂昌桃，
0: 了解。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香油，
0: 嗯，
1: 胡椒盐，
0: 嗯，
1: 香菇粉，然后白胡椒粉，八角，花椒粒，
0: 嗯，
1: 啊，花椒粒是大红袍，
0: 在蛙桂里面放，
1: 对对，
0: 花椒粒，
1: 对对对，跟八角。
0: 因为这个，我现在一时想不到那个味道的。
1: 它只是添香而已，帮我们的肉馅添一种风味。那如果不喜欢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可以去掉，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是五香粉。
0: 嗯
1: ，OK。然后这是我们的酱油膏跟酱油。
0: 了解。
1: 对，就这么简单。哦，
0: 可能稍微要笔记一下哦，今天这个调配的味道稍微层次稍微多一点哦。
1: 是，
0: 好，来阿莱师傅，怎么开始
1: ？OK， 好，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一锅就搞定了。对，那如果可以的话，一锅搞定的话，我们尽量是希望用平底锅。
0: 嗯，
1: 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制作到米糊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个不粘锅。对，用不粘锅我们就一锅搞定。
0: 了解。
1: 对，好，我们先第一个步骤先来炒香菇。
0: 好，
1: 干香菇的部分。那干香菇我们一定要泡发哦，切记切记。
0: 了解。
1: 对，它没有泡发，那个口感是很硬的。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那个香菇水这次没有用到。
1: 哦，对，香菇水，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特别用到，可是如果家里有留下来的话，可以倒一点进去一起炒。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们要等它一下哈，炒它要有点时间。
0: 好，
1: 我们要炒到它有点恰胖恰胖，我们再讲、嗯。对，它表面会有点上色，然后那个香菇的香味会出来。
0: 了解。
1: 对，那我其实我们现在市场一般都很方便哦、喔。我们现在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市场，像滨江市场，你其实都可以买到现成的素肉燥。
0: 嗯，
1: 对，如果你买到现成的素肉燥，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用素肉燥来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个人的习惯跟喜好啦。
0: 嗯，
1: 对，只是我们今天是尽量从无到有嘛。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我们就完整的把东西分解来给大家看。
0: 没错啊，这个素肉燥如果我们自己做起来，不一定说一定要入在蛙桂里面。
1: 对对，不一定，
0: 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做其他的。
1: 可以可以，你也可以拿来卤素油豆腐，素真正的素肉燥一锅的那种都可以。
0: 了解，啊，肉燥面。
1: 欸、也可以，
0: 对不 对,
1: 对？它就是煮个面，然后你肉燥一锅起来就淋下去了。
0: 对，
1: 是是是，
0: 多好。
1: 但我们今天做的是偏干的肉燥，对，因为要蒸蛙桂，它跟水分是有息息相关的。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素肉燥的部分，它的水分不能够多。
0: 嗯，
1: 对，我们要把控的比较严谨一点。
0: 了解。而且你自己喜欢吃蛙桂吗？
1: 其实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蛙桂。
0: 哎、欸，
1: 对，小时候，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吃什么意思，讲真的。
0: 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道菜？
1: 对，长大之后变成喜欢吃
0: 哦。
1: 对，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多小时候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长大都变得很喜欢吃。
0: 我会这样子，
1: 对，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子。我后来自己有想过到底为什么，入行之后， 后来我才。

0: 把它终究去归结为是，可能它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回忆。嗯，对，
1: 嗯，那个回忆的味道，
0: 对，
1: 真的，我也觉得。
0: 但其实小时候我住南部啊，其实在我们南部蛙龟真的很随处可见。对，它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它当零嘴或是一般的正餐来吃，嗯，很随便。嗯，对，在南部它是非常非常随处可见的。
1: 了解，了解。北部像我家附近，除了便利超商，我想找不到蛙龟。
0: 是，
1: 传统市场有可能啊。对，恰胖啦，我已经闻到这个恰胖的味道，
0: 香菇味开始出来了。
1: 丢，
0: 味道出来之后就 OK 了。我们香菇先起来，我们直接进碗就好了。
1: 好，
0: 对，
1: 哦，好香哦。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植物肉。

0: 对植物肉比较多争议，
1: 是，
0: 但我之前就是听到主厨们有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植物肉不是叫大家说你必须食用，而是植物肉如果可以用它自己的一个力量，一个媒介，让所有吃荤的朋友们因为植物肉爱上蔬食，爱上素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当然它的营养价值绝对还是有，它的蛋白质还是很高啦。那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大家要做蛙龟啊，如果今天你有吃荤的朋友，你不妨可以让他试试看，他也许因为吃到了这样子的蛙龟，他就可能会想吃素食
2: 了，是它一个药引的作用。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有在健身，我们自己吃东西会做选择嘛。
0: 对，
2: 像清源界跟我一样，常常我们在做选择食物的时候就会想，因为我们有基本概念，我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吃原型食物。
0: 是，
2: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植物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它是不是加工食物，它是不是加工食品。
0: 对，
2: 因为它不算是原型食物。对，
0: 其实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植物肉，
2: 是
0: 因为它可以制作的料理太多了，然后很方便的利用，对，它可以做好多好多料理，
2: 是，
0: 然后蛋白质又高。健身的跟大家再科普一下，我们健身的蛋白质怎么摄取，就是你的体重乘以二的克数，就是你一天要吃的蛋白质量。比如说我70公斤，我就要吃到140克的蛋白质，
2: 以此类推。
0: 没错，那今天是一整天的基本需求哦，你当然可以吃再更多，如果你要增肌的话。但如果你要维持肌肉量，最好就是 1.5 到2倍之间。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今天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也许真的接下来的一餐，或者是晚餐，或者是明天开始，就真的把蛋白质补充齐全。这还不包括纤维质以及我们的碳水跟油脂。所以光是要顾好蛋白质，其实就是现代人很多很多现代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营养素。
2: 是哦 ，OK， 那我们尽量把这个肉炒散。
0: 好，
2: 所以我们尽量都用压的，压、
0: okay.
2: 炒。对，因为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在最后入米浆的时候。在落模落完的时候，它那个颗粒细一点，会有助于成型。
0: 是了解。
2: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家里不用植物肉，用豆包或是你用杏鲍菇的话，我们也尽量切小。
0: 了解。
2: 对，偏小颗取代。
0: 哎、欸，那因为我们植物肉是有调味过的，
2: 是
0: 對不對，
2: 是。
0: 那如果我们家用豆包或者是就是杏鲍菇的话，是要在这边先调味吗？还是不用？
2: 其实调味可以参照我们的，对，你比例稍微加重一点点，
0: 了解，
2: 对，最后在炒成的时候，你在要起锅前，你们试一下味道，
0: 了解，
2: 对，自己再试一下咸蛋，
0: 嗯
2: ，OK， 那这样子肉炒散炒熟，切起来，
0: 哒哒呢，
2: 对对对对对，都同锅都不用洗，也不用换锅，
0: 哎呦，这个最方便，
2: 我们再下一点点一点油，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炒姜末，
0: 好赞哦，
2: 好。那像我们的菇丝啊，有观众会问说，哎、欸，菇丝家里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其实菇丝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菇丝在家里制作麻烦，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制作的话，我们有现成的素食版的油葱酥，你可以去传统市场的杂货行买找看看，
0: 直接买就有。
2: 对，直接买来做取代也可以，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0: 好，
2: 那姜末如果不喜欢的，我们可以不加，没有关系。
0: 了解。
2: OK， 然后姜末炒香之后，我们刚刚香菇跟素肉再回锅炒。
0: 哦，
2: 对，
0: 好。
2: 分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较能掌控它的熟度啦、啊。
0: 嗯，
2: 对，因为它毕竟物体体积大小不一样，它受热程度也不一样。
0: 了解。
2: OK， 稍微炒制之后，我们剩下调味料部分都可以开始下。
0: 好，
2: 好。

0: 五香粉。五香粉是我们这次主要的香味来源取决。
1: 了解。
0: 所以五香粉喜欢的可以下多一点，那一样不喜欢的可以不下。对。
1: 那个菇丝，金针菇丝有一个虾壳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它跟味精还有我们使用的鸡粉或是鲜味。

0: 一点点的水。
1: 好，
0: 水我们可以慢慢加，我们希望最后出来的肉是偏干的。嗯，对，所以水不要加的太多。
1: 好，
0: 慢慢的来。

0: 很多很多。
1: 哇，这完蛋了。
0: 哇，这样就差不多了，其实。
1: 哇，好香哦，完蛋了。
0: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可不可以？看看够不够咸。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调味稍微偏咸一点点，嗯，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泥浆没有味道，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它略咸，
1: 了解。嗯，
0: 那这是什么原因？略咸，略咸一点点这样子。那等一下它加了米浆之后，它就会是刚刚好的咸味，对，略咸一点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再补一点点香油进去，那香油我们可以先留着。
1: 好香哦，
0: 对，
1: 满满的香气耶，那个香菇的香气跟那个菇丝的香气，然后那个油脂啊是多的，所以你咬进去的时候油脂很饱满，然后稍微酱香，也不是说咸哦，是酱香，
0: 是
1: 很下饭。如果今天淋在饭上，那个饭哦，再有一点那个寿司在那个饭上
0: ，OK， 好，这样绞肉我们初步就完成。
1: 太少了啦。
0: 那我们再来做的就是米浆的部分了。
1: 哇，台式蛋糕啊，像在玩那个鲜奶油哦。
0: 是是。
1: 哎呦，好香啊！海师傅，辛苦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哦，味道很够哎。
0: 它就是有底味的蛙粿。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素肉燥已经做好了，这个很好吃啊！我觉得好像来一个白饭跟来一个面，这样就搞定
1: 了。有，我们的饭在这里。
0: 好，讲到蛙粿，我们这个饭最重要。
1: 是，
0: 先跟大家介绍好了，今天准备什么
1: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再来米粉。哦，为什么大家多半都是使用它？就是因为它的粘性跟 Q 弹度是最适合蛙粿的，我们要的那个粘性跟口感。
0: Q 弹，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们多半使用再来米粉。
0: 好啊，今天的这个配方跟比例，节目后面都有，
1: 后面都有，
0: 就照着阿泰师傅来做。
1: 是，
0: 好水，对不？
1: 一般的生开水、常温水，都可以。OK， 然后这个是玉米粉，是玉米粉的话，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它的 Q 度。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是我们的香油、盐巴、糖，然后干香菇，这是我们没有切的。
0: 了解，是整朵的。
1: 对，整朵的。
0: 了解。
1: 我们今天用是小北菇，它虽然比较小。那各位依自己喜好了，你喜欢中香菇、大香菇，你可以自己选。哦，对，但就是干香菇泡发，它会比较香。哦，
0: 是秀巴拉，
1: 对。
0: 好，来，怎么开始
1: ？OK， 好，那这个是很简单，我们先把凉粉混合。
0: OK，
1: 对，然后再跟水做混合。
0: 好哦，
1: 对。
0: 阿泰师傅玩这种粉浆都很在行，帅。
1: 这样子，然后先把它搅拌均匀，好吗？
0: 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比例，大家有做出来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不够软嫩，你希望再软嫩一点的话，水加20。
0: 了解。
1: 对，要硬一点的话，你减20。
0: 减20。
1: 对，加减20啊，那各位自己去试。
0: 好，
1: 这是这个比例，就是我让同事试完之后，他们普遍觉得是他们能接受 OK 的。
0: 了解。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偏软的，所以我之前是比较水分多一点，
0: 多一点，
1: 比较软嫩一点，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过烂。
0: 了解。
1: 对，所以我就调整过这样子。
0: 所以你这个蛙粿，你也是在阳明春天试了很多次，
1: 是，扣掉老板要吃的那一次，
0: 老板有知道，
1: 他因为我做好，他就刚刚走进来，他就说给他，他说洗杯猴子鸡啊，他拿起来就要吃了，对，他说陈总，哎，不行，可以跟各位再讲一个关键的秘密，其实蛙粿就等于是萝卜糕了。对啊，馅料换掉而已。
0: 了解。
1: 对，
0: 那也等同于说，如果我做完之后，我也可以拿来煎哦。
1: 没错。哦。没错，有珍贵这种东西啊，只是不常见了。
0: 对。
1: 是。那我们粉浆跟水调匀，我们直接倒进来。我们刚刚炒那个绞肉的锅子。
0: OK。
1: 你不用洗哦，不要洗。
0: 对，我们锅子没洗哦。
1: 对，直接进来。
0: 一锅到底。
1: 对，我们就是要把它剩下的味道跟那个肉末都吃进来。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们一样是等它糊化，
0: 好，
1: 糊化的过程。顺便把盐巴跟糖
0: 埋进去，
1: 对，就加进来。我们要粉浆也有点底味，OK。然后我们可以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0: 糖这么少？
1: 对，一点点。
0: 那不是台南口味的？
1: 对，因为我们后面会后加酱。
0: 哦，了解。
1: 对，所以味道你要抓的比较刚好一点，你不能过咸。
0: 了解。
1: 对，要不然酱就加不下去。
0: 了解。有人说台南的朋友们是糖做的。
1: 是，
0: 血液是什么型？糖型的，
1: 对，
0: 都吃得很甜。
1: 是，
0: 我上网看有一个很有趣的，为什么说台湾人喜欢吃糖？是因为早期在这个比较贫困的时候，据说吃糖是有钱人才吃得到的。
1: 对，因为糖厂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的，
0: 没错，
1: 对，日本人来台湾设，那就设在台南。
0: 了解，
1: 是，所以。糖竟然是掌握在官方手中，所以一般的民众是不轻易得到的，只有权贵人家跟有钱人家才通得到。对，
0: 所以吃糖其实在台南有一种高贵，
1: 对，它是有权有势的象征，在当时的话，所以后来传下来就是，大家就感觉有糖吃就好开心，我好幸福，它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这样子。那如果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用热水冲的方式。对，或是你可以用隔水加热，
0: 了解，
1: 不要直接用锅子加热去
0: 做。了解，
1: 对，顺着一方向，不要逆向，对，要一直搅。我们糊化就是为了避免它粉跟水分离，所以我们才要做糊化的动作。
0: 已经感觉有一些结块出现了，
1: 对，开始出现了。
0: 这个也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吗？
1: 对，瞬间的事情。所以你不用等它全部糊化，你看到这个，你准备要关火了。
0: 了解，要看好哦，
1: 要余温呢。
0: 对啊，哇，几时用用互联杆呢？
1: 对，还蛮溜的这句。
0: 哇，在为
1: 如何？哈
0: 哦，
1: 我 们就慢慢的哈，现在我火已经关掉了，我们先用余温，然后慢慢搅。
0: 了解了解。
1: 对，还是一样。我们要搅到它整个成固态状。
0: 嗯，哦，好疗愈哦。要变白了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它就是糊化的过程，就是会这个样子。
0: 了解，哇，真漂亮，闻得到那个米香哎，哦，真的这样子煮的时候，在旁边很浓厚的米香，感觉好好吃哦。
1: 好，那我们就直接下锅。
0: 哦、哇，这样可以吃吗？
1: 哎，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对对对，
0: 这样不可以吃哦，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切记哦，
1: 还不可以吃哦，
0: 不要急哦。
1: 是，OK，
0: 好。
1: 然后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会像这个样子，呈现这个状态。
0: 嗯，了解这个质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绞肉下来拌、
0: 嗯，了解
1: 这样子。那差不多，其实我今天对的分量大概就是。粉浆对我们今天炒好的绞肉是差不多的，
0: 而且
1: 对，但是如果我怕大家吃的如果没有说这么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少加一点。但这个随个人啊。
0: 嗯嗯嗯，
1: 对。
0: 我重口的啊，我绝对是。
1: 我们先加这样子，
0: 越重越好，
1: 留这一点点。然后
0: 哇，台式蛋糕啊，有没有？像在玩那个鲜奶油。
1: 是是。
0: 颜色不一样喽，
1: 对，颜色不一样。它现在看你还是看得出来，它的白色会分明、嗯，但是等最后蒸出来之后，它就是完全的黑色咖啡色。
0: 了解，
1: 这样子。
0: 哇，这个米香加我们刚这个肉燥，很香哦，真的很香哦。
1: 好，那这个灌膜我们就是直接往里挖哈、
0: 哦。哦，把它
1: 直接下来就好，
0: 放进去。
1: 对。那形状我们先不要管它。
0: 了解。
1: 对，我们就直接先下膜。
0: 嗯，
1: 大概差不多，我们到八分满到九分满，不要把它弄到全满。
0: 了解。
1: 对对对，因为它蒸的时候还会再膨胀，那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些料，嗯、所以如果满的话，我们后面不容易操作。
0: 了解。
1: OK， 好，那这边给袁介。好，那我们现在教各位一个比较容易整形的方法。
0: 好。
1: 对。因为它的米浆还是有粘性在，那我们是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用手直接去压它、
0: 哦，
1: 因为 PC 不粘的特质，
0: 了解，
1: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定型。
0: 了解，
1: 是是是。那我们就尽量压实，把它压平压实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保鲜膜的话，这个塑形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对，
0: 喂，真的耶！你看，全部压平平的。
1: 对对对。然后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压一朵生香菇在表面。OK， 那就给袁介试试看。
0: 好。欸、很好压，
1: 很好压，很好压，它好操作。它会有一点点的黏啊，但是还是很好操作，
0: 很好操作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欸，袁介压的漂亮，比我漂亮多了。
0: 哪有
1: 啊？袁介，来放一朵香菇，
0: 一朵。
1: 对，你喜欢两朵也两也可以。我们自己在家吃，你爱放几朵就放几朵，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炒菇丁了嘛。
0: Are、
1: 所以这一朵、
0: sure?
1: 这一朵我们其实就是做个装饰啦。OK， 那袁姑袁姐的三姑阿贵，好，
0: 三姑阿贵
1: 是
0: 呵，然后呢，阿莱师傅
1: 这样子，我们不要封保鲜膜，直接进蒸笼
0: 哦。
1: 对，
0: 啊，怎么看熟不熟？
1: 其实你拿出来之后，你拿一个细一点的筷子，
0: 嗯，
1: 或是叉子，
0: 嗯，
1: 你直接往中间插下去，
0: 嗯，
1: 拉出来，你看一下它下面那个到中心的地方，它没有糊化，
0: 嗯，
1: 对，然后它中间会开始。固化嘛，它中心就开始可以脱离碗，
0: 嗯，
1: 表面它已经可以脱离了，对，那差不多就是 OK 了。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建议就是，等蒸汽上来之后，对，我们下去再开始算时间。所以看各位家里容器的大小，你碗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可能大概要30到35分钟。
0: 了解。
1: 一般的小饭碗，我们吃白饭的碗大概是20到25分钟。
0: 了解。
1: 那水的话，大概是你下三杯应该是够了啦。
0: 了解。
1: 对。
0: 好，来，那我们先送进蒸笼，等一下回来。阵阵的香气飘出来了，
1: 是，
0: 好
1: 味道出来
0: 香哦，而且用这样子的蒸笼蒸，它又多了一个那个蒸笼的竹子的香味，
1: 是，
0: 哇，勾扎鼻，
1: 勾扎鼻，勾扎，
0: 那人还没搞，鼻就先鼻掉，
1: 对，
0: 哇，真的好赞哦，
1: 是，
0: 呵，揭晓，来，阿莱师傅，
1: 好，
0: 哎呦，好香啊，哎、欸，上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
1: 黄黄的就是我们的地瓜泥。
0: 地瓜泥，
1: 对，
0: 有一点像是我们以往吃锅渣米的那个蛋黄，
1: 对，咸蛋黄的那个作用，对
0: 不对？啊，如果大家有吃奶蛋的，
1: 是你也可以
0: 直接用咸蛋黄放上去，哦，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选择。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哦，OK， 来啦，品尝时间到了，好期待。
1: 好，那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甜酱油糕，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姜泥
0: ，OK，
1: 对。那酱的话，其实大家各有喜好啦，嗯，我们自己看自己家里有什么方便，自己用就好了。
0: 了解。
1: 那我们今天这个酱油膏我是自己煮，嗯，就是我们一般的精酿酱油膏，我套一点水，再加了一点红糖，对，勾芡之后就变这个样子。
0: 哦，了解。
1: 是。那有人说他喜欢吃花桂的时候加点辣，他就加点那个辣豆瓣或是辣椒酱。
0: 了解。
1: 对，所以看个人喜好。
0: 了解。
1: 因为酱的话真的是比较看个人口味的。
0: 了解。
1: 是。那这就是我们的菜包。呵。是。那菜包我们买回来呢，先洗水。嗯，我们就洗水把它多余的咸味洗掉，洗干之后我们干炒，下一点点糖，下一点点胡椒粉，那有些妈妈会下一点点的酱油，对，我今天就没有下酱油，我就下一点点香油增香，
0: 了解，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好，我跟你讲，我上网看有一个这个道地吃法，
1: 是，
0: 我来给盖小姐，
1: 好，好不好？袁姐来，
0: 我来讲，切一个三角形，有无？啊，另外一边，啊，切一个三角形。把这个三角形有没有给它拿起来？哦，哎，这边是不是缺多了一个缺口？
1: 拿来挖酱，
0: 来一点这个
1: 酱油膏，
0: 酱油膏，
1: 酱油膏。点姜蓉，
0: 姜蓉，
1: 菜爆，
0: 菜爆，
1: 好，香菜。
0: 我想这就是真正统吃法，你可以挖那个挖柜，然后旁边配的这个酱，
1: 是，
0: 对不？呵，阿叔，辛苦你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哦，味道很够哎，嗯，
1: 它就是有底味的挖柜。
0: 对啊，嗯，
1: 那我们这个地瓜它会做到一个刚刚好去解你的咸。因为地瓜是甘甜嘛，
0: 嗯，真的会解你的咸，
1: 是是。
0: 然后这一个蛙桂的质地，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是那种属于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一抿就不见。它看起来很 Q 弹哦，看起来很扎实哦，但其实没有哦，你放到嘴巴里面，它一抿就不见了。然后你咬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去吃到菇丝，
1: 是
0: 有一个甲壳味的味道，
1: 对对，
0: 有一点点油油，像是红葱头，
1: 对，
0: 哦，那个葱头的味道，然后再咬你会。慢慢的品尝到八角，
1: 对，
0: 八角味道，
1: 对，会吃到八角味，
0: 然后你再会吃到一些大红袍的味道，那个跟五香粉有点达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是 是
0: 它不是很明显在里面。我，哦，这个热热吃好舒服，好好吃哦，
1: 菜脯就补点我们的口感，
0: 对，它就是有一个菜脯，你可以咬到那个菜脯，当然你放进去也可以啦，
1: 是，哦，也可以，
0: 对，当然我觉得你丢在上面，其实让整个碗看起来更清超，
1: 是，
0: 哦，更澎湃也不错，好，哎，好吃。这个必须学起来。
1: 是，
0: 有些海外的朋友们在国外，你想要吃蛙桂找不到，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做。
1: 没错。
0: 好，很棒。再次谢谢阿戴师傅，
1: 谢谢。
0: 谢谢。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童节。
1: 下个月的儿童节活动，每个班级要负责一个项目，大家有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呢？
2: 我们来办一个大胃王比赛，看谁吃最多。
3: 啊，不用比啦，冠军就你啊，还有谁？
4: 你们可以表演特殊才艺，
5: 可以摘野生的水果来卖，
0: 可以办一个超心经比赛。
6: 哎呀，阿弥陀佛，师父，请饶了我吧。
1: 大家都很有想法，还有没有其他提议呢？
4: 我们要不要来演一出舞台剧？
6: 好啊！
4: 会是班长，
6: 好棒哦！
1: 那大家一起加油努力哦！
5: 要怎么开始呢？
4: 明天放假，大家可以到我家讨论。
7: 好。
4: 妈，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同学提议的儿童节活动好好笑哦。
8: 你们班同学真是有趣。
4: 结果是我提议的舞台剧，全班一致通过。
8: 我的女儿最棒了。
7: 嗨，小文。
4: 大家好。怎么了？大家进来吧。
8: 来来来，大家吃点心，不要客气。
7: 谢谢阿姨。
4: 哇，小文，你的奖状讲座好多哦。
6: 好厉害哟。
3: 你也有一张奖状啊。
6: 奖状有吗？
3: 宝宝穿尿布爬行冠军的奖状啊。
6: 哦，阿米。
4: 好，那就决定由阿广负责服装设计，由茉莉、阿比、欢喜分别扮演牧羊人、野狼，还有小羊。达杜呢，负责布景。最后是由我负责导演。
7: 没问题。
4: 那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7: 好耶。

0: 校长再见。
1: 啊，再见啊，再见。
2: 校长好。
1: 啊，小文呐、啊，你们舞台剧排演的如何了？
2: 还不错，等一下还要去阿广家排练。
1: 嗯，加油哦！校长跟老师们都很期待你们专业的演出呢。
2: 嗯。小文，这边这边。刚才校长跟我说，老师们都很期待我们的演出哦。哦。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一定要做到最好。
3: 啊！
2: 不要边吃边画，图都弄脏了。道具没做完，为什么看漫画？
4: 所以就这样子的啊！
2: 还在聊天，不赶快背台词，趴着看会睡着。起来边念边动作。明天就要彩排了。大家要认真准备哦。等一下我要去补习，先离开，大家继续排练，不要偷懒。
5: 干嘛这么严格啊？
6: 对啊，不是准备的

0: 差不多了吗？
1: 大家不要生气，小文也是为了让演出能顺利。
2: 好吧。
3: 他自己还不是来一下就离开，只会出一张嘴，哼。
2: 表演的时候要注意，差一秒也不行。再过几天就要演出了，今天开始布置场地。
4: 好，
2: 这些字可以，等等就把它们粘上去。
5: 好，
2: 茉莉、阿比、欢喜，你们三个上台彩排一字。
4: 好。
2: 啊，怎么不是羊的脸？
6: 这样比较可爱哦。
2: 不行，你画的是欢喜，要画成羊的脸才对。你重新设计一个。
6: 啊？哎呀，

0: 马。
1: 这样才是狼要扑向羊的动作。还有欢喜，
2: 啊，
1: 你演的羊都不会逃跑吗？茉莉，我说过很多次，你这样看起来像是头痛。狼来了，应该要这样才对吧？你们先练习一下，我们待会再来一次。你这样贴歪来歪去的，不容易阅读，要排整齐一点。
3: 啊？
4: 那不好了。
1: 只是把鼻子涂黑，这哪像羊啊？我画给你们看。
5: 哇！
4: 哎，这样子一点都不可爱哦。
1: 哼！那加个蝴蝶结就好了嘛。你怎么这么没创意？
4: 哦，哼！你那么厉害，自己设计就好了。
0: 对啊，反正你也说我演得不像，那让你来演好了。哼！
3: 那戏服要怎么办啊？
6: 头套看起来很复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啊。
1: 那就全部都交给我来做。哼！

0: 欢喜，怎么了？
1: 我们班在准备舞台剧，小文很认真的指导，但是大家有些意见跟他不一样，所以就闹翻了。
0: 欢喜啊，你还记得杯水满了的故事吗？
1: 我知道，杯子如果满了，就不能再倒水进去。
0: 成见太深，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心太坚硬，就好比种子撒在硬土上，没办法发芽成长。打开心胸，接受不同的意见，事情就会更圆满。
1: 谢谢师父。
2: 你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事情全部都丢着，害小文一个人收拾善后。
3: 小文，你那么优秀，应该没问题，不是吗？大家只能照着他的意思做，但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只好让他自己处理喽，不是吗？
2: 小文，是这样吗？小文，
4: 小文，
1: 小文，
5: 我抓我走不出来，怎么办？
1: 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你看。虽然字排得不正，但也很有趣。

0: 对不完美，反而更美好。
1: 哇，这样排很活泼，很生动。
2: 对不起，我刚刚话说得太重了。
3: 对不起啦，小文，我不该不负责任的离开。
4: 我也是。
1: 其实你的设计也没有那么糟糕。
3: 嘿嘿，对吧？我就说我的设计还不错啊。
1: 不用得意，你还少了一个蝴蝶结。
3: 啊？
0: 小绵羊王子，
5: 好，
6: 小文呐，你们这版狼来了很有创意。
1: 这是我们全班一起努力最棒的成果。

0: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嗯，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2: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0: 说谎的代价。
1: 下课喽！嘿嘿，暴风霸王开战喽！
2: 开始！
1: 嘿嘿，啊哈！
0: 你们没事吧？
3: 结果被自己人打败，
0: 还有被打到吗？
4: 就是要大战才好玩。

0: 今天要小考第六课的字音字形。大家昨天回家有复习吧？只考30分？难怪考这么差，整天都在玩这个。
1: 没有啦。
0: 还有，为什么没有问妈妈就把夹链带都拿走，害我要用都找不到？下次如果再考这样，我就把卡片都没收。
1: 不要！
0: 真是气死我了。
2: 阿比，你的游戏卡好亮哦。
1: 对啊，我自己做的护卡套。
2: 这样就不会弄脏了呀。
3: 好棒哦！
4: 镭射护卡套。
2: 哇！哇，这太闪了吧！
5: 美的。
1: 还差50元。爸，
6: 怎么了？
1: 我自动铅笔不见了，我想要再买一支。
6: 不要再弄丢了。
1: 我知道。

0: 嘿嘿，嘿，
1: 嗯，阿比，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0: 写完了，我在读书。
1: 读书很好，但不要太晚睡哦。
0: 哦，我知道，妈晚安。
1: 哎，怎么会读百科全书呢？
0: 哎，等一下！
2: 阿比，迟到要登记哦，
3: 还要被罚当值日生哦。
0: 啊，拜托不要记了，我昨天晚上在装护卡套才会睡过头啊，罚当值日生下课就不能玩了。我现在又跑得进教室。
2: 这
1: 老师特别叮咛要有时间观念，告诉老师你为什么迟到。
0: 啊，我本来提早出门，突然肚子痛又回去上厕所，所以才会迟到。
1: 好，回去坐好，我们准备上课了。
2: 阿静。哇，阿比也有全新护卡套嘞。
0: 好说好说。
4: 卡套算什么？看我的！
5: 暴风霸王，暴风霸王，暴风霸王，
6: 暴风霸王！嘿嘿，哇！
3: 嘿嘿嘿，暴风霸王卡限量的耶！
2: 阿广就是狂！
0: 啊，借我看一下。

0: 报告。
1: 好，拿去啊。
0: 谢谢爸。
2: 啊，
3: 阿广，你在找什么？
2: 我的暴风霸王卡呢？
0: 嘿嘿，暴风霸王卡限量的。
2: 可恶，原来被你拿去了，难怪我找不到。
0: 这是我自己买的。
2: 怎么可能？
3: 是不是你忘记放哪了？还是让我们帮你找？
2: 哟，限量卡我这么宝贝，我才不会乱丢嘞。快点还我。
0: 凭什么？这是我的。
4: 谁知道啊，上次你迟到也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啊。
5: 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能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
6: 对呀，看玩具应该赶快归还了。
0: 欢喜。
5: 拉比。
2: 什么事？偷脑还不承认。
0: 还我。
2: 我的暴风暴王卡。
3: 阿比偶尔说谎，但是不至于偷东西，只是限量卡那么贵，大家才会怀疑他。
7: 人必须诚实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呐。但不能因为阿比曾经犯错就以偏概全，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呀。
3: 这样对阿比不公平。
7: 是的，凡事要冷静判断，客观思考才好。
3: 我知道了，谢谢师父。
8: 为了卡片而破坏了友谊，不是很可惜吗？
5: 老师，那不是普通的游戏卡，是限量，一张要1000多块。
8: 1000多块？阿比，这张卡是你用自己的钱买的吗？老师必须通知你们家长来学校一趟。
9: 1000多块？这种东西要这么贵哦？
8: 阿广认为阿比偷了他的卡片，我想跟家长们讨论一下，了解一下。
0: 我没有偷，这是我自己买的。
8: 买的？阿比，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0: 爸，老师要我们买200课外读，要写心得报告。
1: 啊，好啊，拿去。
9: 阿比，你竟敢偷人家的东西。
8: 不要。
5: 阿比。
8: 打孩子不能解决问题。
9: 对了，老师，你有要他们买课外读物写心得报告吗？
8: 课外读物？没有啊。原来是这样，阿比是拿买书的钱去买卡片。
9: 虽然没有偷东西，但他也说谎骗了我们呢。
8: 阿广，你确定这张游戏卡是你的吗？
10: 老师，那两张借我看一下好吗？前天我帮阿广洗衣服的时候也有找到同样的卡片，我就想说先收在包包里，找机会要拿给阿广。
2: 是暴风暴王。No, 限量卡你不能碰。
3: 阿比，你先不要难过，把话讲清楚，大家就不会冤枉你了。
0: 上次迟到我骗老师，很对不起，但是卡片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8: 阿比，阿广的游戏卡找到了，我们都知道你没有偷他的卡片。
3: 那太好了，阿比。
0: 爸，对不起，我骗你说要买课外读，其实是拿去买游戏卡。
8: 我们大人也要小心，多听孩子们说话，不要急着下判断。大家不信任你，是因为你给大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你是不是感受到诚实的重要了？
0: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说谎了。
2: 阿比，对不起，我诬赖你，还把你的卡片弄坏了。
0: 算了，
2: 不然这张卡一起用，我们

0: 轮流当暴风暴王如何？
1: 嘿，没问题。输了可不要哭啊！
0: 谁怕谁啊？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一次介绍一乘的顿教，所谓的顿教真理实相本来现前，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慧眼。佛陀具足五个眼睛，可是我们拥有几个啦？肉也一定会有的，应该说也会有天眼。因为一个学佛的人，他很容易了解人间的善恶好坏，你就拥有天眼了。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拥有慧眼，你看到世间万象，你有发现没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长存的。为观的人最多两任嘛，也有下台的时候，在家当副长啊，这个统管家里面，哪一天你也要退休啊，要让给儿子啊，不是吗？我们很多的角色本来就有时间长短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看得到世间这些现象的本质，我相信你呢就可以看开一点，看破一点，看透一点，看淡一点，你就会自在一点。为什么前面说佛陀呢说的顿教法门，直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华严，也透过佛陀的加持，菩萨们广说所谓从实性开始一直到等觉妙觉的五十二个阶位的法门。可是我们很可惜的是，像二乘人来说，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呢但是没有办法听闻。不是他没有眼睛看，没有耳朵听，而是他纵然看了，他没有自觉；纵然听了，他也不会去体会这种实相。我们香海文化呢出了一本书，我觉得那一本书呢是那个四个字，实在非常好。那四个字当然是祖师们悟道本身所写的，叫做体露金风。金，金色的金啊，它代表是本质。祖师悟道的也只不过是一个真理实相的本质而已啊。那真理实相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果换一个波喻系统来说，就是因缘无自性空啊。可是我们为什么对所有的现经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真如实相。为什么呢？不能体会体入金风，体入金风就是真理实相。因为我们体入的都是悲风、哀风、愁风，知道吗？就是我们遇到外在的境，我们就很容易被外境所有的人事物迷掉，而用了我们自己的觉受来主宰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佛陀他老婆心切，才要呢用了很多的方便前巧。所以上次我们说呢，虽然佛陀呢直接有一寸的钝角来显示每一个人都一个真如佛性，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说的：“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懂的。中观告诉你说，你所见的、所听闻的，一切都是现成的。这佛法本来就在每一个当下。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呢？就是我们的根基尚未成熟吧。所以下一段呢，我们来看看呢经文的内容。复遥见之，而欲使言，不须此人勿强将来，以能随洒灭，定得醒悟，莫复疑语。所以者何？复知其子，自意下列，自知豪贵，为子所难，审之是子，而以方便，不益他人，云是我子。使者欲之，我今放汝，随意所去。穷子欢喜，得未曾有，从地而起，往至贫里，以求衣食。直接告诉你说，修行的过程是很简单，就是修一个心。那你说为什么叫做修行？就修正我们的行为嘛。我们的行为也来自我们的心啊。那为什么佛陀说的我们一般没有办法直接的信受？就好像大师常常在皈依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所以皈依之后，你能不能告诉自己，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当然不是是你现在就成佛，而是我们本来呢就是有成佛的佛性。你能不能从因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如果我们呢不能在佛法上面体会，这一句话讲上一万遍，我们还是我们呢，佛性还是佛性。所以在经文上面呢，佛陀知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嘛，没有办法去信受他直接所领悟的真理。所以为什么要施设方便呢？他这边里面呢，他说能随洒灭，这个能随洒灭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众生在事相上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困境啊、烦恼啊，会不会有啊？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实相来说，你说不管好跟不好的因缘，最重要是你的心嘛，不为之所动。好的因缘随他来，我不执取，好的因缘也会慢慢随着因缘消失嘛。不好的因缘呢，它同时也是一样啊，来了，慢慢的它也会转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因缘呢会困扰我们？佛陀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实相啊，过去什么样的条件因缘所形成现境产生的现象就是这样。但是现 条件呢形成了，你只要不去跟它相应，它过去了就好了。可是偏偏呢，我们就很喜欢呢跟它相应。那你说，哎，假设说生病的时候，也许因为吃药会有幻听幻觉，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幻听幻觉是因为你的器官吃药所影响的，你不要去执取就好。不管任何音声，你都随他来随他去。说的比较容易哈，可是对一个当事者来说，他觉得我还是会受影响啊。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没事，我

0: 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我们平常呢诵了很多《金刚经》，有些人也非常的清楚，《金刚经》里面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问题是，事情来的时候，你能够如是观吗？你为什么观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思维，没有透过思维，没有呢，叫做消化啦，到你的身口意里面，那只好告诉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当有幻听幻觉的时候，你念佛就好。你那念佛号，你就觉得我念佛号也会受到它干扰，那很简单，你就思维一个字，那个字叫做空。文字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佛法的文字嘛。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呀。如果呢，一个人愿意在对治烦恼的当下，我懂得善用其他的法门来帮助自己。我说这个是前巧嘛，是给佛陀给我们的方便。它不是真实，它只是对治我们没有办法心安，没有办法当下呢，马上呢去了解它的虚幻性，容易执取在这个境上面。所以能随洒面呢，意思是佛陀只好施设一些浅巧方便的法门，让你呢慢慢透过这些浅巧方便，消除呢我们心中的烦恼惑，才会所谓的令得醒悟。莫付于语啊，就是他也不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讲得太清楚，你也不一定懂了。反正就告诉你这样子修，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嘛。那为什么他不说呢？因为佛陀知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说再多是没有用的。曾经有一个居士啊，他也很努力哈，在帮忙。哎，有机会的时候，他是努力帮忙别人一些观念的建设，帮助别人。有一次，他就问啊，他说：“法师啊，当我们行菩萨道，你发现对方怎么说一次、两次、三次都说不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说，菩萨有四无量心，最后一个舍，拿出来用吧。你要放下嘛，你为什么要放下？因为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你说再多是没有用的。你要学习放下，这个本来就是实相。那个水果没有熟，吃的是会涩的，会苦的。因缘还没有到，你说再多，你只会让他起烦恼而已啊！不但他起烦恼，你也起烦恼吗？所以菩萨也要行舍，不是说啊，我现在从此我就不要度他，因为因缘还没有成熟嘛，你总是要转个弯。那佛陀当然知道我们的根基，所以他的华严时说的都是上根器的法身大士。慢慢呢，透过呢转化，说的就是欧海，适合我们众生的根基嘛。如果呢一开始佛陀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具足圆满的智慧，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不会相信？因为感觉我没有啊，你觉得你有，但是我没有啊。虽然我有佛性。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没有有智慧可以对治啊。不是你没有，是你从来没有开你的仓库过，所以你不知道你仓库里面有这些东西。那你怎么样能够呢开你的仓库？开仓库的方法很简单，让你的心静下来。凡事呢，我说看开一点啊，看淡一点啊，看破一点啊，
看透一点啦、啊，但他最好看穿啦、啊，你知道吗？看穿就是哦，原来就是这样。既然我能够看穿，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那因为佛陀呢，为什么不说？一开始他并不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因为根基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他不能讲。所以我们都欢喜啦。既然呢，我们的根基如何嘛哈，喜欢修小乘，所以小乘就是啊，我可以对着我的烦恼的，我会比较安心一点。那你说好，我们呢？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开智慧，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开智慧吧？因为过年呢，文殊殿啊，就是大智殿啊，只有开放哈、啊，拜人还挺多的。学佛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开智慧嘛。可是你知道吗？开智慧的方法有很多种。哎，有一种呢，是你可以慢慢的透过忏悔嘛哈，然后消除业障，送很多的经咒哈，功德回向，广结善缘，哎，慢慢呢，福德因缘够了，智慧就开了。可是有一种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开发智慧的方式，就是把你自己放下，不要老是心中就只有自己。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执着、自己的烦恼、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思维，如果愿意把你自己放下，你融到大众里面，你的智慧就开了。没有另外一个什么叫智慧。心经的开头不是告诉你吗？观自在菩萨，对不对？你只要这五个字，你学会那个第一个字叫做观，你如何学会自观自在，你的智慧就会开了。但是我们一般人他不习惯用思维，只有用对治的法门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根基嘛。所以佛陀才要辗转用方便浅巧来告诉我们，好啦，你反正你随你欢喜啦，你欢喜就好，你只要你欢喜，任何法门都好，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说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每一门都可以入道，只是每一门呢，它有深浅之分，深跟浅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选择哪一种啊？比较容易的啊，然后我比较能够受持的，对不对？那我比较心安的，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祖师里面三论中的教义最后呢没有人弘扬，为什么？应该说他很高调了，因为他谈的就是空，谈的就是实相，谈的就是中道，谈的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既然缘起就无自性空啊，既然缘起就是有因有缘啊，就会变化啊。但是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净土禅为什么那么盛行？因为简单容易。那现在呢，就是佛陀呢。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你周边的人，我现在说啊，你周边的人引导你学佛的，一定有各种不同的因缘，各种不同的人士。但是这些人呢，虽然看起来都跟你一样，可是有些人是很有智慧的，就你不能等闲视之。在历代高僧里面，有些高僧看起来就不怎么样。我们不要说慧能大师，我们说广钦老和尚就好了。大家有看过他的像吗？他就是瘦瘦小小的嘛，对不对？他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可是他的禅定功夫很怎么样啊？你知道吗？他修行的道行很怎么样呢？你比得上吗？你不要看他那瘦瘦小小的，但是他对很多事情他是非常清楚的，该说的不该说的，时间因缘其实他都了然于心。这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但是我们呢，一开始我们能够发现吗？当然我们不能发现啊，都等到呢这个善知识大概已经再见了，哎呀，开始很多人呢就说明他的事迹啊，他开始说，哎呀，这个人在生啊，很有贡献啊，很有智慧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了。我们要珍惜你周边所有的人等，不要用分别心去看，也不是贫富贵贱的问题，也不是根基好坏的问题，而是缘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周边所有的缘，不管好的缘不好的缘，我都能够懂得珍惜，我能够让好的缘更好嘛，更有智慧，让不好的缘呢变成圆满，你才不会再轮回耶。那佛陀呢，为什么呢叫那两个人把穷时叫过来，叫他除粪，这个粪是烦恼的意思。因为呢，我们一般人来说，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烦恼啊？你说你不要想，就不会有烦恼了。你放得下吗？你放不下了。那只好呢，告诉你有些对治的法门，用对治的法门呢，让你安心嘛。现在我们都喜欢走方便，但那佛陀要叫这两个呢，人呢度化二乘人。叫他跟他一样吗？去除烦恼，用方便啊来去除一些烦恼。那为什么那两个人呢要跟这个穷子一起做啊，同四色啊？你度化众生的过程，你要站在众生的立场想啊，不是站在你的立场想。过去呢，我们说有代沟啊，这个代沟也许是十年啊，这个十年前的跟十年后的有代沟，慢慢的变成五年，再慢慢变成三年，现在告诉你哈，慢慢变成了一年。这个高中生呢会说，你看那个国中生啊，好幼稚。事实上他成长了吗？他也只不过是高中生而已嘛。那只是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点进步，所以他提升一点。那你说我们呢，在这种就是代沟哈，就是你不要踩到那个代沟的地雷。就比方说呢，哎呀，这个学生啊，这个编校刊啊，编呢就发现，哎呀，糟糕，因为这个校刊呢，这个要印出来至少也要一个礼拜，所以你今天呢，如果不给印刷厂，恐怕来不及。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看，那个人就是校长。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今天呢，就非得要呢送印刷厂。当然你就说了，校长时间很急，麻烦你中午之前能够把稿子给我们，方便呢印刷。
这个校长一看呢，火冒三丈。一本厚厚的校刊，你怎么可以命令我这个早上之前就要看完？你尊重过我吗？我做校长的不没有事吗？我不有行程吗？你就铁定我呢早上只有你这件事吗？可是学生知道吗？学生不知道啊。可是校长呢，他火冒三丈，就把那个老师叫来骂。那你说中间出在哪里？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嘛，跟沟通的那个年代关系嘛。然后这个在说的过程里面，当然老师就说，因为学生他只是就事论事啊。他说呢，他都不会写吗？校长，因为我们很赶，能不能拜托你先帮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尽量在中午之前给我们回复好吗？他都不会这样子写吗？你看，这个就是沟通的技巧。一样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这样辗转？只是因为这个年代啊的思维不一样嘛。那佛陀都为了要符合我们众生，当然就转弯抹角，然后用了很多的善巧方便。慢慢的，这两个人呢跟这个穷子混熟了，他慢慢根基成熟了嘛，所以他呢慢慢的聚成上士，就是顺从佛陀所教化的方法哈，慢慢慢慢已经呢能够进去佛陀的修行法门了。所以我们看呢，佛陀要度化二乘人，他就必须要先找菩萨现那个声闻身哈，用同四色的方式慢慢度化你，久而久之呢，你才能够进入菩萨乘嘛，回小向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尔时穷子先取其价，许以除粪，其父见子悯而怪之，又以他日移窗有中，遥见子身银兽憔悴，粪土成本，衣污秽不净，寄托阴落细软上浮严饰之具，更着粗鄙垢腻之衣，尘土笨身，右手执持除粪之器，状有所谓一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习，以方便故，得尽其旨。这个佛陀真的是老佛心切，这个为了接近呢所有的众生，要度化我们，所以就先呢观我们的根基，找呢菩萨跟我们一样啊，外表上面容易色受的。然后呢，佛陀本来呢他自己是很有光明智慧圆满的报身，可是为了献给众生看呢，就示现在人间印度那个80岁的老比丘像。佛陀呢示现在人间，跟人一样啊，可是呢他内在他的智慧是我们看不出来的。就像《维摩诘经》说嘛，这个舍利佛不是贤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你的国土这么污秽啊，坑坎呢，不净啊？这个佛陀呢笑一笑，他就用他的脚趾啊轻轻一按，就现出他光明的国土嘛。为什么？他为了度化众生来到娑婆世界，他必定要方便示现跟我们一样的，我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佛陀呢因为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呢在人间

么叫做三十四心断惑成佛？哎，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就是冥想啊，是不是冥想啊？在原始佛教的《欧含经》里面，本身呢对于四圣地修习的法门提到很多不同的角度，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佛陀在菩提树下哈，三十四心断惑成佛。那三十四心是怎么算出来的？三十四心呢，八忍、八智、九无碍道、九解脱道。那怎么算呢？假设呢，我们前面的八忍跟八智，从忍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只说忍哈。你看到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在异界里面叫做苦乏忍，在色界以上叫做苦累忍。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呢，苦乏忍就是我现在对于在世间的苦，我可以接受。这个法呢，是一切的现象。那我们面对世间那一切现象太多了嘛，天气也好了哈，天灾地变啊，环境啊，这些都是呢叫做法。可是你碰到这些现象，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就好像全球暖化，这个气候不定，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忍的意思是我接受了，我可以适应，是我可以放得下，叫做普乏忍。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从忍的角度来说，全球暖化，这个气候不定，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忍的意思是我接受了，我可以适应，是我可以放得下，叫做普法忍。可是呢，这是属于异界，到了色界以上呢，为什么叫苦内忍？色界无色界其实都是一样的，所有呢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困境。我们假设说我们一样的人，每一个人工作不一样，对不对？

可是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困难处哎，有没有说哪一个工作呢，完全没有困难的？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不管呢，任何工作其实都有它的困境。你能够呢，在苦乏忍当下哈，我可以忍吗？就会成就一种智，叫做苦法智。我先对外在的境界，我可以接受了。接受之后呢，能够接受，能够适应，能够放得下的下一个，就变成苦法智。当然，如果我不能忍，不能适应，当然你那个后面的苦法智就不会生嘛。我可以有法忍，我接下来就有法智。我有内忍，内忍就是我同类的这样的情况，我都可以接受的。当然，你的这一类的智慧，苦类智就会生，苦集灭道。刚好呢，异界色界呢就各两个，所以叫八忍八智。你能够接受一个，就增加一个智慧；能够接受这一个，就增加一个智慧。那呢？九无碍道跟九解脱道呢，它是从异界是一个，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个，无色界呢它本身也四个，无色界也有四天嘛，四个禅天，所以总共是九个。那你说我在这个里面呢，本身因为你透过了忍跟智，我说异界算是一个。到了初禅，到了二禅、三禅、四禅，那这个四禅天是属于色界，所以它是相配对的。然后到了无色界里面的四个禅定天哈，刚好是九个，异界一个，色界四个，无色界四个，刚好是九个。那这个呢，本身它也是配苦集灭道来说是异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合起来叫做34心见道。你必须要有这些的条件、智慧，你才能在呢异界到色界到无色界，慢慢把所有的各层次的烦恼惑给断掉。所以这个就叫做34心见道。当然，对各位来说就是名相啊。可是，在原始佛教呢，所有的比丘都必须要修，要从一个苦集灭道呢。碰到外在因缘境，通通是要修的。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声闻，他要修的另外一个法门，是同样是圣地哈，但是修学的方法不同。那为了方便度我们，所以佛陀才下到人间，把他呢庄严的报身呢隐藏现那个老比丘相。那所以我们众生的根基。在菩提树下，慢慢的用那个《欧含经》所说的修行法门来断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后复告言，堕男子汝常此坐，勿复余器，当加汝将，见有所需，盆器、米麦、盐醋之属，莫置疑难，亦有恼避使人。虚者相及，好自安逸。我如汝父，勿复忧虑。利者何？我年老大，儿如少壮。汝常坐时，无有期待、嗔恨、怨缘，都不见汝有此诸恶。汝一做人，至今以后，汝所生子，即时长者更以坐至。民之为儿，这时候呢，其实已经慢慢、慢慢、慢慢开始在转了。那在前面的那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呢，是讲的，就是五识里面，第一个是华严识嘛，第二个呢叫做欧含识。所以前面你会看到呢，本身密遣二人呐、啊，这指的是声闻缘觉。形色憔悴呢，就指的呢，其实二乘人不修相好嘛。那除分呢，就是世间的苦集。所以在上一段来说，他说的就是佛陀。

我说的欧含金，就等于呢，它是欧含石。那往下开始呢，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呢，它开始要转了。所以他说呢。

0: 意思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你不要随便呢。等一下呢，三天呢修这个法门，五天修这个法门，下个月又换什么？换来换去呀、啊。我们说滚动的石头是长不出青苔的。修行上面呢，解门可以广学多闻，行门呢必须要一门深入，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我在了解佛法里面呢，一切呢解在一切的佛法，可是呢你在行门上面你就必须要一门深入。因为修学佛法呢，你如果没有一门深入，你到最后你什么都修，什么都用不上。当你呢紧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念什么都不对，都感觉呢通通没有效，因为你从来没有很认真真修过。怎么样这些法门会跟你相应呢？你只是点到为止，当然它就起不了作用嘛，那是一定的。
1: 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剧团呢，他们叫做乌犬剧场。乌犬剧场呢是想要透过剧场的形式，但是做心理的疗愈跟諮商。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是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可是放在一起好像又变得很理所当然。到底这两个人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是乌犬剧场的彭子玲跟王少君，你们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可爱哦。
2: 哎呦喂，
0: 是因为都要做青少年的那个互动，所以
1: 就是还是要装一下年轻人。
0: 所以主要是你在做吗？还是
1: 他是第一线
3: 啊？你是第一线，
0: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分工好了。
3: 如果是艺术教育的场合，那他都是第一线。
0: OK，
3: 然后我就 support 他技术，还有所有的Background 都是我在那边操作。嗯，对啊，如果是在剧场的话，他就是导演，然后我是编剧。哦，
0: 那在家里呢？
3: 我煮饭。
0: 对，所以两位其实是好，我们先跟大家揭晓，两位是夫妻，
3: 对，
0: 然后呢是。

0: 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
1: 对，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读的就是心理系，
1: 对，
0: 可是并没有走上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心理咨商师啊，或者是走心理学术性的研究啊，反而走进了剧场。我觉得这个转折其实也蛮奇妙，还是其实你们大学同时也是话剧社的？
1: 没有，也不是，
0: 不是，
1: 大学的时候，因为当然走上那样的路会比较有钱，会差很多。
0: 来，说另外一条，另外一条。
1: OK OK。因为其实我们读的心理系，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取向很特殊，就是很注重我们在读的这个心理学，它其实是要放在整个社会脉络的环境，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被教坏了。那个时候就常常要我们上街头啊，然后去印证说这个心理学跟社会真实的人存在的场域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吧。
2: 对，原本我是想要一直走下去，因为走心理咨商这条路。那后来就是他就是要追他嘛，然后但是一直追不到，然后他大三的时候突然就自己。他就说他要去 audition 剧团，然后就开始到处去 audition 不同的剧团，然后就到这个圈子里面去。然后我想说，你现在是走这个路线，啊，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念，继续往下念，然后想要考研究所。然后当我们的教授很重视社会实践，他就说，我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不要来，我不会让你上的。
0: 对，很严苛哎。
2: 对，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一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就骂脏话，然后他听到之后他就很开心，就啊好，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拜拜。
0: 好奇怪，有种孽缘的感觉。
2: 那恩师啊，那是恩师。但后来我觉得真的离开学校，反而到处去闯，再有几个运动，然后加上自己一些经历之后，我觉得反而收获更多，真的就跟着他就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就做剧场了。
0: 所以你跟着他是因为他那时候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就黏着他，还是因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就想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相处，我就看看你喜欢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再接触的更深，是这样吗？
1: 这就是重点，通常就是没有在一起，他才会一直跟过来，是不是这样？在一起的话就不一样了。
0: 这种欲擒故纵，真的，你竟然影响了两个人的人生啊！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的因缘际会的组合，好，所以你也是因为他穷追不舍，所以就妥协了，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大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不可能。对，那时候我
0: 还想办法进入你的世界，我的妈呀！
1: 因为我很喜欢人，那我就觉得心理学很棒，但是好像不够，因为属于人的面向还很多。然后那时候就被剧场迷住了，就觉得啊，那这样子我很想要试试看。那我就有。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广大这样子，然后所以毕业以后就完全就投身在这边。那他就一直跟我保持联络，
2: 没有就直接一起工作。他对，然后有跟着他进到剧团里面去了，然后就就一起创团了。
0: 所以是在一起之前先一起创了团。
2: 对，因为
1: 对好像是这样，
2: 因为你工作太久了。
0: 然后呢，因为创团之后可能欠了太多钱，所以还不如就是夫妻
1: 就赔下去吧，这样
0: 感觉。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好，不管怎么样，反正缘分很深就对了。可是因为你们即使喜欢剧团，其实也蛮奇妙的。你看，你们并没有放下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是心理咨商也好，就你就即使不走一个实务性的心理咨商，但是你们潜移默化的把你们学会的东西也放在你们的创作里面。
2: 没办法，就是大学学这个，脑袋就会觉得说，我们跟人一定要有关系。那他的理由进剧场，就他觉得他不喜欢，他觉得人不是在咨商室里面，然后人应该离开咨商室，真的跟更多的人接触。然后我也是被这个影响，
0: 你不要影响好深
2: 啊。会啊，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我想要做的是助人工作，可是我发现我跟人其实是有距离的，然后反而是因为他，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跟别人可以建立跟以前不一样的关系，对。
0: 其实是因为你想跟他建立不一样
2: 的关系，真的啦，
0: 还要讲很多次，真的。好，但是，选择剧场加心理咨商。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target 是青少年，这些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吗？
1: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起家是幼儿，因为我们一起到了一个商业公司去工作，那我们一开始是自己毛遂自荐，然后到小学里面说，我们想要做一些跟戏剧有关的 project， 那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自我探索，那时候还没想得很清楚。那学校就觉得，好啊好啊，反正也是免费提供的嘛，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有这个费用的门槛。那就有很多孩子进来，那进来之后，我们跟学校都发现说， 本来在班上被老师会称为所谓的问题儿童的，就譬如说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所谓的病理学上面称为就亚斯伯格啊、过动或者妥瑞的这些孩子进到我们的这些戏剧课上面，对我们来说就我们完全不觉得他们有所谓这些问题。嗯，那他们就觉得哎，这些孩子到你们这边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吃药才会稳定。嗯，那我们可不可以送更多像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跟学校的辅导师合作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我们蛮喜欢挑战的这样。嗯，那渐渐的呢就有人又看到说哎，你们可以做比较困难的儿童，那可不可以青少年，那我们就觉得哦好啊，那试试看，于是就来到了现在，就比较长期都在做青少年的事情。
0: 嗯，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在你们的剧场里面会相对的你说能够自处，其实是因为教室可能是有教室的规矩，你要让他们 fit in 在某些规矩里面，其实对某些孩子来说是困难，但剧场是很有弹性又很自由的，就你们允许所有的事情跟可能性发生，以至于他们被接纳了之后反而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既然在这里很安全，好像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反而给他们另外一种不同的场域，让他们尝试，不管是让别人从中更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地方。哦，
1: 是的，是的。就像宝仪刚才说的，在剧场里面做諮商或者是疗愈，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也有其他人会做，譬如说心理剧啊等等这样。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戏剧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工具或是媒介而已，戏剧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力量在那边。那人在这些活动里面其实看到是更全面的，它不是只是语言的谈话而已。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当我们在看一个孩子，看他在戏剧里面怎么跟别人互动，其实看得更清楚，那他自己也会看得更清楚。
0: 这就跟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绘画疗愈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东西你说不出口，因为语言是很有局限性的，但是人跟人的互动，你说还有肢体嘛，
2: 对，
0: 所以其实戏剧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好，而据我所知，其实你们不只是做这些，因为你都实在做太多事情了。你们还有一个工作的重点是跟原名的青少年有关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些什么，好不好？
1: 接下来我会怎么工作，你们心里有个底，这样子，好不好？好，说吧。
3: 我叫偶尔，不给，一直写信是没有办法的，忘了哈娜哥吧。
4: 他把情书放进南边的温泉里，希望滚烫的水能把它的温度送给哈拉口。
5: 我跟你们说，昨天的田径比赛，我们要冲到终点线的时候，还对我笑。
1: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悲男主的音乐家，是陆森堡老师，他族名叫巴里瓦格斯，因为他很特殊，因为他的生平跨越了日治时代，然后一直到国民军来台这个时期他都跨越。那我们这次就是带他们来做这个音乐家他的歌曲背后故事的一个主题。
5: 当你们听到鼓声的时候，
1: 真的带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带他们的毕制，今年是第二届，但是好像我来到四年左右了哈，就是之前就有已经开始跟他们不是带毕制的身份啦，就是跟他们做自我探索啦，然后有一些心理学的内涵啦，然后也会做肢体的开发啊，戏剧的练习，然后跟他们讨论他们生命青少年一些生命的大小事。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呢，是比较少动身体的，那我觉得原名专班已经非常的特殊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他们有乐舞的练习，那就可以让一个青少年荷尔蒙很旺盛，然后也很多烦恼的这个状态，可以用歌声，可以用乐舞，然后回到自己文化的根，让这样子的状态让身体动起来，我觉得身心会比较平衡。
6: 小一点，好看，吸铁，吸铁。
1: 所以我们其实在教室里面常常就可以大吼大叫。那我们大吼大叫也不是没有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是肢体的活动，然后那个大吼大叫是在一个控制跟引导跟互相合作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跳完吼完真的会心情会松很多，然后有时候还会哭出来。然后觉得其实不要说大人看小孩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压力，其实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需要抒发。
5: 过了圈之后可以干嘛？
1: 我在跟孩子们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总是获得了非常的多，因为原民专班的孩子们真的很热情，他们很愿意去表达他们对你的爱，吵架也好，他们也不是说哦很怕冲突把自己关起来，然后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跟他们相处我都觉得很自在很自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回馈。那第二个我自己获得很大，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超优秀的老师，所以我从他们对于族群寻根文化等等的精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是我在跟原民专班接触之前，我觉得我的生命很缺乏的一个教育。

0: 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跟金山高中的孩子们的互动哦，其实他们跟你们处得很好的感觉。
1: 想到他们就会想笑，他们真的很可爱，
0: 他们真的很可爱，
1: 他们就觉得。
0: 可是现在我知道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都对于青少年有一种很畏惧的感觉，尤其是他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经历青春期，然后又要叛逆，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搞。就是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真的很重要。因为每一代每一代真的都不一样。就我的青春期，然后跟他们的青春期，我们在的整个，譬如说用手机的习惯好了哈，然后我们的，譬如他们的容貌焦虑，有些心情相同，然后但整个环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青少年遇到大人有时候没办法讲话，是因为大人会带着很多自己的经验给的批判性，然后他们就觉得你是不是问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要讲我了，你对我的什么又有意见了。其实他们很敏感啊，所以如果他们一感觉到这个，他们就不想跟你说，或者是他们就会把你当作一个敌人。但是就是像我在跟青少年相处，我会觉得他们经历的这个青春期在这个时代什么感觉，我真的很好奇啊。那他们在他们网络上看到什么，他们在容貌焦虑什么，那他们的功课压力，他们跟家庭的相处，这些我都好想知道，是真心很想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你说的。
0: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老师。
1: 谢谢。
0: 所以你也把他教得不错就对
2: 了。我带小孩。
0: 他不敢直接回答，但是就觉得说，我现在如果答错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了、啊、，Happy Wife Happy Life 的那种感觉。对，但我觉得，因为第一线的实战很重要，可是，在背后的支持，用一种亲民的角度去看待他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
2: 我们会超时，我们其实课程前跟课程后的时间比课程的过程还要多。比如说课程完，因为我们是学心理学的嘛，那一个课程它其实就是孩子在外面人际关系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会观察每一个孩子跟不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在想什么，他在经历什么事情。这也是个心理学的训练，就是一个你如何操作团体动力，你如何田野调查，如何研究，然后你如何去观察人跟人的中间，然后我们可以去还可以去做什么。所以其实反而是幕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那在现场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默契，比如说我不会直接介入，但我会用音乐或用其他方法，一些暗号或放个音乐，他就懂了，就调整。
0: 一些暗号像打棒球一样。
2: 会比手势，会比各种手势这样。
0: OK， 所以其实你们俩是很好的搭档，而且还蛮互补的那种感觉。
1: 要磨，一开始还蛮惨的。
2: 对。
1: 就是你可以想嘛，就是又两个又在谈恋爱，然后又一起工作，那工作的张力又很大，我们又会对彼此，就是我们以前
2: 要求很高
1: 了。对，
2: 他就是我刚上完课这么辛苦，然后你一下课你就
0: 还挑剔我，
2: 对，你还挑剔，
1: 对，
2: 就会吵架。
1: 对，就我们工作起来有时候六亲不认这样。但我觉得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照顾到彼此，然后也照顾到我们工作里面共同目标想要进步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在学，
0: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其实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美其名你在帮助别人，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们也像在照镜子一样，你们也往内看见了，比方说自己有些什么 bug。而当你学会照见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照见他人。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啊，都建构了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是一个英文叫做 ecosystem， 非常有机的。然后你们不断的让这个情绪跟能量在里面流动的感觉，就是孩子也成长了，你们也成长了，孩子学会接纳自己了，其实你们也在过程当中学会接纳你们自己，
1: 非常非常是真的，
0: 学会接纳彼此。但你们怎么挑选比方说孩子会关注的议题呢？
1: 我觉得你讲讲看好吗？
2: 这要观察哦。
1: 对，
2: 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群孩子，然后可能是一些高关怀的青少年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要开始 test。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发现说，谈那个主题的时候突然集体爆炸，就谈到在学校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霸凌，还有被老师的歧视，然后因为那群孩子比较特殊
0: ，OK， 哇，
2: 他们就爆炸了，
1: 他们有共感，
2: 他们就突然彼此之间原本不讲话或干嘛，突然就对，我也是，
1: 原来你也是跟我一样的，
2: 那我们就说 OK， 抓到了，那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主题是这些孩子的 那个主要可以探索下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设计课程。嗯，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可是我觉得戏剧美就在这边，我没有要跟你去谈你自己，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然后大家就开始可以开始借由好像扮演角色来分享。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剧场很神奇的那个地方，因为剧本是可以被更改的，然后可能你前一秒是观众，下一秒可以到台上参与创作，成为这个创作的一部分，而你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跟可能性给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我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安全可以被接纳的。我觉得光是这样其实就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力气去建立那个信任感，然后让孩子们明白他是可以被接住的。所以我你知道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制作人前面就一直强调说希望这一集很多家长都可以来看，就是在你就是一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因为沟通不只是说话而已，
1: 对，
0: 它是方方面面的，它可能是你待在这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很敏感，你是用一个愉悦的心情还是用打发时间的心情，然后其实孩子都完全知道你人到底在不在这，你真的是想听他说话还是你想赶快解决现在问题，因为你想去滑手机了。其实孩子们也都知道，那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力气去接住他，并且让他成为那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接纳

0: 然后让他为其所事的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所以就志成就是说，你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就要来看学习的那个感觉。
1: 今天是我妈妈生我的好日子，你为我们母子俩做了一份好菜，赞啊！Sorry， 那我先问你啊，你的钱是不是卖安非他命来的？
2: 麻还好这部戏主要在关注的，它的原型也是来自于我们很多接触过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复杂度。
3: 可是我这里面有只猴子的恶灵。
2: 这个故事是我们第一次在写作上面或者在剧场的处理上面，我们第一次真的去找寻，表演者他是可以既入且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头到尾都演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传统话剧的状态，而是我们会有叙事者可以跳出来，但这个叙事者也可以非常的自由的评论这部戏，或者是决定我现在要剪接这部戏的什么面向给观众看。演员可以随时跳进去演一个角色，很入戏，也可以带来一个很魔幻写实的梦境，也可以跳到群众怎么看这样子，我们刚讲的一个这样子跟毒品有关的角色。那当然像这样子的形式也是很久很久以前有很多的戏剧大师他们给我们的启发，但我们要讲一个这样的社会议题，然后放到现代如何可以很自然，那这个功力也是我在跟演员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练习。我跟少君是心理系毕业的，那因为我心理系读到最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我好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我好想要更了解人，我想要够勇敢的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进入到地狱。我希望透过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游历的事。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在探索的过程。我觉得讲关怀对我来说好像也不太对，而是一种试图共感。当然我永远不会了解他，但是试图的共感，进到他可能所处的属于他的故事的那个很困难的地方。
4: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1: 猴子没有隐瞒，什么都说了。
0: 其实你们还会挑一些的确也很不好聊的主题，比方说你们有一个剧叫做《麻嗨猴》，先讲麻嗨猴是什么东西，
2: 是一个奇怪剧名，我觉得就是很少人可以把这个剧名念对。宝仪真的很厉害，
0: 没有，我只是
2: 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奇怪的什么麻嗨猴，或者是什么一些奇怪的那个乡音这样。
0: 那麻嗨猴到底是
5: Boston Monkey？ 它其实在讲的其实就是药物滥用，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毒品。那其实我们因为刚好也是很多年，我们都跟新北市卫生局的毒品防治中心合作。那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现在在谈毒品，都会在谈的就是我们好像要反毒，就是毒品很可怕，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所以我们不能去用。那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疑问啊，如果青少年有人他不小心用了呢？那他用了之后他就很害怕呢？他不晓得剂量，他不晓得那个药物纯不纯呢，那该怎么办？那我们要看说你是一个用药的人，还是去想说，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想要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很多的专家，他们我们是一起合作的，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想要打开的，其实是在这个议题背后，一个毒品的背后，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问题。
2: 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觉得戏剧就是这样啊，你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说出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赞同你们的这个，应该说你们选择这个角度好了，因为我也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成瘾这件事，因为其实成瘾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心理机制在那里，你为什么需要？其实是为了填心里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被填满的洞，所以你紧抓着某一个你认为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不放，让你去忽略你真的应该要面对的问题。而你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用戏剧的方式让孩子们或者是孩子们的陪伴者也看到，因为如果你只是说不要吸毒，他可能还是会找其他的赌博啊，
1: 对，别的物质，
0: 对，因为你没有根除他那个无底洞的来源，所以我觉得戏剧很珍贵的，其实也就是这一点，就是你有看到最根源的东西在哪里吗？你最需要拥抱的跟处理的问题是哪里吗？
1: 对我来说，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不是他们的事情，是我们的。就像宝仪刚刚说，我觉得人生而在世。虽然说起来很玄，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此，每天就是在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那存在问题它很深，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是宗教，有的会从灵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教育其实很缺乏这一块，我们都不花时间来问人活这一遭功课是什么，我们花好多时间在绕弯路，在离题，我觉得真的是离题。所以当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机缘跑进来，或者是他的环境没有这么幸福的时候，当然就会很容易掉到那个我们画的那个正常的社会的红线的另外一头，我是这样理解。
2: 其实我们进到学校，你在跟学生在做论坛剧场的时候，我们有这里的方法嘛，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视的事情，我们除了让孩子们知道说对一个人的用药背后它是一个复合性议题，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问所有的人说，那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够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以创造出一个够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来接住所有的孩子吗？还是我们其实不管在教育还是在社会还是各个层面，其实大家每个部门之间是联系或干嘛是有一些漏洞的。如果真的有孩子出事，真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真的可以帮他吗？还是我们哪边其实是不够的？还是我们在各种通报还是各种机制上面其实是会让孩子会害怕或误解的？应该我们也要更花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边我也想补充，就是说我每次我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论坛剧场嘛，那我们进去就是跟他

0: 讨论关于复合性的毒瘾的这个问题。那我常常都会开头都会这样说，就是说有一个议题，台湾一直每年都在发生，那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请你们来告诉我们，帮我们一起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举手问我有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我忍不住跟那个妈妈说，我说你问错人了，你不应该问我，其实你应该问你的孩子，他想要被怎么对待，因为他会想问我说我这样教孩子对不对，我会不会带他去一个错误的地方，可是你怎么会问我呢？他想要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每天跟他相处的人，他是真的开心还是我不明白。可是孩子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刚刚讲的我很有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小孩，我们的小孩现在快要6岁，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不认识我的孩子，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就会行使孩子的权利嘛，就是闹啊干嘛，他有时候突然一变脸，我就会觉得天哪，你是哪里来的生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想说，我好像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把你变成忘记这件事情的存在。如果我行使我的权利，就是让你就是哎呀，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然后你要变成大家觉得很好的那些人，我就在行使我的权利，让你忘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1: 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0: 在努力，没有没有，在努力，
2: 好，都在努力。
1: 好，这个父母们都非常忙碌哦，就是要带小孩，然后呢还要继续创作，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你们另外一个新的创作了，就是这一部嘛。神去不了，
0: 神去不了的世界，
1: 神去不了的世界。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戏的排练。
3: 一直脚往前，然后你在这边，脚抬起来之后往这个地方下去，完成动作，跟着下去。
4: 我练习武术12年，一开始在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很胖，然后我身体很不好，那时候我其实有重度忧郁，我有高血压，而且我在工作的压力跟焦虑我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后来就是在一个老师的推荐底下，我就开始想说要去练武术。对我来说，它不是运动，它不是只是让我的身体是可以变强壮或干嘛的，刚好相反，它其实是它帮助我的心静下来，然后我可以开始透过武术跟我的身体对话。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一开始在带演员的时候，我会直接先从护身导法，先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运作开始，然后我会带他们对摔，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一个 wake up 我醒来的状态，可是我身体很警觉，可是我的心是平静下来的。那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找到我们觉得武术如何在表演上面是结合的一个方法。
5: 那名字一定经历一个超级悲伤的故事，
3: 是爱的故事。
4: 这一次我们神去不了这部戏，我们在讨论战争与创伤。
5: 可以吐出来 ，A 吐出来。
4: 我们在讨论的是，从过去的战争，它的创伤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可是我们人怎么办？我觉得人要能够有爱人的能力，它很困难。我可能不由自主的会伤害到我最爱的人，可是我控制不了。可是当我真的发现，我们彼此都知道我那个控制不了的那一个冲动跟愤怒是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当我说我爱你，那个爱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也是我可以选择的。所以在我作品里面，我如果真的要讲爱，我会先让大家知。我会觉得我不是要说爱，我要说的是爱一个人多么的困难。然后好吧，我们试试看再一次，这是我很想很想表达的东西。
1: 听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武术剧场，但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是要跟太太示爱的故事。
6: 怎么可能？
7: 我的剧组大家对这件事情意见都很大，我就说这是个爱的故事，然后大家意见都很大， 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从疫情过后，然后包含着遇到这真的是国际局势，还有各种很变得很复杂，然后所以我们开始想要往一个东西讨论，其实就是战争与创伤。嗯，那一讲到创伤，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主题。然后对我来说，在这个作品里面，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可对我来说，它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在写这剧本的时候，因为在谈到战争，然后我就回过头就会看到我女儿在睡觉，然后那感觉就很复杂，因为我会感觉到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失去，就会想到创伤。可是我再回过头看到我女儿的睡觉的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怕失去她。然后我发现这个感觉是一个对我来说最挣扎、最害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害怕，文也应该试着更勇敢的去谈谈看。嗯，一谈到战争，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可是我真的想要触碰的是，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我从这个出发，就会开始编织一个故事。
1: 那为什么是神去不了的世界？哇哦！哎，我们只剩一分钟，我不要讲太久。
7: 不会啦，我觉得是我自己还没去到吧。
1: 你是神？
7: 我不是神，就是我觉得啊，我不是神，我不是神，我不是神。
0: 我觉得神指的好像不是 God， 嗯，
7: 不是 God，
0: 我觉得是意识，集体的意识。
7: 哇，我知道。
1: 等一下，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怎么现在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总问到一半，还是哦，我想到了，我现在才想到的。
7: 我觉得人跟人，我觉得神存在在人跟人之间，可是人跟人需要相信。然后对我来说，神存在，可还是存在在关系里面。嗯。然后，而我们要去维持这个关系。嗯。对我来说是这样。
1: OK。嗯。听起来感觉探讨了很多你们对于生命的思考。
7: 会啊。嗯。
1: 然后，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在生活当中跟在工作里得到了很多的养分。而那些养分，不管是在跟孩子的互动，他们给你的，你们给他们的，最终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存活着。嗯。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他们教会了你们很多东西，然后你们用自己的生命，你们创作了自己的人生，同时也让它变成了一个戏剧，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要不然你们的人生，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但是它变成戏剧之后，就变成能够跟更多人分享。嗯。然后在观赏的过程当中，或许大家也能够回过头来看自己那个你没有想过你可以去到的那个地方。或许乌犬剧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而且你很安全，乌犬会好好的接住你们。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宝仪，
1: 谢谢。
2: 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
8: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9: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10: 说起我的乡土情，
9: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1: 自有知道的乐趣，
9: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12: 患者情况紧急，快
13: ！NW 综合症，
14: 从1954年以来，
13: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2: 我要做这个手术。
1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6: 我认为是傅锦正。
1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8: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6: 快找楚雪天。
2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6: 1%，但起码不是零。
2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爱也很有心的地方哦，尤其是这一集，我觉得看完这一集之后呢，你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受过伤，这个世界其实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会想尽办法接住你。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乌犬剧场，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生叫做汤静，她创立了暖暖 Sunshine 这个社群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可以让那些性暴力的幸存者在这里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拥抱，甚至互相疗愈。让我们来看看汤静的故事。

0: 们是一个就是在陪伴性暴力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的人的互助的团体，也就是说我们都有曾经有受伤的经验这样。有关注 Me Too 运动吗？
1: 哦，大概有。
0: 大概有。哦，大家好，我是汤静，也是暖暖三彩的创办人。邀请你就是到前面这边。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交代不一样颜色就是不一样的困难。而邀请你前是橘色那一条，橘色的那一条啊，是在讲说，你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性暴力，你可能只是觉得不舒服。那蓝色那一条啊，讲的是说，他即便已经比如说报警啊或寻求正义了，可是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在我18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想要走入环岛，那个时候就上去那种背包客的论坛，开始搜寻相关的资料，然后也想说，我可以透过打工换宿啊，然后去有一些更好玩的体验。认识了小月，然后这是一个男生，他就说他是一个高山向导，可以带我。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因为比我大10几岁，然后是一个很能干跟很沉稳，做事很有安排的人。就我好像对这个人有一点，算是有点晕船嘛，就是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魅力。就是后来发现他有女朋友以后，我就有觉得说，不行，我要赶快止损这样子。这一对男女朋友很常吵架，我就变成他们中间的和事佬。然后在有一次散心的过程中，其实我就跟小月出去，然后就在某一个郊山嘛，就是某一个那种爬山的小步道，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就把那个钥匙就反正就是把门都锁起来啊，然后就开始压到我身上。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困惑，应该说我困惑的点是说，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为什么做这件事。然后我明明也拒绝啦，就我超奋力挣扎的，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停下来。比如说我还签过本票，然后我的行程啊就是都要放在房门口，被大家监视，然后他女朋友就是偷偷里都知道这一切。然后这个男生晚上的时候就摸进来，就是对我予取予求这样。好像是8个月的时间吧，后来我才受不了，才跟朋友讲，我最后就是才到教官室才报警。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先找了很多

0: 朋友说话，就是说，我跟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大家都会不知所措。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自由书写，然后或者是就是随便画画这样。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在画图跟在写文字的过程中，更认识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心情很乱的时候，就会开始随便画。然后我曾经画过在天空流泪的眼睛，然后下面是一片大海，背后是一片血红色之类的，然后还有割腕的手啊，充满了血跟眼泪。眼泪跟眼睛还有血，好像是我画图里常常会出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一定很伤心，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实里面表达这种情绪，所以我透过画图来抒发。那个时候警察其实也没有很友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报案完，然后柜台的那个女警就是说，妹妹啊，就是什么女孩子要保护自己啊，就不要这么笨啊之类的，我就呆住这样子。就会有长辈说，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受害四年以后，我有在脸书先分享说，就是我当时发生了一个有点严重的事情。再后来，就大家开始知道我发生的事，然后开始会说你需不需要什么协助啊，或是，就是你如果想说，我们很乐意听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接触完这些以后，开始觉得说出来，世界不会毁灭。当时候创立暖暖是在2022年的时候创立的。那当时候其实是因为教育部的一个比赛，就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比赛，所以我要提出说，我要为什么族群解决什么问题？说，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然后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对我来说更有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会取名叫做暖暖三甩？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在聊性暴力的议题，它其实是有一点黑暗的，那我们就很想要在这样的黑暗里面有一个暖暖微光。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种窗透过窗户阳光照进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被笼罩或者是被拥抱。
1: 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我就觉得，
0: 我理解，就是谢谢。幸存者这个称呼其实来自于心理学的论文，简单来说就是英文的 survivor， 也就是当经历过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以后，从这一个事件里存活下来的人。可是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存活，而是说这个词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个事件，就受伤的事件已经离你很远了，你已经过来了。幸存者的互助支持团体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过的人，然后组成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交流说，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我遇到了比如说法庭上的事啊，或者是律师啊、申请啊、社工等等的事情，那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同时也可以得到资讯跟协助啊，比较多的是情感的支持。这个胶带呢，代表是封条的意思。封条就是有点那种禁忌啊，说不出口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从受害到说出来，你要经过多久吗？这个研究是说24年。
1: 24年。
0: 对，其实很长啊。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就是当有伙伴在我们真的见到面的时候，他就会就看着我说，真的很谢谢我创立了这个平台。 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然后有一种被疗愈的、被支持的感觉。
2: 现在换了。

0: 后我们一直都会在。我是汤静。当我发现学会拥抱自己之后，我也可以拥抱他人。
1: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疗愈是互相的，而且是一个双向的路，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路。你以为你疗愈了自己，但事实上在疗愈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疗愈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只是他人自己，它是一个全部全面性的共识性。但不管怎么样，希望看完了这一集，你心里面也能够有暖暖的感觉。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让这个剧团的两位来为我们介绍《神去不了的世界》。
2: 其实我们这出戏里面呢，我们在谈二战。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初的台籍日本兵，其实战争的创伤，各个面向的创伤，被留下的人、离开的人都会留下创伤。这个创伤其实会代代传承的。
1: 对，你以为你没有经历过，但是其实你的父母或是你的祖母经历过，是会留给你。
2: 对，对，
1: 或是
2: 恐惧
1: 的，或者是被剥夺的那种感觉。
2: 对对，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来看《神去不了世界》。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21号到6月30号，总共8场。那但观众席不多，大家到时候要买要快哦。哦，
1: 好厉害哦，真的有讲完，专业专业。

0: 所以，要不征人苏云走，要不我走，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静，院长，
1: 怎么了？我们之前不是在网站上宣传的前列腺手术吗？
2: 当时是有很多患者预约了，现在不知道是听到哪里的风声，就纷纷取消了，还给我们打了很多差评。
1: 各位注意了，海城说要开展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骗人的，我跟北达的朋友都打听过了。
0: 所以我们要不要关掉这个后台评分系统啊？
3: 不要管，你引起更大的反噬。
1: 那海报还要打吗？
0: 取消吧。
1: 好。

0: 这个位置
1: ，OK，
2: 还有这个。这密密麻麻记录什么一大堆，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能。
2: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牛已经都吹出去了，只能赢不能输啊。
0: 有什么新思路吗？
2: 你看，这个位置就是鲁道夫栓塞的地方，离下面的供氧血管还有一定的距离，它无法继续前进，所以选择在这个分支就开始栓塞。 我们要想做到精准栓塞，就必须继续往下走。它
0: 的导丝已经够细了，但还是下不去啊。
3: 因为血液是流动的，就像在流水中，那线穿针一样，它的视野、角度、力度都会产生偏差。不解决血管壁的摩擦阻力和血流速度之间产生的湍流对导丝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0: 还是那句话，怎么解决？
3: 没想好，
0: 很难。
2: 哦，原来你有觉得难的时候啊。事实上，我做所有的手术都觉得很难。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啊。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在我的世界里，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有过颓废疲倦的样子。98年抗洪，他三天三夜没睡觉，一直扛着。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了一场。99年筹建医院，他天天熬夜。00年医院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科员。 他天天东奔西跑，受了20多斤。那么坚强的人，最后却是那样走的，只留下一句晚安。我时常在想，是不是真的因为太难了？他想偷懒一次，就一次。 他就离开了我。

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所以每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结束。

0: 喂，
1: 郑医生，你还在北达吗？
0: 在。
2: 我有一个阿姨突然失明了，医生说是眼底血管缺血，所以无法手术。金耀武正在想办法呢。
0: 眼底动脉找切除科。
2: 他和金医生私交很好，而且这个人，郑医生，你也认识。
0: 那你现在左眼什么感觉？
3: 完全正常，就是这儿。
2: 金医生，
0: 你们来干什么？
2: 这位是郑医生的朋友，
0: 林毅。
2: 小陈，好久不见，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不少。
0: 你眼睛怎么了？
2: 总部邀请我去参加年度 VIP party，我就想着今天早晨打一针玻尿酸，结果一个小时之后，我这只眼睛的视力就下降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完全失明了。
0: 玻尿酸，
4: 眼科这边眼底镜看过了，视网膜血管缺血，怀疑是眼动脉畸形梗阻，准备进入造影再看一下。如果是血栓堵塞，那么短时间内的血栓还是比较容易通开的，所以放心吧。
0: 很可能是玻尿酸注射位置产生了偏差，某种原因导致生物大分子进入毛细血管网，造成堵塞，从而假性失明。
4: 生物大分子啊，
0: 可以考虑溶栓。
5: 溶栓。又不是血栓栓子，溶什么栓？
0: 堵塞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局部应该有血栓的形成。如果不及时通开，会造成真失明。啊！
2: 别吓我啊！我可不想失明。
4: 林姐，不用担心。
0: 这是我的亲人，能让我来做这台手术吗？
4: 郑医生，你是不是有点……
3: 对不起，
2: 小陈，让小静坐吧。
4: 那林姐，咱们去准备手术啊！扶你，慢点。
2: 哎，
4: 好，谢谢，忍让一下啊。

0: 准备注射，倒影。
1: 注射完毕，眼动脉区域空白，没有血液供给。
2: 姚继梅，30万单位，准备溶栓。
3: 看吧，果然还是溶栓了。
1: 剂量不够，怎么不够？
0: 因为患者还年轻，短时间内大量尿检没冲击问题不大，
1: 当务之急是尽快再加30万单位。
0: 范永基，溶栓尿激酶。

0: 行不行啊，金二哥？不行，我们上啊。
1: 再加三十。
2: 前方堵塞得很厉害，你在单线中身后，玻尿酸打分子无效。
3: 我是不是真的要失明了？
1: 别担心，林姐，我在想办法呢。

0: 我们要是不把他治好，他就会再次感染。
1: 用粗胚导管试试。
2: 不行，会损伤血管内膜，我不会选择这么莽撞的治疗方法。
3: 你再磨磨唧唧的拖下去，他可就真瞎了啊！
4: 小心，你快换粗胚导管。用粗胚导管，小心些，可以的。
5: 你要做不到就下来，让这人上。你有本事你上啊！
6: 连自己都需要编旧态，光会说嘴皮子的东西。
4: 借你的小艺人用，让开，你做不了的。

倒计。注射器。

0: 要不张仁、苏云长，要不我走。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笑>
1: 你没做到的事，我做。
2: 看我如何把海城变成曼欧。
0: 花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脉成为世界第一。
1: 世界第一。 怎么，还在愁那两个年轻人的事啊？您都知道了。我听说了，
0: 这个秦丽人做了这么大的手术，还经历如此充沛的大喊大叫，说明这个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1: 韩老，是我的错，着急了，还没等证人和苏云拿下那个手术。 就先去跟人家谈投资拉条件，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手术没能拿下，还失信于人，更连累了证人的声誉，受了影响。我们
0: 海城啊，自创立以来不顺的事儿就没断过，可我们不是都闯过来了？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1: 那个时候，有我们一起和若天并肩作战。
0: 那今天，郑仁、苏云不也和你一起并肩作战吗？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8: 对，
7: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8: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9: 20-30分怎么看得完？
8: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0: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9: 对，
10: 你就看不下去。
9: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8: 我的其实可以，
7: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9: 哦，是哦。

0: 您这么看好他们两个？
1: 是啊，我看好他们两个，就像当年我看好若天和陈妙一样。苏黎呀，你看我们海城的标志。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帐篷下的三道线仍然那么稳固坚定。今天你证人，苏云就是我们海城的三道线呢、啊、只要我们坚守一属一德一患的三个信念，我们就能闯过这道坎儿啊。

0: 明姐，可以睁眼睛了。
1: 没事了，
2: 要进没注射两节多，术后注意护理就行。辛苦了，下床吃去吧。张布，给我用血管闭合器吧。
1: 丁爷，那个很贵。
2: 你当他是穷护士啊？人家可是医美大老板。想起你爸爸了。 按压止血。那年，我妈心梗，要做心脏支架。我主任问我，要不要用血管闭合器。需要血管闭合器吗？
1: 压迫止血吧，可以的。

血管闭合器术后4个小时就能下地，但当时要1000多，等于我小半个月的工资。你爸爸看出我的窘迫，就主动给我妈按压止血。你让我想起你爸爸，你们俩都是好人。 知道刚才我为什么选小琴不选你吗？不是因为我对过去事情心存芥蒂，我在想啊，万一我这眼睛瞎了，不能瞎在你手上。你是陈医生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的亲人。你爸爸是位好医生，你要学习他，不能劝降他。

0: 输给鲁道夫，我认了。输给他们，我不服。
1: 你已经输了，还是两次。我说过，你的路很长，没有必要纠结那一时的得失。
0: 其实苏云一直都是我的老母，我本以为我已经摆脱他了，可没想到他又来了。我从一入学就很受老师们的喜欢，因为所有的考试我全部第一，然后终于有机会给潘教授当助手。我想好好学习，可苏云来了，他往那儿一站，吊儿郎当的。但潘教授却对他说：“你来。”
2: 我才是医助，我学的介入，我八年连读博士，他才实习，连实操经验都没多少，然后他就做完了。
0: 潘教授问他：“你做过？”他说：“看过。”真是的。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不读数学、读医学吗？因为数学是靠天赋的。天才存在的意义就是刷新普通人对天才的认知和定义，但医学不是。除了智商，还要勤奋、时间和经验才是医学的根基。他所以他凭什么？不公平。

0: 怎么样？被我的精湛医术征服了吧？
1: 你没感觉吗？
2: 能没感觉吗？就一个字，爽。
1: 你再看一次。
2: 行，再欣赏欣赏。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你的意思是说，给林娇娇开通眼动脉的操作，其实跟前列腺介入栓塞很类似？
1: 是。
0: 那之所以用粗一点的导管，是因为
1: 硬。
0: 对啊，硬一点呀，这样开通血管的时候就能更好的操作，可以到达软导丝到达不了的位置，好比水中穿线，粘线过不去，铁丝就可以。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只要操作得当。
2: 稍微硬一点、粗一点的国产导丝，也可以做前列腺介入手术，甚至效果会更好。
0: 对呀，说曹操得道啊，你真是傻人有傻福
3: 啊！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0: 主任，大学来了。
3: 说说吧，拿出这么大的箱子，又想忽悠我们什么呀？
4: 那个，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告别？公司要不行了，董事长找我回去。因为万盛国际的事儿吧？忙活几个月，被人抢先，前期的投入全都打了水漂。听说已经有很多医院在接触万盛国际，他们用这次的前列腺介入手术做敲门砖，大开了国内市场。一旦万盛进来， 我们所有国产耗材公司就都，郑医生，这里全部都是介入耗材，有我们公司的，也有我另外买的进口。本想着是给您备着，以便不时之需。现在我要走了。 箱子留给您。坦白说，作为一名医疗代表，遇到您这样的医生，真是挺头疼的。不过，作为一名保不齐哪天就会生病的普通人，世上还有您这样的医生，真是太好了。郑医生，加油！ 诸位，有缘还成见。

0: 你怎么不流泰啊？咱不是决定国产党死了吗？
1: 没有时间，无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手术是否能够成功。
0: 必须成功，我加你，那就是干。

0: 这是神经介入里面用的导丝吧？比鲁道夫那款要粗一点，但硬很多，也许可以满足对手术的需求。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谁能想到啊？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咱们两只小蝴蝶啊，得赶紧想想办法，扇扇翅膀。国产公司的耗材能耗几年，就靠咱们了。
1: 不是干吗？这就变蝴蝶了。
0: 大哥，你时不时的还真说冷笑话，
1: 跟你学的。
0: 你在侮辱我的DNA吗？哎，怎么了？

0: 不，这有什么呀？你说导丝像孤独的剑，但我觉得导丝像群游的鱼。水流就是血管，单刀解牛，那不是介入，那是外科手术。鱼群穿山虎，遇水流针，遇铜半臂，遇胸弦等，遇肾流锥，这才是介入。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1: 那你这么吟诗作对不累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能不能说点正常能听懂的话？
0: 早点休息。
1: 别，哎，你再给我做手势，挺好听。干嘛？你这怎么这么小心啊？普金豆。秦令人要开除你和郑任，否则就撤资。那边虽然咬得很紧。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攻克前列腺进入新术室，好好一起并肩作战吧。

0: 占据半壁江山的是心脏介入，其次是神经外周血管介入耗材。为鲁道夫做前列腺儿特制的那条生产线，就是用来浪费的，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后就可以丢一边了。
1: 我认为万盛的重点还是在心脏导管支架的份额，是调长风站稳脚跟。
0: 我对长风再熟悉不过了，看我的吧。
2: 你是内奸？
0: 内什么奸啊！我跳槽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5: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6: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5: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7: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8: 好，来试试看，
7: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9: 那今天呢，原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5: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9: 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7: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9: 对，
7: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0: 昨天你还在催我，
11: 我本想着你要能成，我还留在长风，谁知道国内那帮医生这么没用，输给老外，我总不能跟着破船一起沉吧。赶时间不说，
10: 哎，你等等，你知不知道万盛进入国内市场之后，长风会倒闭，大量国产耗材公司都会死。
11: 市场竞争，强者胜，很合理啊。
10: 强者胜的后果就是中国再没有自己的耗材公司和生产线，所有手术耗材都要依赖进口，手术成本大大增加，手术费用要翻好几倍，会有更多人看不起病。
1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少拿不转发不是中国人那套来道德绑架我，都是替人打工混口饭吃，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

0: 彭总好。
1: 好。老大，不好了，我们直播鲁道夫教授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因为用的是万盛的耗材，引起了爱国医生的逆反，他们全部都在下面留言，还找黑客攻击我们的服务器。

0: 哎，吃饭了吧？王龙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馆子，想在咱俩去尝尝。哎呀，
1: 我知道，问题还没解决，我不配吃饭，我这就回来的。
2: 刚才北大空主任给我打电话了，说王彦山术后第三天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排不出，得继续带着尿管。
0: 真的？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1: 王彦山想找医院重新手术。
3: 并且孔主任答应提供练习的地方给我们，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练起来吧。
4: 不吃饭没关系啊。
3: 自从认识您天启，我就已经跟吃喝玩乐分手了。走吧，手术狂魔。
5: 7分钟，我们操，小肚子不见了。
3: 好，盆，此时我们的腰呢要贴紧身子。
5: 哎，对，
3: 力也棒棒的。
6: 什么？那帮 loser 还没放弃？郑人苏云又是他俩，用长风导丝。且不说国产导丝没有优势，就那两个毛头小子，还能比鲁道夫教授做得更好？他们这么折腾。 相当于为万盛的新导师扩大了宣传，我还巴不得呢。苏云，君子报仇，等着吧。

0: 收拾呢。
1: 啊，
0: 听说你今天复诊的结果不错啊，
1: 爸，
0: 气色看起来也不错。
1: 是啊，天天住在乡下，晒晒太阳，下地种种田。
0: 种田。
1: 嗯，承包了几亩地，租了辆拖拉机，自己耕耘，自己播种。不过，我错过了雨季，今年恐怕是颗粒不收了。不过，但我明白了一点，真要当个好农民，也很不容易啊。
0: 是，有时候我们把事情都想得简单了。
1: 所以啊，要帮忙吗？
0: 我相信，等明年再开春的时候，你一定积攒了很多经验。如果没有今年的这次尝试，就不会有明年。我也一样。

0: 今儿精彩了，
1: 郑大拿 VS 金大拿，
2: 想想都刺激。
3: 而且两位都用的是国产导丝，
4: 感觉像高科技世界权威挑战，顶。
1: 还有更顶的，你知道郑哥今儿患者是谁吗？
0: 谁啊？
2: 王远山。
4: 我的天，本来我以为这手术已经够难的了，哎，
3: 这王远山还没开二度啊。如果成了，一战成名；如果败了，那之前的积蓄都晚了。
5: 同志，
6: 同志，
7: 同志，
8: 同志，同志，同志，
9: 坐吧。
5: 同志，哎，
10: 真是没想到啊，鲁道夫教授的手术到底还是失败了。
9: 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看起来不起眼，但他是堪比 TIPS 的手术术士，业内也都在摸索之中。就算是鲁道夫教授的术后患者有并发症，也不算失败，顶多算是差一点。
10: 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追上去的机会，是吧？
9: 看这两台手术吧。

0: 风格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利索。
1: 嗯。金耀武也很快。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挑战鲁道夫有很大的难度。
2: 奇怪了，郑哥做刚才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今儿怎么这么慢啊？
3: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4: 对，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术式。
5: 我都感觉啊，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
6: Book me a ticket. I have to go to China.
7: 您的意思是说我被开除了？
8: 小郑啊，有没有考虑来北大呀？
9: 原庭分离手术需要顶级的心外医生，郑仁和长月预留的人选也一直是你。
10: 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要把你拉进来。

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我请个我回。
1: 这个活动就是我们武三庙一年一度新民了境的活动，这也是 一种的民间的文化和文俗在这里。关于这个了境这个活动和我们这个宋江西丁是有六十年的历史，刚才对对一家子。
2: 我们后面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大庄聚落啊，大庄其实在我们大树的地理位置应该是算中区啊，但是它是 靠东边的高平溪啊。啊，这个大最主要的聚落哈，其实在以前哈160几年前的大水冲刷过去，因为聚落的那个位置稍微有改变啊，就是往内移了大概200-300公尺啊，所以比如今天武山庙。武山庙是咱这个当地的一个最主要的信仰中心，哦，就是王爷庙，就是武山庙，哦，拜三山国王。啊，因这个人的聚落，就是拢伫庙的前面，哦，这一个大概几百公尺内底，哎，啊，这是属于湾，社角里，哎，内底两个林，他们现在只有两。

0: 个零。
1: 对
0: 啊，人口的户数不到100户，不到100户，但是是一个吼有真有历史的一个所在。好，我第一眼对这个印象给讲吼，带这小的一个砖头，安那有一间庙阁未细间，吼，因为这庙安内迄个格局算未细啊，吼，因为较古早吼，其实拢是公厝，伊伫无电器过的时候，其实拢无介大间。啊，你若讲以武山庙来讲，安内算未细间，吼，啊，所以我想，一个小砖头，结果有一间大庙，安内绝对是真有故事，所以要甲填掉了吼，一步一步发现伊地方的历史啊，加故事。嘿，
2: 当其时，阮武山庙差不多一家外子啊，无一家之外，拢有举行这个正月十五，对无？正月十五拢有咧绕境。啊，伊是看到阮大庄武山庙在小小的两年中间，两年的人尔有栽雕，通阁维持这个宋江西亭。我对这个文化我也是介支持，而且我60几岁，我有差不多9岁的时阵，我就参加宋江西亭，宋江西亭啊，所以我也介支持这个物件。原来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两年有法当组一个宋江西亭，阁有法当去内门宋江亭表演，这是阮的光荣啊。
3: 从9岁开始加入宋江诗阵，他是陈进传。小时候的他没有老师指导，却靠着耳朵与感觉自己学会了打鼓，这一打就是将近一甲子的时间。陈进传说，打鼓这个位置不容易找到接班人，除了要有为神明服务的热血，还得天生具备节奏感。每一年的元宵他都不曾缺席，鼓声一响就是他守护信仰的方式。因为对他而言，能够让这项传统延续至今，是一件值得骄傲也足以自豪的事情。
2: 买了镜吼，就是较早的人咧讲是讲叫做廿岁灯，后一个名词叫做廿岁灯。什么话叫做廿岁灯？就是拿砖头内底有出灯的人，出灯就是讲生后生，在今年多生后生就是出灯，一定要出一口，出一个灯，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吼。来对咱的庙，对咱庙神明的桥，对后壁含伊做位老境，但大家陪讲，阮今年有出灯，较早是重男轻女的时代，有出灯，安尼表示讲，就是这支花灯一定爱干。即摆因来无吼，关系即摆较少，无用人举，无用人举的话，就是这支花灯用起哩，就是讲安尼，阮今年出一灯。恁来算好奇，有当时也无出半灯。
3: 每年绕境，只要看看有没有人准备花灯，就能知道今年庄头里有没有家庭生下男宝宝。在过去急需人力的农业时代，那就是庄头里的大喜事。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在大轿旁边挂上花灯，随着队伍绕行的传统，仍然是庄头间分享喜悦的一种方式。这两个零虽然人口渐渐流失，却还是撑起这一场延续一甲子的绕境。每到元宵节，只要广播一响，大家就会自动走出家门，来到武山庙，共同参与这场属于庄头的盛会。
4: 我出来。

这叫做少奇。少奇，阮佛财主神就是三山国王，哦啊，庞神就是天上圣庙、观音佛祖以及着中大元帅。所以这个旗爱带队，带队出去，就是要巡视咱全庄，吼、哦，就是这个旗，这个旗要头一支，爱一个人拿。要拿这个旗的人，爱汉操作好做有力，无这个旗拿命。这个旗足重，伊这有两个轮流的，两个轮流，这家一个拿转的路程的话，无法度，无够迄个力。看来这个旗足重，干脆这个底下就足重啊，吼、哦。这只就是我的狮，宋江狮顶离不开这只狮。这只狮，在人讲会抬狮，较听啊。如果咱表演的时阵，你就知影狮的作用，吼、哦。啊，真伊的名称叫做狮，金狮，哦，金狮。狮顶嘛离不开这个鼓，这个鼓就是咧指挥所有阵头，所有的阵头，阵头摆阵，摆阵的中间。要需要这个鼓内容，和咱较早古早作战相共，擂鼓进兵，吼、哦，伊这个鼓就是安，这个鼓若拍了愈响，也是讲愈紧，伊迄个士气无同，关个顶头的士气都无同啊，吼、哦，这个鼓，嘿，鼓我负责个，我已经这个的鼓，我已经拍头五十多年，要到六十年的中间，我有八岁就开始参加宋江赛阵。八岁迄阵咧行路，我迄阵拢绕经，拢绕去绕经迄个三江的。啊，迄个三江的，迄个三江的，我人细汉，囡仔尔嘛细汉，行路惊袂影大人，惊袂影大人。遐个大人有边仔有我的双的手，过甲我掠，啊，有哪会对行？即阮是用拍的，阮即个大就是拍鼓的人爱拍，爱拍鼓。阮这毋是像人个鼓足大，爱坐伫车顶，啊伫徛伫车顶。阮这人鼓一定爱拍的，啊对点头安行，鼓声一个响，因就知影要停，要进，安尼。

0: 期有分作五期，阮的五期，这期就是阮的头期，阮正甲你排落，一期、二期、三期。这期，这个期就是嘛是会当带领顶头，带领顶头在行。这五期是带了顶头在行。哦，阮的顶头的人嘛是对这五期的期在行。带路迄期是新民期，这期是顶头期。哦啊，这个有当时啊，咱也含人顶头少接手的时阵，拢用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就是拜顶的领导者，拜顶的领导者，那呢支是咱咧带咱整个顶头行的，这支是顶头在拜的时阵，这支旗就是咧指挥的，嘿，这支就中营的中营的大旗啦。阮的西殿中间，阮的宋江西殿中间，这支棍，这支就是棍，棍就是遮米棍。你若看到电影迄少林寺的高僧杀少的棍出来，就是这支，这支叫做棍。哦，伊算伫拜殿的时阵，阮的拜殿的时阵，就两项物件，就是第一项除了棋以外，就是这支遮米棍。哦，啊，确定啊，这支牌，哦。这支牌，啊！这遮米棍已经甲真已经，阮也含阮同款，有一家子的历史。所以伊乌索索，你有看无？乌索索，你看两个发金，乌索索就是安尼，已经一家子啊。这支遮米棍就是安尼，吼、
1: 哦。啊，总共还有几个人去这？
0: 八个，你啊看，二四六八，八个客棍，八个客牌，牌。这就是用钉来做的牌，用钉来做的牌。较早的人咧讲咧传说啊，传说讲如果这个牌若有法当登到天际拍袂过，拍会全走安尼啊。但是迄是较早的人，即摆人无晓啦。较早的人，啊牌里不过了扫刀，这支也做扫刀，这支扫刀，扫刀拿出来牌。你如果牙腿还是牙刀，要搞我伤，要伤害我的话，我这支牌定的，这支扫刀就是有下底扫的啊。哦，这就是一个作战的方式啊。所以伊离不开这个扫刀，伊两个诶同时进行摆含棍，这就是属于一套，嘿嘿，这就是属于一套。哦，所以阮这个牌一直扣起来，就是按六十年的历史。所以阮有当时也蛮。天天补补用起来用，关键真要做这个牌的人，讲起来也是寥寥无几啊。
1: 哦，所以爱保存就好啦。
0: 嘿，爱保存就好，这算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嘛是哦，迄、那个棍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有啊，就是安抚关的，咱迄落迄出门无吼，咱心明了见出门拢爱打符，这个符就是要袂无爱有，迄款的有诶无诶接近，而且打击。一打一顶符，哦，啊啊，会当甲咱讲，咱顶头的人，咱顶头的人，这支咱是出来咧在绕境，唔是要出来抬人，恁爱家己自重，啊，我安尼了解哦，啊，所以这兵器就是安尼哦。这个顶头，这个顶头，当其时是惊讲山贼啊，或者讲贼啊啥货来用，啊，砖头。当时一阵征讨，一阵也无像正讲有警察下来甲恁保护，电话卡110，伊就来啊，对不对？无法当保护，只有征讨的人家己自己保护征讨。啊，保护征讨就是为什么卡要练这个钉？就是讲保护征讨过一个嘴，对不对？征讨的人就出来保护咱这征的征民。伊继续传落吼，就是讲变成阮大征。转变在绕境、在顶头、在表演的，算讲一种的形式，安尼，嘿，阮大庄表演的一种的形式。
1: 你嘛保护的一个意义安尼。
0: 嘿，较早保护，但是即马象征呢，象征的这个西顶象征呢，唔是保护的力量啊，已经有警察了嘛，对不对？啊，咱唔是保护的，唔是咧保护啊，是咱大庄人的向心力和团结心。较早大树乡，较早乡的时代，拢总有18村，18村每一村拢有顶头， 一镇只两镇，阮大庄就是有一镇。啊，阮大庄一镇为什么会流传到今？有值得可贵的所在就是安，因十八村的已经拢寥寥无几啊，算讲剩无几个镇头。啊，唯一有法当伫只延续六十年一甲子，每一年拢要紧的，阮大庄，所以这是非常可贵。
2: 虽然宋江狮镇已经传承超过一甲子，但随着人口逐年减少，绕境的天数也从过去的三天缩短成一天，参与镇头的人也不如以往那么多了。许多兵器如今也只能收进储藏室保存，再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能够挥动他们。
0: 我较早表演的场的时间上啊比较较长，但是即卖已经少子化，人丁减少，这个兵器就无法当表演到这个兵器啊！哦，目前是安尼就对，吼、哦，这个就是青龙演活刀，小型的青龙演活刀，这个叫做大刀，这个、叫做扫刀，扫刀，这拢扫刀，吼、哦，啊，这支就是人的枪嘛。较早你若看到人古早的人咧战争，就是拢有啊，这像笨枪迄款枪就对，啊，这就是刀，这刀。有当时啊，人咧骑马中间，伊即支起来有马蹄勾落，对不对？迄只马摔倒，后下人抓落来就较有法度通抓落来吼。即款的就是迄较早的兵器吼，但是即摆用无着啊。啊，阮都留伫遮留，无用，较无整理，安尼即摆遮都无法度通用着啊。吼，目前是安尼啊。
1: 算讲含你做伙大汉的
0: 吗？差不多咧。我比伊较侪岁，我比伊较侪岁。当其时，因为吼，在二年啊时阵，清朝年间吼，有迄个土匪有多，时啊会落来征讨抢劫。啊，为着要防止抢劫，对无？啊，迄个所有的男丁有当时啊爱集合练这个西阵。西阵就是像我讲的，只有这家私有诶无诶，要对抗的山贼、土匪。在较早六十多年前。六十多年前，清朝年间就有，啊，到日本时代也阁有，但是到民国末就有警察啊，所以这变成一个文化，吼、哦，一个文化全演变到今啊，演变到今，咱这个宋江西镇会当团聚，已经遐尼咧久六十年，会当团征人征人的力量，征人。我们征的人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力量，每年一年，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一下，啊，大家相聚，啊，搁顺耍这个妖精，替阮王爷公，带阮王爷公出去妖精，安尼。要妖精就是要保庇，吼、哦。阮的王爷公在咱的枕头拢总顺时了，吼、哦，要庇佑，讲要甲咱保庇，讲安咱枕头的人。会当身体健康，哦，事业有成，哦，不得有缺，安。较早人较济，砖头较大。我哋讲较早砖头较大，是因为河川泛滥。自从阮砖头，迄个地去互放去，放去外转，出去搬出去外口，所以人员会渐渐少，而且佫少子化了，佫愈少。哦，较早的人济，阮今你也看，你今仔日你也看，上少镇头内底嘛还有四五十个、五六十个，较早可能要几百。我八岁参加西镇的时阵，几百。我较早做囡仔参加西镇的时阵，迄阵人有够济，今那七八十岁迄拢，较早做少年家。较早算少年家，我真认安尼。啊，所以从阮在迄个时阵，我了八九岁中的年间，阮大树乡较早做大树乡，唔是迄种高阳关叫做大树乡。啊，大树乡都有十八村，人头非常济，迄、那个人头非常济，啊会绕境，归乡啦绕境，行三工，嘿安尼。现在人变较少，啊，就变硬花灯，算讲家己的砖头，家己的砖头，卡你落去，落去硬硬。所以，咱今仔出去的， 咱出殿出力有看到的，遐嘛是足侪人咧念，嘿，迄随人的砖头随人念。阮较早是农业社会的时阵，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鼓励。其实阮念的，阮遮嘛是大家足鼓励，对无？也袂安怎样啊？我、哦、就是恁，就是安尼。我人已经传一家子，每一个人变成习惯，每一个人变成习惯。今仔我无出来，感觉难了。我无迄个向心力，我无容易心，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出来。我话甲你讲，今仔日一定每一个人拢会出来，无论上班，无论做事，嘛是拢爱放下手下的工作，大家来。做头家、做工的人嘛是来，对不对？嘛是阮也来参加一轮组啊。哎，南丁一般拢有出人，除非讲搬出去外地住，搬出去外地住，啊，有的人无回来，还是讲真正有急事，还是讲啊，就无法当回来吃，啊，若有法当回来，拢回来。一定出现，伊这，你若是讲宋江，譬如宋江西镇来讲，我较了解，伊这个歌声，就是在带这个镇头，哦，这个镇头就是听歌声，这个歌声在变化阵容，变化阵容的时阵，你应该今仔日你应该有看，哦，迄个阵容的时阵，歌声就拢听歌声尔，但呢，迄个歌声就是在带歌声。等于讲在带这个灯，这个西灯在用啊，在行安尼。八岁的广告无师自通，啊，广告讲会使，了后全叫阮拢参加。啊！参加变成每一年拢参加。啊，阮讲过的，讲过的无好讲。有当时啊，要学学袂下，关系伊个有迄节奏感。你拄啊，咱有迄咱心内的节奏感有发出来，啊，拄啊较有法当拍这个鼓。所以我会到六十，今年六十八岁，对不对？啊，过来拍这个鼓，我感觉嘛是做无来咧，伊款的都无，较无团呐。款的引进广告的，当啊会用过行路过呢，行路过会使，要摆阵袂使。你这个过啦，过唔对，遐个阵头行，唔知你咧讲啥话，阿妈唔知要做啥话，安尼了解无？迄、那个阮的囡仔孙，迄、那个五岁，去年就参加，啊，伊嘛会晓拍鼓，我甲看伊歌声有迄、那个有迄个天性，嘿，伊有迄个节奏，有迄个天性，啊咧，伊会使，哎呦，这班人嘛有啊，阮后生嘛是，阮后生嘛是，啊，关的，阮后生当年伫外口读册，对不对？上班，对无？啊，嘛无遐多。甲这两年啊，拄啊回来。啊，即咱讲的就是讲，伊为什么阮会去参加？遮细汉就参加，就是讲看希望。哦，全村的人老细汉的，应该照讲，阮来参与。靠，我当延续这个文化嘞，无这个宋江西镇。到尾啊，我行无遐多，人少。我足想要甲挽救，所以我今仔日才过，遮侪回嘛，搁出来拍鼓。啊，这个鼓。阮家所有宋江西镇的人听我这个歌已经听过六十年了，所以伊嘛是做爱我读的。其实是安尼啦，都阮也足希望讲会当延续。阮的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有法当两年、两年。哦，阮山下卡里拢总三十四年，阮当啊其中的两年，有在地方搁保持这个。宋江西镇的存在，每一年一只老根，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所在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校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1: 各位同学，大家好。
2: 我要介绍我所设计的竹编包，颜色是以大胆的互补色，还有红色、绿色所组成。想要呈现出大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六角拼这个纹路很特别，然后又中空可以展现包包的原本的颜色，而且这颜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翻型就是当初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跟那个六角拼感觉蛮搭的。
3: 走进龙旗国小的教室里，每位小朋友宛如小小设计师，用着大胆又扎实的手艺向我们展示创意与自信兼具的竹编作品。
4: 我做的竹编包是一个圆筒形，然后它中间边的竹面是斜纹边。
0: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背包是由皮革和竹面编制出来的斜纹边。
1: 这个竹编是用龙旗一个长枝竹做的，这个外形是圆形，很特殊。
5: 龙旗将竹编课程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的架构里面，其实这个已经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当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竹产业呢，在龙旗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样态。那随着后来的整个竹编器具的需求降低之后啊，这样子的产业才逐渐的没落下来。
6: 啊，咱龙岗区较早产业是竹编啦吼，较早咱的老大人吼啊，对这竹编啊拢相当的啊专业。啊，但是咱今嘛吼，这个竹编经过这个吼整个产业的升级之后吼，竹编慢慢没落了吼，所以讲这个产业要来维持吼，我相信吼，在咱的龙旗国小这边吼来开这个竹编的课程吼，相当有这个意义了吼。当然，这个竹编的物件啊，为细汉开始学起，因为恁啊老大人，还是讲中年人来学吼，可能迄个速度，包括伊的迄个专业的部分会较欠缺吼。所以讲，咱头顶吼会当想到这单吼，也相当有一个好果出来吼。相信哦，透过咱国小吼，为细汉来学这竹编这传统的工艺哦，对咱农业区未来竹编这个产业吼，未来有一个愿景哈。希望透过为细汉开始学起哦，然后做一个创意的东西出来哦，咱的工艺的部分会当个传承下去这样子。
2: 斜纹边就是二一二一的循环呐，二一二一，可是呢？它是压二压一挑二挑一，可是再来呢，四片就要开始做，就是它四片是一个循环。那二一
3: 看着孩子们乐在其中，个个聚精会神埋手编织，除了同时间要聆听老师讲解技巧，更要牢记口诀，才能将手上的竹片呈现竹编特有的美感与样貌。而为了让地方上的竹编技艺萌芽，不要说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更成为不断往下扎根的行动力。
7: 我在龙旗国小任教已经十年了。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小班制，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那甚至呢，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属于比较过动的。可是呢，不一定是这些比较过动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竹编。就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呢，请小朋友编竹编，他们通常都会很喜欢。手作能力从不好，然后呢渐渐训练，他们的手作能力就会变好。他们编完竹编的时候也会很高兴，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编了二十片了。”那有一些小朋友就编到那个钟声已经响了，要下课了，他还会继续：“老师，我还有差两片，我就要编完了，等我一下。”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要看你试看看你那个竹面套进去的那个六角，压二这里就要怎样？如果你现在已经需要编到横面的人，那你就是你手上有的先编完。
2: 洪成君，你的是怎么了？你看哦，你自己拿一片竹面这样子比对。对啊，编这一条，你看。第一片这里是压，所以你这就要。
7: 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创新的，除了结合这些美术的这一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议题去做课程的编排。那环保的部分，刚才就是我说的五年级已经有在做这个一系列的竹篾跟塑胶，不管是水果网套还是塑胶袋还是那个宝特瓶做结合，我们都已经在让小朋友在做不同异材质的结合创作。
6: 以前的竹编的话，几乎都是竹笼，哦，一些比较能够那个家庭用的实用性的一些竹编的东西。那如果说啊，小朋友一些创意，可以加入一些比较有特殊性的、有文创性的东西，把它加成下去的话，未来整个龙崎区的那个产业，竹编的产业啊，希望透过整个从小做起的这个部分哦，我们结合社区哦，结合地方的一些社团啊，共同来一个愿景出来，希望我们那个竹编哦能够把它成为我们龙崎区啊未来整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加成的效果，也可以纳入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0: 早安，高炸！我今天刚好有空，所以要去载开车载我们在地的长辈。然后因为长辈白天很无聊啊，所以都在家很闲。然后我刚好找今天的时间，要载那个在地的长辈一起来聊天泡茶。对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1: 好啊，
0: 好，走。

0: 我是
1: 村庄最年轻的一位返乡青年，然后就是这些长辈跟老人家陪伴然后照顾我，然后在地的老人家长辈啊平均年纪都在90岁至80岁，对，那因为脚没有力气，所以可能步行没有办法到达另外一户，所以他们串门子的机会几乎很少。阿伯你几岁？
2: 99。
3: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想将老人家聚集在一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家常，仿佛就像一场乐龄同乐会。在这难得的聚会中，季怡还特地安排充满回忆的活动量身打造，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
1: 啊，咱这是竹仔的什么？
4: 故乡。
1: 竹仔的故乡。啊，所以今仔就用刺竹仔要互恁行好再会。啊，一定有甲你撮好闭一个安尼口甲哦。啊，恁爱家己撑空。哦。吼，安尼够有清楚。有好。会用这个竹子是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得很美很好，就是让他们啊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子陪伴跟聊天。我们这里菜篮哦，中
2: 间有菜篮啊，看等下看上摘到水看有奖品无，
5: 请恁家己。
6: 大家拢讲龙潭区是一个老化的区，是一个人口数的少的区，但是龙潭区伊的特色，有伊的一寡吼较特殊的所在，吼啊，这个部分其实咱的老大人吼伫龙潭区遮，除了伊做事，吼龙潭区做事的这些长辈，其实就是伊身体健康的所在，因为拢有咧动嘛，啊伊即马做事了长啊，吼啊大家搁伫遐开讲，吼啊伫遐讲过去讲未来，生活就感觉真好过。啊，所以讲，其实啊，咱在地老化，在地活力健康、活力快乐，这嘛是咱对这长辈吼哦期待的一个吼，即个因生活的一个方式啦。我至于讲龙岩区伊的产业、伊的观光、伊的旅游，免来杀，这就是公所哦爱跟地方来结合哦，这是阮公所爱去做的工作，而且嘛是咱市长一再讲要求啊，各区一定要把你地方的特色啊创造出来呢。
3: 这些年，龙旗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从一夕爆红的龙旗光节，不止点亮山城夜空，也打开知名度。第二年更吸引17万人次，连收费都挡不住热潮。而身为竹子乡农会打造的竹炭故事馆，让竹子从传统材料变成具有价值的竹炭产品。区公所也和社区青农一起推动青旅行与食农教育，让人从土地的滋味理解龙旗。未来更期待把光节、竹炭馆、水土教育园区与在地特色串联起来，让产业与人情一起发光，就像爷爷奶奶的歌声，质朴却带着温暖。

0: 各位同学，今天早上好。
1: 好。
0: 然后今天知道是体验什么课程吗？最后一堂课哦，所以你们今天会很忙。然后前面的两堂课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址，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啊，土型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蔬菜水果？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在地都是跟竹子息息相关啊。你们等一下要自己体验，把竹子锯起来之后呢，要怎么形成一个中岛的当家的地公。

0: 好，这次办小旅行是因为这两年来啊，我们都在竹园，就是每一户人家都在竹园挖竹笋。这几年我返乡啊，都是每一样食物跟生活用品呢，都是跟竹有关系。
1: 然后你往后看，你往后看就会分辨，敢有感觉边啊有做一个刺刺的，那一看就知道就是刺竹啊，它的竹子很巨大。这个就是呢刺竹，很明显。齁，在祖先齁一来这边开垦的时候，所有的整片村庄就是只有刺竹，以前的农袋就是拿来盖房子。刺竹啊是最不好吃的，所以人都拿来拿来做啥，做酒笋。哦，有没有听到声音很硬，有没有？这个一定就是不能吃。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不能吃。
2: 对，
1: 啊不能吃，其实啊，它明年就变成竹子了。
3: 它好像汤，
4: 手感。
1: 对对对对。
5: 拍摄当天来了一群团客，陈静怡和爸爸陈连东一如往常，如数家珍的和大家分享各类竹子不为人知的小知识。
6: 这个还有我们这个叫是今年的啦，
1: 白白的，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白白的？
6: 这个已经三四年了啦。
1: 对，就这个嘿，这个就是小朋友刚出生。
6: 啊，那要厝起来做这个物件吼，较老的较用。
0: 那每一户长辈都是竹编达人，甚至从农村时代，他们就是砍竹子，然后运用竹子呢做竹碗筷啊，对，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慢慢的，哎，就让老人家可以来协助我啊，老人家的专业，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导览人员，慢慢的有一些动力。老人家看到有人潮，就发现，哎，真的是这些老人家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活跃起来这样子，对。
5: 临近高雄内门的龙旗，除了是台南最东的聚落，更是整个大台南人口最少的行政区。不但人口外移严重，高龄化的社会结构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想顺利在二地上谋生，除了乐天之命，要如何将竹子善加利用，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法则。
1: 夏天不要砍竹子，因为梅雨季节来啊，这个竹里面是空心的，哈，然后伊就搞甘水，啊，甘水了，伊本身个甜诶，所以呐，落雨来的时阵呐，你呐把竹啊扯起来，我们回去做不管任何的生活用品或是竹艺啊，没有多久，我们所做出来的竹艺全部拢旧骨啊假寥寥。还有早期哈，我们这里没有水源啊，我们来到竹林去砍柴砍竹子的时候，渴口了怎么办？就是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水就流出来了。好，然后可以一个来这边接吗？拖下去哈。阿当姐哈，我搁底下顾姐。
2: 你人的形象，你
1: 无我搁底下顾姐，因为家袂当用啊。
2: 好好。
1: 这个这么小，只能做茶碗蒸，绿竹茶碗蒸。这边哈，这边等一下是要让你们装米的，所以你要从这边锯开，对。哇，抓到了！
7: 为什么要办这个小旅行？其实也是要从竹子的一个使用，再加上在地农耕的这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二地的环境，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他们先人所带下来的这个智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填掉完，知道这一些资源之后，先了解竹子，然后再了解在地的家庭农园的耕作方式。然后去带动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来协助帮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一个在地的资源能够让外县市的人去看到龙旗这一块好的一个环境。
2: 那个银菜啊，
1: 红银菜，嘿，所以一住开会盘拢是红的，
8: 好，
1: 然后对，你有没有看到草莓啊？草莓啊，吼，草莓啊，老鸡缸，鸡缸爱皮破条，就是代表都没有污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那个昆虫。我们这边因为真的很偏乡，我们是唯一龙旗吼最偏远的、最青山哪来的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没有杂货店，也没菜市场，所以必须每一户老人家都要自己在田林里面自己种蔬菜水果，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而且这些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包含他们的两只双脚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即将消失的村落。
0: 这五年来啊，大家都

0: 只知道隆起就是有空山祭有光节，但是我们这边离光节起码还有15分钟的路程。对，那除了说透过了竹子，然后竹子导览跟竹子 DIY 之后呢，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田里，然后认识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农作物，然后变成让客人可以从产地从田里到餐桌都是我们一手自己制作的。
1: 这些小旅行其实对我们在地人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平常我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说我住隆起，大家就说哈，隆起在哪里？那现在透过这些小旅行，慢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隆起的名字打出来了。8个里里面虽然都是属于隆起，但是它各有特色，它每一个地方的风情文化都不一样，不是只有白垩土，还有很多在地的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一天两天可以逛到完的。
0: 不要太满哦，6分就好了。因为还要加水啊，这是糯米，所以它会膨胀。注意看哦，这个
2: 哪一边当上面？
0: 这边干净的，
2: 光滑的，
0: 对，光滑的包起来。啊，没关系，包起来。之后用麻绳，然后一定要系紧哦，
3: 好，
0: 那个香气才不会跑出去。哦，
3: 好。
4: 要几个？
5: 八分，我已经看到我的竹筒换了。
0: 好，然后我先剖一只给你们看哦。对，
3: 还要剖，
1: 是要剖，
0: 然后剖之后呢，一看这个就是水太多了。
5: 哈，
0: 对，
5: 变麻。哇
0: 哦，好来。
1: 这阵子其实还好呢，
6: 哇，不会，看起来很香。
7: 而道地的野炊料理不但和竹筒饭相得益彰，远离尘嚣的手作体验，或许也是这趟小旅行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吧。
8: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说，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小地方，它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这种使命感，说真的哈，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相信台湾很多地方哈，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热忱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台湾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很好。
9: 公所这边啊，针对这个啊地价部分啊，公所这边会共同的共同来设这个哈，不管是迄个在地的食农部分，还是讲啊在地一寡轻旅行的部分。把咱龙岩区吼的景点啊，推予咱遮个游客会当知影。龙岩区毋是干那地啊尔，龙岩区的农产品哦，包括啊往来啊笋啊，拢是真好的一个品质啦吼。啊，所以未来拢伫咧地方创生啊，公所袂当下这责任啦。当然会跟社团来结合，包括社区咱地方一挂青农共同吼来设这个地方创生，也希望讲把咱龙岩区不管是伊的人文、伊历史、伊的商业。竹编啊，是讲竹炭的一个利用，循环经济的利用，会当透过地方创生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啊形态出来，让咱龙岩区唔是讲人口数少就无希望啦。哦，这个、部分啊，公所会跟地方来结合，会当设这个地方创生，让咱的游客去吧，让咱的少年朋友会当去吧遮啊，共同甲咱不管是人口的提升也好，商业的提升也好，还是讲一寡经济的啊来效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0: 位来宾，大家午安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龙崎里山餐桌市集计划。那透过美味的在地蔬果、熟食，还有竹间以及这边的生态故事分享，那今天将带领大家深入参与，了解这个土地的多样性。
1: 哎，六，哎，你呢？系啊，今日阮龙社区办市集活动，系啊，啊，介姐姐。迄个外地转来的少年家到赞助摆摊，来去阮只，哎，真久无看，
2: 你好你好，
1: 生意好
2: 哦，袂歹哦，袂变了啊。
1: 嘿，迄个
2: 穿山甲，
1: 啊，这草椒。
3: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手工饼干烘焙很有兴趣，然后想说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市集。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介绍

0: 当地的食材，然后一些爷爷奶奶啊，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手工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
1: 这湖北北村。

0: 我做鱼人啊，过啊啦，看到物件，阮就拢看到落去啊。
1: 龙崎很美，不仅只有空山祭，走进偏乡，然后来到我们的社区，看到龙崎的特色，尤其是这群老人家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是我们龙崎最美的风景。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初心。这是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的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活动，下午更前往到宗祖殿来礼祖，希望呢在星云大师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力。
1: 架构真的是漂亮，还没
2: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3: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4: 我们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可能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5: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2: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回望教育院心。
1: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那么除了在自律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6: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智慧。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心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2: 一日共识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从小就亲近佛法，让信仰陪孩子一同长大。这是佛光山星云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近200位小朋友、家长、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一直到体能的闯关游戏，依照不同年龄层设计了活动，让孩子透过游戏和亲子陪伴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
7: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星云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中；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8: 佛光宝宝。有够赞！
7: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2026南美洲的共生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来自南美洲各地近300位的佛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还有乐器等演奏来表现出人间因缘，赞颂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而今年呢，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度的和佛光人共度共生法会。
7: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生法会增添欢喜气氛。 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因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三月星云大师领股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9: 致力佛光山觉权法师，
7: 南美洲目前共有八个道场、五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同样在巴西如来寺，来看2026南美洲的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夫妻，超过100多位的亲友一同来观礼，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又热闹，共同见证了菩提眷属们在佛前坚守婚姻的本心。
10: 菩提眷属誓愿书，
11: 国际佛会理事洪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35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12: 知道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挑选礼物，
11: 交完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交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搞人家的理念。人心网巴西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万年寺和国际佛光会的菲律宾协会举办了托钵心学暨共僧法会，将托钵所得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的丛林学院，秉持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
13: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心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僧，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

0: 普门中学女篮队前进菲律宾一地训练，这一次还多了一场难得的超级挑战哦。球队呢受邀参加首届的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以台湾客座球队身份来迎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虽然最后是落败，但是能够和不同层级、不同球风的球友们来交手，这也让年轻的球员累积了不少国际实战经验。
1: 穿上球衣来到菲律宾，普门中学女篮队这趟异地培训，不止和当地高中劲旅交流，还受邀站上正式锦标赛舞台。首届菲律宾超级篮球锦标赛特别邀请普门以客座球队身份参赛，首战直接挑战大学层级的菲律宾大学 A 队。其实前一天普门才和当地高中劲旅一路激战，以三分之差惜败，隔天再面对速度、身材和经验更成熟的大学球员，最终以48-97完成这场越级挑战。赛前球员们不断加强基础训练，教练团表示这次球队大约一半都是新进球员，透过连续和不同层级球队交手，也能观察新旧球员搭配，加快团队磨合。胜负之外，走出台湾和不同球风强队交手，也让年轻球员看见差距，累积经验，才是这趟异地培训最重要收获。联合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七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个礼拜的休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和法务的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2: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静心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星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

0: 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2: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嗯，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3: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立法院日前通过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面对学生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能够限制使用。而少年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热议。
1: 滑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2: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然后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问。
3: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1: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4: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是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1: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辅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的校园即将迎来新学期，不少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来看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参观了校园农场，并且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让更多人知道。
5: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6: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7: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8: 让我们吃的营养也吃得安心。
5: 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9: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0: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5: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面对严峻的气候环境，现今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近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而对于气候的素养和参与十分的重要。而因此呢，环境部携手教育部共同完成了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所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希望让同学在生活中能够培养节能减碳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让气候教育向下扎根。
1: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8: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
1: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1: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1: 气候变迁、近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就是中原普渡了，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净品质，推动了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永续教育的重要政策。而另外呢，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禁止或者是献香来祭拜的话，包括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1: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12: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则贡献。
13: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纸其实是纸质做，抓紧了一走，纸浆了一走。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小这样子。
1: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公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14: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1: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植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轻便雨衣价格很便宜，体积也比较轻薄，下雨天不少人会选择。但是呢，使用完毕之后随手扔一般垃圾桶，但你等一等这样可能会被罚钱哦。环保局提醒了，轻便雨衣其实都属于可回收的塑胶类，随意的丢弃最高开罚6000块。
1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1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17: 垃圾。
18: 丢垃圾吧。
19: 丢垃圾吧。
2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16: 其实这个鱼的一般轻便鱼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鱼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鱼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16: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清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15: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7: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育諮商辅导服务，正式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来揭牌了，也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1: 请揭牌。
2: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3: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2: 教育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4: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西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2: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大举办2026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企业培训的讲师杨田林传授团队的动力和班级的经营，有70多位老师们透过了课程互动实作来思考如何带动学员来学习，也提升了教学现场的互动效果。
5: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6: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再分桌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7: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荣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 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8: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6: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5: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啦，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成人哦，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6: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9: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呢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6: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重大的创伤救治分秒必争，我们看三军总医院的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5楼高坠落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输血根本是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
10: 1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 年轻的弟弟，他十六七岁，他意外从五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哦，那时候他遇到了骨盆腔的大出血。
11: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10: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真相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血管塞住。
11: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10: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去沉浸式的去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11: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政治新闻红日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知道吗？台中市的大安区这里啊，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里头呢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民众看牙相当不方便。我们看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的医疗缺口。
6: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2: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3: 对家地势比较好，甲家遐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6: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4: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益，这老大人这时代拢非常的欢喜。
6: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5: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6: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邻里一二三共生协会还有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也推动了20间的共生社区友善概念点。
16: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7: 破病了，我看不看出来了。
18: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6: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一二三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9: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6: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一二三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20: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
16: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固营养及包装友善的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由外贸协会携手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呢，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的亲子家庭。而今年主办单位呢，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了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来包装物资。
16: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铃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非常记得要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
4: 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湾之光在陶艺方面也崭露了头角，这是日本享誉盛名的全国儿童陶艺展，今年第25届了。新北市莺歌有三位的中小学生，凭着自己精湛的技巧还有创意脱颖而出，荣获最高荣誉的文部科学大臣奖，还有板谷波山奖殊荣，让台湾的陶艺实力备受国际肯定。
1: 这双鞋子的大小是以我脚上实际大小。
2: 以自己的鞋为范本复刻一双陶瓷球鞋，新北市南山中学学生林廷佑运用经济修复技法以及青花装饰的作品，一举拿下第25届日本全国儿童陶艺展中学生组板谷波山奖。
3: 对我而言，球鞋并不只是走路，甚至是打球的工具而已，它对我来说就是像我追逐梦想的伙伴，所以我以球鞋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因为我的鞋带是非常的特别，它要注重它的造型和质感，稍有不慎都可能会造成鞋带的断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2: 不止中学组表现亮眼，国小组别也不遑多让，包括莺歌国小林玉展以及建国国小邱芷云分别抱回最高荣誉文部科学大臣奖，以及同组别的板谷波山奖，展现台湾陶艺软实力。
4: 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平常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发挥他们的创意，更重要就是家长还有学校的支持。未来我会跟陶瓷博物馆馆长那边，如果有适当的场合、适当的地点，我觉得小朋友这样的作品是有必要让他们展现出来。
2: 从捏塑、雕刻到上色，作品栩栩如生，富满创意。台湾小匠以惊人手艺在国际赛事中抱回荣耀，又盼未来将持续闪耀光彩。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市场巷弄里头无名小店，没有醒目的店名，却是不少在地饕客熟悉的老滋味哦。这是藏身在高雄巷弄当中的无名素食店，靠着实在的用料还有铜板价格，累积了好口碑，如今传承第二代，持续的留住上一辈的古早滋味。
5: 青城市场才刚热闹起来，巷弄内无名素食店人潮不曾停过。高雄三民区第二公有市场旁，无名素食店靠着用料实在及亲民铜板价格，吸引大批顾客。
6: 不错啊，很好吃啊，面不错吃啊。啊，早上都很多客人来买啊，每样东西都好吃，都不错。
7: 他们的东西物美价廉，食料好，所以我都很喜欢吃，经常来吃他们的当归面线，还有他们的糯米卷啊，味道他们当归很道地啊。
8: 我们喜欢吃他的面羹啊，嘿啊，啊他的香那个当归汤也很好喝啊，嘿啊，健康卫生又便宜。
9: 大部分都是米粉羹，味道还不错了。我们在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吃，平常的时候人也是蛮多的。
5: 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将近半世纪，老手艺没有改变。店内招牌干面淋上乡村塑造，朴实香气成为不少老顾客熟悉的古早味。用料丰富法菜羹，香气浓郁的当归汤也是人气餐点。
10: 中午的时候都是吃那个干面，还有当归，还有羹，都很快就卖完了。有时候有的东西不到中午就卖完了，看客人喜欢吃。就很快，今天要快9点多就卖完了。
5: 传承近半世纪的古早滋味，是在地人共同生活记忆。靠着用料实在和亲民价格，让这间无名小店持续在市场巷弄内飘香，成为许多老顾客熟悉的日常味道。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好，现在台湾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哦。其实呢，吃上一口冰淇淋啊，最消暑了。屏东九如现在正值柠檬的产季，九如乡农会呢，把在地的有机柠檬做成了手工冰淇淋，保留自然香气，吃起来清爽不腻口。
11: 柠檬冰淇淋从机器里一圈圈挤出，浓郁的柠檬香气扑鼻而来。农会员工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品尝这款清爽的冰品，
12: 完全不腻口。因为平常我们吃冰淇淋，顶多吃几口我们就觉得腻了，可是柠檬的不会，
13: 还蛮浓郁的，有那种精油的香味，
12: 啊，这很爽口哎，不会腻。
11: 为了做出这款成分看起来很简单的柠檬冰淇淋，农会前后测试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比例，也证明要做出单纯的好冰品背后的功夫可不简单。
13: 那我们这个啊，大概都是一比一哦，鲜奶一份啊，矿泉水一份，那再加上一啊这个啊冰淇淋粉以外，其他没有，绝对没有添加任何啊的东西。
11: 这款零好手工冰淇淋目前已在农会生鲜超市上架，透过加工把在地柠檬做成清爽冰品，也增加农产的附加价值。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0: 所以讲，唔是敌人所分走，就是我走，好你选啊，所院长啊！
1: 李白，院长，
2: 安怎？
1: 咱进前毋是咧网站宣传摄护伞手术，迄当中有足侪人成约，即摆毋知影是听着啥物风声，一个一个取消啊，佫甲咱骂个足歹听的呢。
3: 各位注意啊，海峡讲要开展摄护伞隔离顺测试，迄是骗人的，我甲北台朋友探听过啊。
1: 所以咱刚要甲即个后台评论的系统关掉，
2: 莫关。卡边引起佫较大的风波。
1: 海报敢要过瘾？
2: 促销了。
1: 好，

0: 这个位置。
1: OK。
0: 也过这。
1: 肉肉等记录到一大堆，你敢唔当知影这是虾米啊？
0: 会啊。
1: 我跟你讲哦，咱已经当先看挂保证啊，这个当也袂当输啊。你有什么想法无？
0: 你看，这个所在就是 Rudolph 生态的所在，离下卡中央会馆还有一定的距离，伊无法度继续向前，所以选择点这个分支就开始生态。咱若想要精准生态，就必须继续行落去。
1: 伊的导师已经有够油啊，不过还是扛袂落去。
0: 因为血是流动的，就亲像伫水底提线装针同款，伊的视觉甲多力度拢会产生偏差，无解决血管壁摩擦的阻力。甲血流速度之间产生个串流对导师的影响，根本就无可能成功。
1: 同款的句话，要怎解决？
0: 要不修好，真困难。

0: 哦，你没有感觉困难的时阵哦？
1: 事实上，我做所有手术拢感觉真困难。
0: 我真正拢看不出来，
1: 因为我无想要亲像阮爸爸同款。在我的世界，阮爸爸是一个真坚强的人。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我都毋捌看过阮爸爸有迄种退休也成的模样。九八年做大水，伊三暝三日无困，一直咧叫。等到厝了后就破病啊。九九年就进病院，伊逐工冻眠。空空年病院成立的时阵，迄个时阵无哭完，伊逐工四界爬爬走，瘦二十几公斤。遐尔坚强的人，最后煞安尼离开，干那留一句晚安。我常常在想，是不是真正因为真困难，伊想要偷偷啊变大？一拜年，伊就离开我。

我无想要亲像阮爸爸安尼，所以我若感觉真困难的时阵，我就甲我家己讲，我不愿放弃，因为若是放弃，就代表结束了。

0: 喂，
1: 先生，你搁咧八台是无？
0: 有滴啊。
2: 我有一个阿姨向向失明啊，医生讲是目睭的血管欠血，所以无法度动手术。金耀武正咧想办法呢。
0: 眼底动脉切开入口。
2: 伊甲金医生的交情真好，而且这个人，陈医生，你嘛捌伊。
3: 你即马倒对什么感觉？
4: 完全正常，就是这。
2: 金医生，
3: 您来这做啥？
2: 这位是陈医生的朋友。
0: 你满意？
4: 等呢？这个部分，你的代志我拢有听过。
0: 你目睭是安怎？
4: 总部邀请我去参加年度贵宾 party， 我就想讲趁今日早起注射一针玻尿酸，结果一点钟以后，我照你目睭的视力就降低啊。过过半点钟，这么完全看袂着啊！
0: 玻尿酸，
3: 眼科这边啊，眼底看看过啊，视网膜血管欠血啊，怀疑是眼动脉及时脱掉的，准备介入做一个看卖嘞。但是血栓脱掉了，短时间内也是极容易解决的，所以放心啦。
0: 可能是玻尿酸注射位置产生偏差，某一种原因，致使生物大分子进入右肺管，脱掉会造成急性的失明。
3: 生物大分子
0: 会用考虑硝酸，
5: 硝酸。啊，不是血栓安怎断硝酸啊？
0: 他电话已经超过两点钟啊，脚步应该有血栓的征兆。若无及时拍通，就真正失明啊！
4: 啊，别跟我吓惊呢，我无想要失明。
3: 你们请
0: 医生，这是我的亲人，敢会当华做这个手术？
3: 陈医生啊，你安尼敢袂？
4: 潘生，等呢，交给金妹处理了。
3: 啊，林姐，奶奶准备手术了，我来查嘞，快慢点好，照顾一下，多谢你。
5: 以恁的关系，伊应该就要选你啊，那会选金耀武？

0: 住下住完了，
1: 。
2: 这拢无够，
3: 本来无够，
2: 因为患者还少年，短时间内大量流感危冲击问题不大。
4: 我重点是要紧，
2: 再加30万单位。
3: 陈小姐，永生，刘继梅。

0: 金二兄，你有发了？无发了，换阮来啊！
1: 快告诉他。
2: 头前踢个真厉害。
0: 你咧犯了用顺以后，玻璃窗大分处无效。
3: 我是不是真正要失明啊？
1: 别烦恼，林姐，我替你想办法。
2: 用粗笔多讲试看卖。
1: 袂用的，会晓得会更来无？我袂选择这个懵懂的治疗方式。
0: 你若阁继续吵吵吵吵，伊就真正失明啊啦！
3: 金妹，金妹，你紧来，我粗笔多讲。
2: 用粗笔多讲，较细腻的，会用的。
0: 你若无法度，就讲一声，换地人啦。
1: 有才调你来啊！你家己就需要别人来斗相共，
4: 家己出一支嘴火无？
2: 立刻！
0: 你是林小小姐。这里没材料处理。

0: 不是敌人所横走，就是我走，我你选啊，宋院长。
1: 你无做够够的代志，我来做，看我安怎把海城变作万奥。
2: 何姐，你得来看啦，我要让我的心肝变作世界第一。
3: 世界第一。安怎啦？搁在烦恼阮两个少年人的代志哦。
1: 你拢知影？
3: 我有听伊讲啦。这个陈立林哦，做这么大手术，竟然搁这么有精神，画个安尼戏戏球，就表示讲吼，这个手术是做了真成功嘛？啊？
1: 方老师，是怪唔对，我想着急嘛，要袂等第二针甲苏芬完成迄个手术，就先去甲人讲投资求条件，结果半路走出一个听脚机，手术无法度成功。我对人失信，更加拖累第二日的名声嘛，受到影响。
3: 哎呀，咱海城自创立以来吼，无顺的代志都毋捌断过啦。也毋过咱共款，达官拢过啊嘛。
1: 无共，
3: 都也无共啊。
1: 迄个时阵，有咱做伙，甲玉天并肩作战。
3: 啊，今仔日。地灵苏魂，嘛是甲你做伙并肩作战啊！

0: 已经三点钟啊，啊，第四点钟来通关，才能保住这瓶白酒，这是你家己讲的。
1: 安静。
0: 安怎？我敢讲了唔对，也是你个什么酒台酒店啊？
2: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6: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你才看好因两个。
1: 是啊，我看过因两个都亲像当年，我也看过陆天甲陈淼同款。所以啊，你看咱海城的标志。不管经历什么款的风雨，布棚下骹迄三条线，犹原是遐尔稳固坚定。今仔日你、郑林、苏魂，就是咱海城的三条线啦。只要咱坚持医术、医德、医患这三个信念，咱就有法度冲过难关啦。

0: 林子，目睭会当闭紧吗？
1: 林阿姨，无代志啊。
2: 廖建文伊资料较侪，手术以后爱较注意。
1: 辛苦啊，阿伯指挥啦。
2: 西部我
3: 高阿勇，血管闭合起啦。
1: 林阿姨，迄真贵呢。
2: 你当作伊善下好事哦，但是伊咪会大头家。
3: 我想起恁爸爸。阿伯指挥，迄年我妈心包药，爱做心脏支架。部主任问我，敢要用血管闭合器？
4: 敢需要血管闭合器？
5: 过来阿伯指挥啦，我无问题。
4: 好。

花岗闭合器需要四点钟就会当落地，不过那当作爱情外科，等于我要半个月薪水。恁爸看出我的为难，就主动甲阮妈压笔支付。你好，我想起恁爸爸，恁两个拢是好人。知影我拄只是安怎要选金的，唔选你无？不是因为我对过去的代志心内计较，我在想，万一我的目睭痴迷啊，袂当是伫你的手来痴迷。你是陈医生唯一的亲人，到底伊嘛是我的亲人。恁爸爸是一个好医生，你爱跟伊学，不过袂当全部学。

0: 我听讲，你要阁继续甲地林苏婚姻车票。
1: 苏豪鲁道夫，我认了。苏豪英，我不好。
0: 你已经输啊，阁输两摆。我有讲过，这路还阁真长，无必要为着一时的得失在那里袂得过。
1: 其实苏芬一直拢是我的恶梦。我本来想讲，我已经摆脱伊啊，我想袂到，又阁出现啊。我拄入学的时阵，就接受了老师的喜爱，因为所有考试我拢第一名。后来总算有机会做普教授的助手，我想要好好学习。毋过所混来啊，伊就徛在遐，真无正经。毋过普教授所甲伊讲，你来。我这是一组呢，我学的是概念，我读八年博士，而且拄实习的实际经验都过偌济，你到底要做完啊？破教授问伊，你有做过？伊讲看过，真正是。老师，你敢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爱读数学、读医学无？因为数学是靠天分，天才存在意义，就是改变普通人对天才的认知和定义。我医学不是，对了弟兄，佮爱拍拼，时间和经验，这是医学的根基。苏芬，你凭什么？无公平，真正无公平。

0: 安怎啊？和我的妙手回春幸福啊！吼，
1: 你无感觉？
0: 那有可能无感觉啊？都、就是你尔爽。
1: 你给我看一遍。
0: 好啊，搁欣赏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2: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2: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的意思是讲，替林娇娇开眼动脉操作，其实跟谢和尚介入生态真相相？
1: 是啊。
0: 啊，所以讲会用较粗的道讲，是因为
1: 定，
0: 定哦，较定一点嘛。安尼开通血管的时阵哦，会当较好操作，会当去软导丝无材料去的所在啊。亲像水中穿线，米线无材料穿过，铁线会用的。那先来讲起来，只要操作顺利，消化较定较粗的骨散导丝，买当做消化线的介入手术，
2: 甚至效果会更加好。
0: 对啊。讲人人就来呢，你真正讲人有讲福啊？
3: 啊，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田林啊，你看谁来啊？你讲啦，提起个箱啊，佫想要甲阮喜人是无？
3: 迄个，我是来甲恁休息的。
0: 休息？
3: 公司伫要倒啊，董事长叫我回去，
0: 因为蛮辛苦侪代志哦。
3: 无用几若个月，互人抢代薪。前期的投资全部拢被了工，听讲伊有真侪病医咧接触慢性骨折，应用即摆的裂缝线介入手术开路，拍开国内市场。那是慢性滴摆，咱所有国产器材公司就拢。陈医生，这全部拢是介入的器材。有阮公司的，嘛有我另外买的进口的。本来是想要准备予你的，想讲你会用到。即马我要走啊，想法得留予你。坦白讲，身为一个医疗代表，拄到你这款的医生，予人足头疼的。也毋过，身为一个毋知影倒一工就会破病的普通人，世间有你这款医生实在足好诶。陈医生，加油！各位，有缘海峡见。

0: 你怎袂甲留落来啊？咱毋是决定要用国产的啊？
1: 无是这做，我都判断这个办法敢会用诶，手术敢会成功？
0: 一定爱成功，咱两个加起来哦，都一定爱做。

0: 这是神经界里迄边利用的对不？
1: 比如鲁道夫可能佫较粗，也毋过加真长，凡是当阮做手术的要求，
0: 无佫较好的选择啊。像知影讲，一个小小的下腹上啊，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做国际甲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啊！咱这两家小蝴蝶啊，都要紧想办法填血。国产公司的器材，当我冻几年吼，就靠咱啊。
1: 唔是要做，安尼就变蝴蝶吧。
0: 老大哎呀，你可要连笑话哦！
1: 跟你学啊！
0: 你咧侮辱我的气用，胡腾胡生是不？哎、欸，安怎啦？

0: 不啦不啦，你到底在看啥？
1: 你讲刀丝亲像孤独的鱼，不过感觉亲像做伙咧上水的鱼。水流就是血管，单刀解骨，迄不是解裂，迄是外科手术。迄群上过酸芦，拄到水晶，拄到铜化片，拄到血铅弹，拄到顺流堆，这才是解裂。
0: 你讲的非常有道理，不过你的吟诗敢袂忝嘛？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敢不当讲人听有的话？
1: 较早休困。
0: 啊，卖啦卖啦卖啦！你个吟诗收啊死啦，真好听啦！创啥啦？你哎，你这人吼，北屯来这么下啦你？拢袂当滚笑，唉。
2: 真立人要开除你甲地震，那无就要踢出。迄边虽然假真难，严格相信，等伊得当克服，协和煞介入新属性，好好做伙并肩作战。

0: 占宝壁江山的是心中盖子，基础是神经外周血管盖子负责。为鲁道夫做摄护线来直接迄条生产线，都是用来浪费的。起着抗门针的作用了后，就会当等一边啊。我认为万幸的重点，也是伫个心中导管之间的分界。甲中风食掉，徛在了啊！我对中风是实够有趣，看我的。
1: 你是内奸？
0: 什么内奸啊？我外头家啊！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昨你搁在甲我吹呢？
1: 我本来想讲你哪会当闲，我搁会当留伫个中方，谁知搁来遐医生遐尔假咯，煞乎阿毒啊！我总袂当对破船只会沉落啊！关世安无讲。
0: 哎，小蛋，你敢知万盛礼拜国内市场以后，中方会倒，真侪国产器材公司拢会死呢？
1: 市场竞争强者胜，足合理啊！
0: 安尼效果就是中国都无家己器材的公司甲生产线，所有器材拢爱靠进口。手术成本增加，手术费还冤几啊倍，真侪人无法度看病呢。
1: 跟我有啥物关系？
0: 你
1: 卖用无赞声，都毋是家己人迄套来跟我倒伫绑票，拢是一人头路，辛苦趁食，有饭通食，才是上介重要的。

0: 黑做好。
1: 好。大爱，系啊，咱直播女都有教授，摄护所介入生产室，因为是卖钱的器材，引起爱国医生反对，伊拢伫下骹留言讲哦，要做骇客攻击咱伺服器。

0: 吃饭未？王良讲有一间真特别的餐厅，想要带咱去吃看卖。哎呀，我知影，我知啦。问题还未解决，我无资格吃饭，我是安尼讲的啦。
1: 拄则捌得孔主任敲电话给我，讲王万山手术了第三天，出现膀胱无力，尿都流排不出去，就要继续扎尿管。
0: 真实了，真正和你讲对啊。
1: 王万山想要找便宜动心手术，而且孔主任答应提供联系的所在给咱。
0: 你搁咧等啥？开始练啊！
1: 无食饭，无要紧哦。
0: 自从熟悉你开始吼，我都已经无搁食啉酸落痛啊，行啦，手术工务。
2: 失败者还袂放弃哦，地神收魂又阁是因两个，用中风度死，想卖讲高山度死无优势啊啦，都讲迄两个唔正经啊，阁会当比鲁道夫教授做阁较好。因两个内部等于是替慢性的新度死扩大宣传啊，哼，我阁哭袂得嘞，收魂滚出报仇。等你看，

0: 李经理啊。
1: 哦。
0: 听讲你今日复诊的结果袂歹啊。气色看起来嘛袂歹。
1: 会啊，逐工伫床脚吼，旁日就缠静坐。
0: 静坐。
1: 嗯。我新包几亩地，做一台铁牛，家己静坐，家己压静。也毋过吼，我无得着富贵，今年恐惊无收成啊。也毋过吼，我了解着一点，想要做一个好农民，有影无简单呢。
0: 对啊，有当时啊，咱个代志想了是过简单啊。
1: 所以讲，需要斗三工无？
0: 我相信，等明年开春的时阵，你一定累积足侪经验的。若是无今年即届试验，嘛无有明年。我嘛同款。

0: 今仔日吼精彩啊啦！郑权威对阵金权威，想落都刺激啊！
1: 而且两位拢是用国产的导师，敢向高科技世界权威挑战，真厉害！
0: 个较厉害啦！你敢知郑国今仔管家是啥？
1: 啥？
0: 王万山。
1: 啥货啊？本来我抓准这个手术已经足困难啊！这个王万山搁要来第二届哦，那是成功吼，一战出名；那是失败吼。以前的信用不能去了了啊！
2: 孔主任，
3: 孔主任，
4: 孔主任，
5: 孔主任，
2: 孔主任，
0: 孔主任，这人啊！
2: 孔主任们，真正想不到鲁道夫教授的手术也是失败呀！
0: 下部算介入生态术，看起来无啥，也不过吼，未比切手术较简单。业界吼，大家嘛拢个试验阶段，就算是鲁道夫教授的术后患者有并发症。嘛，无算失败，结果是算较差尔啦。
2: 杨哥，这摆让咱有机会对起你啊，对吧？
0: 看这两项手术了，

0: 典故的技术哦，跟较早同款，迄钱咧足顶厉害咧。嗯。
1: 金药物嘛，真紧咧。也唔过，我也是认为，英雄要挑战鲁道夫，也是真困难啊。
0: 奇怪，帝国做光杆杆的撤出的时阵哦，真紧啊！今仔日哪吃饭呐？
2: 应该真系精彩技术啦。
3: 对，就是安尼，一个全新的方式。
1: 我感觉到，迄道士吼，敢若家己生目睭。
4: Book me a ticket. I have to go to China.
5: 你的意思是讲，我叫你开刀？
3: 对啊，敢有可能？来放大。
5: 蓝天英婚礼手术需要顶级的心外医生。病人甲伤员有留的人选嘛，一直是你。
0: 是你同我来参加这个手术。即马，我嘛要甲你牵入来。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啦，啊，手工你手落对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就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

0: 我起个火回。
1: 这个活动就是阮武三庙一年一度新民了敬的活动，这也是一种的民间的文化甲民俗伫遮。啊，关于这个了敬这个活动，含阮这个宋江西丁是有60年的历史，拄啊对一家子啊。
2: 咱后壁这页吼，其实就是迄个大庄聚落。大庄其实伫阮大树的地理位置应该是算中区，但是伊是靠东边的高平溪，这个大最主要的聚落哈，其实伫以前哈160几年前的大水冲刷过去，因的聚落的迄个位置稍微有改变，就是往内移了大概200-300公尺，所以比如今仔武山庙。武山庙是咱这个当地的一个最主要的信仰中心，就是王爷庙，就是武山庙，拜三国王。啊，因这个人的聚落就是拢伫庙的前面，这一个大概几百公尺内底，这是属于阮社角里的内底两个林，他们现在只有两个林，对，人口咧户数不到100户，无到100户，但是是一个有真有历史的一个所在，我。第一眼对这个印象就是说，带这么小的一个砖头，怎么有一间庙还没小间，因为这在庙这样的格局算不小，因为较早前其实都是公厝，它在没电器过的时候其实都没太大间，你如果说以武山庙来说这样算不小间，所以我想一个小砖头结果有一间大庙，这样绝对是真有故事，所以要把它填掉了一波一波发现伊地方的历史啊，加故事。嘿，
1: 当其时，阮武山庙差不多一家外子啊，无一家之外，拢有举行这个正月十五，对无？正月十五拢有咧绕境。啊，伊是看到阮大庄武山庙在小小的两年中间，两年的人尔有栽雕，通阁维持这个宋江西丁。我对这个文化我也是介支持，而且我60几岁，我有差不多9岁的时阵，我就参加宋江西丁啊，所以我也介支持这个物件。原来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两年有法当做一个宋江西丁，阁有法当去内门宋江丁表演，这是阮的光荣啊！
3: 从9岁开始加入宋江诗阵，他是陈进传。小时候的他没有老师指导，却靠着耳朵与感觉自己学会了打鼓，这一打就是将近一甲子的时间。陈进传说，打鼓这个位置不容易找到接班人，除了要有为神明服务的热血，还得天生具备节奏感。每一年的元宵他都不曾缺席，鼓声一响就是他守护信仰的方式。因为对他而言，能够让这项传统延续至今，是一件值得骄傲也足以自豪的事情。
1: 买了敬吼，就是较早的人咧讲是讲叫做硬花灯，后一个名词叫做硬花灯。什么话叫做硬花灯？就是拿砖头内底有出灯的人，出灯就是讲生后生，在今年多生后生就是出灯，一定要出一口，出一个灯，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吼。来对咱的庙，对咱庙神明的桥，对后壁含伊

0: 作为老境，但大家白讲，阮今年有出灯。较早是重男轻女的时代，有出灯，安尼表示讲，就是这支花灯一定爱干。即摆因来无吼，反正即摆较少，无用人举，无用人举的话，就是这支花灯用起来，就是讲安尼，阮今年出一灯。恁来算好奇，有当时也无出半灯。
1: 每年绕境，只要看看有没有人准备花灯，就能知道今年庄头里有没有家庭生下男宝宝。在过去急需人力的农业时代，那就是庄头里的大喜事。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在大轿旁边挂上花灯，随着队伍绕行的传统，仍然是庄头间分享喜悦的一种方式。这两个邻虽然人口渐渐流失，却还是撑起这一场延续一甲子的绕境。每到元宵节，只要广播一响，大家就会自动走出家门，来到武山庙，共同参与这场属于庄头的盛会。
2: 我们的白灵丸是中国白灵丸，我先出来，我先出来，然后将酒带走，阿伟说你玩，我。

这叫做扫旗。扫旗，阮佛祖主神就是三山国王，哦啊，庞神就是天上圣庙，观音佛祖以及着中大元帅。所以这支旗爱带队出去，就是要巡视咱全庄，哦，就是这支旗，这支旗要头一支，爱一个人行。要拿这支旗的人要汗臭做好做有力，没这支旗拿命，这支旗很重，它这有两个轮流，这自己一个拿转的路程的话，没法度，没到那个人，看来这支旗很重，感觉这支底下就很重了。这只就是我的狮，宋江狮顶离不开这只狮。这只狮，在人讲会抬狮，较听啊。如果人表演的时阵，你就知影狮的作用，吼、哦。啊，真伊的名称叫做狮，金狮，吼、哦，金狮。狮顶嘛离不开这个鼓，这个鼓就是咧指挥所有的顶头，顶头拜顶的中间，还需要这个鼓内容，含咱较早古早作战时讲擂鼓。进兵，吼、哦！伊这个鼓就是安，这个鼓啦，拍了愈响，也是讲愈紧，伊迄个士气无同，关个顶头的士气都无同啊！吼、哦，这个鼓，嘿，鼓我负责个，我已经这个鼓，我已经拍头五十多年，要到六十年的中间，我有八岁就开始参加宋江赛丁，八岁迄阵咧行路，我迄阵拢绕经拢绕经迄个沙冈个，啊，迄个沙冈个。迄、那个三江的，我人细汉，囡仔尔嘛细汉，行路惊未影大人，惊未影大人。遐个大人有边啊有我的双的手，顾下掠啊，啊哪会对行？这阮是用拍的，阮这个大就是拍鼓的人爱拍鼓。阮这不是像人个鼓足大，爱坐伫车顶，啊伫徛伫车顶。阮这人鼓一定爱拍的，啊对顶头安行，鼓声一个响，因就知影要停，要进。安尼。

0: 旗分作五旗，我的五旗，这旗就是我的头旗，我先甲你摆落，一旗、二旗、三旗，这旗，这个旗就是嘛是会当带领顶头，带领顶头的行，这五旗是带了顶头的行。哦，管的顶头的人嘛是对这五旗的旗的行，错路迄旗是新民旗，这旗是顶头旗。哦啊，这个有当时啊，咱也含人顶头烧接手的时阵，拢用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就是拜顶的领导者，拜顶的领导者，咱呢支是咱咧带咱整个顶头行的。这支是顶头在拜的时阵，这支旗就是咧指挥的。嘿，这支就中央的中央的大旗啦。我的西顶中间，我的宋江西顶中间，这支棍，这支就是棍，棍就是遮米棍。你若看到电影，迄少林寺的高僧杀小的棍出来，就是这支，这支叫做棍。哦，伊算伫拜殿的时阵，我的拜殿的时阵，就两项物件，就是第一项除了旗以外，就是这支遮米棍。哦，啊，确定啊，这支拜，哦。这支牌，啊！这遮米棍已经甲进，已经阮啊含阮同款，有一家子的历史。所以伊乌索索，你有看无？乌索索，你看掠到发金，乌索索就是安尼，已经一家子啊。这个遮米棍就是安尼吼。
1: 啊，总共还有几个人？这
0: 八个，你啊看，伊是六八个客棍，八个客牌，牌。这就是用钉来做的牌，用钉来做的牌。较早的人咧讲咧传说啊，传说讲如果这个牌若有法当登到青枝拍袂过，拍会全走去安尼啊。但是迄是较早的人，即摆无晓啦。较早的人，啊牌里不过了扫刀，这个也叫扫刀，这个扫刀，扫刀拿出来牌。你如果牙腿还是牙刀，要搞我伤，要伤害我的话，我这支牌顶的，这支扫刀就是有下底扫的啊。哦，这就是一个作战的方式啊。所以伊离不开这个扫刀，伊两个诶同时进行摆含棍，这就是属于一套，嘿，这就是属于一套。哦，所以阮这个牌一直扣起来，就是按六十年的历史。所以阮有当时也嘛按。天天波波用起来用，关键真要做这个牌的人，讲起来也是寥寥无几啊。
1: 哦，爱保存好啦。
0: 嘿，爱保存好，这算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嘛是哦，迄个棍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有啊，就是安抚关的，咱迄落迄出门无吼，咱心明了更出门拢爱打呼，这个呼就是要无爱哦，迄款的有诶无诶接近，而且打击。一打一场，哦，啊啊！当甲咱讲，咱顶头的人，咱顶头的人，这期咱是出来咧得要紧，唔是要出来杀人，恁爱家己自重。啊，我安尼了解哦，啊，所以这兵器就是安尼。这个顶头，这个顶头，当其时是惊讲山贼啊，或者讲贼啊，啥货来用？啊，砖头。当其时，迄阵砖头，迄阵也无像正讲有警察会来甲恁保护，电话卡110，伊就来啊，对不对？无法当保护，只有砖头的人家己自己保护砖头。啊，保护砖头就是每为什么甲要练这个钉，就是讲保护砖头过一个嘴，对不对？砖头的人就出来保护咱这砖的砖面。伊继续传落吼，就是讲变成阮大砖。转变在绕境、在顶头、在表演的，算讲一种的形式，安尼，嘿，阮大庄表演的一种的形式。
1: 你嘛保护的一个意义，安
0: 尼。嘿，较早保护，但是即马象征的，象征的这个西顶象征的，唔是保护的力量啊，已经有警察了嘛，对不对？啊，咱唔是保护的，唔是咧保护啊，是咱大庄人的向心力和团结心。较早大树乡，较早乡的时代拢总有十八村，每一村拢有顶头， 丁只两丁，阮大庄就是有一丁。啊，阮大庄一丁，为什么会流传到今？有值得可贵的所在就是安，因十八村的已经拢寥寥无几啊，算讲剩无几个顶头。啊，唯一有法当伫只延续六十年一家子每一年拢要紧的，阮大庄，所以这是非常可贵。
2: 虽然宋江诗阵已经传承超过一甲子，但随着人口逐年减少，绕境的天数也从过去的三天缩短成一天，参与阵头的人也不如以往那么多了。许多兵器如今也只能收进储藏室保存，再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能够挥动他们。
0: 我较早表演的场的时间上啊比较较长，但是即卖已经少子化，人丁减少，这个兵器就无法当。表演到这个兵器啊，吼、哦，目前是安尼就对，吼、哦，这个就是青龙演活刀，细型的青龙演活刀，这个叫做大刀，这个、叫做扫刀，扫刀，这拢扫刀，吼、哦，啊，这支就是人的枪嘛，较早你若看到人古早的人咧战争，就是拢有啊，这像笨枪迄款枪就对，啊，这就是刀，这刀有当时啊，人咧骑马中间，伊这支也有马蹄勾落。对不对？迄只马摔倒，后下人抓来就靠我当抓来吼。这款的，就是迄较早的兵器吼。但是即摆用无得啊，啊，阮都老伫遮老无用，较无精力，安尼即摆遮都无法当用得啊吼。目前是安尼啊。
1: 算讲含你做伙大汉的
0: 吗？诶，差不多咧。我比伊较济岁，我比伊较济岁。当其时因为吼，在二囡仔时阵，清朝年间吼。有迄个土匪有多东西啊，会来砖头抢劫。啊，为着要防止抢劫，对无？啊，迄个所有的男丁有当时啊，爱集合练这个西丁。西丁就是像我讲的，只有这家私有诶无诶，要对抗着山贼、土匪。在较早六十外年前，六十外年前，清朝年间就有。啊，到日本时代。也阁有，但是到民国过就有警察啊，所以这变成一个文化，吼、哦，一个文化全演变到今啊，演变到今，咱这个宋江西丁会当传古，已经遐尼咧古六十年，会当传庄人庄人的力量，庄人，阮庄的人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力量，每年一年。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来，而且啊，大家相聚，啊，佮顺续这个要紧，替阮王爷公，带阮王爷公出去要紧，安尼。要要紧就是要保庇，吼、哦。阮的王爷公在咱的庄头拢总顺事了后，吼、哦，要庇佑，讲要甲咱保庇，讲安咱庄头的人会当身体健康，吼、哦，事业有成。哦，不得有客，安尼，较早人较济，庄头较大。我哋讲较早庄头较大，是因为河川泛滥。自从阮庄头，迄个地去学帮伊，帮伊维权处理搬出去外口，所以人员会渐渐少，而且佫少子化了，佫愈少。哦，较早人济，阮今你也看，你今仔去。今仔日你甲看，上少顶头内底嘛还四五十个、五六十个，较早可能要几百。我八岁参加西丁的时阵，几百。我较早做囡仔参加西丁的时阵，迄阵人有够侪，真那七八十岁迄拢，较早做少年家，较早算少年家，我做囡仔呢。啊，所以从阮。在迄个时阵，我头八九岁中的年间，阮大树乡较早叫大树乡，唔是迄种高阳关叫做大树乡。啊，大树乡就有十八村，人头非常多，迄、那个人头非常多，啊，会绕境，规乡啦绕境，行三工。嘿，安尼即马人变较少，啊，就变硬花灯，算讲家己的砖头。家己的砖头，卡里落去，落硬硬。所以，咱今仔出去的， 咱出电出力有看到的，遐嘛是足济人咧赢。嘿，迄虽然个砖头虽然赢，阮较早是农业社会的时阵，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鼓励。其实阮连的，阮遮嘛是大家足鼓励。

对无？也袂安怎样啊？哦，就是恁，就是安尼。我人已经传一家子，每一个人变成习惯，每一个人变成习惯。今仔我无出来，感觉难了。我无迄个向心力，我无容易心，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出来。我话甲你讲，今仔日一定每一个人拢会出来，无论上班，无论做事，嘛是拢爱放下手下的工作，大家来做头家、做工的人嘛是来，对不对？嘛是阮也来参加一轮子啊。嘿，南丁一般拢有出人，除非讲搬出去外地住，搬出去外地住。啊，有的人无倒来，也是讲真正有急事，也是讲啊，就无法度倒来遮。啊，若有法度倒来，拢倒来，一定出现。伊这，你若是讲宋江，譬如宋江西镇来讲，我较了解，伊这个歌声，就是在带这个镇头。哦，这个镇头就是听歌声，这个歌声在变化阵容。变化阵容的时阵，你应该今仔日你应该有看，哦，迄个阵容的时阵，歌声就拢听歌声尔，安尼，迄个歌声就是咧带，歌声等于讲咧带这个阵，这个西阵在用啊，在行安尼。八岁了，讲过无师自通，啊，讲过讲会使，了后全叫阮拢参加，啊，参加变成每一年拢参加，啊，阮讲过的无好讲，有当时也要学袂会，关系伊个有迄节奏感，你拄啊咱有迄咱心内的节奏感有发出来，啊，拄啊较有法当拍这个鼓，所以我会到六十，今年六十八岁。对不对？啊，过来拍这个歌，我感觉嘛是做无来呢。一款的都无，较无团呐。关的引进广告的，当啊会用过行路过呢。行路过会使，要排阵袂使。你这个歌啦，歌唔对，遐个阵头行，唔知你咧讲啥话，啊嘛唔知要做啥话。啊，你了解无？迄、那个阮的囡仔孙，迄、那个五岁，去年就参加，啊，伊嘛会晓拍鼓，我甲看伊歌声有迄个天性，嘿，伊有迄个节奏，有迄个天性，啊咧，伊会使，哎呦，这班人嘛有啊，我老生嘛是，啊，关的，我老生当年伫外口读册，对不对？上班，对无？啊，嘛无遐多。甲这两年啊，拄啊回来。啊，即咱讲的就是讲，伊为什么阮会去参加这细汉的？我足想要甲挽救，所以我今仔日才阁这侪回嘛，阁出来拍鼓。啊，这个鼓，阮家所有宋江西镇的人听我这个鼓已经听几十年了，所以伊嘛是最爱我拍鼓。其实是安尼啦，都阮也足希望讲会当延续。我呢，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有法当两年，吼、哦，阮山下卡里拢总34年，阮当啊其中的2年，有在地方阁保持这个宋江西镇的存在，每一年伫遮闹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所在啦。

0: 校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1: 各位同学，大家好。
2: 我要介绍我所设计的竹编包，颜色是以大胆的互补色，还有红色、绿色所组成。想要呈现出大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六角边这个纹路很特别，然后又中空可以展现包包的原本的颜色，而且这颜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翻型就是当初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跟那个六角边感觉蛮搭的。
3: 走进龙旗国小的教室里，每位小朋友宛如小小设计师，用着大胆又扎实的手艺向我们展示创意与自信兼具的竹编作品。
4: 我做的竹编包是一个圆筒形，然后它中间边的竹面是斜纹边。
0: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背包是由皮革和竹面编制出来的斜纹边。
1: 这个竹编是用龙旗一个长枝竹做的，这个外形是圆形，很特殊。
5: 龙旗将竹编课程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的架构里面，其实这个已经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当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竹产业呢，在龙旗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样态。那随着后来的整个竹编器具的需求降低之后啊，这样子的产业才逐渐的没落下来。
6: 啊，咱龙岗区较早产业是竹编啦吼，较早咱的老大人吼啊，对这竹编啊拢相当的啊专业。啊，但是咱今嘛吼，这个竹编经过这个吼整个产业的升级之后吼，竹编慢慢没落了吼，所以讲这个产业要来维持吼，我相信吼，在咱的龙旗国小这边吼来开这个竹编的课程吼，相当有这个意义了吼。当然，这个竹编的物件啊，为细汉开始学起，因为恁啊老大人，还是讲中年人来学吼，可能迄个速度，包括伊的迄个专业的部分会较欠缺吼。所以讲，咱头顶吼会当想到这单吼，也相当有一个好果出来吼。相信哦，透过咱国小吼，为细汉来学这竹编这传统的工艺哦，对咱农业区未来竹编这个产业吼，未来有一个愿景哈。希望透过为细汉开始学起哦，然后做一个创意的东西出来哦，咱的工艺的部分会当个传承下去这样子。
2: 斜纹边就是二一二一的循环呐，二一二一，可是呢？它是压二压一挑二挑一，可是再来呢，四片就要开始做，就是它四片是一个循环。那二一
3: 看着孩子们乐在其中，个个聚精会神埋手编织，除了同时间要聆听老师讲解技巧，更要牢记口诀，才能将手上的竹片呈现竹编特有的美感与样貌。而为了让地方上的竹编技艺萌芽，不要说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更成为不断往下扎根的行动力。
7: 我在龙旗国小任教已经十年了。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小班制，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那甚至呢，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属于比较过动的。可是呢，不一定是这些比较过动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竹编。就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呢，请小朋友编竹编，他们通常都会很喜欢。手作能力从不好，然后呢渐渐训练，他们的手作能力就会变好。他们编完竹编的时候也会很高兴，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编了二十片了。”那有一些小朋友就编到那个钟声已经响了，要下课了，他还会继续：“老师，我还有差两片，我就要编完了，等我一下。”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要看你试看看你那个竹面套进去的那个六角，压二这里就要怎样？如果你现在已经需要编到横面的人，那你就是你手上有的先编完。
2: 洪成君，你的是怎么了？你看哦，你自己拿一片竹面这样子比对。对啊，编这一条，你看。第一片这里是压，所以你这就要。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创新的，除了结合这些美劳美术的这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议题去做课程的编排。那环保的部分，刚才就是我说的五年级已经有在做这个一系列的竹篾跟塑胶，不管是水果网套还是塑胶袋还是那个宝特瓶做结合，我们都已经在让小朋友在做不同异材质的结合创作。
6: 以前的竹编的话，几乎都是竹笼，一些比较能够那个家庭用的实用性的一些竹编的东西。那如果说小朋友有一些创意，可以加入一些比较有特殊性的、有文创性的东西，把它加成下去的话，未来整个龙崎区的那个产业，竹编的产业希望透过整个从小做起的这个部分我们结合社区结合地方的一些社团共同来一个愿景出来，希望我们那个竹编能够把它成为我们龙崎区未来整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加成的效果，也可以纳入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0: 早安，高炸。我今天刚好有空，所以要去载开车载我们在地的长辈。然后因为长辈白天很无聊啊，所以都在家很闲。然后我刚好找今天的时间，要载那个在地的长辈一起来聊天泡茶。对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1: 好啊，
0: 好，走。

0: 那我是村庄最年轻的一位返乡青年，然后就是这些长辈跟老人家陪伴然后照顾我，然后在地的老人家长辈啊平均年纪都在90岁至80岁，对，那因为脚没有力气，所以可能步行没有办法到达另外一户，所以他们串门子的机会几乎很少。阿伯你几岁？
1: 99。
2: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想将老人家聚集在一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家常，仿佛就像一场乐龄同乐会。在这难得的聚会中，季怡还特地安排充满回忆的活动量身打造，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
0: 啊，咱这是竹仔的什么？
3: 故
0: 乡。竹仔的故乡。啊，所以今仔就用刺竹仔要互恁行好再会。啊，一定有甲你撮好闭一个安尼口甲哦。啊，恁爱家己撑空。哦。吼，安尼够清楚。有吼。
4: 会用这个竹子是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得很美很好，就是让他们啊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子陪伴跟聊天。
0: 我们这里菜篮哦，
1: 啊，看一下看上摘到水，看有奖品无？
5: 请恁家己。
6: 大家拢讲龙潭区是一个老化的区，是一个人口数的少的区，但是龙潭区伊的特色，有伊的一寡吼较特殊的所在，吼啊，这个部分其实咱的老大人吼伫龙潭区遮，除了伊做事，吼龙潭区做事的这长辈，其实就是伊身体健康的所在，因为伊拢有咧动嘛，啊，伊即马做事了后，当啊吼啊，大家搁伫遐开讲，吼啊，伫遐讲过去、讲未来，生活就感觉真好过。啊，所以讲，其实啊，咱在地老化，在地活得健康、活得快乐，这嘛是咱对这长辈吼哦，期待一个吼，即个因生活的一个方式啦。我至于讲龙岩区伊个产业、伊个观光、伊个旅游，免来杀，这就是公所哦，爱跟地方来结合哦，这是阮公所爱去做的工作。啊，这嘛是咱市长一再讲要求啊，各区一定要把你地方的特色啊创造出来呢。
2: 这些年，龙旗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从一夕爆红的龙旗光节，不止点亮山城夜空，也打开知名度。第二年更吸引17万人次，连收费都挡不住热潮。而身为竹子乡农会打造的竹炭故事馆，让竹子从传统材料变成具有价值的竹炭产品。区公所也和社区青农一起推动青旅行与食农教育，让人从土地的滋味理解龙旗。未来更期待把光节、竹炭馆、水土教育园区与在地特色串联起来，让产业与人情一起发光，就像爷爷奶奶的歌声，质朴却带着温暖。

0: 各位同学，今天早上好。然后今天知道是体验什么课程吗？最后一堂课哦，所以你们今天会很忙。然后前面的两堂课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址，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啊土型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蔬菜水果，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在地都是跟竹子息息相关啊，你们等一下要自己体验把竹子锯起来之后呢要怎么形成一个中岛的当家的公阿崩。好，这次办小旅行是因为这两年来啊我们都在竹园，就是每一户人家都在竹园挖竹笋，这几年我返乡啊都是每一样食物跟生活用品呢都是跟竹有关系。然后你往后看，你往后看就会分辨，敢有感觉边啊有很多那刺刺的那一看就知道就是刺刺啊，它的竹子很巨大，这个就是呢刺竹，很明显齁，在祖先齁一来这边开垦的时候，所有的整片村庄就是只有赤竹，以前的农袋就是拿来盖房子，赤竹啊是最不好吃的，所以人都改拿来做啥，做酒笋。有没有听到声音很硬，有没有？这个一定就是不能吃。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不能吃。对，啊不能吃，其实啊，它明年就变成竹子了。对对对对。
1: 拍摄当天来了一群团客，陈静怡和爸爸陈连东一如往常，如数家珍的和大家分享各类竹子不为人知的小知识。
2: 这个还有骨，这个叫是今年的了，
0: 白白的，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白白的？
2: 这个已经三四年了。
0: 对，就这个嘿，这个就是小朋友刚出生。
2: 啊，那边出开了就这个物件哈，较老较用。
0: 那每一户长辈都是竹编达人，甚至从农村时代，他们就是砍竹子，然后运用竹子呢做竹碗筷啊，对，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慢慢的，就让老人家可以来协助我啊，老人家的专业，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导览人员，慢慢的有一些动力。老人家看到有人潮，就发现，真的是这些老人家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活跃起来这样子，对。
1: 临近高雄内门的龙旗，除了是台南最东的聚落，更是整个大台南人口最少的行政区。不但人口外移严重，高龄化的社会结构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想顺利在二地上谋生，除了乐天之命，要如何将竹子善加利用，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法则。
0: 夏天不要砍竹子，因为梅雨季节来啊，这个竹里面是空心的，哈，然后伊就搞甘水，啊，甘水了，伊本身个甜诶，所以呐，落雨来的时阵呐，你呐把地啊扯起哩，我们回去做不管任何的生活用品或是竹艺啊，没有多久，我们所做出来的竹艺全部拢旧骨啊假寥寥。还有早期哈，我们这里没有水源啊，我们来到竹林去砍柴砍竹子的时候，渴口了怎么办？就是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水就流出来了。好，然后可以一个来这边接吗？拖下去哈。啊，邓姐哈，我搁底下顾姐。
3: 你两个形象，你。
0: 无，我搁底下顾姐，因为家北当英啊。
3: 好。
0: 这个这么小，只能做茶碗蒸。绿竹茶碗蒸。这边哈，这边等一下是要让你们装米的，所以你要从这边锯开。对。哇，找到了。
4: 为什么要办这个小旅行？其实也是要从竹子的一个使用，再加上在地农耕的这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二地的环境，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他们先人所带下来的这个智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填掉完，知道这一些资源之后，先了解竹子，然后再了解在地的家庭农园的耕作方式，然后去带动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来协助帮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一个在地的资源能够让外县市的人去看到龙旗这一块好的一个环境。
3: 这个
4: 红
3: 菜啊，红
0: 菜，红菜，红菜，所以一住开整盘都是红的。
5: 对，
0: 然后对，你有没有看到草莓啊？ 草莓啊吼，草莓啊啦，鸡缸，鸡缸啊皮薄条，就是代表都没有污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那个昆虫。我们这边因为真的很偏乡，我们是唯一龙旗吼最偏远的、最青山哪来的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没有杂货店，也没菜市场，所以必须每一户老人家都要自己在田里里面自己种蔬菜水果，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而且这些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包含他们的两只双脚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即将消失的村落。这五年来啊，大家都只知道龙旗就是有空山祭、有光节，但是我们这边离光节起码还有15分钟的路程。对，那除了说透过了竹子，然后竹子导览跟竹子 DIY 之后呢，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田里，然后认识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农作物，然后变成让客人可以从产地、从田里到餐桌，都是我们一手自己制作的。
3: 这些小旅行其实对我们在地人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平常我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说我住龙旗，大家就说啊，龙旗在哪里？那现在透过这些小旅行，慢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龙旗的名字打出来了。八个里面虽然都是属于龙旗，但是它各有特色，它每一个地方的风情文化都不一样。不是只有白垩土，还有很多在地的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一天两天可以逛到完的。
0: 不要太满哦，6分就好了。因为还要加水啊，这是糯米，所以它会膨胀。注意看哦，这个
5: 哪一边当上面？
0: 这边干净的，
5: 光滑的，
0: 对，光滑的包起来。哦，没关系，包起来。之后用麻绳，然后一定要系紧哦，
6: 好，
0: 那个香气才不会跑出去。哦，
6: 好。
7: 要几个亿的？
8: 八分，啊，这边赶快追啊！啊，我已经看到我的竹筒换了。
0: 好，然后我先剖一只给你们看哦。对，
6: 还要剖，
3: 越剖越大。
0: 好，然后剖之后呢，一看这个就是水太多了。
8: 哈，
0: 对，
8: 变暖。哇哦，
0: 好来。
3: 这样子其实还好呢，
5: 哇，不会，看起来很香。
1: 而道地的野炊料理不但和竹筒饭相得益彰，远离尘嚣的手作体验，或许也是这趟小旅行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吧。
9: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说，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小地方，它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这种使命感，说真的哈，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相信台湾很多地方哈，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热忱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台湾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很好。
10: 公所这边啊，针对这个啊，地界部分啊，公所这边会共同来

这个吼，不管是迄个在地的石龙部分，还是讲啊在地一寡清理性的部分，甲咱龙岩区吼的景点啊，推予咱遮个游客会当知影。龙岩区唔是干那地啊尔，龙岩区的农产品哦，包括啊往来啊笋啊，拢是真好的一个品质啦吼。啊，所以未来拢伫咧地方创生啊，公所袂当下这责任啦。当然会跟社团来结合，包括社区，咱地方一寡青农共同吼来设置个地方创生，也希望讲，甲咱龙岩区不管是伊个人文、伊历史、伊个商业周边，还是讲竹炭的一个利用、循环经济的利用，会当透过地方创生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啊形态出来，和咱龙岩区唔是讲人口数少就无希望啦。哦，这个、部分啊，公所会跟地方来结合，会当设置个地方创生，和咱的游客去吧。和咱的少年朋友会当去吧，遮啊共同甲咱不管是人口的提升也好，商业的提升也好，还是讲一寡经济的啊来效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0: 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龙崎里山餐桌市集计划。那透过美味的在地蔬果、熟食还有竹间以及这边的生态故事分享，那今天将带领大家深入参与了解这个土地的多样性。
1: 哎呦哎你呢哎呀，今天我们中央社区办市集活动，哎呀啊，介绍这迄落外地转来的少年家到赞助摆摊，来去阮这，哎，这久无看，
2: 你好，
1: 生意好无？
2: 袂歹哦，袂变了啊。
1: 嘿，迄落穿山甲，啊，这草椒。
3: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手工饼干烘焙很有兴趣，然后想说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市集。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介绍当地的食材，然后一些爷爷奶奶啊，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手工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
4: 这叫湖地白村，家里家，这有冰江丁，哦，啊这龙这蟹啊啦，啊这。紫边蜻蜓，这拢大家拢平衡的啦，拢随便就当休啦。哦，这哦，我少年就伊安尼，哎，伊归阮这个啊，做在做迄落鱼人啊，我做鱼人啊过啊啦，看到物件，阮就拢看到就伊啊。
5: 龙崎很美，不仅只有扣三季，走进偏乡，然后来到我们的社区。看到龙崎的特色，尤其是这群老人家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是我们龙崎最美的风景。
6: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

0: 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剧团呢，他们叫做乌犬剧场。乌犬剧场呢是想要透过剧场的形式，但是做心理的疗愈跟諮商。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是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可是放在一起好像又变得很理所当然。到底这两个人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是乌犬剧场的彭子林跟王少君，你们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可爱哦。
2: 哎呦喂，
0: 是因为都要做青少年的那个互动，所以
3: 就是还是要装一下年轻人、啊。
0: 所以主要是你在做吗？还是
1: 他是第一线
4: 嘛、啊？你是第一线，
0: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分工好了。
4: 如果是艺术教育的场合，那他都是第一线。
0: OK，、
4: 然后我就 support 他技术，还有所有的Backup 都是我在那边操作。嗯，对啊，如果是在剧场的话，他就是导演，然后我是编剧。哦、
0: 那在家里呢？
4: 我煮饭。
0: 所以两位其实是好，我们跟先大家揭晓，两位是夫妻。
4: 对。
0: 然后呢，是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
1: 对，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读的就是心理系。
1: 对。
0: 可是并没有走上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心理諮商师啊、或者是走心理学术性的研究啊，反而走进了剧场。我觉得这个转折其实也蛮奇妙。还是其实你们大学同时也是话剧社的？
1: 没有，也不是，
0: 不是。
1: 大学的时候，因为当然走上那样的路会比较有钱，会差很多。
0: 来，
3: 走另外一条路，
0: 另外一条。
1: OK， 因为其实我们读的心理系，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取向很特殊，就是很注重。我们在读的这个心理学，它其实是要放在整个社会脉络的环境，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被教坏了，那个时候就常常要我们上街头啊，然后去印证说这个心理学跟社会真实的人存在的场域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吧。
4: 对，原本我是想要一直走下去，因为走心理諮商这条路，那后来就是他就是要追他嘛，然后但是一直追不到。然后他大三的时候突然就自己，他就说他要去 audition 剧团，然后就开始到处去 audition 不同的剧团，然后就到这个圈子里面去。然后我想说，哎，你竟然是走这个路线啊。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念，继续往下念，然后想要考研究所。然后但我们的教授很重视社会实践，他就说，我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不要来，我不会让你上的。
0: 对，很严苛哎。
4: 对，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一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就骂脏话啊。然后他就听到之后，他就很开心，就啊好，我听到了，拜拜。
0: 好奇怪，有种孽缘的感觉。
4: 那恩师啊，那是恩师。但后来我觉得真的。

0: 开学校，反而到处去闯，再有几个运动，然后加上自己一些经历之后，我觉得反而收获更多，真的就跟着他就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就做剧场了。
1: 所以你跟着他是因为他那时候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就黏着他，还是因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就想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相处，我就看看你喜欢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再接触的更深，是这样吗？
2: 这就是重点，通常就是没有在一起，他才会一直跟过来，是不是这样？在一起的话就不一样了。
1: 这种欲擒故纵，真的，你竟然影响了两个人的人生啊！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的因缘际会的组合，好，所以你也是因为他穷追不舍，所以就妥协了，是这样吗？
2: 对，因为大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不可能。对，那时候我
1: 还想办法进入你的世界，我的妈呀！
2: 因为我很喜欢人，那我就觉得心理学很棒，但是好像不够，因为属于人的面向还很多。然后那时候就被剧场迷住了，就觉得那这样子我很想要试试看。那我就有。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广大这样子，然后所以毕业以后就完全就投身在这边。那他就一直跟我保持联络，
0: 没有就直接一起工作。他对，然后有跟着他进到剧团里面去了，然后就就一起创团了。
1: 所以是在一起之前先一起创了团。
0: 对，因为
2: 对对，好像是
0: 因为一起工作太久了。
1: 然后呢，因为创团之后可能欠了太多钱，所以还不如就是夫妻
2: 就赔下去吧，这样
1: 感觉。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的。好，不管怎么样，反正缘分很深就对了。可是因为你们即使喜欢剧团，其实也蛮奇妙的。你看，你们并没有放下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是心理諮商也好，就你就即使不走一个实务性的心理諮商，但是你们潜移默化的把你们学会的东西也放在你们的创作里面。
0: 没办法，就是大学学这个，脑袋就会觉得说，我们跟人一定要有关系。那他的理由进剧场，就他觉得他不喜欢，他觉得人不是在諮商室里面，然后人应该离开諮商室，真的跟更多的人接触。然后我也是被这个影响，
1: 你被他影响好深。
0: 会啊，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我想要做的是助人工作，可是我发现我跟人其实是有距离的，然后反而是因为他，我就发现原来我跟别人可以建立跟以前不一样的关系，对。
1: 其实是因为你想跟他建立不一样的关系，
0: 真的啦，
1: 还要讲很多
2: 真的。
1: 好，但是选择剧场加心理諮商。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target 是青少年，这些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嘛。
2: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起家是幼儿，因为我们一起到了一个商业公司去工作，那我们一开始是自己毛遂自荐，然后到小学里面说，我们想要做一些跟戏剧有关的 project， 那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自我探索。那时候还没想得很清楚，那学校就觉得好啊好啊，反正也是免费提供的嘛，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有这个费用的门槛。那就很多孩子进来，那进来之后我们跟学校都发现说，本来在班上被老师会称为所谓的问题儿童的，就譬如说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所谓的病理学上面称为就亚斯伯格啊、过动或者妥瑞的这些孩子进到我们的这些戏剧课上面，对我们来说就我们完全不觉得他们有所谓这些问题，那他们就觉得，这些孩子到你们这边，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吃药才会稳定，那我们可不可以送更多像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跟学校的辅导师合作，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我们蛮喜欢挑战的，这样，那渐渐的呢，就有人又看到说，你们可以做比较困难的儿童，那可不可以青少年？那我们就觉得，好啊，那试试看，于是就来到了现在。就比较长期都在做青少年的事情。
1: 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在你们的剧场里面会相对的你说能够自处，其实是因为教室可能是有教室的规矩，你要让他们 fit in 在某些规矩里面，其实对某些孩子来说是困难，但是剧场是很有弹性又很自由的，就你们允许所有的事情跟可能性发生，以至于他们被接纳了之后，反而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既然在这里很安全，好像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反而给他们另外一种不同的场域，让他们尝试，不管是让别人从中更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地方。
2: 是的，是的。就像宝仪刚才说的，在剧场里面做諮商或者是疗愈，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也有其他人会做，譬如说心理剧啊等等这样。 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戏剧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工具或是媒介而已，戏剧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力量在那边。那人在这些活动里面，其实看到是更全面的，它不是只是语言的谈话而已。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当我们在看一个孩子，看他在戏剧里面怎么跟别人互动，其实看得更清楚。嗯，那他自己也会看得更清楚。嗯，
1: 这就跟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绘画疗愈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东西你说不出口。嗯，因为语言是很有局限性的。嗯，但是人跟人的互动，你说还有肢体嘛？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戏剧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嗯，好。而据我所知，其实你们不只是做这些，因为你都实在做太多事情了。你们还有一个工作的重点是跟原名的青少年有关的。嗯嗯。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些什么，好不好？
2: 接下来我会怎么工作，你们心里有一个底，这样子，好不好？好，好，说吧。
3: 我叫欧尔，读 K， 名字写信是没有办法，忘了哈娜国吧。
4: 他把情书放进南边的温泉里，希望滚烫的水能把它的温度送给哈娜口。
5: 我跟你们说，昨天的田径比赛，我妈要冲到终点线的时候，还对我笑。
2: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卑南族的音乐家，是陆森堡老师，他族名叫巴里王格斯。因为他很特殊，因为他的生平跨越了日治时代，然后一直到国民军来台这个时期，他都跨越。那我们这次就是带他们来做这个音乐家他的歌曲背后故事的一个主题。
6: 当你们听到鼓声的时候，
2: 真的带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带他们的毕制，今年是第二届，但是好像我来到四年左右了哈，就是之前就有已经开始跟他们不是带毕制的身份啦，就是跟他们做自我探索啦，然后有一些心理学的内涵啦，然后也会做肢体的开发啊，戏剧的练习，然后跟他们讨论他们生命青少年一些生命的大小事。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呢，是比较少动身体的。那我觉得原名专班已经非常的特殊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他们有乐舞的练习，那就可以让一个青少年荷尔蒙很旺盛，然后也很多烦恼的这个状态，可以用歌声，可以用乐舞，然后回到自己文化的根，让这样子的状态让身体动起来，我觉得身心会比较平衡。小一点，好看，吸铁。所以我们其实在教室里面常常都可以大吼大叫，那我们大吼大叫也不是没有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是肢体的活动，然后那个大吼大叫是在一个控制跟引导跟互相合作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跳完吼完真的会心情会松很多，然后有时候还会哭出来，然后觉得其实不要说大人看小孩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压力，其实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需要抒发。我在跟孩子们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总是获得了非常的多，因为原名专班的孩子们真的很热情，他们很愿意去表达他们对你的爱，吵架也好，他们也不是说很怕冲突把自己关起来，然后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跟他们相处我都觉得很自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回馈。那第二个我自己获得很大，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超优秀的老师，所以我从他们对于族群群根文化等等的精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是我在跟原名专班接触之前，我觉得我的生命很缺乏的一个教育。

0: 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
1: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2: 对，
3: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 对，
2: 没错。
4: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5: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7: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7: 来不及了。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跟金山高中的孩子们的互动哦，其实他们跟你们处得很好的感觉。
1: 想到他们就会想笑，他们真的很可爱，
0: 他们真的很可爱，
1: 他们就觉得。
0: 可是现在我知道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都对于青少年有一种很畏惧的感觉，尤其是他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经历青春期，然后又要叛逆，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搞。就是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真的很重要。因为每一代每一代真的都不一样。就我的青春期，然后跟他们的青春期，我们在的整个，譬如说用手机的习惯好了哈，然后我们的，譬如他们的容貌焦虑，有些心情相同，然后但整个环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青少年遇到大人有时候没办法讲话，是因为大人会带着很多自己的经验给的批判性，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你是不是问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要讲我了，你对我的什么又有意见了。其实他们很敏感啊，所以如果他们一感觉到这个，他们就不想跟你说，或者他们就会把你当作一个敌人。但是就是像我在跟青少年相处，我会觉得他们经历的这个青春期在这个时代什么感觉，我真的很好奇啊。那他们在他们网络上看到什么，他们在容貌焦虑什么，那他们的功课压力，他们跟家庭的相处，这些我都好想知道，是真心很想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你说的。
0: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老师。
1: 谢谢。
0: 所以你也把他教得不错就对。
2: 我带小孩。
0: 他不敢直接回答，但是又觉得说，我现在如果答错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了、啊。Happy wife, happy life 的那种感觉。对，但我觉得，因为第一线的实战很重要，可是，在背后的支持，用一种亲民的角度去看待他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
2: 我们会超时，我们其实。课程前跟课程后的时间比课程的过程还要多。比如说课程完，因为我们是学心理学的嘛，那一个课程它其实就是孩子在外面人际关系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会观察每一个孩子跟不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在想什么，他在经历什么事情，这也是个心理学的训练，就是一个你如何操作团体动力，你如何田野调查，如何研究，然后你如何去观察人跟人的中间，然后我们可以去还可以去做什么。所以其实反而是幕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那在现场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默契，比如说我不会直接介入，但我会用音乐或用其他方法，一些暗号或放个音乐，他就懂了，就调整。
0: 一些暗号像打棒球一样。
2: 会比手势，会比各种手势这样。
0: OK， 所以其实你们俩是很好的搭档，而且还蛮互补的那种感觉。
1: 要磨，一开始还蛮惨的。
2: 对。
1: 真的，你可以想吗？就是又两个又在谈恋爱，然后又一起工作，那工作的张力又很大，我们又会对彼此，就是我们以前
2: 要求很高
1: 了。对，
2: 他就是我刚上完课这么辛苦，然后你一下课你就
0: 还挑剔我，
2: 对，你还挑剔，
1: 对，
2: 就会吵架。
1: 对，就我们工作起来有时候六亲不认这样。但我觉得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照顾到彼此，然后也照顾到我们工作里面共同目标想要进步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在学，
0: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其实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美其名你在帮助别人，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们也像在照镜子一样，你们也往内看见了，比方说自己有些什么 bug。而当你学会照见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照见他人。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啊，都建构了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是一个英文叫做 ecosystem， 非常有机的。然后你们不断的让这个情绪跟能量在里面流动的感觉，就是孩子也成长了，你们也成长了，孩子学会接纳自己了，其实你们也在过程当中学会接纳你们自己，
1: 非常非常是真的，
0: 学会接纳彼此。但你们怎么挑选，比方说孩子会关注的议题呢？
1: 我觉得你讲讲看好了，
2: 这要观察哦。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群孩子，然后可能是一些高关怀的青少年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要开始 test。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发现说，谈那个主题的时候突然集体爆炸，就谈到在学校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霸凌，还有被老师的歧视，然后因为那群孩子比较特殊
0: 哇，
2: 他们就爆炸了，
1: 很有共感，
2: 他们就突然彼此之间原本不讲话或干嘛，突然就对我也是，
1: 原来你也是跟我一样的哦，
2: 那我们就说 OK 抓到了，那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主题是这些孩子的 那个主要可以探索下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设计课程。嗯，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可是我觉得戏剧美就在这边，我没有要跟你去谈你自己，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然后大家就开始可以开始借由好像扮演角色来分享。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剧场很神奇的那个地方，因为剧本是可以被更改的，然后可能你前一秒是观众，下一秒可以到台上参与创作，成为这个创作的一部分，而你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跟可能性给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我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安全可以被接纳的。我觉得光是这样其实就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力气去建立那个信任感，然后让孩子们明白他是可以被接住的。所以我你知道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制作人前面就一直强调说希望这一集很多家长都可以来看，就是在你就是一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因为沟通不只是说话而已，
1: 对，
0: 它是方方面面的，它可能是你待在这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很敏感，你是用一个愉悦的心情还是用打发时间的心情，然后其实孩子都完全知道你人到底在不在这，你真的是想听他说话还是你想赶快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你想去滑手机了。其实孩子们也都知道，那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力气去接住他，并且让他成为那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接纳，然后让他为其所事的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所以就制作人就说你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就要来看这一集的那个感觉。今天是我妈妈生我的好日子，你为我们母子俩做了一顿好菜，赞啊！
3: Sorry， 那我先问你哦，你的钱是不是卖安非他命来的？
1: 马海侯这部戏主要在关注的，它的原型也是来自于我们很多接触过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复杂度。
3: 可是我证明了你这猴子的恶
1: 名。这个故事是我们第一次在写作上面，或者在剧场的处理上面，我们第一次真的去找寻，表演者他是可以记入且冲。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头到尾都演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传统话剧的状态，而是我们会有叙事者可以跳出来，但这个叙事者也可以非常的自由的评论这部戏，或者是决定我现在要剪接这部戏的什么面向给观众看。演员可以随时跳进去演一个角色很入戏，也可以带来一个很魔幻写实的梦境，也可以跳到群众怎么看这样子，我们刚讲的一个这样子跟毒品有关的角色。那当然像这样子的形式也是很久以前有很多的戏剧大师他们给我们的启发，但我们要讲一个这样的社会议题，然后放到现代如何可以很自然，那这个功力也是我在跟演员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练习。我跟少君是心理系毕业的，那因为我心理系读到最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我好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我好想要更了解人，我想要够勇敢的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进入到地狱。我希望透过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游历的事。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在探索的过程。我觉得讲关怀对我来说好像也不太对，而是一种试图共感。当然我永远不会了解他，但是试图的共感，进到他可能所处的属于他的故事的那个很困难的地方。
4: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3: 猴子没有隐瞒，什么都说了。
4: 他妈妈没有拿钱，也没有骂。
0: 其实你们还会挑一些的确也很不好聊的主题，比方说你们有一个剧叫做《麻嗨猴》， 先讲马海猴是什么东西，
1: 是一个奇怪剧名，我觉得就是很少人可以把这个剧名念对。宝仪真的很厉害，
0: 没有，我只是
1: 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奇怪的什么马海猴，或者是什么一些奇怪的那个乡音这样。
0: 那马海猴到底是
2: Stone Monkey？ 它其实在讲的其实就是药物滥用，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毒品。那其实我们因为刚好也是很多年，我们都跟新北市卫生局的毒品防治中心合作。那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现在在谈毒品，都会在谈的就是我们好像要反毒，就是毒品很可怕，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所以我们不能去用。那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疑问啊，那如果青少年有人他不小心用了呢？那他用了之后他就很害怕呢？他不晓得剂量，他不晓得那个药物纯不纯呢？那该怎么办？那我们要看说你是一个用药的人，还是去想说，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想要用？好，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很多的专家他们，我们是一起合作的。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想要打开的，其实是在这个议题背后，一个毒品的背后，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问题。
1: 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
5: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我觉得戏剧就是这样啊，你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说出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赞同你们的这个，应该说你们选择这个角度好了，因为我也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成瘾这件事，因为其实成瘾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心理机制在那里，你为什么需要？其实是为了填心灵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被填满的洞，所以你紧抓着某一个你认为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不放，让你去忽略你真的应该要面对的问题。而你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用戏剧的方式让孩子们或者是孩子们的陪伴者也看到，因为如果你只是说不要吸毒，他可能还是会找其他的赌博啊，
1: 对，别的物质，
0: 对，因为你没有根除他那个无底洞的来源，所以我觉得戏剧很珍贵的，其实也就是这一点，就是你有看到最根源的东西在哪里吗？你最需要拥抱的跟处理的问题是哪里吗？
1: 对我来说，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不是他们的事情，是我们的。就像宝仪刚刚说，我觉得人生而在世。虽然说起来很玄，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此，每天就是在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那存在问题它很深，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是宗教，有的会从灵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教育其实很缺乏这一块，我们都不花时间来问人活这一遭功课是什么，我们花好多时间在绕弯路，在离题，我觉得真的是离题。所以当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机缘跑进来，或者是他的环境没有这么幸福的时候，当然就会很容易掉到那个我们画的那个正常的社会的红线的另外一头，我是这样理解。
2: 其实我们进到学校里面在跟学生在做论坛剧场的时候，我们有这里的方法嘛，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视的事情，我们除了让孩子们知道说对一个人的用药背后它是一个复合性议题，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问所有的人说，那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够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以创造出一个够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来接住所有的孩子吗？还是我们其实不管在教育还是在社会还是各个层面，其实大家每个部门之间是联系或干嘛是有一些漏洞的。如果真的有孩子出事，真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真的可以帮他吗？还是我们哪边其实是不够的？还是我们在各种通报还是各种机制上面其实是会让孩子会害怕或误解的？应该我们也要更花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边我也想补充，就是说我每次我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论坛剧场嘛，那我们今天就是跟他们讨论关于复合性的毒瘾的这个问题。那我常常都会开头都会这样说，就是说有一个议题台湾一直每年都在发生，那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请你们来告诉我们，帮我们一起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举手问我有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我忍不住跟那个妈妈说，我说你问错人了，你不应该问我，其实你应该问你的孩子，他想要被怎么对待，因为他会想问我说我这样教孩子对不对，我会不会带他去一个错误的地方，可是你怎么会问我呢？他想要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每天跟他相处的人，他是真的开心还是我不明白。可是孩子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1: 你刚刚讲的我很有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小孩，我们的小孩现在快要6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不认识我的孩子，因为他有时候就会行使孩子的权利嘛，就是闹啊干嘛，他有时候突然一变脸，我就会觉得天哪，你是哪里来的生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想说，我好像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把你变成忘记这件事情的存在。如果我行使我的权利，就是让你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然后你要变成大家觉得很好的那些人，我就在行使我的权利，让你忘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0: 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1: 在努力，没有没有，在努力，
0: 好，
2: 不断努力。
0: 好，这个父母们都非常忙碌哦，就是要带小孩，然后呢还要继续创作，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你们另外一个新的创作了，就是这一部嘛。神去不了的世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戏的排练。
2: 一只脚往前，然后你在这边，然后抬起来之后往这个地方下去，完成动作，跟着下去。
3: 我练习武术12年，一开始在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很胖，然后我身体很不好，那时候我其实有重度忧郁，我有高血压，而且我在工作的压力跟焦虑我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后来就是在一个老师的推荐底下，我就开始想说要去练武术。对我来说它不是运动，它不是只是让我的身体是可以变强壮或干嘛的，刚好相反，它其实是它帮助我的心静下来，然后我可以开始透过武术跟我的身体对话。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一开始在带演员的时候，我会直接先从护身导法，先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运作开始，然后我会带他们对摔，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一个 wake up 我醒来的状态，可是我身体很警觉，可是我的心是平静下来的。那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找到我们觉得武术如何在表演上面是结合的一个方法。
4: 那名字一定经历一个超级悲伤的故事，
5: 是爱的故事。
3: 这一次我们神去不了，这部戏我们在讨论战争与创伤，
4: 可以吐出来 A 吐出来。
3: 我们在讨论的是从过去的战争，它的创伤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可是我们人怎么办？我觉得人要能够有爱人的能力它很困难，我可能不由自主的会伤害到我最爱的人，可是我控制不了。可是当我真的发现我们彼此都知道我那个控制不了的那一个冲动跟愤怒是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当我说我爱你，那个爱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也是我可以选择的。所以在我作品里面，我如果真的要讲爱，我会先让大家知，我会觉得我不是要说爱，我要说的是爱一个人多么的困难。然后好吧，我们试试看再一次，这是我很想很想表达的东西。
0: 听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武术剧场，但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是要跟太太示爱的故事。
1: 怎么可能？
2: 我的剧组大家对这件事情意见都很大，我就说这是个爱的故事，然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从疫情过后，然后包含着遇到这真的是国际局势，还有各种很变得很复杂，然后所以我们开始想要往一个东西讨论，其实就是战争与创伤。嗯，那一讲到创伤，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主题。然后对我来说，在这个作品里面，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可对我来说，它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在写这剧本的时候，因为在谈到战争，然后我就回过头就会看到我女儿在睡觉，然后那感觉就很复杂，因为我会感觉到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失去，就会想到创伤，可是我再回过头看到我女儿的睡觉的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怕失去她。然后我发现这个感觉是一个对我来说最挣扎、最害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害怕，文也应该试着更勇敢的去谈谈看。嗯，一谈到战争，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可是我真的想要触碰的是，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我从这个出发，就会开始编织一个故事。
0: 那为什么是神去不了的世界？哇哦！哎，我们只剩一分钟，我不要讲太久。
2: 不会啦，我觉得是我自己还没去到吧。
0: 你是神？
2: 我不是神，就是我觉得啊，我不是神，我不是神，我不是神。
1: 我觉得神指的好像不是 God， 嗯，
2: 不是 God，
1: 我觉得是意识，集体的意识。
2: 哇，我知道。
0: 等一下，怎么会这样？
1: 对啊，
0: 怎么你创作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访问到一半还是哦，我想到了，我现在才想到的。
2: 我觉得人跟人，我觉得神存在在人跟人之间，可是人跟人需要相信。然后对我来说，神存在，它是存在在关系里面。嗯。然后，而我们要去维持这个关系。嗯。对我来说是这样。
0: OK。嗯。听起来感觉探讨了很多你们对于生命的思考。
2: 会啊。
0: 然后，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在生活当中跟在工作里 得到了很多的养分，而那些养分不管是在跟孩子的互动，他们给你的，你们给他们的，最终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存活着。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他们教会了你们很多东西，然后你们用自己的生命，你们创作了自己的人生，同时也让它变成了一个戏剧，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要不然你们的人生，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但是它变成戏剧之后，就变成能够跟更多人分享，然后在观赏的过程当中，或许大家也能够回过头来看自己那个你没有想过你可以去到的那个地方，或许乌犬剧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而且你很安全，乌犬会好好的接住你们。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
1: 谢，谢宝英，
0: 谢谢。
6: 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
7: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8: 对，
7: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9: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0: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9: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默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1: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0: 对，
11: 你就看不下去。
10: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9: 我的其实可以，
7: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0: 哦，是哦。
12: Labe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爱也很有心的地方哦，尤其是这一集，我觉得看完这一集之后呢，你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受过伤，这个世界其实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会想尽办法接住你。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乌犬剧场，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女生叫做汤静，她创立了暖暖 Sunshine 这个社群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可以让那些性暴力的幸存者在这里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拥抱，甚至互相疗愈。让我们来看看汤静的故事。

0: 是我们是一个就是在陪伴性暴力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的人的互助的团体，也就是说我们都有曾经有受伤的经验这样。有关注 Me Too 运动吗？
1: 大概有、
0: 哦、大家好，我是汤静，也是暖暖三彩的创办人。邀请你就是到前面这边，就是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交代不一样颜色就是不一样的困难。而邀请你先是橘色那一条，橘色的那一条啊，是在讲说你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性暴力，你可能只是觉得不舒服。那蓝色那一条啊，讲的是说他即便已经比如说报警啊或寻求正义了，可是还是有可能会受伤。
2: 在我18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想要走路环岛，那个时候就上去那种背包客的论坛开始搜寻相关的资料，然后也想说我可以透过打工换宿啊，然后去有一些更好玩的体验。认识了小月，然后这是一个男生，他就说他是一个高山向导，可以带我。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因为比我大10几岁，然后是一个很能干跟很沉稳，做事很有安排的人，就我好像对这个人有一点算是有点晕船嘛，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有一点魅力。就是后来发现他有女朋友以后，我就有觉得说不行，我要赶快止损这样子。这一对男女朋友很常吵架，我就变成他们中间的和事佬。然后在有一次散心的过程中，其实我就跟小月出去，然后就在某一个郊山嘛，就是某一个那种爬山的小步道，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是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就把那个钥匙就反正就是把门都锁起来啊，然后就开始压到我身上。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困惑，应该说我困惑的点是说，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然后我明明也拒绝啦，就我超奋力挣扎的，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停下来？比如说我还签过本票，然后我的行程啊就是都要放在房门口被大家监视，然后他女朋友就是totally都知道这一切。然后这个男生晚上的时候就会摸进来，就是对我予取予求这样。好像是8个月的时间吧，我后来我才受不了，才跟朋友讲，我最后就是才到教官室才报警。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先找了很多朋友说话，就是说我跟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大家都会不知所措。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自由书写，然后或者是就是随便画画这样。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在画图跟在写文字的过程中更认识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心情很乱的时候就会开始随便画。然后我曾经画过在天空流泪的眼睛，然后下面是一片大海，背后是一片血红色之类的，然后还有割腕的手啊，充满了血跟眼泪，眼泪跟眼

0: 睛还有血，好像是我画图里常常会出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一定很伤心，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实里面表达这种情绪，所以我透过画图来抒发。那个时候警察其实也没有很友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报案完，然后柜台的那个女警就是说，妹妹啊，就是什么女孩子要保护自己啊，就不要这么笨啊之类的，我就呆住这样子。就会有长辈说，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受害四年以后，我有在脸书先分享说，就是我当时发生了一个有点严重的事情。再后来就大家开始知道我发生的事，然后开始会说你需不需要什么协助啊，或是就是你如果想说我们很乐意听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接触完这些以后，开始觉得说出来世界不会毁灭。当时候创立暖暖是在2022年的时候创立的，那当时候其实是因为教育部的一个比赛，就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比赛，所以我要提出说，我要为什么族群解决什么问题，说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然后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对我来说更有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会取名叫做暖暖sunshine？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在聊性暴力的议题，它其实是有一点黑暗的，那我们就很想要在这样的黑暗里面有一个暖暖微光。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种窗透过窗户阳光照进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被笼罩或者是被拥抱。
1: 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我就觉得
2: 我理解，就是谢谢。
0: 幸存者这个称呼其实来自于心理学的论文，简单来说就是英文的 survivor， 也就是当经历过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以后，从这一个事件里存活下来的人。可是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存活，而是说这个词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个事件，就受伤的事件已经离你很远了，你已经过来了。幸存者的互助支持团体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过的人，然后组成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交流说，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我遇到了比如说法庭上的事啊，或者是律师啊、申请啊、社工等等的事情，那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同时也可以得到资讯跟协助啊，比较多的是情感的支持。
3: 这个胶带呢，代表是封条的意思，封条就是有点那种禁忌啊，说不出口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从受害到说出来，你要经过多久吗？这个研究是说24年，对，其实很长啊。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就是当有伙伴在我们真的见到面的时候，他就会就看着我说，真的很谢谢我创立了这个平台，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然后有一种被疗愈的、被支持的感觉。
4: 现在画的比较像是说，在黑暗的地方也有星星。
0: 在创立暖暖以后，我们一直都想要做让性暴力幸存者的过去被世界拥抱。然后我真正更想做的事情是，我们想共创一个疗愈支持的社会。我想对幸存者说，你不孤单，然后我们一直都会在。我是汤静。当我发现学会拥抱自己之后，我也可以拥抱他人。
5: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疗愈是互相的，而且是一个双向的路，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路。你以为你疗愈了自己，但事实上在疗愈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疗愈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只是他人自己。它是一个全部全面性的共识性。但不管怎么样，希望看完了这一集，你心里面也能够有暖暖的感觉。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让这个剧团的两位来为我们介绍《神去不了的世界》。
6: 其实我们这出戏里面呢，我们在谈二战。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初的台籍日本兵，其实战争的创伤，各个面向的创伤，被留下的人、离开的人都会留下创伤。这个创伤其实会代代传承的。
5: 对，你以为你没有经历？

那我讲我的父亲哈，我妈妈是独生女儿，我爸爸是独生儿子，两个独生生了我们家11个，刚好11。所以如果我父母在的话，就可以颁给他，绝对没有少子化问题哈。我父亲讲一句，他说：“一枝草一点露，囡仔家己会炸粮草来。”小孩子要来出生你家，是那个，是这个，就是对有缘分。所以我们从小没有叫过爷爷奶奶，我们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叔叔伯伯，没有姑姑，没有舅舅，没有姨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表兄啊、表兄弟姐妹啊、堂兄弟，我们没有啊。但是我们11个兄弟，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是个小社会。那我这个父亲哦，很像《史记》里面的游侠列传，他侠气，他侠气，他。我的祖父这一系呢，应该本来家境也很不错，有租处，然后我的祖父就被他的二弟啊、三弟怎么样，就把祖屋就给偷卖掉了，所以就打官司，从清朝一直打官司，打到了民国，我们叫败诉了哈，我的祖母就一病就往这，我爸爸很可怜，就10岁，没有母亲，就跟父亲相依为命，那他呢，多管很爱多管闲事。有一次呢，他在做生意时，他说他就像孔子讲的"无少也见，多能鄙视"，什

什么生意都做过，只有小偷没做过。就小偷这一行不能做。他有一天呢，他就挑着这个在宜兰的火车站，就看到一个卖豆花的老人，一个妇女，中年妇女。他说，他关心说你的生意好不好啊？他说啊，看到有一个人，那是日据时代啊，台湾人，穿着日本的那个和服，穿着日本那个茶夹夹夹夹那种哈。他说啊，今天这个人要来吃霸王餐了。只不过今天生意又完了，他怎么讲？他说这个人已经吃了好几天，我要跟他说你吃了多少东西要给我钱。他说打得过我，他用闽南话怕人家再来提，怕没牙，怕没牙话你免谈，打得过我你再来拿钱。我爸爸就跟他说，出门在外总有不方便，这个也是小本生意，你好歹给他一点。那个人是个武功架子哦，蹲下去，我爸爸教我们几招哦，所以你们不要惹我啊。这个人呢，我们不会的，我们都不会哈。这个人蹲下去一言不发，就拿起一块砖头。我们会打架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抽的话这里就虚了嘛。他是保护是自己的意向。这个砖头一拿来，我这样教会把大家教坏哈。他就砖头是这个尖尖的，就朝我父亲的要害，就这样打过来。我父亲呢，我父亲只教我们这一招。假如有人这样打你，这手一割开他，他这里是不是空了？一空一空。他用这个，就一听得懂吗？打开就这样下去，刹那之间，那父亲一念之人就觉得本来要打他的心脏，那个人当场会毙命，他说不行，就打他的肚子，那个人痛到在这个地上滚，那父亲就惹事了，对不对？就打抱不平啊。当时宜兰就有所谓叫十八罗汉，十八罗摩，所以父亲这样讲。要做流氓，做大威罗马，不是有一部片叫大威罗马吗？大威罗马是侠客，那个混混是小流氓，所以这个有这个十八罗汉的人，就有一天偷袭我父亲，啊，就我父亲在跟朋友讲话，他就从背后偷袭他，父亲就去做了一个一尺长的铁棍哦，藏在袖子里面找这个人，后来就教训了对方。他想，这十八罗汉万一大家一起来找他算账，开始要去学武，他就去找人要学武功。他不会，他那个时候都还不会武功。有一天傍晚，他收摊要回家，看到七个人打一个人，七个人呢在围打一个人，他就把这个工作放下来，跳下去跟人家打，咚咚咚就把七个人混混打跑了。对方说：“哎，你是学过武功吗？”说：“没有啊，我没有学过。”他说：“来，你跟我到我家在。”基隆，我开了一个武馆，竟然请大陆人渡海，大陆的武功高手渡海来教他。你来我这个武馆工作，同时来学。我父亲就是学了七年的，他是真功夫，叫猴拳。我们有一次叫猴拳、鹰拳呐、啊，他打过给我们看，架势马步很低。有一次我二哥说：“哎，豆嫂，你嘛教我几招。”父亲说：“来，先蹲马步。”马步也蹲很低，马步理解哈，就这样蹲。我哥哥第二天都无法上厕所，因为那整个大腿腿是不是都很酸的哈，哎，所以他去学了七年的功夫，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母亲嫁给他都不知道。那我父亲在练那个，当时还有一个叫练铁砂掌，这个真的像电影演的，小说写是真的。那个铁砂掌是铁砂的细碎，它是擦那个绿豆，不是绿豆汤哦，不是在绿豆汤哦。是下面火在烧，绿豆就这样插下去，那个绿豆就盖到这个，所以等于他要练那个手指，可以摸出你的穴道，摸出你的骨头怎么样，就已经练到快要可以点穴了。最后一招要点穴，他说不能，我不能再练下去，而且这个练这个功夫一定要身体很好，要吃药。有些人就练到眼睛瞎掉，而且要同子身不能结婚的哦，还不能结婚，所以那个他的师父就跟他讲：“你硬要学。”他说：“不行，我要传宗接代啊！我只有我一个男孩，一个人啊！将来我的小孩子出生，我抱他，小孩子会哭嘛，会挣脱啊！我抱他，结果就点到我自己孩子的血，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不学了。最后那个点，但是他那个手真的很像 X 光，像我们以前没有脱水机，没有洗衣机，洗衣服洗。我就扭扭扭扭到手就脱臼，我就说豆傻，就把手交给他，跑掉了，骨架跑掉了。他说你怎么洗衣服，怎么洗到这个骨架都跑掉了呢？

0: 家里有个县城医生，哦，非常非常的方便。他呢，他一生呢就在救人。我们家的花园哪里叫花园，简直是个药园，上面种了一大堆的药，什么红检草、芦苇，我们现在不是有芦苇吗？我们很小就懂芦苇，我们家都种啊，哦，他救了很多盲人，羊癫痫、癫痫症的。然后呢，我父亲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他好奇心很重。我们宜兰呢，宜兰的腊月很冷，所以宜兰冷，那个鱼很湿冷，叫活冻啊，很冻。广东人讲冷叫活冻。有一天过两三天就要过年了，宜兰的传统市场就是木摊 木板一格一格的活市，哇，很大。我们在我们家二楼看去都是那个很大的火，真的是宜兰的大事件。一看老我父亲不在，我们每一个小孩说一定又是去多管闲事。结果呢，半小时之后他回来，我们简直不认识他。他很像从泥淖里面拉起来的，穿着短衣短裤，然后剩下两颗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身上沾满了火烧过的那个木屑，冷到咔咔咔咔一直在打颤。洗过澡，我们就好像神问他说，你怎么去看，你是不是去看火灾啊？是啊。怎么看火灾看成这副狼狈的样子啊？他讲了，他的话都很简单，说狼无手，他用闽南话，狼无手会开门，我是标准宜兰腔，狼无手会开门会走，猪无手不要开门。他一直说他知道，因为他经常在那些，他很多的好朋友在那里嘛，因此他知道猪被养在哪里。所以就在那个救火队在救火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从这个屋顶咚跳，这样跳跳跳，水龙喷上去，当然没有把他喷倒下，他武功太好啊，他是跑去把那个猪圈有没有打开，把猪赶出来。他不是去抢救那个金柜保险柜，他是去救猪，他是把那个被关的猪给救出来。所以他说人有手，我打开门会逃难，猪没有手不会那个。他因为爱管闲事，所以因此当时有地方就去密告说，我父亲当时在日据时代很多地方会械斗，我会械斗，他说就是我这个父亲会去兴风作浪，所以日本人就要通缉他，要抓他，他就逃了。像不像廖天丁？好像 哦，很像廖天丁。他就逃到哪里去呢？逃到金瓜石九份。所以因为他这一生，他说朋友就是我们的亲人，所以他把儒家的第五伦的朋友发挥到极致。他就在金瓜石帮朋友无偿的掏金。有一天他正在掏金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朋友就火急的跑来说，赶快赶快，现在隔着一条溪，以前人不是有这个 K 蓝 K 棒吗？就会械斗，武术刀什么刀都出来了，所以已经要械斗了，这下打下去很多家庭会惨了。我父亲跑去斡旋，像战国策那样子的，就这边劝一劝，不要，不能打，不能杀，一时之快，一时的气愤，但是杀下去不得了，就劝这两边，所以就一场和平。所以因此我父亲在金瓜石就受到像观世音菩萨，我们孩子去的金瓜石呢，好像就娘妈做，真的很像是个妈祖的那个哈，那种规格。然后呢，我父亲往这个，我父亲对这些金瓜石的朋友也很这样，很感谢他教我们一个感恩的教育。他后来日本的警察没有通缉他，结束通缉他回来了。他问我母亲，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吗？也就是说有亲朋好友来关心过吗？我母亲说有。有一个邻居在做金枣糕蜜饯的，宜兰不是有蜜饯吗？有一个人来问我们说啊，你们还好吗？我父亲知道之后就跟那个人讲，我父亲会很多事情，他说我把我怎么做金枣糕蜜饯的那个绝学我传授给你，但我从此不会做这行生意，不会跟你抢生意。这个人后来是成为宜兰很有名很大的一个蜜饯的店。所以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人要感恩，要感恩。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3: 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然后呢，我们就问他说：“你做医生怎么让我们过得这样苦哈哈的？我们好穷哦，过得很穷。”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药是拿来救人，不是拿来赚钱。”他说：“如果我医药费收得高的话，对有钱的人是九牛一毛，但是穷的人就怎么样，就没办法了，他们就很吃力的。”所以有一个跟我们同姓的张姓啊，姓张的一个，我们就叫他董兄，他是住在南方澳，各位知道南方澳到苏澳又到宜兰，要转车要坐什么车要走路，他跌断了大腿，跌断大腿呢，要这样舟车辗转很辛苦。他说：“你干脆住在我们家吧，我们家也不是开医院的呀，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呀。”他就住在我们家的一个大广单。那我们每一个小孩子要每天三餐，真的叫举案齐眉，真的举案齐眉捧到这个前面，而且不能让对方有说，我们虽然帮助人家，不可以有那种趾高气昂，让对方有一个接来时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三餐捧就叫举案齐眉，董爷请吃饭，吃完饭再去把碗盘收回去，这样那个人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哦。那当然他是农民，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有他知道我父亲的胃一个特殊的毛病，只能吃花生汤。这个人有一天就把他们家种的土花生扛了一布袋的土花生到我家，我父亲说这个比20万还要更珍贵。他就是这种性格，他叫我们说对人呢就是一种感恩啊，感恩的教育。然后呢要开明，开明啊。那其实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乐观的。那我想讲到的是，我跟他的一个，我跟我父亲，他常常讲，我们与其像父子，父母子女更像朋友，是可以讨论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的叛逆，我常常跟他辩，我父母要去拜这个城隍老爷啊，哪吒三太子啊，今天不是哪吒闹东海吗？我爸爸是哪吒的铁粉。他非常信仰哪吒三太子，那我就帮他提着这个三生四世诀，我就跟他辩：“你证明给我看，你拜这个迷信。”现在我想一想，实在是真的，真的很不应该哈，很不应该。那他给我们非常开明的教育。那个时候我参加全国女童军，我是资深女童军，我们南洋女中总共有8个学生，全国大检验，宋美龄是总会长。我们宜兰小地方，老师带我们去，我就问他说：“我要不要去参加？”他说：“要不要参加是你自己决定，但是需要车马费，需要多少参加，我帮你准备好。”你看，我父亲就是这么开明，所以他让我们自己决定。所以这样的教育让我就很自作主张，我就给他决定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好玩哦，我父亲对我们真的很疼爱。我们家去了7个大人8个小孩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就在我的校园就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就这样排一排，一道很醒目的风光。那我就带着我爸爸喜欢郊游，他喜欢旅行，我就带着去游这个日月潭啊，那个溪头啊，还有什么垦丁啊，到了佛光山。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准备了，我带他来见师父，我要让他知道未来你的子女到哪里去，就是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其实是有偷偷哈，我也是在有准备。后来因为我跟师父讲我要回到佛光山，所以我其实就自作主张，没有告诉父母，我就把他辞职了。假如我现在没有时候可能18%的是吧，现在也没有18%的哈。不过我觉得我的决策是对的，后来我就在佛光山出家了。那个时候各位你想看，民国60几年的时代，大学生毕业来出家的学佛的，那个时候风气还未开。我父亲真的很开明，我记得我这个出家是很戏剧性的，我觉得我要跟各位讲，我们要做孝顺，孝但是顺没办法做。你看佛陀我们叫大孝释迦尊，有说大顺释迦尊吗？有吗？佛陀有顺吗？佛陀有没有顺他的父亲啊？没有啊。佛陀如果顺他的父亲，
那个净饭王出得了家吗？出不了家。我也是，我觉得我父母给我的色身，我帮你做更好的扩充，所以我就出家了。那可能有宜兰的乡亲到了佛光山，看到我们在出坡，带着斗笠，穿着短褂，师父带着我们在出坡，回家就说：“你某某人，你家的孩子不得了，地苦功山假苦财，就是在吃苦恨呐、啊！”哈，哇，这个消息传到我家去，那我就想，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趁我妈妈生日的时候，就买了一个大蛋糕，我就带了一个大蛋糕回去祝贺我母亲。各位，那个时候呢，觉得说这个子女会跑去出家，要么就是人生很悲惨，是吧？恋爱失败啦，或是走入什么感情的什么呀，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宿疾啊，什么疾病啊，所以觉得还没面子这样子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家的人去宜兰火车站接我，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的，赶快把我抓上这个三轮车，我就哈哈大笑。我有一天，他们不让我从正门，从后门，我说有一天会从正门走出来。结果呢？结果就当然有赞成，有不赞成啊！我一回去看到，真的，我父亲因为听说我出家了，他生病了，真的，各位告诉各位，吐了两脸盆的血，然后呢，入了遗嘱。那我家人对我出家不，他们我们家人是一个兄弟姐妹，手入骨，手足骨肉之情很亲很亲的。他们讲说，因为你个人的追求，害个老父亲，对我们来讲，父亲父母很重要，所以我叫他，我说杜桑，你看我回来了，他什么话他都没有骂我，他只有讲一句：你这个孩子，眼泪滂沱的。我心里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出家的好处。因为我才刚出生嘛，是吧？你要给我时间啊，要给我时间啊，我来证明出家的好啊。那这当中，我就展开三天的一个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我爸爸始终站在门口，我盘腿啊，我盘腿一直在念观世音，给他们心开意解。后来有一天，我家里人，我的兄弟突然跟我讲：“你可以走了。”因为父亲同意你出家了，我爸爸认为说你是成年人，你受过高等教育，你还做过高中的老师，看你出家那么开心，我们为什么要替你那个？你要为自己以后走的路要去负责任。所以我又从大门大大方方，好吧，走出来。从此我家人都没有再干涉过我出家我的事情。然后呢，我现在讲到，师父就送我去日本读书，对不对？

那我就会回去看他。那这当中，我要出国之前，我母亲往生，我当然用一个佛教仪式帮他做的，八小时不敢动他，八小时不在旁边那个，哎，这当中我书中都有写。那我就有一年日本的一个暑假寒假是两个月，要到二月份过年过后，那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今年的暑假我不回台湾了，因为我要赶硕士论文，我要写论文。这句话讲坏了，他就听进去，他要考论文，他不知道叫写论文，考论文。结果我大哥载我去搭车的时候，他就送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多少，我带了陀罗尼经背回来给你，你看我多大多白目啊，我竟然带陀罗尼经背回去给他。我说我当然希望你那个长命百岁嘛，但是诸行无常很难讲啊，万一讲你平常生病了也可以盖啊，我带那个念佛机回去给他，跟他大谈生死大事，他多豁达。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百年大计，我像妈妈那样帮你做，你喜欢吗？他如果是像佛教医生，那很好。我说如果你同意，会比他更庄严。结果原来我前脚走，我父亲就生病了，生病他就封锁消息。他的理由说他正在考论文，不可以告诉他，佛光山交代他的工作更重要，不可以因为我的事情然后呢让他担心分心，所以就封锁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他生病，我不知道。所以有一天我在东京大学图书馆，东大我在赶论文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这行动电话。他说有人跟我说，我们那个欧亚莎房东说你父亲往生啊，怎么这样？结果我就回来了，我就在双十节那天从桃园机场直奔宜兰，那晚上十二点，家里人都在等我，我爸爸等不及我，他连助念都没有劳烦我，他已经入殓了。我说那你们今天我就送完经，我说你们东西睡觉，晚上我来守灵。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出家的弟子女能不能孝敬父母？能不能一样啊？还是一样你的父母啊？不是说出了家就不要爸妈，那这种宗教太可怕了，谁敢信啊？所以我就在大家都在睡觉，我就守灵看着他。半夜三点，我们宜兰的例子说，父母就一定要睡在灵前朝西嘛，东倒西歪的住睡，一个一个醒过来跟我讲我爸爸，他最后这个半年，原来他半年来他病了半年，我都不知道。他病到后来，他病到后来还一件事情，我父亲的病人来找他，他已经病到不行了，但是有一个女孩子手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那呢，那个病人来找我父亲，我们家人就给他挡住，不行，医生自己都在生病了。我父亲就哭了，说你怎么这么慢才来找我？病人也哭了。这是我父亲最后的一个病人，他的遗憾说没有把他完全医好，依我父亲的医术一定要医好到完全东转西转的，就医到手可以直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医生哭病人也哭，

0: 我有一个小侄女说：“哎，师父，其实阿公最想你。”我说：“胡说，阿公是很平等心的。”他说：“没有，他的皮包里面都放着你的照片，啊，都放着你的照片，每天看你的照片，把我那个在当兵的侄子，当兵不是剃个跟我们发型一样吗？虽然我们没有发型的发型哦。”他就说：“哎，他不是回来了吗？怎么早上到现在还没来给我问安呢？”所以他是想在心中，他说嘛，他不讲，他自己懂得脉，他自己把脉。他说：“我这次不行了。”但是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说，他不拒绝看医生，不打针。他说没有用，这个打针没有用的。那我家的兄弟姐妹说：“假如你都不想我，我们全家也都不想我。”我父亲说：“好，假如因为我的打针让你们能安心，你们就打吧。”你看这么疼爱子女，哦，所以我父亲往生之后呢，我们隔壁的几条街的那个棺材店呢，竟然来跟我大哥说：“你父亲的棺木是多长多宽多那个，你怎么知道？你父亲自己来定的，啊？梦中来的没有，还活着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豁达，非常豁达，所以他明知道，其实佛光山也不是这么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就宁可这一别。”这就是不想就父母子女的缘分就断了，他就给我就是斩断，就好像佛陀讲的箭射出去不可以再回头，箭射出去啊，就会射到反回头就会射到自己。所以各位，我告诉你们，我是绝对不可能从佛光山溜单的人。因为我的父亲已经替我截断重流，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他认为说，佛光山交代你的事情，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乃至什么时候会再结这个法缘，不知道啊，不知道的。哎，那有一次他到佛光山来，我忙得不得了，我没时间陪他，他自己就东逛西逛，就逛到我们现在以前的极乐世界、极乐洞窟啊。以前的极乐洞窟分第一个佛陀说法图，中间是九品往生嘛，有没有？然后这边是极乐世界嘛，那时候极乐世界第三部分还没那个，只是有一些土堆门挡着，他就出不来。我就问他：“你今天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就到极乐世界，结果出不来。”师父知道说，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出来啊？哎，也有道理。然后有一天呢，师父就很关心问我说：“哎，你父亲来佛光山，他有没有照顾他呀？吃饭有没有问题？”我说：“他只能吃花生汤啊。”有一天6:30，师父把我叫去。侍者把我叫去，说：“师公找你。”原来弟子啊，侍者帮他弄那个叫做花生浆啊，打那个浆，他就说：“这个拿去给你爸爸吃。”我就拿给他，他呢就这件事情，他就挂念到一直感恩到往生的时候啊。你看，普光山大师待人是如何如何如何啊！人家侍者给他的花生浆，他就啃我家啊。然后师父就问我说：“你父亲？”然后呢，就要回去宜兰吗？师父是很细腻的，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回去？啊，怎么回去？做什么事？”我说：“坐几光号或四强号。”他说：“几光号、四强号，这个火车没稀奇，老人家让他坐飞机。”哎，有道理。那天刚好15啊，他就刚好坐在窗户旁边，但月亮很大。他回家去跟孙子说：“阿公好厉害，我手一伸出去就碰，就把那个月亮捧在手中。”哦，这文学的夸张的夸词，哎，就他是一个很豁达，哦，非常豁达的一个父亲，哦，所以我可能受他的，他告诉我们不怕强权，是威武不能屈，所以我们家大概都带有侠气，哦，我们家的子女，哦，我们不怕强权，威武不能屈，哦，这个富贵不能淫的，所以可能我父亲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我放了很多年，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哦，请各位去看一看，等于一个怎样的他怎么样从不舍，他从不舍到后来，所以他给我最大的教育，爱不是占有，爱也不是仅仅牺牲，爱是成就对方，爱其所爱，成就对方，哦，所以他给我一个上一堂很重要的课，他也要让我要安住在佛教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下辈子要做你的孩子。他跟我说：“我万一做了乞丐呢？”我说：“没做就去吃羹。”你当了乞丐，我们也要让你当。我当时口气很大， 说我们以做你的子女为光荣，将来有一天也会，你会让你觉得以有我们这样的子女为光荣。这个话有没有做到不知道哦，不拍手啊。所以我讲这些父母跟子女说，谁没父母？所以父母有时候会不舍那个情，不舍你的子女哦，他们可能他有什么理想，他有一些什么的想法，会舍不得哦，会不让，就是所以要放飞，一定要放飞哦。所以我自己很庆幸，我觉得怀真说他有三个父亲，他有三个很好的父亲，我有两个非常好的父亲，我有一个会命的父亲师父，我还有一个色身的父亲，我大概有一些说都三岁定终身，我的三观，我们很多的三观是从小父母给我们种下去。所以他讲一句，他说留德不留金，留给孩子要留道德，不一定要留什么，留金钱，有时候金钱没有，你没有教育好，所以他让我们过得很清贫。我到了佛光山也是碰到佛光山很穷的时代，师父说是贫僧有话要说，说师父你是贫僧，我们是贫僧的徒弟，所以我是贫二代，我们是贫二代。但是我们在努力做什么？优二代啊，做优二代。这是我在，这是我比较，这本书我比较用心琢磨的一点。当然我把跟师父的一些因缘写在第一篇，这当中还收到了我早期在九一赈灾的那个，就我从来没有写文章写的那么累。因为在九二一赈灾，我是佛光山的救灾总干事，累得要命。那政府，台湾政府要出一本记录九二一的，我真的有一天我就跑回佛光山闭关，因为我写东西是趴在是这样子，累到不行的哦。但我发现一定要做一些记录下来。这当中我还收了一个那个堰口，这我也是蛮得意的，因为有一次台北道场办堰口。那堰口那个什么，苏东坡写的造醒文有十二大类，我就好像国文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各位护法信徒，你要去参加堰口，把这个那个造醒文读一读，应该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当中，我当然还写了一个我生病的过程。那我那天讲的佛陀有十大难，有一个难就是说。有一生呢，提婆达多是一个病人，骗了这个出生为医生的佛陀，骗了三次。那第四次呢，这个人又得了重病，就要他找这个医生来给他医疗。这个医生说：“哼，你已经骗了我三次了，这第四次你要骗我说我帮你医药，你给我很高的医药费，就给他不是补药，是给他下毒药。”所以各位，我读到那一点我吓一大跳，我们各位病人们千万不能得罪医生。我呢，我因为喜欢看书，小时候为了躲妈妈的追踪，躲在棉被里面偷看，就高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那你知道我们高度近视人就很怕这个视网膜剥离。有一年我在南华大学，因为有一个书籍要我一部书，一本小书，我就赶，就是我写的《一字禅》那一本。哎呀，星期天写完了，星期一早上跟校长开校务会议，董事会的校务会议，下午又上了课，然后傍晚我就很开心，啊，累了好多天，就犒赏自己一下，就弄了一碗干面，而且还很豪华的弄了一碗汤。我就刚好坐下来，那个汤就冒热气，我看，哎。奇怪，我怎么这里眼睛怎么脏脏的？眼镜擦擦擦还是脏脏的，以为是不是这里有脏？我们平常没在照镜子，跑去厕所看，没有啊！哇，下面更担心，好像那个烟囱在喷那个黑色的那个棉絮，那个云砰砰砰，哎，闪电，完了，结果就变成我是，赶快那天就去找医生，就被视网膜，就是散瞳啊。可以说那散瞳很累的哈，强光你都不能眨眼睛，那个点下去，你是不能闭呀、啊。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说师父，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他说：“你视网膜剥离。”我说：“好，那我明天再。”说：“不行，视网膜是 ING 进行式，所以我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各位，你有视网膜剥离的现象，不能等， 我连夜就赶回高雄，因为南华附近大林啊或是民雄都小医院嘛，不行。结果呢，就在跑了另外一间，不好讲在哪一间，那个女医生又帮我第二次散头，那个已经散两次了。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他星期三才会来，我不行，我星期一等到星期三是不是都掉睡掉了？那怎么办？就赶快换另外一间。一去又把我第三次散头。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我们这里一个很厉害，从台北挖角来的，他帮你看，又第四次散头，我终于火大。我那时候起嗔恨心，我说：“哎，你们医生啊，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会看那个病例呢？病例转移不就好了吗？是不是每次看一个眼睛，你们就要散瞳一次？我没有眼睛没坏，被你们照瞎了。”我就讲了这一句话。那个医生倒是非常有修养，他说：“不会，师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莫名其妙就被抓去，咚咚咚咚咚咚，镭射，哇，那个光五彩缤纷，我还记得有紫色的光、蓝色的光、白色的光，什么光都有。那眼睛很痛嘛，他怕我们发烧，所以就要留校查看，就被迫住院。那我中午我就痛得要命啊，眼睛痛啊，这边痛啊，就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来查房，查房就站在我的床那个床尾，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医生呢，是我们最厉害的医生，最有名的医生，你怎么可以对他讲说这样会把你照瞎了？他是很有名的医生。”我心里想，我是很有名的病人呢。我心里想，不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是吧？干嘛跟医生置气？不行，我就忍下来。本来跟他开玩笑说，我也是很有名的病人呢。说，假如那个医生呢，他发生什么，给你弄个棉纱布啊，给你弄个剪刀在肚子里啊。所以后来我读到佛陀那个十难，各位千万不能跟医生吵架，绝对不能得罪医生哈。不过那个医生是真的很厉害，那么多年过去。我后来有些在美国看医生，到台北去，他那个补的真好，真的果然是很厉害，果然是很有名的医生哦。
1: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就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我说得了84分。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2: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1: 我的信仰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啦。”
3: 台南400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依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所以我这个几次生病，我一共在5年之间动了3次大手术，割了，6年之间动了3次大手术，割了5个器官。不过你们放心，我重要器官都很好，我好心肝，我心很好，我肝很好，我脾也很好，胃最近在闹哈，这个肠胃炎，然后我的肾啊，重要的器官都很好哈，都不错哈，都不错的，所以。那我觉得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生病，我有一些心得。第一次生病我才知道，我就悟到哦，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重要。我要去开刀之前就看到那个电视，在那个时候叫云端运算嘛，东森新闻啊，美国也有啊，哦，林百里先生在弄，你看我都还记得。所以我当从麻醉药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的印象不是佛陀，也不是师父，竟然是林百里。而且还在我梦见林百里在跟西来大学合作云端运算。你看，我说阿赖也是。我第二个冒出来是，也就是说悟到观世音菩萨讲的通身是眼，因为那个时候眼睛不能张开，鼻子挂着这个阳气啊，五花大绑啊，所以身然后地大。下水那个哇水大啊，那个身体好重哦，然后眼睛张不开啊，口也不能，然后就被这样送。我感觉我好像身体都是眼睛，我在怎么走那个走啦，然后眼睛可以当耳朵，六根忽悠。我突然间听到慈庄法师叫了一个师兄的名字，那个师兄呢，他对流浪狗非常的慈悲。那我要去开刀以前，就去买一些。住院要用的东西，就买到一片理查基尔拍的这个忠犬小巴，有没有哈？我是这样，一进来我说某某人，我买了一个忠犬小巴的 DVD 要给你看，我又睡着了，我就听到，因为那个人听到我叫他，他就小跑步跑到我身边，他以为我要告诉他 credit card 的 number， 那个银行卡，原来是跟他讲，他们就在笑，这个人从鬼门关走一回还在。忠犬小巴啊，所以我就觉得哇，阿赖耶识太厉害。好在我的仓库里面装的不是那个。然后呢，医生跟我卖关子，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我说先听坏消息啊，先听完坏消息再听好消息，是不是加分啊？哦，坏消息是生的癌症，好消息是还没扩散。哦，我就很理性，好像在讨论论文啊，下面要怎么做？哦，几个案，一二三，要化疗或放疗或什么，或不治疗最终。我们庄叔就在旁边，要化疗，那个不化疗很危险啊，哎，化疗，我哦好。那有一天我跟他两个在吃早餐，他突然掩面哭泣，啊，我好残忍哦，我怎么叫他去化疗呢？那化疗是很痛的呢。我说赶快安慰他，那化疗不会很难过，很简单。我说不对，应该他安慰我，怎么变成我安慰他？但是让我感受到佛门道情，啊，佛门那个道情，哎，然后比较让我难受的是那个水肿，真的叫做大腿肿得像象腿，小腿肿得像什么？像大腿。我有半年都没有办法穿鞋子，我要穿那个布西鞋，又宽又大。然后呢，真的叫举步维艰，不只是寸步难行，我都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的膝盖一下是变成黑紫色的。所以当我在5月底我还跑到那个旧金山，为了西来大学的 WASC 坐飞机去，那个拐杖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我的这个身体，结果我就被抓去2度住院，这边要打甲，各位知道甲很痛，100cc 打了120分，换句话说打一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1分钟打一滴噔噔噔，哦，所以那个痛是顺着我的血液，我就跟护士讲说好痛，因为 I'm sorry， 我给你弄了，我说关你的事情。结果我5月底吧，我6月4号我就坐着轮椅去了德州跟佛罗里达佛州去讲了6场呼吸讲座，坐轮椅。后来发现坐轮椅太好了，怎么好？因为坐轮椅是可以第一个登机。那我到了，你们知道迪士尼世界是在佛罗里达吗？那我的师兄弟是他们想去迪士尼世界，然后呢说是我招待我去，好吧，因为我坐轮椅，所以他们就跟着我过特别的通道。
然后呢，最后晚上八点不是放烟火吗？有没有？我们坐轮椅都被弄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哦，看到原来坐轮椅什么好处。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世界你看起来好像是很糟糕的，你要转念一下。后来我第二次生病，那大家都很好奇你是什么癌啊？我也不知道那叫做贫乏肌癌，我也不知道啊什么叫贫乏肌。他说贫乏肌很聪明，会躲起来，他有记忆体。当你发现他了，他已经长到多少公分了？他们说你很聪明，所以你的癌细胞也很聪明。哦，你就不要耍这种聪明了吧？啊、哦，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癌症。我第一次癌症我都没有想到生死了，第二次癌症说，假如这个年纪走了不错，跟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差不多吧，也是美丽的年纪啊。第三次我开始去读一大堆生死学的事情，中阴身投胎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悟到一个道理，幸福其实很简单。我第一次癌症的时候挤着牙膏，我没有办法站着刷牙，挤着牙膏就坐在马桶上刷刷刷刷刷刷，赶快去漱个口再刷刷刷，我才发现我就这样坐在马桶刷牙半年。所以我说幸福很简单，原来可以站着刷牙，好幸福哦。各位，幸福有那么大那么多吗？幸福好简单，可以站着消啊，很简单。其实当你有五根两只手，你要知道你有两只手的可爱。那其实让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原来我一而再再而三要去得癌症，我只有病痛，我没有病苦。痛不痛？痛啊，怎么不痛？你感冒一直擤鼻涕，擤鼻涕会不会那个？会不会破皮？苦是苦到心里去啊。还有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这样生病？哦，我知道了，佛陀讲的同事社。同事社就是我现在跟你同，就是同其理的同理心的了解。因为现在几乎四个五个就一个癌症，我又这么会讲话，我什么都走过，哦，从发病，从开刀，从什么什么什么化疗、什么疗痛的那个，我就可以去同情型的。所以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像有一个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同学的妈妈癌症都不治疗，师父你能不能替他？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电话我就跟他讲，某某师姐，你怎样讲？我是谁啊？就自我介绍啊，我也是怎样怎样讲。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病。最后我讲一个一定要看病。有一天我在西来寺做住持的时候，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菩萨，他已经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说他讲英文，我说你慢慢讲英文我就听得懂。他说我要感谢西隐大师，大师救了我一命。我说大师怎么救你一命？他说因为我得了 cancer， 我得了癌症，结果呢我本来要放弃了，要 give up 了，但是大师劝我要去找医生。我说那你现在呢？我现在好了。我说大师去你家？说没有，我梦中梦见大师。哇，梦中。我说那大师在梦中是跟你讲中文讲，他讲英文。哇，我更厉害，讲英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啊？哦 ，OK。然后呢，那一年的七月份，早期师父会到定期会到美国给我们做北美徒众讲习会，他来了。来了，我们就在大雄宝殿跟他接驾嘛。这个信徒刚好来，就看到大师就跪啊，哇啦哇啦。师父说怎么回事？我就这样讲了一次。师父说啊，怪不得我这么忙，晚上还要去弘法利生。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他说而且还是要讲英文的、哦、所以各位，我们吃五谷杂粮，这人生我常讲，地球也会有刮风下，也会有地震，也会什么什么，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磕磕碰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懂得转进，心能转进。要用怎么转？用智慧。不是说烦恼即菩提，我就在这烦恼啊烦恼啊，啊怎么没有菩提呢？啊，生死即涅槃，哎呦，生死啊生死，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那个即是要转，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其实很简单的了解，把不好的转为好的，转苦转忧为喜啊，转苦为乐啊，转小为大啊。有一个师姐跟我说，师父这招我很会，我都把我老公的钱转为我的钱，把你转你为我啊，转世为他啊，转世为公。所以我今天不好意思，我这只是拉拉杂杂，其实我是很害羞，哪有不敢推荐哦。
就你们凑合着看，好不好？好，我在努力在写，好，谢谢这个佛馆安排的，谢谢大家，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祖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年来呢，几起重大的少年犯罪事件震惊。

0: 社会。每当新闻事件播出的时候呢，网络上也会掀起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犯了错就应该要严惩，才能够遏止犯罪。但是也有人认为，孩子的人生才刚开始，最需要的是陪伴教育跟矫治，这不是一辈子就被贴上了标签吗？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廖云雅，云雅心理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慧敏姐又再次来到本节目哈，所以要再跟您讨论一下，您真的觉得这几年少年犯罪人数越来越多吗？
1: 我想先带一个观念出来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少年会进到可能司法系统，其实大部分来说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成人通常是说他真的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犯罪事实，就会进到刑法里面。可是我们少年其实是先跑一个叫少年事件处理法，所以他们通常比较像是，如果是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比较像说是不良少年或不良少女那种概念。那如果司法的概念就叫余犯，就是有可能犯罪的人，那我们提早把他就是抓出来，然后觉得说可能提早再先处理一下。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其实少年这边会这么做有一个蛮关键的原因是说，那如果早点出事是不是早点处理，不要让他到成人才发生。那也因此我觉得近年来会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是那个社会脉动变了，然后整个社会的倾向也变了，那也因此才会说感觉上好像那个犯罪的手法看起来就是更残酷了，或者是说他的好像都在一念之间就发生了很巨大的一些伤害。那我的感觉是他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气氛，然后跟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特别尤其是在像少子化教育压力底下的一个结果。那我不会特别认为说好像是不是现在小孩比以前坏很多，因为现在可爱的小孩也很多啊，对啊，所以我们不太，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因为这个关系。可是我们可能要去检视的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导致的说哪样的孩子可能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就踏出了第一步，这个可能是关键所在。
0: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看新闻常常会看到记者去访问这个加害者，比如说这些少年犯的家长，然后就问他，然后这个父母们通常都会说没有，这个孩子
1: 很乖
0: 他一定是被别人带坏的。好，所以算于这个部分。那心理师也常常在陪伴青少年过程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些其实有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早期的求救讯号？
2: 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要说有什么特定的讯号很难说，我会比较把重点放在家长是不是一直跟孩子有一个就是持续的沟通跟关心。因为其实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情绪爆发的一个年纪啦，那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他开始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是很容易跟你辩论，或者是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世界，可能都把他的焦点放在同学啊跟网络上面，那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但是家长如果一直都没有去了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一定。好，你也可以说对，那个孩子都很乖，但是越乖的孩子他可能就自主性越少，他的思考能力也相对没有那么的足够，那他就很容易会被带坏或去做一些他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子。
0: 这个因为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个性就是比较暴躁易怒，对不对？好，所以其实父母应该要多一点关心，然后跟小孩子之间的沟通要比较紧密一点。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犯案的少年贴上坏孩子啊，或是家庭没教好这样子的标签啊。好，那慧敏，你常年接触这些少年司法个案，你真正看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其实是很多元的。
1: 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就是他的那个家庭教育这部分本来就是我们人一出生第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的确就是进入这些可能是司法矫正这个体系的这些未成年人们有一个蛮大的特征是 这个部分就是要不就是家里管得太紧，要不就是家里是没有功能的，比方说其实的确有蛮多是隔代教养，或者是说的确也会有他们的家长可能自己都顾不好自己，有的其实蛮多都可能自己都也在监所里面，可能也没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有个蛮关键的部分是他们就是求关注求表现嘛，但这个求关注求表现还要求大人们就是那个标准不能太高，就是你不能拿我跟哪个小孩比或哪个小孩比，那你不能比，但是你要关心我，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同时也在考验我们大人的那个能力哦，因为我
0: 拿捏的分寸很困难，
1: 对对对，就是做人很难，就是做大人也很难，就是要怎么样才好像不会伤到他们，但是又好像让他觉得说哎，我有在关注你哦，我不是好像就是放任你不怎么样，你真的完全都不管他，其实小孩会感到寂寞的。那我的感觉，我常会觉得已经进到这个体系的孩子其实蛮多就是满脸看起来就是一脸寂寞，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我都没有被看到，我好像只有这一次干了一票大的以后才好像
0: 被
1: 看到
0: 了，
1: 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好像的的确确太快的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或是一个符号，其实是不好的，那可能要看到他很想被看到的那个部分受忽略，但你如果认真问他说那你到底想要我们把你看成什么样的，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还在长大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但就是家庭的那个部分确实非常重要，如果那个功能发挥不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要介入的原因，这样。
0: 好，所以一个孩子他会走向那个偏差行为，这个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从这个心理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云雅心理师，你认为哪一些因素最容易让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向犯罪？
2: 其实从心理的角度的话，我们其实会从可能他生理他的大脑发展的部分去看，然后也会从他的社会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部分的那个想法其实跟慧敏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原生家庭他们就是父母他们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其实是很关键的，他们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他必须要就是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进入监所，那基本上家长没有做到那个引导跟管教的那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让孩子就是开始跑偏。那当然除了家长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同侪，但是这个同侪他比较是孩子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纪他一定是会开始去跟同侪去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然后去拓展他们自己的社会人际的互动，但是其实家长一般所有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最核心的去支持孩子或是肯定孩子怎么建立价值观的那个角色，那所以如果家长他消失了，那很容易会让少年就是他更偏向就是说哦，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同侪说的是对的，或者是大哥说的是对的，我们就都依照他的方向去做这样子。
0: 好，所以就这个有一些研究会提到这个很重要哦，不少的少年犯其实在成为加害者之前，但事实上他们曾经是受害者，比如说他们像刚提到家庭的状况，所以他们有可能同样遭受家庭暴力啊暴力，然后校园的霸凌、性侵害，或者是被帮派利用。所以要请教慧敏，现在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个会复制，就是
0: 命运会复制。
1: 对，其实不是命运会复制，是他不知道有第二种可能性，
0: 就家庭环境会复制，
1: 对对对，家庭的环境跟那个互动模式会复制。比方说，我如果从小一直看我爸打我妈。那我长大以后，如果我有那个一个伴侣，
0: 价值观变这样了，对
1: 不
0: 对？不
1: 是，他不一定相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情绪。他说：“哎，我看到我父亲他情绪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种手段。那我情绪来了，我即便知道小时候我可能站在我妈那边，可我可能会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家暴是一个最最明显的例子。那再讲一个是跟校园相当有关的，是很多的霸凌者，就是说霸凌其他的同学。”学的或者是更年幼的这些未成年人，其实他们都曾经有一个被霸凌的过去，
0: 对，
1: 都很经常就是说， 与其就是被霸凌，不如霸凌别人，就是他的学习模式过少，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说，其实在面对这些未成年人里面，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关键是说，赶快把他拉出来，告诉他说，不是不是，其实有别招，就是说其实也有别的人，被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一定跟你采取同样的方式，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我们就会讲说，其实的确还是有蛮多去校园吸收这些孩子的啊，无论是说就外面的一些组织，然后让他觉得被看到、被关切、被怎么样，而且说哎、欸、你这行为没问题，那他就会重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再复制的那种样子其实是挺多的，那这也是令我们很担心的地方。
0: 大家都说青少年会犯罪是因为青少年比较冲动，其实这个比较在青少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冲动，跟他的大脑发展是有关的。嗯，很多人都说跟前额叶成熟度有关，
2: 对，
0: 所以青少年是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嘛？
2: 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应该说我们大脑的发展就是我们从小就是一定会先从生存本能开始长嘛，然后慢慢的你可能会在幼年期的时候就会感官的部分感觉的能力会慢慢长起来。那到青春期前，一般来说12岁之前。他的那个情绪的能力跟沟通的能力就会慢慢长好，然后再来才会到前额叶，没有错。那我们说前额叶它的功能其实就是逻辑啦，控制情绪啦，沟通啦，还有计划事情的能力。前额叶它又其实要一直长到25岁才算是告一段落，然后又会一直到32岁才会停止。所以青少年他们确实某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确实是前额叶还没长好，他很难去控制他自己的就是思考事情的方式这样子。但是他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形式运思期，就是他可以是抽象去思考事情的了。所以在他具备一定的能力，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他们就会很容易会跟家长去辩论啊，或者是去跟同学产生一些冲动的行为，这是确实的。
0: 好，因为大家会有发现到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现在的少年犯他们犯罪手法、犯罪形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是什么偷窃啊，是不是，
1: 然后
0: 打架啊、恐吓，但现在都变成是什么毒品啊、车手啊、网络犯罪啊，或者是散布私密影像这些。问题是现在少年犯罪到底还有哪一些新的趋势，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慧敏，现在少年犯罪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1: 其实我觉得像毒品的部分一直都还有，可是跟这个新的这个趋势比较有关系，因为现在有非常多新兴毒品，因为用毒品控制少年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一个比较新的，其实现在在无论是少年也好，或者是说可能成人也是，就是诈欺。然后诈欺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工上有蛮多是不需要像以前，可能如果你是要参加帮派，你还有体力活嘛，就是你还要那个手脚利落之类，可是这个其实就是用智慧犯罪嘛，所以你蛮多分工，比如说你可以当车手，然后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就让这些少年很容易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可是严格来说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帮派化的意思啦，就是说以前帮派用什么去控制少年人，那现在可能有新的是比较与时俱进的，那至少基本上就包括说他的个人的资料会被控制，就是会抓住，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会一直喂养你嘛，就是让你的生活是 OK 的。那此外我觉得蛮关键的是一个就是小孩子很怕孤单，所以他旁边说是一直随时有人，你可以叫哥啊，可以叫是兄，就是兄弟姐妹啊，其实就挺多的。所以这 N 种东西是混在一起。那我刚其实刚聊天的时候有谈到说，我觉得一个要很小心的，其实我觉得是线上游戏，因为线上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就是其实有些你根本不认识，有些根本是大人伪装成小孩的。那他约着约着，就常常我们会看到说，哎，约你出来见面或吸收你。

0: 当下线，就说哎，我给你个宝物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线上游戏的确是一个可以很活泼的东西，但你也的确要注意一下，说在线上游戏里面的一起打游戏的这个组队的人到底是谁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新的情况。
1: 好，所以近年这个警方破获不少诈骗集团、帮派组织，都有发现未成年少年成了他们吸收的主要对象。那当然有一些孩子只是想要赚一点零用钱啦、那有一些当然是渴望被看见啊、就是这个前额叶的不成熟啊，情绪暴躁啊、他们渴望被照顾。好，所以这个云雅，你觉得犯罪集团最常利用青少年的哪一些心理上的弱点？
2: 其实我觉得可以大致归纳成就是对归属感的需求跟对自我认同的一个需求。但是其实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就是你可以去打扮你自己，哦，刺一个很漂亮的刺青，然后或者是你能够物质上你可以去改车，虽然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本来就违法，但他们会自己买车然后改车等等的、那这些都全部都需要金钱啊，那就很容易就是说被吸收，就是说啊，那你去可以用各种方式赚钱，比如说诈骗嘛，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会直接去尝试做八大的行业，这个其实很常见。那另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归属感的部分，就是刚刚慧明也说哦，那个地方就是让你知道哦，这里有哥可以罩你啊，如果你这跟家里不愉快，你临时想要休息，来我们这里有一个空房子，你随便睡。好，我们也有少年跟家里闹不开心，他好几个月都睡在人家的沙发上。那个地方可能通常都是比如说他们所称的公司，但可能就是一般的民房，然后他就睡在那里这样子。对，
1: 但很多人就是会主张说犯了错、就算是少年、也应该要提出，也要付出代价。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对青少年来说真的有用吗？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反而更有反抗的心理，或者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关进去更大条？
2: 哦，也会有这种想法，没有错。对，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应该说他有惩罚这件事情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就是他要知道他犯过的错，他必须要负起一定的责任。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就是说，你应该说我们在讲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个认知发展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少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智能上可能比较是轻度障碍甚至以上，或者是他可能是有过动症等等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就是道德发展上，他们还会比较倾向于前期就是哦，我就避罚，避免惩罚。那你跟他说有惩罚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去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要再去做更多的那个危险的行为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聪明的孩子，那聪明的孩子我们当然就不可能跟他说有惩罚所以你不能做嘛，那他就需要更多。我们会说就是至少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就是说他必须要先能够觉察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比如说你是不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是为了要增加自我认同或成就感。然后那我们再去看说，那你有必要用伤害人的方式去达成这个成就感吗？那你是不是要重新选择？那你也要去面对你之前做的那个选择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惩罚，所以那个惩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1: 好，但是每逢重大案件的出现的时候，社会就会有一些舆论说应该要修法啦，降低刑责的年龄啦，加重刑罚这部分的讨论。但很多人认为说判重一点，他们就不敢犯了。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制度一定不会只有一个什么就会发挥作用。比方说，假设你如果认为说要判重一点，那就是判重的以后那一段时间他在干嘛？就是说，你只让他就是关个10年、20年，甚至很长期的30年，少年最长30嘛。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30年以后可能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所以我的感觉是说，我自己也赞成说，做错事一定要有一定的对应的一些反应，因为你。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溺爱很不好嘛，对不对？然后责任感不是天生有的，责任感是要在你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公平的一个对应的时候开始有。可是这个会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说你处罚人的时候，你到底要的是要恫吓别人看到会怕， 所以就不会去犯这个。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是说，哎，那是收的是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说会被其他的孩子看了说，哎，这样子会判很重，我们不要干这件事。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是说，那其实比较容易可能会出这些问题的孩子会怕吗？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要想一下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哎，那当事人的话，那这个当事人我们判重一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觉得我特别会认为说把刑责年龄降低是不宜的，因为越低他的能力本来就越差嘛，就他的社会化能力，他的什么能力都越差。那我反而会感觉到的是说，无论要讨论刑期也好，讨论这些什么也好，就请务必一定要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配套的整个制度以及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象的是他不要变成一个成人更恐怖的人，或者是我们想象的说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犯，我会觉得很重要真的是一些指引的，尤其是情绪上的指引，还有就是行为上的指引，因为的的确确他们很常会根本不觉得自己错，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可是你跟他写规定他看不懂。但我的的确确透过行为指引跟情绪指引是在少年里面格外需要的东西，因为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啊，然后知道说打人家痛就是打你你也会痛啊，就类似这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1: 因为青少年的确缺乏这部分的，
0: 对啊，他就是没有
1: 价值观的建立
0: 啊，对
1: 啊，他是真的不知道。
0: 他本来我们觉得好像是透过教育要做这件事啊，显然这些孩子可能很早就离开教育，或者说他在教育里面就是没有得到嘛。那都
1: 他真的没有，
0: 他真的没有
1: 建立，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好，那当然少年犯错有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一时情绪上来，一时冲动犯罪，但第二种是。他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长期受到创伤家暴啊哦霸凌啊这种，或是家庭失能或是同侪影响形成的偏差行为。那这两种孩子在心理辅导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说实在的，你说一时冲动然后才犯案的，其实他们可能也通常家庭的背景就是比较会需要本来就需要更多的辅导的人了。那如果我们要说真的是比较是初犯的角色的话，刚刚也是有聊到，就是说哦，他可能比较是不知道他其实不应该这么做，比如说像是妨碍性自主的那一种，他可能觉得跟对方你情我愿，但是其实对方是不愿意的，那像这种类型的话，他可能本身就是在犯法了之后，他就会很快会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愧疚感、罪恶感，那我们的重点可能就会摆在就是说陪他去度过那段时间，然后重新再去看受害者他的他自己的矛盾的心情跟对受害者的心情这样子。那至于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家暴啊，或者是霸凌，或者是很多心灵伤害的人呢，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真的要做諮商可以做很长很长，我们还是会就是尽量在法院的时候，我们会是把重点摆在就是阶段性目标。那阶段性目标可能一开始就会是比如说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他的一开始的情绪冲击啊，或者是说能够去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光是要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就是最花时间的地方了，然后后面才会去看说哦，那你要改变，那你要不要再来看看你跟家庭的关系，那个就都是后面的。
1: 所以觉察是第一件事情，他觉察之后才知道自己啊，以前不应该这样，
2: 是
1: 对不对？
2: 好，
1: 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少年进入矫正机构之后就是被关起来，其实里面还有教育、职业训练跟心理辅导很多的安排。可不可以请这个慧敏帮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少年矫正机构都在做哪些事情，而且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0: 我就觉得以前其实不叫矫正学校，以前就是只有一间矫正学校，就是城镇中学，然后它是新竹的那个少年监狱改的，那但是在就是六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就讲说，因为我们教育先行嘛，就是说惩罚摆后面，所以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里面就把所有的就是桃园少年服务医院啊，还有就是以前的在彰化少 少年福利院，有收女孩子的地方，全部都升等了，就是现在叫中学，就是矫正学校。那我刚好前两个礼拜去敦品中学，我觉得真的的确差非常的多、欸、就是、嗯、比方说他以前开始就是其实也只是把这些要做感化教育的青年朋友们，就是他们只收男生这些未成年人，然后就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可是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国防部的军营，所以他是那种一两百个孩子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那种大通铺、嗯、那你就想可想而知说当夏天他的脾气一来的时候就可能就很容易就冲动，所以到当时要处理的很多都是那个打架的问题，还有就是要当真当老大的问题。那但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说有很多外界的力量协助，比方说有些民间的银行的基金会、嗯、他就协助他们做了 一整栋楼是做辅导的、嗯、然后做諮商的、嗯、那有比较好的空间，就是比较不像说好像是很像监狱化那样子，那他们住的房间也改了。然后在此外就是我觉得他们上了一些技训课，我觉得真的是有用，因为他们以前只会上一些就是我都觉得说修脚踏车，这个出去也没几个人在修脚踏车，又很会修进到一些才 OK、嗯、但我这次去刚好看他们上两个技训课，我觉得很不错。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冷气冷冻的那个空调的、嗯嗯嗯，那这个其实现在就很需要嘛，对不对？然后它是可以考证照的。那第二个我也觉得很酷的是叫 POS， 叫门市服务。嗯，门市服务是什么？它就是像 Seven Eleven 或者是这些便利商店们，它就是请那个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要会懂得收银啊，然后懂得要去干嘛。然后第二个是他会现场打扫处理什么问题，这是要考证的、欸。嗯，就考完证照以后，他出去以后，其实他们蛮常做服务业嘛。那我觉得就是跟社会需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能够找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孩子被接住之后，他就会有所改变，
0: 对
1: 不对？好，那孩子改变了，我们社会愿意重新给他机会吗？休息一下。

0: 好，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知道错了。”可是你知道，就是我知道错了，你从他的身体、他的眼神、他的语调里面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真心错了，还是只是为了应付你，随口说一句“我错了”。所以，真的悔改是有迹象的吗？是看得出来的吗？
1: 嗯，确实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你刚跟他真心的对话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错。那我们其实在比如说像在那个毒品的那个辅导上面会提到有一种理论叫动机失误谈，我们在做的事就是使用毒品或者是青少年都一样，就是你要怎么样从懵懂期走到行动期，它其实中间就是那个动机的改变。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会听到说哦，他说我知道错了，而是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吗？你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知道你做这些事情改不改变对你的意义在哪里等等的。如果他其实是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利处，然后或者是能够感觉或表达出对别人的一个歉意的话，我们会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哦，他是真正知道错了，而不是只是嘴巴说了一句“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这样子。
0: 好，一个少年在接受司法处遇跟完成矫治之后，真正的挑战其实才这时候正要开始。好，所以少年离开这个矫正机构之后，他们最大的困难会在哪里？
2: 就
0: 社会眼光
2: 又丢回去了，
0: 对，还是家庭
2: 那环境就长一样啦。对啊，
0: 主要是环境的问题。
2: 我的感觉是说，以前我会比较。就是小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好像教育很重要，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们回学校上学？但后来我好像比较不这么想了，就是也许他这个时机点上不是他最喜欢念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人的智慧开得比较晚，有时候比较晚以后才喜欢读书。但的的确确就是比较迫切，就是需要的是他要提早去整合他所有的资源，就是一般我们会说这叫。转衔会议啦，就是出矫正学校以后要干嘛？那通常是他谁要参与呢？就是他以后要去的地方的，像家人，就是爸妈什么，就是或者是说主要照顾者，还有就是可能是少保官，就是那个就是司法系统的人。那我们也会找像是諮商师、社公司，因为有时候他回不去啊，就是那家里。状况太糟糕了，那我如果要把他送到其他的民间的安置机构啊或什么的话，我也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适合他。可是这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人其实是他自己，就是说我会感觉他需要去试着表达他到底是最想要什么，缺什么，什么是他，因为否则孩子很常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地方是他会说都是大人帮我决定的，那这样子他在出事的时候，他可以闪避那个责任，就说这都是你们决定，你们当初有问过我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花蛮多精神，会是在出校前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那段时间才能够那个社会污名，那个他自己都知道的啦，就是应该不用出去也知道，那个也不是自己。就是什么精神战胜法、精神胜利法說，说我没听到就没事了，而是说你要可能要有一个转念，那个转念就是我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等着我，那我们要找到的就是他那个更高的自我肯定的方法，这样子。
0: 好，那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人家贴上坏孩子啊，然后这个问题学生啊、少年犯啊，好这些标签哈，所以长期以往他的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这个在教育场也很常见，就是我们会讲说自证性预言，或者是说标签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被说是问题学生、坏孩子等等的，他其实也很容易相信自己就是，然后甚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不自觉的找证据说哦，我真的是坏孩子，然后不断的去强化这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来自不同的成人的反馈其实很重要。我就其实很常发现，在谈话的时候，很多少年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定位成是问题学生。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他们其实很多有过动症的情形，所以可能有时候学校老师管不住的时候，可能他也会觉得他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我也会发现说，如果我在谈话的过程中去反馈他们一些正向的东西，其实对他们自我认同其实会有蛮明确的提升，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我不是只能当坏人。对，
0: 好，当然这个请教一下慧敏， 这您手上遇过这么多的案例哈，
2: 我讲好的了。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觉得孩子有时候他当然是从小到大他被环境所所影响，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在矫正机构得到一个新的被接触的机会，好，那你要告诉我真的好的例子。
2: 真的真的没骗你，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棒，就是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我那天看那个 POS， 就是那个门市服务的那个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现场怎么一直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然后我就后来问了一下，就发现那孩子是一个妥瑞氏的孩子，就是他如果不舒服他不安全的环境，其实他就会发出那种就是常有时候会搭公车干嘛就会被人家就是伤害，因为就大家不懂嘛，他就突然就会骂脏话什么。
0: 对，
2: 可是那孩子从进来的时候是刚会很会骂脏话，到其实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其他人那些平常那些喜欢那个逞凶动勇的那些同学们好像了解他这个不是他故意的，而且他们发现说只要让他觉得这个环境有安全感，他的那个频率就会降，而且不会骂脏话，就是会只会发出还是会发出一些声音，可是他好像会用这个来表示他对这个环境的喜不喜欢跟那个对同学满意度。那我就问了其他同学，那其他同学说啊，那他本来就生病就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让他比较不紧张他就会好一点。那我觉得这就有差呀，就是
0: 被接住了。
2: 对啊，就被接住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觉得好神奇哦，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孩子们应该是功课很差嘛，对不对？可他们最近做一件事情是他们去故宫当导览员。对，然后就这太厉害了吧，就后来发现说是他们就是用故宫的一个陶艺品，那他们是二月的时候就是故宫的人员导览人员进他们学校去教他们说哎，这怎么认识这个陶艺品啊，然后他的故事是什么什么，那他们自己就用手工皂什么再做了一些。那但最厉害的是他们在六月中的时候，真的这些孩子就到故宫去帮大人们做导览，然后讲稿都要自己写。你想看平常就大话不吭两句就是脏话的孩子要怎么去做一个，我觉得故宫导览很难耶，我都不会，就是要有很多那种很历史典故，然后还要文辞优美，然后他们就自己写。那关键更关键我觉得是大人愿意，像那个故宫院长跟副院长他们当天都有去，就是很支持这些孩子。第二是他们的家长去了，所以他们家长就想说哎，我的孩子不是平常只会动刀动枪，什么时候还会讲这个典故我自己都不太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会透过一些像是那个像是那个乐器，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死读书的方式，就是他来你就叫他读一些哲学类的书之类，这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像故宫这样的，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已经做了蛮久的这样的尝试，就是大家好像心可以放大一点，然后让这些孩子自己认为说哇，你们都不看好我，原来我也不看好我自己，但我原来还是还可以的。那我感觉他自我这个认识建立好以后，出去就能够多受一点挫折了，然后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不会就好像就是直接用那种很负向的态度去应对，这是应该算还不错啦。
0: 对，这也是好的。但是很多家长会说你看孩子犯过错，犯一次错我可以原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重新相信他，我可能再也就不相信他了。所以呢，事实上家庭信任一旦被破坏要重新建立又不容易。那么请教云雅，就是说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要修复彼此的关系要经过哪些历程，家长跟孩子都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1: 这确实是一条漫漫长路，一旦关系被破坏就是那个信任被破坏要再重新建立是一条长路。那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可能家长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要试着赶快再信任他，或者是孩子会想说哦，那我要赶快一直求原谅。可是那个都只是着急的要去做，那个历程可能其实是要在孩子的部分，他不只是要求原嘴巴上求原谅而已，而是他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他愿意说到做到，然后就是去达成就是家长的一些规范的要求。那家长的部分的话，他也不能够只是一直翻旧账，或者是说不管怎样我就相信你，而是我就是定清楚我的规范，然后好好的去监督或者是确认你做的怎么样，然后同时要让他就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我知道你犯过错，但是我愿意让你还有机会去好好证明你自己，用时间跟更多的行动去证明你现在变成一个行为良好的我的孩子这样子。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长的， 那我们更常遇到的是他们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孩子还是会再犯错，然后犯错了之后家长很容易就会回到这种我想要更控制。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有些家长他会就是会跟孩子的手机有定位，随时去监控他跑到哪里去，或者是可能定期要看他的手机，看他跟别人的互动。可是你其实越控制孩子，他不管有意识还没意识，他反抗或者是再犯的可能就更大，然后再反抗家长又控制，那就变成恶性循环。那我们在帮助的其实是让他们能够试着去彼此信任，把彼此放松，回到各自的责任，就是刚刚讲孩子要努力行动，家长要努力好好的看，好好的支持，哈，那这条路可能会很长，这样。
0: 好，我们其实这个整个社会都要组织一张安全网，
2: 对呀、啊，
0: 接住这些孩子，
2: 对啊，
0: 最重要就是不让下一个孩子走上犯罪这条路。我们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好，其实很多父母都很担心，就是自己的孩子变坏哈，所以这个心理师给这些父母一点建议，您觉得家长平常做到什么，可以预防孩子走到偏差呢？
1: 我觉得好像一开头的时候刚好也有讲到，就是你要能够是持续的能够倾听他的，这个倾听我们讲起来都很容易，他叫的是一个就是专注然后包容的一个陪伴，并不是说哦你跟他花了时间就是倾听陪伴了，而是你要听他在讲什么，然后试着去理解他的世界，他的观点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个精致的时间是必要的。如果能够一直能够定期花一个时间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他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家长让孩子觉得家长一直都有跟他在一起，会提供他一些建议，而不是否定他的感觉，那个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好，除了家庭之外呢，学校也是孩子每天待最久的地方，所以这个学校除了提供给一点基本的教育之外，您觉得学校还可以专注教孩子哪一些能力才可以降低这些犯罪风险？
2: 其实现在学校我知道好像每一个年级的学校都会有多带一点像是生命教育，对，可能就是因为生命教育真的很难教，就是你说要尊重别人什么之类的都不会，都其实都是教育，我都觉得都已经是本质了，不是那个内容。可是如果是技术上的话，我的感觉是说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让那个孩子是有能力，比方说我可能每个人的家里的可以支配的金钱或父母亲可以支配陪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是没有什么优劣之别的，可是会有一个相处之道。我还是蛮鼓励爸妈跟孩子相处要幽默一点，就是神经放大条一点，就是孩子都喜欢开玩笑的人，我觉得这重要。然后学校的话一定要，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情绪问题，就是要让他试着表达他的情绪，然后试着去排解他的情绪，不是压抑他的情绪，可是不要让他好像一次爆裂性的长出来。所以情绪教育跟那个互动的指引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学校最需要教的。可是因为学校现在就是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压力也很大，就是跟家长之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感觉是说好像学校场域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不是
0: 角力场所，
2: 对，我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纯教育地方，好像也是一个新的争议之所在，那也可能我们要提早来面对这个部分。
0: 我想现在父母最担心都是现在孩子普遍使用手机的时间都很长，然后你也管控不了他看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当然也充满了一些暴力啊、网络霸凌啊，或者是被陌生人拉进这些犯罪的群组里啊，所以如果孩子真的长期看手机、沉迷网络、看这些短影音跟暴力内容的这些短剧之类的，你觉得真的会提高他们的偏差行为吗？
1: 不一定会，就是真的造成偏差行为啦。因为还是要看就是孩子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家长跟学校是不是能够去陪伴孩子，教孩子去学会媒体试读，去真正去看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正确有效，然后你能不能够再度查证，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0: 好，这个除了家长和老师，其实呢我们的邻居啊、亲友啊、孩子的教练啊、补习班的老师啊，或是社区的大人啊，都有可能比父母更早发现孩子的异常，
2: 因为行为会有一定的惯性嘛。然后其实尤其孩子他不一定会用说的，不是每个小孩都很爱说话，可是他的一定会表现出来，多观察多观察他的细节就会有。我们举例来说，如果像在一个父母亲可能都在忙，那小孩也许小学下课的时候他都去便利商店吃个晚餐再自己去安亲班，那我相信那个我常会看到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店员就会跟他多聊句说，你今天比较晚，你今天怎么不吃这个？你今天怎么样？吃的比较少啊？考试了没？我都感觉到说，他可能比爸妈都还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去再多观察一点哦，然后其实这些讯息能够彼此通报的话，我觉得就是多观察那孩子的行为，就能够发现他有不太对劲的地方。那只是说这些观察的点点点怎么连成线，然后变成一个面。

0: 那这个就会及早更早，不会是说等他已经有一个奇怪的行为发生以后，我们才会反过来去追溯说，哎，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出了错？那我的感觉是说，如果家长可以就多关心一点，就是说，哎，也了解一下他都平常去哪些地方跟哪些人，然后也跟着混熟起来啊，就是你也去那便利商店多聊两句啊，那我觉得就可以有很多帮手。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家人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啊、
0: 对对，观察
1: ，然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学校，或者整个街道，都应该是你的眼线。
0: 是，没错，概念不能靠监视器，
1: 不能靠监视器。好，那么当孩子真的犯下错误的时候，很多父母第一时间不是愤怒，就是自责，啊，不然就是说他一定是被带坏的，我的小孩很乖，哈、哦。啊，有的人会干脆选择放弃管教，但也有人为了保护孩子。一直替他找借口，好，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云雅心理师，从你这个心理师的角度来看，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最不应该有的哪一些反应？
2: 其实否定孩子啦，然后或者是不认同他，其实都对孩子有很大的伤害。但其实最关键的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研究，其实家长如果是冷淡或者是忽视的那个反应，其实对于孩子再犯或者是就直接开始做一些飞行行为，那个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会希望家长始终都是与孩子同在，然后陪伴他，然后了解他是什么状况。
1: 所以我今天最后还是要请慧敏跟我们分享，你一定有遇过成功翻转的案例。听说有人是曾经犯过错，但是后来完成学业，成立家庭，也投入公益，回馈社会。
0: 会，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少年这一块特别需要正面的例子、欸，就是你们
1: 要榜样，
0: 对
1: 要典范，
0: 对，就是说
1: 要有一条路可以走，
0: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绝对正确的路，就是说我一路都是第一名到那种，
1: 不需要。
0: 但我不要看那个，看那个我就已经一开始就不是了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有蛮多，就是会有一些他自己可能出来以后就可能可以独当一面，或许他不一定是在学术上，就学业上可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灵巧啊，然后以前也有一些就是在混那个帮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很懂人际关系、应对进退，所以他可能。就我觉得他们很常会，我看过就是会在像是自己后来都会开像工程公司，就是会接像是说那种什么防水啊，然后各式各样的都是有学的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很灵活的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是，他们愿意去接住下一个可能会更走偏的孩子，所以他们会倾向说：“哎、欸，我这里的我的这个工程师喜欢有那个背景的，就是有关过矫正学校的学生，那你可以把他带来我这边。那你带来我这边以后，我可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互动，不是说好像是法院派他来的或什么。那我感觉是人还是有善的力量。我虽然觉得是说不能只靠善的力量，可是当人跟人心意会互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力量真的会集结。”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可能，就像可能那个预防堂说，就是要大家都是那个社会安全网的那个网，对啊。还有最后一个九分钟是人要击破，就是你看到旁边孩子不太对或家庭不太对，一定要讲，对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我们重新这个定义少年犯这件事情，就是而且也不要给他们贴标签，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教育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观念，但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安全网来接住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
0: 是，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云雅心理师，
0: 谢谢
1: 两位，谢谢。那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大家好，各位好，
0: 你好，阿泰师傅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见到你了，
1: 是
0: 见到阿泰师傅怎么样？我们的小吃摊又要营业了，
1: 是
0: 阿泰师傅
1: 是。
0: 这个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要去那种观光啦，古迹啦，老街啦，好像才会有办法去看到，想说，哎、欸，好久没吃到了，来吃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蛙桂。
0: 蛙桂
1: 是
0: 我吃的那种蛙桂，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那种白白的，上面淋的就也是大概是那种类似那种
1: 酱油膏，
0: 对或是。黄黄的酱，
1: 对，
0: 那个怎么说呢？甜甜甜甜，一点点，有的时候有点辣辣，会加一点辣椒啦。
1: 是
0: 啊，听讲今日无讲，
1: 对，
0: 今日是啥物？
1: 我们来做比较偏南部版的。哎呦，对，其实南北蛙桂它是有差异的，元介不知道晓不晓得？
0: 完全不晓得。
1: 它其实差异，你我们外观上判别的话，可能就是颜色。像元介讲，元介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白的，它底下可能会铺一点料。对，那其实呢，南部跟蛙桂它是比较深色一点的。对，其实南北它差异在哪里？它其实东西都一样，它只是说一个它把料跟我们的粉浆比较分开来放，所以它蒸出来之后，它的蛙桂是比较偏白色。那南部的蛙桂它可能是它把内馅的肉馅跟粉浆裹在一起下去蒸，所以它的那个肉色它就会吃到那个粉浆里面去。
0: 了解，
1: 对，
0: 看起来就安尼乌乌，
1: 对，会比较黑色。
0: 白的蛙桂跟黑的蛙桂，
1: 对，其实味道上都差不多了、
0: 啊，都是用蒸的，
1: 对，都是用蒸的。
0: 好，素食的蛙桂，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们心里面都有口袋蛙桂名单呐、啊。
1: 是，
0: 但是呢，你要在家里面自己制作，可能就会没个头绪。
1: 是，
0: 今天就把蛙桂学起来，想要吃的时候或周末的时候来上一个蛙桂，开开心心哦。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内馅食材的部分。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好，
1: 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植物肉，可以去找日青素肉来做取代。
0: 了解。
1: 对，就是我们的大豆蛋白。那现在大卖场一般都找得到，很好找。就是你看那一包，它上面就会写素肉、日青素肉这样。对，只是说那个买回家我们要先泡水。对，要先把它泡软。你连日青素肉你都觉得哎、欸、不是很好，你不是很想要的话，对，那不然我们就是用杏鲍菇啊，或是豆包。
0: 了解。
1: 对，你把它切碎、切小粒，对，来做那个素肉一样的取代。
0: 了解。
1: 那这就是我们的泡发香菇。对，我们泡发香菇之后，把它泡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切小丁，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姜末，
0: 了解。
1: 对，那这两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对，这个是杏鲍菇丝炸好的，对，我们直接把它捏碎，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金针菇丝炸好的，我们把它捏碎。
0: 哦，这两个味道，
1: 它风味是有差异。哦，对，那我们用它来取代我们荤食蛙桂的葱头的部分，
0: 了解。
1: 对，昂肠桃，
0: 了解。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香油，胡椒盐，香菇粉，然后白胡椒粉，八角、花椒粒，花椒粒是大红袍，
0: 在蛙桂里面放，
1: 对，
0: 花椒粒，
1: 对，跟八角。
0: 因为这个我现在一时想不到那个味道的。
1: 它只是添香而已，帮我们的肉馅添一种风味。那如果不喜欢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可以去掉，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是五香粉。OK， 然后这是我们的酱油膏跟酱油。
0: 了解。
1: 对，就这么简单。
0: 可能稍微要笔记一下哦，今天这个调配的味道稍微层次稍微多一点哦。
1: 是。
0: 好，来，阿莱师傅，怎么开始
1: ？OK， 好，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一锅就搞定了。对，那如果可以的话，一锅搞定的话，我们尽量是希望用平底锅。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制作到米糊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个不粘锅。对，用不粘锅我们就一锅搞定。
0: 了解。
1: 对，好，我们先第一个步骤先来炒香菇。
0: 好，
1: 干香菇的部分。那干香菇我们一定要泡发哦，切记。
0: 了解。
1: 对，它没有泡发，那个口感是很硬的。对。
0: 那我们那个香菇水这次没有用到
1: 哦，对，香菇水，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特别用到，可是如果家里有留下来的话，可以倒一点进去一起炒，可以，没问题。啊，我们要等它一下哈，炒它要有点时间，我们要炒到它有点恰胖，我们再讲、对，它表面会有点上色，然后那个香菇的香味会出来。
0: 了解。
1: 对，那我其实我们现在市场一般都很方便哦，我们现在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市场，像滨江市场。 你其实都可以买到现成的素肉罩。嗯，对，如果你买到现成的素肉罩，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用素肉罩来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个人的习惯跟喜好啦。嗯，对，只是我们今天是尽量从无到有嘛。嗯，对，我们就完整的把东西分解来给大家看。
0: 没错啊，这个素肉罩如果我们自己做起来，不一定说一定要入在蛙柜里面。
1: 对 对，不一定，
0: 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做其他的。
1: 可以可以，你也可以拿来卤素油豆腐、素真正的素肉罩一锅的那种都可以。
0: 了解，啊，肉罩面。
1: 欸、也可以，
0: 对不 对？
1: 它就是煮个面，然后你肉燥一锅起来就淋下去了。
0: 对，
1: 是是是，
0: 多好。
1: 但我们今天做的是偏干的肉燥，对，因为要蒸蛙龟，它跟水分是有息息相关的。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素肉燥的部分，它的水分不能够多。嗯，对，我们要把控的比较严谨一点。
0: 了解。而且你自己喜欢吃蛙龟吗？
1: 其实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蛙龟。哎、欸，对，小时候，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吃什么意思，讲真的。
0: 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道菜？
1: 对，长大之后变成很喜欢吃哦。对，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多小时候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长大都变得很喜欢吃。
0: 我会这样子，
1: 对，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子。我后来自己有想过到底为什么，入行之后，后来我才把它终究去归结为是，可能它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回忆。嗯，对，
0: 嗯，那个回忆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我也觉得。
1: 但其实小时候我住南部啊，其实在我们南部蛙龟真的很随处可见。对它，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它当零嘴或是一般的正餐来吃，嗯、很随便。嗯，对，在南部它是非常非常随处可见的。
0: 了解，了解。北部像我家附近，除了便利超商，我想找不到蛙龟。
1: 是是，
0: 传统市场有可能啊。对，恰芳恰芳啦，我已经闻到这个恰芳的
1: 香菇味开始出来了。
0: 丢，
1: 味道出来之后就 OK 了。我们香菇先起来，我们直接进碗就好了。
0: 好，
1: 对，
0: 哦，好香哦。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植物肉。
0: 植物肉，
1: 对。

0: 这个是很多素食的朋友们会觉得植物肉就是一个超级加工食物，然后有些人可能现在面对植物肉比较多争议。
1: 是，
0: 但我之前就是听到主厨们有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植物肉不是

0: 叫大家说你必须食用，而是植物肉如果可以用它自己的一个力量、一个媒介，让所有吃荤的朋友们因为植物肉爱上蔬食、爱上素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当然它的营养价值绝对还是有，它的蛋白质还是很高啦。那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大家要做蛙龟，啊，如果今天你有吃荤的朋友，你不妨可以让他试试看，他也许因为吃到了这样子的蛙龟，他就可能会想吃素食
1: 了。是，它一个药引的作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有在健身，我们自己吃东西会做选择嘛。
0: 对。
1: 像清源健跟我一样，常常我们在做选择食物的时候就会想，因为我们有基本概念，我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不要吃加工食品，
0: 没错，
1: 要吃原型食物。
0: 是。
1: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植物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它是不是加工食物？它是不是加工食品？嗯、
0: 对。
1: 因为它不算是原型食物。嗯嗯。对。
0: 其实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植物肉，
1: 是
0: 因为它可以制作的料理太多了，然后很方便的利用。对，它可以做好多好多料理，
1: 是，
0: 然后蛋白质又高。健身的跟大家再科普一下，我们健身的蛋白质怎么摄取，就是你的体重乘以二的克数，就是你一天要吃的蛋白质量。比如说我70公斤，我就要吃到140克的蛋白质，
1: 以此类推。
0: 没错，那今天是一整天的基本需求哦，你当然可以吃再更多，如果你要增肌的话。但如果你要维持肌肉量，最好就是 1.5到2倍之间。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今天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也许真的接下来的一餐，或者是晚餐，或者是明天开始，就真的把蛋白质补充齐全。这还不包括纤维质以及我们的碳水跟油脂。所以光是要顾好蛋白质，其实就是现代人很多现代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营养素。
1: 是哦。OK， 那我们尽量把这个肉炒散。
0: 好，
1: 所以我们尽量都用压的。
0: OK，
1: 压炒。对。因为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在最后入米浆的时候，在入模入完的时候，它那个颗粒细一点，会有助于成型。
0: 嗯，是了解。
1: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家里不用植物肉，用豆包或是你用杏鲍菇的话，我们也尽量切小。
0: 了解。
1: 对，偏小颗取代。
0: 哎，那因为我们植物肉是有调味过，
1: 是对不对？是。
0: 那如果我们家用豆包或者是就是杏鲍菇的话，是要在这边先调味吗？还是没有？
1: 其实调味可以参照我们的，对，你比例稍微加重一点点，
0: 了解。
1: 对，最后在炒成的时候，你在要起锅前，你们试一下味道，
0: 了解。
1: 对，自己再试一下咸蛋。
0: 嗯
1: ，OK， 那这样子肉炒散炒熟，切起来。
0: 哒哒呢？
1: 对对对对对，都同锅，都不用洗，也不用换锅。
0: 哎呦，这个最方便。
1: 我们再下一点油，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炒姜末，
0: 好赞哦，
1: 好。那像我们的菇丝啊，有观众会问说，菇丝家里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其实菇丝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菇丝在家里制作麻烦，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制作的话，我们有现成的素食版的油葱酥，你可以去传统市场的杂货行买，找看看。
0: 直接买就有。
1: 对，直接买来做取代也可以，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0: 好，
1: 那姜末如果不喜欢的，我们可以不加，没有关系。
0: 了解。
1: OK， 然后姜末炒香之后，我们刚的香菇跟素肉再回锅炒。
0: 哦，
1: 对，
0: 好。
1: 分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较能掌控它的熟度啊，
0: 嗯，
1: 对，因为它毕竟物体体积大小不一样，它受热程度也不一样。
0: 了解。
1: OK， 稍微炒制之后，我们剩下调味料部分都可以开始下。
0: 好，
1: 好。

0: 五香粉。五香粉是我们这次主要的香味来源取决。
1: 了解。
0: 所以五香粉喜欢的可以下多一点，那一样不喜欢的可以不下。对。
1: 那个菇丝，金针菇丝有一个虾壳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它跟味精还有我们使用的鸡粉或是鲜味乳还有。

0: 一点点的水。
1: 好，
0: 水我们可以慢慢加，我们希望最后出来的肉是偏干的。嗯，对，所以水不要加的太多。
1: 好，
0: 慢

0: 哇，这样就差不多了，其实。
1: 哇，好香哦，完蛋了。
0: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可不可以？看看够不够咸？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调味稍微偏咸一点点。嗯，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米浆没有味道。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它略咸。
1: 了解。嗯，
0: 那这是什么？略咸，略咸一点点这样子。那等一下它加了米浆之后，它就会是刚刚好的咸味。对。略咸一点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再补一点点香油进去。那香油我们可以先留着。
1: 好香哦，
0: 对，
1: 满满的香气耶，那个香菇的香气跟那个菇丝的香气，然后那个油脂啊是多的，所以你咬进去的时候油脂很饱满，然后稍微酱香，也不是说咸哦，是酱香，
0: 是，
1: 很下饭。如果今天淋在饭上，那个饭哦，再有一点那个寿司在那个饭上
0: ，OK。好，这样绞肉我们初步就完成。
1: 太少了啦。
0: 好，那我们再来做就是米浆的部分。
1: 哇，台式蛋糕啊，像在玩那个鲜奶油哦。
0: 是是。哎呦，
1: 好香啊！阿叔，辛苦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哦，味道很够哎。嗯，
0: 它就是有底味的蛙龟。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素肉燥已经做好了，这个很好吃啊！我都觉得好像来一个白饭跟来一个面，这样就搞定
0: 了。有有有，我们的饭在这里。
1: 好，讲到蛙龟，嗯，我们这个饭最重要。
0: 是，
1: 先跟大家介绍好了，今天准备什么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灵魂，嗯，就是我们的再来米粉。哦，为什么大家多半都是使用它？就是因为它的粘性跟 Q 弹度是最适合蛙龟的。我们要的那个粘性跟口感了
1: 解 ，Q 弹，
0: 对，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多半使用再来米粉。
1: 好啊，今天的这个配方跟比例，节目后面都有，
0: 后面都有，
1: 就照着阿泰师傅来做。
0: 是，
1: 好水，对不？
0: 一般的生开水、常温水，都可以。OK， 然后这个是玉米粉，哦，是玉米粉的话，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它的 Q 度。
1: 了解，
0: 对。然后这是我们的香油、盐巴、糖，然后干香菇，这是我们没有切的，
1: 了解，是整朵的，
0: 对，整朵的，
1: 了解。
0: 我们今天用是小北菇，它虽然比较小。那各位依自己喜好了，你喜欢中香菇、大香菇，你可以自己选。哦，对，但是就是干香菇泡发，它会比较香。哦，是
1: 秀巴拉，
0: 对。
1: 好，来，怎么开始
0: ？OK， 好，那这个是很简单，我们先把凉粉混合。
1: OK，
0: 对，然后再跟水做混合。
1: 好哦，
0: 对，
1: 阿泰师傅玩这种粉浆都很在行，帅。
0: 这样子，然后先把它搅拌均匀，好吗？
1: 好。
0: 今天我们这个比例大家有做出来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不够软嫩，你希望再软嫩一点的话，水加20，
1: 了解。
0: 对，要硬一点的话，你减20，
1: 减20，
0: 对，加减20啊，那各位自己去试。
1: 好，
0: 这是这个比例，就是我让同事试完之后，他们普遍觉得是他们能接受 OK 的。
1: 了解。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偏软的，所以我之前是比较水分多一点，
1: 多一点，
0: 比较软嫩一点，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过烂。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就调整过这样子。
1: 所以你这个蛙龟，你也是在阳明春天试了很多次，
0: 是是是是是是，扣掉老板要吃的那一次，
1: 老板有知道？
0: 对啊，他因为我做好，他就刚刚走进来，他就说给他说洗杯红花鸡啊，他拿起来就要吃了，对，他说陈总哎不行，可以跟各位再讲一个关键的秘密，其实蛙龟就等于是萝卜糕了。对啊，馅料换掉而已。
1: 了解。
0: 对对对。
1: 那也等同于说，如果我做完之后，我也可以拿来煎哦。
0: 没错。哦。没错没错没错，有珍贵这种东西啊，只是不常见了。哦，
1: 对。
0: 是是是。那我们粉浆跟水调匀，我们直接倒进来。我们刚刚炒那个绞肉的锅子。
1: OK。
0: 你不用洗哦，不要洗。
1: 对，我们锅子没洗哦。
0: 对对对，直接进来。
1: 一锅到底。
0: 对，我们就是要把它剩下的味道跟那个肉末都吃进来。
1: 了解。
0: 这样子 ，OK。那我们一样是等它糊化，糊化的过程。 顺便把盐巴跟糖
1: 来进去，
0: 对，就加进来。我们要粉浆也有点底味，OK。然后我们可以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1: 糖这么少？
0: 对，一点点一点
1: 点。那不是台南口味的？
0: 对，因为我们后面会后加酱。
1: 哦，了解。
0: 对对对，所以味道你要抓的比较刚好一点，你不能过咸。
1: 了解了解。
0: 对，要不然酱就加不下去。
1: 了解，因为你说台南的朋友们是糖做的。
0: 是是是，
1: 协议是什么型？糖型的，
0: 对，
1: 都吃得很甜。
0: 是，
1: 我上网看也有很有趣的。为什么说台湾人喜欢吃糖？是因为早期在这个比较贫困的时候，据说吃糖是有钱人才吃得到。
0: 对，因为糖厂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的，
1: 没错，
0: 对，日本人来台湾设，那就设在台南。
1: 了解，
0: 是，所以。糖竟然是掌握在官方手中，所以一般的民众是不轻易得到的，只有权贵人家跟有钱人家才偷得到。嗯，对。
1: 所以吃糖其实在台南有一种高贵，
0: 对，它是有权有势的象征，在当时的话，所以后来传下来就是，哎、欸，大家就感觉有糖吃就好开心，我好幸福，它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用热水冲的方式。对，或是你可以用隔水加热，
1: 了解，
0: 不要直接用锅子加热去
1: 做。了解，
0: 对，顺着一方向，不要逆向，对，要一直搅。我们糊化就是为了避免它粉跟水分离，所以我们才要做糊化的动作。嗯，
1: 已经感觉有一些结块出现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开始出现了。
1: 这个也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吗？
0: 对，瞬间的事情。所以你不用等它全部糊化，你看到这个，你准备要关火了。
1: 了解，要看好哦，
0: 要余温呢。
1: 对啊，哦，哇，几时用用互联杆呢？
0: 对对对对对，哎、欸，还蛮溜的那句。
1: 哇，唔知咩
0: 路口。
1: 哦，
0: 我们就慢慢的哈，现在我火已经关掉了，我们现在用余温，然后慢慢搅。
1: 了解了解。
0: 对，还是一样，我们要搅到它整个成固态状。
1: 嗯，哦，好疗愈哦。要变白了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就是糊化的过程，就是会这个样子。
1: 了解，哇，真漂亮，闻得到那个米香哎，哦，真的这样子煮的时候，在旁边很浓厚的米香，感觉好好吃哦。
0: 好，那我们就直接下锅。
1: 哇，这可以吃吗？
0: 哎，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对对对，
1: 这样不可以吃哦，观众朋友们，切记哦，
0: 还不可以吃哦，
1: 不要急哦。
0: 是，OK，
1: 好，
0: 然后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会像这个样子，呈现这个状态。
1: 嗯，了解这个质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绞肉下来拌、嗯，
1: 了解
0: 这样子。那差不多，其实我今天兑的分量大概就是粉浆兑我们今天炒好的绞肉是差不多的。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怕大家吃的如果没有说这么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少加一点。那这个随个人啊。嗯嗯嗯。对。嗯
1: 我重口的啊，我绝对是。
0: 我们先加这样子，
1: 越重越好，
0: 留这一点点。然后
1: 哇，台式蛋糕啊，有没有？像在玩那个鲜奶油、喔。
0: 是是，
1: 颜色不一样喽。
0: 对，颜色不一样。它现在看你还是看得出来，它的白色会分明、嗯，但是等最后蒸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完全的黑色咖啡色。
1: 了解，
0: 样子。哇，
1: 这个米香加我们刚这个肉燥。很香哦，真的很香哦。
0: 好，那这个灌膜我们就是直接往里挖哈。
1: 哦，把它
0: 直接下来就好，
1: 放进去。
0: 对。那形状我们先不要管它。
1: 了解。
0: 对，我们就直接先下膜。嗯。大概差不多，我们到八分满到九分满，不要把它弄到全满。
1: 了解。
0: 对对对，因为它蒸的时候还会再膨胀，那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些料，嗯、所以如果满的话，我们后面不容易操作。
1: 了解。
0: OK。好，那这边给袁姐。好，那我们现在教各位一个比较容易整形的方法。
1: 好，
0: 对，因为它的米浆还是有粘性在，那我们是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用手直接去压它。哦。因为 PC 不粘的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定型。
1: 了解。
0: 是是是，那我们就尽量压实，把它压平压实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保鲜膜的话，这个塑形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对。
1: 喂，真的耶！你看，全部压平平的。
0: 对对对。然后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压一朵生香菇在表面。OK， 那就给袁姐试试看。
1: 好，

0: 欸，很好压，
1: 很好压，很好压，它好操作。它会有一点点的黏啊，但是还是很好操作，
0: 很好操作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原界压的漂亮，比我漂亮多了。
0: 哪有啊？
1: 原界，大家放一朵香菇，
0: 一朵。
1: 对，你喜欢两朵也两也可以。我们自己在家吃，你爱放几朵就放几朵，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炒菇丁了嘛。
0: Are、
1: 所以这一朵，
0: sure?
1: 这一朵我们其实就是做个装置啦。OK， 那原菇，原界的三菇蛙贵，好，
0: 三菇蛙贵
1: 是
0: 呵，然后呢，阿莱师傅，
1: 这样子我们不要封保鲜膜，直接进蒸笼
0: 哦。对，啊，怎么看熟不熟？
1: 其实你拿出来之后，你拿一个细一点的筷子，嗯，或是叉子，嗯，你直接往中间插下去，嗯，拉出来，你看一下它下面那个到中心的地方，它没有糊化，嗯，对，然后它中间会开始固化嘛，它中间就开始可以脱离碗。嗯，表面它已经可以脱离了，对，那差不多就是 OK 了。
0: 了解，
1: 是。那我们建议就是，等蒸汽上来之后，对，我们下去再开始算时间。所以看各位家里容器的大小，你碗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可能大概要30到35分钟。
0: 了解。
1: 一般的小饭碗，我们吃白饭的碗大概是20到25分钟。
0: 了解。
1: 那水的话，大概是你下三杯应该是够了啦。
0: 了解。
1: 对。
0: 好，来，那我们先送进蒸笼，等一下回来。阵阵的香气飘出来了，
1: 是，
0: 好
1: 味道出来
0: 香哦，而且用这样子的蒸笼蒸，它又多了一个那个蒸笼的竹子香味，
1: 是，
0: 哦，勾渣味，
1: 勾渣味，勾渣味，
0: 那人人还袂到，味就先鼻到，
1: 对，
0: 哇，真的好赞哦，
1: 是，
0: 好，揭晓，来，阿莱师傅，
1: 好，
0: 哎呦，好香啊，哎，上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
1: 黄黄的就是我的地瓜泥。
0: 地瓜泥，
1: 对，
0: 有一点像是我们以往吃锅渣米的那个蛋黄，
1: 对，咸蛋黄的那个作用，
0: 对不对？啊，如果大家有吃奶蛋的，
1: 是你也可以
0: 直接用咸蛋黄放上去，哦，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选择，
1: 没错没错，哦，没错 ，OK，
0: 来啊，品尝时间到了，好期待，
1: 好，那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甜酱油糕，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姜泥
0: ，OK，
1: 对。那酱的话，其实大家各有喜好啦，嗯，我们自己看自己家里有什么方便，自己用就好了。
0: 了解。
1: 那我们今天这个酱油膏我是自己煮，嗯，就是我们一般的精酿酱油膏，我套一点水，再加了一点红糖，对，勾芡之后就变这个样子。
0: 哦，了解。
1: 是。那有人说他喜欢吃蛙桂的时候加点辣，他就加点那个辣豆瓣或是辣椒酱。
0: 了解。
1: 对，所以看个人喜好。
0: 了解。
1: 因为酱的话，真的是比较看个人口味的。
0: 了解。
1: 是。那这就是我们的菜包。
0: 呵。
1: 是。那菜包我们买回来呢，先洗水。嗯，我们就洗水把它多余的咸味洗掉，洗干之后我们干炒，下一点点糖，下一点点胡椒粉，那有些妈妈会下一点点的酱油，对，我今天就没有下酱油，我就下一点点香油增香，
0: 了解，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好，我跟你讲，我上网看有一个这个道地吃法，
1: 是，
0: 我来给你盖小姐，
1: 好，
0: 好不好？
1: 袁姐来，
0: 来讲，切一个三角形，有无？啊，另外一边，啊，切一个三角形，安尼。啊，把这个三角形有没有给它拿起来？
1: 哦，
0: 哎，这边是不是缺多了一个缺口？
1: 拿来挖酱，
0: 拿一点这个
1: 酱油膏，
0: 酱油膏，
1: 酱油膏。点姜蓉，
0: 姜蓉，
1: 菜爆，
0: 菜爆，
1: 好，香菜。
0: 这样，这就是真正统吃法。你可以挖那个蛙桂，然后旁边配的这个酱，
1: 是，
0: 对不？呵，阿叔，辛苦你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哦，味道很够哎，
1: 嗯，它就是有底味的蛙桂。
0: 对啊，嗯，
1: 那我们这个地瓜它会做到一个刚刚好去解你的咸。因为地瓜是甘甜嘛，
0: 嗯，真的会解你的咸，
1: 是是。
0: 然后这一个蛙桂的质地，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是那种属于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一抿就不见了。它看起来很 Q 弹哦，看起来很扎实哦，但其实没有哦，你放到嘴巴里面，它一抿就不见了。然后你咬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去吃到菇丝，
1: 是
0: 有一个甲壳味的味道，
1: 对对，
0: 有一点点油油，像是红葱头，
1: 对，
0: 哦，那个葱头的味道，然后再咬，你会。慢慢的品尝到八角，
1: 对，
0: 八角味道，
1: 对，会吃到八角味，
0: 然后你再会吃到一些大红袍的味道，那个跟五香粉有点达到一个增香的作用而已，它不是很明显在里面。我、哦、这个肉肉吃好舒服，好好吃哦。
1: 菜脯就补点我们的口感，
0: 对，它就是有一个菜脯，你可以咬到那个菜脯。当然你放进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一次介绍前面的那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呢是讲的就是五十里面，第一个是华严时嘛，第二个呢叫做欧含时。所以前面你会看到呢，本身密遣二人啊，这指的是声闻缘觉；形色憔悴呢，就指的呢就是二乘人不修相好嘛。那除分呢，就是世间的苦集。所以在上一段来说，他说的就是佛陀说的欧含经，就等于呢他是欧含时。那往下开始呢，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呢，他开始要转了。所以他说呢，这个堕呢，堕其实是一则语气而已啦，应该说他对他的肯定，哎，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下面呢来看呢，当家儒家，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学佛法过程，你要有一定的根基，慢慢才有办法跟你转嘛。因为你在修学佛道的过程，菩萨道一样要修学声闻缘觉的法的，不是菩萨就直接跳到呢这个四色啊六度啊。你没有呢这些声闻的根基，哎呀，四圣第十二愿他还是要修的，菩萨还是要修的，只是修学的层次不一样，他还是要修的。所以这边呢要告诉你说，当家儒家，就是你慢慢慢慢根基成熟了，你当然智慧自然就会开嘛，要回小向大就快啦、啊。诸有所需，这个所谓所需呢，它指的是从佛法的角度，它指的是三十七住道品，也就是我们修学呢，在原始佛教来说呢，四圣谛它是要配合三十七住道品来修的。那我们说为什么它要配合三十七住道品？你看到三十七住道品的第一个，我们说好几个四，对不对？第一个四是什么？四念处。因为你要先观嘛，你这个色身的身受心法，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因为你没有先对你这个色身产生厌离，你的执着怎么去除呢？第二个，你要有呢四正勤啊，就是观的过程呢，你要想，哎，我有犯的，我从此不再犯嘛，就是我造恶的，我从此不再造的，我有行善的，我要让它能够增长嘛。就是在一个修学佛法过程里面，它又要有一个方法来帮助你，让你呢慢慢慢慢能够增长你的福德跟智慧，去除你的烦恼，这就是你的助缘。那说我可不可以我只要念佛就好？我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念佛的当下你会不会其他的烦恼啊？如果呢你把一句佛号念熟了，任何烦恼一句佛号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能够放得下吗？不行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啊，啊，我现在平常我都念佛，可是碰到什么问题呢的时候，我就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说呢？哎呀，这个我们呢会不会有一些烦恼啊？当然会啊，那是很正常的嘛。那你说我念佛的人，我在念佛当下能不能去除你的烦恼啊？当然可以啊。但是问题呢，我们常常呢，我念佛是念佛，我当我烦恼的时候呢，也许我又需要呢持点往生咒，然后拜个佛，然后诵个经，才能够消除我的烦恼障，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就是你的助缘，帮助你呢怎么样呢，让你这个外在障碍你的现象能够去除，让你 我想去除的，你才有心力继续念佛嘛。可是你会发现呢，你念佛念久了，慢慢你的烦恼就会少了。你这些对治法门来说，慢慢你就不会再用了。你说我念佛我要专注，念佛也可以专注啊，念佛哪里不能专注？念佛也可以产生禅定啊。只是因为我们对一个法门我还不能深入嘛，所以它需要很多的助缘来帮忙。那佛陀其实也是一样啊，哎，虽然这样子修，他要给你一些助道的因缘。那你看呢、啊？他为什么讲的那个的米麦言处啊？意思就是佛法呢本身有多样化嘛。那这些多样化的善巧方便，其实是帮助我们。哎，当我很执着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光念佛不能去除吗？有时候当你很执着的时候，只有去诵《金刚经》呐。啊，你呢？我老是呢放不下，这个烦恼呢一直呢困扰。那对不起，你要多念往生咒。我对那个人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放得下。那对不起，你要去解冤咒。为什么？那个是对治。你如果一个法门能够念得熟透深，就一个法门就够了。但是当我们对一个法门还不能深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靠这些外在的因缘，当做你的助缘来对治。你说我们念佛的人当然也会生病嘛，生病的时候啊，你告诉他说你念佛吧，哎呀师父啊，我一个人艰苦啊，还有时间啊念佛，我念不出来啦。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佛号就念不出来？真那么奇怪？佛号不是很简单吗？你任何时间因缘都是可以念的，为什么比平常你欢喜的时候要念佛？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不要念佛，就表示你对这个佛号呢，你并没有深信，你修的不够彻底，所以你对它不够理解，你才没有办法对一个佛号、一个法门呢产生深信。那时候当然只好要越方便前巧嘛。当然佛陀也是这样啊。然后慢慢的，当你呢，哎，根基成熟了，哎，这个在这个长者家开始处分久了嘛，就熟悉的嘛，然后能干了，当然长者就说：“哎呀，我这个通通给你管。”那管的过程里面，他还是觉得这个就是长者的，不是我的。为什么？哎，我还是觉得我只是一个被人家请的佣人而已嘛。然后慢慢呢，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要等到呢，这个长者啊，他为什么叫做年纪老大？因为世间每一个人都有世间的因缘嘛。当那快因缘快到的时候，这个佛陀当然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每一个人都有内心的不畏智慧，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只要你把心静下来，仔细去观你的身口意，关照你的

0: 心念，智慧就会开了。可是我们听是听啊，我们还是做不到啊。就好像呢，佛陀呢已经开始呢，在临命终时哈之前就开始告诉你哈，哎呀，这个你可以呢把它当作是你的啦，啊，当作我的孩子在管理啊。但是你敢吗？你还是不敢啊。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那你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应用你的佛性的心念去对待周边的人，总是不容易嘛？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我还不能自我肯定啊。因为我们对因果两个字我还没有深信。因为因，你知道因吗？是你产生所有现象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不要轮回也是在意在你所有作为的因。我记得呢，有一个老法师，他是一个吟游僧，那呢他到一个寺庙去挂单，因为他是念佛的人啊，他到一个寺庙挂单，哎，挂了一个月，他还感觉这个寺庙的人呢每个人对他都非常友善啊，对他非常服务。那最后呢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住持说啦，他说哎呀，老和尚啊，难得你在我们这边呢挂单这么久，你也给我们开示一下嘛，让我们这些后辈的人哈，也可以呢学习的哈，修行的观念。这个老和尚呢就说啦，哎呀，修行很简单啊，就是把我自己的心念照顾好。那你要心念照顾好，那个修持法呢，就是你能不能把所有的现象都往好处想。他说呢，比方说我今天吃这一餐饭，我就要想，哎，我实在很有福报，我既然在人间，我还有福德因缘可以吃这一餐饭，而且这餐饭呢是这么多人哈，共同呢因缘才能够成就的。确实啊，你一碗饭要不要有人种稻啊，然后成就米啊，商人还要把那个稻米呢去壳嘛哈，才会卖出来啊，卖出来之后还要有人煮啊，才会成为一碗米耶，一碗饭耶。那你在吃这一碗饭里面，它已经经过多少的因缘耶。他说你能不能透过呢你自己的心念，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感激。他说一个人好的心念，他就会好的缘。他说心念影响一切，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当然他最后呢，他说我离开了，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如何转变你的心念，是改变你人生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断除你烦恼生死轮回必要的条件。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6: 比小熊还要早啊。
1: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 来，
3: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

0: 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说呢，我不要再轮回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一直在轮回呀、啊。你有发现吗？你不要再轮回，事实上你自己本身呢，都一直在轮回。轮回什么？我们的观念呐、啊，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执着啊，我们的心境呐、啊，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那你只好轮回呀、啊。佛陀实在是老佛心切。有时候你看到呢，这些经文呢，你就会感觉啊，我们真的很幸福，因为幸福才能够学佛嘛，因为学佛过程里面你才能够理解啊。所以我经典上面，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所施设的方便前巧，是多么不容易呀、啊！还能够呢产生政治正见，真的很重要。大家听过紫三军吗？有多少人他可以分辨呢、啊？可以辨别呢，在学佛过程里面，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当然，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学佛，他也很能够吸引人。可是，你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吗？哎，我们只能说呢，我们能够听闻正法，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啊！我只能这样说了，其他就不再说了。因为各有业力因缘呢，我们没有办法扭转。既然没有办法扭转，这是世间人的共业，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能力多少，就做多少，在世间只能这样。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政治正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嘛，所以用了声闻的三藏教哈，来给予呢方便，又引呢我们所有的声闻人，乃至呢示现呢，我们说三藏教的佛果啦，因为佛陀用34心呢见到，成就佛果，也让声闻觉得呢，他跟佛陀一样呢，都是有希望的。那我们下面呢？来看呢一小段的经文，尔时穷子虽心子欲，犹故自谓客作贱人。由是之故，于20年中常令除分。这个20年呢，应该是从华严时，华严时因为只有21天嘛，欧含佛陀讲的12年，在接下来呢，叫做方等，方等就是。去除呢所有小乘法执的过程，所以你要经过这些，你下面一个才能够进入波罗蜜哦。那为什么在这个中间过程里面呢？现在呢，慢慢呢，穷子都已经接近了哈，修学呢佛法的善根成熟了，可是他还是呢，在一个烦恼相上面没有办法转，都还是用。善巧的对治方式，因为呢还有法执在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一小段里面，他说佛陀呢，因为呢小乘人对于华严的大法不见不闻，你要说呢，那佛陀好像都没有说啊，

0: 在整个历史的文献上面，佛陀好像没有说。我告诉你，不是不用佛陀说，佛陀只是发现真理者。真理呢，本来就现前，一切佛法本质现成嘛，本来就现前的。纵然呢，佛陀没有说，你没有看到吗？世间人生老病死，对不对？世间的现象呢，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哪一个可以永远长存的？都不能长存的。这又是一个实相，世间本来就是如此嘛，空无自性。可是你看到这样的真理吗？这个不用佛陀说嘛。可是佛陀呢，为了度化我们，说的呢，让我们能够相信。所以呢，他在呢欧含的时候呢，他就说的四谛法，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啊。那我们说呢，这个苦集灭道，事实上呢，在整个修学欧含过程，是所有声闻人必修的。当然，除了呢这个前面的把34心见道之外，还有一个呢是要修四谛十六形象。苦谛，谛叫做真理，在苦谛的真理里面，它有四个实相。这个四个实相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的。苦空无常无我。当你生病的时候，那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不舒服，不舒服就是苦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舒服的感觉，你会24小时都一样吗？不会啊，有时候呢，它会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呢，会越来越好，有时候呢，它会停顿啊，而且呢，现在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为什么它无有自信嘛？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当然它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嘛。它也随着外在因缘一直在变呢、啊，所以叫做空。为什么叫无常？因为呢，生病呢。一定会好的嘛，不可能生这个病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它一定会有变化，变化呢就不是一个永远都是这样，就是常态，它一定会变的。也许我变成呢慢慢康复，也许呢有开始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对不对？也许呢由那个大问题慢慢因为好的因缘，它也会痊愈。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很多的现象的无常啊，它没有固定这样子一个现象叫做不变啊。为什么你要医疗？就是因为它有这些的特质，你才有改变的可能性啊。无我就是你只要呢对治它，它慢慢就会好啊。你只要愿意呢，用方法去对治，它就会改变啊。那不是只有苦啊，是。所有世间的现象因缘都是这样的，那只是告诉你说，当我们碰到世间苦谛的真理，但那苦里面有很多种啊，有三苦八苦吗？在三苦八苦里面涵盖的特质都是这四个，你有想过吗？就是你要碰到外境的时候，你要去思维才能够放得下。极呢，极谛的重点是烦恼。那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呢？因，为什么从因呢？你的第一念开始，我看到这个我不喜欢，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成为呢烦恼的因，然后一次两次三次，你会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烦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加深这个种子的力量，这都急嘛。所以外在呢碰到近了，两个接触了，不好的缘就现了，生了嘛。生了，彼此的缘当然没就不好啊。他要透过这个因素，就产生了你所谓的烦恼。所以你要断吗？你断烦恼，你就是要想第一个，我不要有因嘛，我不要再想那个烦恼的种子嘛。那我不要想烦恼的种子，当然他就没有那个力量啦、啊，没有力量呢，你的烦恼种子就不会生啊。纵然外在的缘。 他也不会相应啊。所以你烦恼呢，你要从这一个佛法的思维角度去断，应该先从这一个，这两个呢是世间的因果，这两个呢是出世间的因果，所以你要断离世间的烦恼，就先要学道。这个道呢叫做方法，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修行的方法呢，你要去懂得嘛，我什么样的烦恼，用什么方法可以对治啊，叫做道。然后为什么叫做如呢？就是我这样子修的过程，我总是要如实修。你不可以说啊，这个跟你说呢，就好像我们自己都很会做医生，对不对？为什么？医生告诉你说你感冒啊，你这个情况呢，恐怕要吃七天。那个感冒药哈，要吃七天。可是我们呢，到了第三天，感觉不错了，后面呢四天就不吃了，会不会啊？会啊，这是我们的习惯啊。问题是修行是不能这样子的。为什么叫做如？如就是真实。你在修行的方法上要真实的去实践。这个恨呢，就是行为嘛。当你真实的实践，当然你的善根、你的智慧就会增长啊，烦恼自然就没有啦。当然就会出离你这个烦恼相啦，你的智慧就出来啦。所以修学佛道，这就是我们在苦集面道里面，它指的是八正道嘛。那八正道呢，八相里面的正见啊、正思维啦、什么正业啊、正命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其实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取一个，它必然会有四个。我的正知正见，就是我一个修行的方法嘛，就是一个修行方法。那我能不能如实去知道什么叫做正见呢？那如实去实践正见呢？你要懂因果啊，要知道业报啊，要了解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凡夫、有圣人啊。你能够如实了知，你这个知见，正确的知见才会生啊。当一个人呢，能够如实去实践你的正知正见，我说你的道恨好了，你的行为上面自然而然正知正见就会出来了嘛，那你当然就很容易就处理这个烦恼啦。道有八个，这八个都是一样的。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下面呢？
1: 面，没有这样子到你后面才有四个吗？你的烦恼会消除，消除呢还会完全没有尽，就是完全都清除。妙呢，因为烦恼清除了，智慧的光就会显现啦、啊。智慧显现光明，对一个人来说叫做不可思议，叫做妙，就是你能够转念啊，你就可以远离那些生死轮回的烦恼相啊，就是离嘛。所以阿含的声闻，他是必须要修学的。但是菩萨要不要修啊？菩萨也要修啊，我们也要修啊。你不修，你是不能处理烦恼的。光听闻佛法，这个佛法是没有力量的。你要在生活、行为、身口意上面去实践，对你才会有用的。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边呢，下面开始啊，因为你修了四谛、十六形象了，慢慢呢，这个还是属于生灭四谛啊。A 要接近方等时的过世以后呢，心相体性，露出无难，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呢，我现在呢过世以后，就是因为我从阿含嘛、方等嘛，那现在呢，我要慢慢呢，为什么要心相体性？我已经进入那个方等时的法执已经慢慢呢可以去除了。那我什么叫做呢？心相体性就是去除法执了，露出无难，就是慢慢的小乘人他也可以说菩萨法的啦。也就是说，他大小乘佛所说的他都能够信受，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就是不敢直下承当，他自己当下就是佛。因为他认为呢，当下是佛的，成就佛道那是菩萨的事，不是我声闻的事。所以你所作所为呢，都还在言处。就好像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来说，每一年呢，都应该要检验自己一下。我今年修学的佛法，我有长养智慧吗？我的心境上有进化吗？我的脾气有改变吗？这很重要耶。我的烦恼有减少吗？我的善根有增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思维的一件事耶。因为这个都是你未来的资粮，你所修的它只会你自己受用。当然呢，如果呢你心念大一点，除了你受用之外，你的家人也会受用啊。为什么？因为你有回向，你的心量大，无形中你所修的就像大树一样嘛，树越大它的树荫就越大嘛。那我们自己所修的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小树当然就能遮蔽自己啊、哦、那如果大树就可以让很多人乘凉哦。这边就细述，虽然声闻人能够呢信受大乘的法门，他总是觉得成佛不是他的事，他是菩萨的事。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开始了，在下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经进入波瑞时，但是进入波瑞时呢，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方等时弃除呢二乘人的法执。

0: 在企图过程呢，方等式的特点只有八个字，就是谈偏，就是把偏，就是应该说离开正道的，不是真正的实教的，我要归到正道来嘛。次小，因为要让它归到呢大乘的菩萨道，所以对于小乘，它是排斥的。探大包圆，他要去除小乘的法执，当然要赞叹大乘的般若智慧不可思议。包圆呢，是指圆教，圆教就是成佛的法门。所以方等呢，最重要的是要去除二乘人的法执，在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呢，进入般若时。般若本身呢，它有，也是有八个字哈，但是这个八个字呢，本身第一个叫转教，什么叫转教呢？就是慢慢要把大乘的法，因为呢，二乘人在一个方等时，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嘛，所以在这边呢，要把大乘法转给二乘人，所以叫做转教。什么叫副才呢？把大乘菩萨的修学法门付给二乘人，所以叫做副才融通呢。因为在般若法门里面呢，它可以会通一切法。你说般若呢，本身所有的经典其实都是般若，只是般若的层次不一样。《金刚经》呢，它也是般若法门的，《心经》也是般若法门嘛。还有呢，所有的大乘啊，比方说呢，华严呐、法华啦、楞严呐、等等，其实那个都是大乘的般若法门。但是问题是层次角度不一样，所以在般若时，它是可以会通一切法的，一切的法门呢都可以会通的。淘汰呢，当然要去除。所有二乘人，他呢潜在里面的一切的法执，所以叫做淘汰。你要进入波意识，这些二乘人给他们呢大乘的法财之外，也要把他们的所有的法执全部都去除干净，让他们的根基慢慢可以提升到一个菩萨的层次。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下面的那一段经文，事实上呢，就开始要说的是般若时的内容。世尊，尔时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亦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藏库1亿，其中多少所应取与？汝系知之，我心如是，当体迟疑。所以者何？今我已如，变为不易。宜加用心，无令漏失。尔时穷子既受教次，领之重物，金银珍宝及诸库藏，而无吸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指，故在本处。
1: 下莲之心，
0: 亦
1: 为
0: 能舍。这一段呢，是般若时，还没有到后面的法华涅槃。虽然呢，他的法执慢慢去除了，但是呢，他还不能完全呢信受进入大乘的法。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呢，他说世尊呢，尔时长者有疾，是知道将死不久，就是佛陀呢知道呢他在人间呢世间的因缘快要圆满了。所以每一个人呢，要珍惜每一个当下，怎么样呢？让我们。生活的当下，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因为生命的长短，本身呢，并不重要。可是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你活着一天，有活着一天的价值，能够利益自己。如果又能够利益别人，那就你活的价值。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下面的要说的是不会死的内容。他说世尊呢，尔时长者有疾，是知道将死不久，就是佛陀呢知道呢他在人间呢世间的因缘快要圆满了。那佛陀当然呢要把大乘的法才附属给这些声闻人，他也知道呢他的世间的因缘快圆满了，就告诉呢这个穷子说啦，我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啦，随便你拿啦。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不慧智慧，你什么时候能够开发你心中的智慧，要看自己。聪明呢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的，可是我们更希望有智慧，因为你有智慧才有灵巧啦。那怎么样让自己修道上面能够聪明灵巧，就是自己要常常观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心境怎么样能够自我不断的进化。一个人的心中的进化就会带来了心中的智慧的产生，没有另外一个智慧，只有你心的清净，智慧自然会生。所以为什么念佛可以念到念佛三昧，念到开悟，就是这样啊。它只不过是透过念佛把你心中的佛性念出来嘛。当你心中的佛性念出来，念到了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怨恨，这个人呢当然一定会开悟的。如果一个人的修学能够修到这种程度，你就是行菩萨道了。那佛陀告诉这个穷子，就是哎呀，那个四相上面，我所有金银财宝，你随便都可以拿。就是我们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佛性，你怎么自己开发你的佛性？我说只要一门就好。你说呢？你喜欢念佛也可以，喜欢观也可以，观就常常自我清净嘛，哈，观照你的心念所在之处，让你的心呢都能够清清静静、欢欢喜喜、自自在在，你的佛性就会发了。那佛陀呢，就告诉穷子说啦：“哎呀，我的心就是这样啊，说你呢，要去了解啦。而且呢，我现在我呢，跟你是没有两样的，你要好好用心。这边呢，虽然呢，慢慢的小乘已经归到大乘了。”但是问题是他还没有进入圆教啊，只是在波月时嘛，他还没有进入后面的法华涅槃时，就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圆教。因为波月时是属于别教，别教是那个菩萨的阶位啊，他还没有到达圆满的福位嘛。但是他佛陀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善加用心，不要让他漏失。你知道为什么不要漏失吗？也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不要让你的清净心消失，不要让你学佛的出发心、出发的菩提心漏失掉。那只有两个字，你要避免异化。我们出发的菩提心，经过时间，经过外在的因缘，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退，不是吗？有时候呢，因为呢，初发的菩提心，因为经过修学，慢慢的你懂多了，你也经验多了，无形中呢，我们的我慢也就起来了。自视啊，自视其高的那种我慢就起来了，这叫做异化。他那不是只有行为，还包括言语、心境都是一样的。我们如何让我们不要异化？你说你刚发那个菩提心，它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纯的啊，这么好，我要发菩提心，我一定要呢帮助别人，我也要帮助自己，让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听闻到佛的智慧。当下发那个心是多 清净欢喜多珍贵的。可是呢，曾几何时，当你慢慢拥有佛法的时候，你的我慢就出来了。当你觉得呢，我已经修行很久了，我内在在异化，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知道哎。所以最怕的就是两个字。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呢？能够自观自在，他是需要保任的。那佛陀在这边呢，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他漏失。是我们现在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就告诉你不要让他退。可是我们是一样的发的菩提心，你会不会退啊？会啊，没关系，我退了，我再发，退了我再发嘛。我可以呢，在经历外境的当下，我一定会有逆境的。但是我不怕逆境，我发现我退了，没关系，我这个礼拜我再发一次。我发的菩提心，也许呢，我可以从一个短暂的时间开始。比方说我这个一个礼拜，我希望能够做到什么？哎，我这个月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你用这样子来鼓励自己。哎，我希望我这个礼拜呢，能够讲呢，起码50句的好话。哎，这是一个自我的期许嘛。你慢慢慢慢累积的过程，你的整个身口意就转了。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当然一定会退，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进入初住，在实性位的菩萨呢，都还是要在信心上增长的，还没有住在佛地。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不断的愿力的发愿里面呢，去增长我们内在的善根，让我们能够呢，真的开发我们内在的波位智慧的。所以后面呢，虽然呢二乘人已经领略波位了，但是因为他还在呢。这个波慧时还没有办法完全契入原教，还停留在那边，至少呢还有这下列的心。那我们今天的课就暂且上到这边。
1: 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所以，要不张仁、苏院长，要不我走，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静，院长，
1: 怎么了？我们之前不是在网站上宣传的前列腺手术吗？ 当时是有很多患者预约了，现在不知道是听到哪里的风声，就纷纷取消了，还给我们打了很多差评。